0: 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桂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老子留下五千言》。

0: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老子则是道家的创始人，他是春秋时代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历代不知有多少人考证过老子的姓名字号。有一种说法，他生下来就是满头白发，所以号为老子。还有一种说法，老子的母亲是在李树旁生下的他，当时指树为姓，所以就姓李。概括地说，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去世后追谥为丹。也有人认为老子就是太史丹或老莱子。老子是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历乡曲仁里人，做过周朝管理藏书的史官。相传孔子曾到他这里查阅资料，并向他请教许多问题。有一天，孔子又来拜会老子，问道：我研究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非常精通了，可是我周游列国，用这些学问去游说诸侯，谁也不采用，这是什么道理呢？老子谦虚地说：也许你的学问不合时宜吧。孔子说：是啊，我也经常在想一些问题。谷子种在田里会长成禾苗，鸡蛋可以孵出小鸡，母亲怀了弟弟，做哥哥的就哭，我自己不投入变化，怎么去变化别人呢？老子点点头，似乎表示同意，随后露出笑容，向孔子张开嘴，问他：你看，我还有牙齿吗？没有了。孔子回答说：你再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
1: 在的。
0: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1: 你的意思是说，硬的容易掉，软的却能保留。
0: 你很聪明，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老子说：那您不是更有学问，可以更有作为吗？
1: 孔子说：不，你有为，我无为，道不相同，你走向朝廷，我走向山野。
0: 后来东周王室发生内乱，老子便决定退隐，丢下官职走了。老子经过函谷关时，守关的官员伊喜认出了他，热情地把他请到关上。伊喜亲自打开城楼上的大厅，请老子坐下，端茶倒水，忙个不停。老子不卑不亢地坐下，朝窗外一望，只见黄土平原延伸到天际，苍苍茫茫，没有尽头。函谷关地势险要，关外左右

又都是土坡，夹在中间一条路，路上人来车往，一目了然。一喜恭敬地对老子说：“学生仰慕您的道德学问，想拜您老为师。”老子道：“我已经老了，肚子里的那点货色也很有限，而且说话又七颠八倒的，怎么好意思开口教人呢？”一喜见他推脱，便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您满腹经纶，如果不留下这些东西来，恐怕很难走出这个函谷关呐。”老子知道无法推脱，便接过一喜地上的笔，一口气在竹简上洋洋洒洒写下了5000个字，这就是后来世称为老子的一部书。因为这书上篇开卷谈道，下篇首章谈德，所以又称《道德经》。一喜拿起老子刚写好的书稿，认真地拜读起来。老子连忙提醒道：“时候已经不早，请您放我出关。”一喜再三挽留老子多住几天，见他不答应，只得马上放行。可心里有些遗憾，因为自己还没有读懂老子的这部书稿，正想着慢慢请教呢。老子终于出了函谷关，骑着青牛扬长而去，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道教创立后，奉老子为尊神，称作帝君、太上老君。到了唐代，道教在太清、玉清、上清三境的说法上，安排了三位大神各主一方，形成了三清的说法。这样，太上老君也就被称为道德天尊，与元始天尊、灵宝天尊组合在一起，成为道教的最高神。唐代皇帝姓李，便尊老子为李氏祖先，追封他为太上玄元皇帝。宋代又加号老子为太上老君浑元上德皇帝。老子的神话过程完全是一个学派的创始人变化为教派的祖师爷的过程，也是道教形成发展然后逐渐趋于统一的过程。老子从人到神，从太上老君到太上玄元皇帝，他的地位的变化可以看作是道教发展的缩影。从前每逢农历2月15老子诞辰，不少道教教徒都会去道教庙观奉祀一番，连一些铜匠、铁匠以及也会在这一天用酒食祭祀老子。这是因为道教有炼丹之术，相传太上老君炼丹有方，便被后世以烧炼为业的匠人奉为祖师爷了。

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去世，他的儿子勾践继位。吴王阖闾以为有机可乘，决定出兵攻越。伍子胥一再劝阻，但没有效果。结果阖闾战败，身受重伤，在回国的路上就死了。阖闾的儿子夫差继承了王位。吴王夫差为了替父亲报仇，每天让侍从站在自己的庭院里，只要一看见他经过，就说：“夫差，你忘记越王杀死你父亲的事了吗？”夫差就含着眼泪回答：“没有，夫差不敢忘。”夫差就这样天天做着复仇的准备。他让伍子胥、伯嚭在太湖里操练水军，自己在灵岩山练习射箭。公元前494年二月，夫差终于以伍子胥为大将，亲率大军从太湖水路进攻越国。夫差亲自在战船上击鼓督战，吴军士气大振，越军战败，退守故城。夫差率军队将故城团团围住。越王勾践让范蠡守故城，自己与大夫文仲带5000残兵突围到了会稽山。眼看越国的江山要保不住了，勾践十分着急。这时，文仲给出了个主意，他让越王勾践马上派人到王宫里选了8名美女，再加上许多美玉和黄金，自己连夜送到吴国太宰伯嚭的军营内，请伯嚭帮忙向吴王说情讲和。伯嚭是个贪财好色之徒，得了这么多礼物，就带文仲去夫差处说情。越王愿意向大王称臣，越国的珍奇宝贝愿意全部贡献给大王，只求大王保留他们的宗庙，不要灭掉他的国家。夫差开始不答应，说：“我与越国有不共戴天之仇，怎么可以讲和？”伯嚭又说：“勾践愿意带妻子来吴国赎罪，做您的臣仆，将来他的生死都操在大王的手里，实际上您已经得到越国了。同意讲和，只是为大王留个好名声罢了，为什么不答应呢？”伯嚭一向对夫差投其所好，百依百顺，因此夫差十分相信他。见他这么说了，夫差也就点头同意了。这时，伍子胥赶到中军帐里，听说要与越国讲和，对夫差大叫：“不能议和！”夫差却对伍子胥说：“老相国，不要着急，待越王送来了礼物，我一定分你一份。”伍子胥气得七窍生烟，恨恨地退出中军帐，对天长叹说：“哎，等越王接受10年教训，10年生聚，不过20年，吴国就要灭亡了。”有人将伍子胥的话告诉了吴王夫差，吴王对他渐渐疏远起来。就这样，吴国没有灭掉越国，越王委托文仲和朱大夫治理国家，自己带着妻子及大臣范蠡到吴国给吴王服役。吴王命人在阖闾的墓地上造了一间小石屋，让勾践夫妇住在里面，让他们穿着奴仆的衣服给他养马。夫妻两人就整日蓬头垢面的除草喂马，在马厩里挑水洗马粪，范蠡就一直跟在勾践夫妇边上为他们拾柴做饭。吴王不放心，夜间派人悄悄地去偷听，也没有听到任何怨言，甚至连叹息声也没有。吴王乘车外出时，有时要勾践给他牵马，
郭建也就低着头，恭恭敬敬地牵着马在前面步行，十分尽心尽力，吴万的生出了同情之心。一晃三年过去了，一天夫差生病，勾践请求去探视，当着夫差的面，他用手指蘸着夫差的粪便放在嘴里去品尝，为夫差辨别病情。这次夫差被大大的感动了，病好以后他下决心释放勾践回国去了。勾践一回到越国，一面按月不断地给夫差送礼物，一面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他将都城迁至会稽，自己亲自到田间拉犁耕种，让夫人也动手自己织布，同时奖励生育以增加人口。为了不忘报吴国之仇，他吃东西非常节省，穿衣朴素，晚上睡在柴堆上。他还将苦胆吊在床头，每天吃饭前睡觉起来都要先尝一尝苦胆的味道，以激励自己不忘在吴国受苦的日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与成语的来

地。就这样，越国在勾践和文仲的治理下，国力一天比一天强盛起来。越王还让范蠡秘密地在太湖中训练军队，准备复仇。

0: 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5，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很多人问我说，念庄子先念哪一篇？我现在简单说一下，如果你照顺序念，小心，小心，再小心。照顺序念，你过不了第二篇。第一篇《逍遥游》很简单，很多故事啊，鱼变成鸟，然后这个小鸟、麻雀、蝉来嘲笑大鹏鸟，大鹏鸟根本不理他们，这个比较容易。第二篇过不去，叫做《齐物论》。《齐物论》是庄子里面最长的、最难的一篇，你听到最长最难，就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庄子没念完。他照顺序念，念到《齐物论》，算了，看不懂了。为什么看不懂？我只讲《齐物论》的一句话，谁能听懂举手啊？古代人的智慧达到最高的境界，因为他们了解四个字：未时有物。看到没有？古之人其之有所至矣，物无至，有以为未时有物者，至矣近矣，不可以加矣。你看第一行。庄子这样写啊，什么叫未时有物？从来没有东西存在过。那我现在问你，什么叫做从来没有东西存在过？明明有万物啊，明明这么多人呢、啊、你从小生活在人的世界上，到处都是人，这边是山，那边是海，这边是树林，到处都是东西啊。那我跟你说，你的智慧要达到最高层次，就一定要了解没有东西存在过。你从这边再想一下，唐朝佛教的禅宗六祖慧能在说什么？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你到唐朝受到佛教的影响，最后才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告诉你，西元前200多年，庄子就已经说了，最高的智慧是能够了解从来没有东西存在过。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佛教的智慧如何如何高，你真的懂道家之后就知道，除了道家没有更高的。你再讲佛教是要讲宗教信仰，它的信仰部分我没有意见。你不要跟我说智慧，什么叫智慧？人的脑袋所能想过的、所能想出来的，没有超过庄子，这句话就够了。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屋里头有人吗？
3: 赵老师。
4: 这位是我们的心理间艺术总监。
3: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啊！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啊！啊不，我是男性。
2: 我没看出来，我就看你小辫儿。
3: 啊！
2: 真对不起呀、啊，闺女。男性。
3: 好，不要客气，赵老师，您请坐，您请坐啊啊。赵老师，
2: 哎，
3: 我们这次请您来是要给您拍一部评戏的 MTV。
2: MTV
3: 是这个 MTV 是一种现代的电视艺术创作。
2: 我看见过，看见过。电视上演的有唱歌的 TV，
3: 对，
2: 也有跳舞的 TV，还就是没有评剧 TV。
3: 因此本公司为了弘扬民族艺术，就要给您拍这部评戏的 MTV。
2: 那就太好了，我不为这个我还不来呢。
3: 好啊，
2: 我真激动啊。哎呀，高兴。
3: 好
2: 啊，那就 TV 吧。先提哪儿？
3: 不是先提哪儿，不要着急，您请坐啊。在这个拍摄之前，我准备对您进行一次全新的包装。
2: 包装？
3: 是这个包装是一种潮流，很复杂的，比方说您讲话的声音，这就需要包装。
2: 那咋包哎？
3: 您听听，您听听，那咋包哎？不行，您这个腔调一定要改一改。
2: 改不了了，都60多年了，就连说梦话也是这味儿。
3: 一定要改，本公司是要把您推向国际，培养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因此您讲出话来可千万不能老是咋儿咋儿咋儿咋儿的。这样子，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您就可以这样。
2: 嗨嗨，
3: 嗯哼，
2: 嗯哼，
4: 嗨
2: 嗨，
3: 嗯哼，嗯哼。哎呀，您学的还真像。
2: 好，就这么说话呀？那我也会呀。
3: 哦，你会说
2: 啊？
3: 说一个我听听。
2: 嗨
3: 嗨，
2: 嗯嗯嗯，先生，
3: 哦，
2: 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哎
3: 呀，老人家，你讲的这是真的吗？
2: 嗯哼，
3: 说得好。
2: 嗯哼，
3: 这就是语言包装，
2: 这就是不让好好说话。那怎么，咱们 TV 吧。
3: 不要着急啊，光这个语言包装还不够，您的名字也需要包装。
2: 名字也包装？
3: 是啊，我们的录像带是要海外发行啊，因此您的名字叫出来一定要响亮。这样我给您选个艺名
2: 啊。这个我知道，知道。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你就拿小白玉刷说吧，他的艺名字叫小白玉刷。
3: 哦，
2: 他的真名字叫李斋文。你就拿我说吧，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
3: 那可不行啊，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哎呦，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波基小斯，都带个斯字儿。因此我决定称呼您为玛丽基斯。
2: 玛丽基斯
3: 怎么样？
2: 这一说我们都是狮子辈的。
3: 啊，对，你们都是狮子辈的。
2: 我叫啥字来着？
3: 玛丽基斯。
2: 玛丽基斯
3: 好吗？
2: 玛丽基斯
3: 记住了？
2: 记住了，麻辣基斯。哎，你可真能逗啊。那你咋给我起个菜名啊？
3: 这个不是菜名，反正甭管怎么说，在本公司您就叫这个名字
2: TV 吧。
3: 不要着急，赵老师您请看。
2: 这是啥？
3: 哟呵，
2: 这打这么多钱呢？
3: 这都是给您的。
2: 不不，就不就是，
3: 不要激动。哎
2: 呀，你说你给我提位，你还给我钱，这不合适啊！再说这也太多呀，快拿回两摞去。哎给你一摞。哎
3: 呀，赵老师，这是您的劳务费。
2: 哎，要说这钱呢，可真是好东西啊！你就拿我们排戏说吧，正需要钱呢。
3: 好，
2: 我真得谢谢总啥来着？
4: 总监。
2: 总监呢？总监。
3: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现在就请您在合同书上签个字。
2: 还签字儿？
4: 按手印也行。
3: 啊，对，按手印，
2: 按手印方便。不行。我咋一摁手印我就想起那杨白老的
3: 哎呀，两码事嘛。好，我看您还是签字吧。
2: 哎，中尉
3: 啊，好好好好，
2: 咱 TV 吧。
3: 不，赵老师，现在我要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在合同书上签了字，就要服从本公司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从您的劳务费里边扣除一部分。
2: 那都说这钱还指不定是谁的呢。
3: 那都不是那个意思。现在请您试试服装。
2: 好。
3: 这个服装啊，也是我们包装的一项重要内容，穿上之后一定要显得您您哎，赵老师，这个不行。这个
2: 这别给扔了。我
3: 请看我为您设计的服装。
2: 还给我做新衣裳了。
3: 好好看一看。
2: 真是的，这是啥材料的呀？
3: 怎么样？
2: 不行，后几年还没封上呢。
3: 哎，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包装效果。
2: 那你没包上啊，都露着呢。
3: 再换一件，这件，
2: 嗨，这还没上袖呢。
3: 再换一件，总可以了吧？哎，
2: 这好歹是件衣裳，不是？
3: 你穿上看一看嘛。哎呦，多么新潮啊！感觉怎么样？
2: 感觉啊，感觉他咋就不像我们唱评戏的呢？
3: 赵老师，这怎么会不像唱评戏的呢？
2: 不是，大熊的呀，你
3: 什么？
2: 不是，
3: 总监
2: 呢？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你别
3: 不要说了。您现在是本公司的签约演员，就应该服从我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
2: 扣钱，那坐船着吧。
3: 好，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
2: 那还要准备？那不就伸手就来呀？啊，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谷秀。春打六九头。
3: 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程式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
2: 火
3: 啊，对，
2: 你就像那一把火，
3: 是这意思。
2: 亲亲火焰燃烧了我。
3: 哎呀，就是这种感觉啊。准备一下。开始。
2: 六月六。
3: 错了。
2: 六月六。
3: 错了。
2: 哎呀，这我再找找。这回行了。六我又错了。给你们。

0: 看来对您要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包装。
1: 各部门注意，灯光音响配合好。
0: 戴耳麦。
2: 啥叫耳麦？
0: 耳麦戴上就知道了。演员到位，到位。真是的。
2: 哎，这听不着。
0: 也不是让你听，让你说话用的。到位，准备，开始。
2: 哎，是啥呀？这
0: 是搞什么嘛？上场。
2: 嗨，这都是唱评戏的。
0: 这都是给您包装，为您伴舞的。
2: 这不搅和了？
0: 放心吧，音乐

0: 不对，这跟不上啊，这乌鸦
1: 上吧。这么走，对，上边，下边，左边，右边，转圈，转转。
0: 哎呀，
1: 我唱啊，
0: 我唱唱不出来，
1: 唱不出来就说，
0: 我说啥呀？
1: 抓谱，
0: 啥叫抓谱？
1: 这个节奏就是抓谱。
0: 改出版了，
1: 能慢都快点，把那词儿都给我说出来。哎，春季里开花，
0: 春季里开花。嗯，
1: 是四五六啊，六六六，我看不住，我春打六九头，就这么说，哎、啊，就这么说，哎、啊，就这么说，春季里开花，是四五六啊，六六六，我看不住，我春打六九头，这么包装简直太难受，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六，啊，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难受。哎呀，
0: 哎呀，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好，
2: 这还好呢。
1: 哎，好极了，
2: 这叫平戏啊。
1: 啊，这就是我们包装出来的平戏。
2: 你别糟改人了啊，我算琢磨透了。哎，就你们这种人把我们这好玩意儿都给糟蹋了。
1: 哎呀，老脑筋要改一改了。
2: 我不干了。给你，
1: 赵老师，今天您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2: 因为啥？我卖给你了。
1: 白纸黑字签着您的名，不然我可就要上法院。
2: 我说我不签，你别让我签，我签，
1: 告我去吧。哎，我提醒您，这可签着您的大名呢。
2: 我签的是啥？
1: 麻辣鸡丝。
2: 我不干了。
1: 你怎么能签这个名呢？
2: 你赶紧给我包的。
1: 别别别，赵老师你不能这样啊。赵妈，
3: 奶奶，奶奶，
1: 别别别，
3: 姥姥，
1: 姥姥，哎，您不能走啊，你一走我们公司那就完了。
2: 完了
1: 啊。
4: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5: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5。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2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报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猛英雄兵猛，夜探李嘉林，这叫什么呢？好奇之心人皆有之，越说这玩意儿危险，越有人要看一看，越说这玩意儿可怕，也有人要试一试，古人今人都不例外。丁猛提着一对大锤进了李嘉林，东瞅瞅西看看，结果找了有半个时辰了，一无所获，光听见风声和偶尔传来的怪响声，什么也没发现。丁猛心说，嘿，这个铁腿王能啊，净胡说八道，害得我连觉都睡不着，这何苦来的，大老远的跑到这儿来了，累的是腰酸腿疼。他心是这么想的，他还不甘心，又往前走了一段路，结果他一看，这是什么啊，这是黑乎乎的一大片。到了近前才看明白，闹了半天是一座大坟头，就是那坟营啊。哟，这坟头可够大的，足能有三间房子大小，高了下比一般的房子还高出一块去。前边有石头供桌，好像有十人十马。他围这个大坟子转了三圈，什么也没发现，心说呀，真倒霉。哎呀，往回走吧，有点累。傻小子一琢磨呀，找地儿先歇一歇，歇够了再回去，反正回去也是睡觉，在这儿也是睡觉，打个盹儿就得了。那也就是丁猛，换旁人谁敢在这儿打盹儿？说话间他转到坟营的后边来了，哎，看这地儿挺干净。傻英雄把双锤放在旁边，盘膝打坐，把这后背往坟头上一靠，还真舒服。仰望天空，繁星点点。好，这一觉啊，他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被一种特殊的声音把他惊醒。丁猛睁开眼睛，觉得头有点沉，身上有点发冷。你想啊，还没到三月呢，尤其深更半夜的在个树林里头，能不冷吗？他起来之后活动活动筋骨，慢慢他站起来了，就往坟营的前边看。不看则可，一看心说话，哎呦我的个妈呀，可把我吓死了。咱没说嘛，他心里是这么说，嘴可没喊出来。他看见什么了？原来一片漆黑，现在变了样子了，锃明刷亮。在那供桌上一字排开13盏蜡灯，这蜡灯啊可够亮的，比我们一般家里照明的蜡烛啊要大的多的多，有小孩胳膊粗细，有1.5米高，全是白油蜡，背晚上风吹的忽闪忽闪的，但是吹不灭。才往供桌前边一看，离着3丈多远，那站着个人，说人呢不是人，就是个活鬼。借着晃动的灯光看得清清的，就见这个人长得个儿并不高，散发披肩，那头发足有3-4尺长啊，往脸上看，煞白煞白的一张脸，眉毛往下耷拉着，

一对圆眼，大鹰钩鼻子，一字嘴，两颗虎牙支出唇外，身上穿着又肥又大的白袍，腰里结着麻绳。您说这不是鬼是什么？而且在供桌的前面，双手下垂，连眼睛也不眨嘛，纹丝儿不动，不知道的是个假人在那儿站着。您说夜半三更，瞅着这个谁不害怕？就是我是无神论者，我不信鬼神，也没有不怕的道理呀。丁猛就觉着后脑勺嗖这一声冒了一股子凉气呀，浑身唰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换旁人呢，妈呀一声就得摔到那儿，或者掉头就跑。还得说丁猛心里恐惧，没哼没哈，站那儿原地没动，瞪着两颗大眼盯着这个怪人。丁猛心说这干嘛的，他诈尸了。往他身后一看，还有个小箱子，这箱子做的这个别扭，一头大一头小，不知道的活像一口小棺材。咦，这玩意儿怪不怪？丁猛注意看着，就发现前面这个鬼魂站那儿纹丝儿不动，冷不丁的就见他把两个胳膊慢慢抬起来了，先摇左胳膊，后动右胳膊，往后甩完了往前甩，与此同时他这胸脯一起一伏，一起一伏，波动越来越大，最后就见他把嘴轻轻地张开，发出这种声音。我的妈呀，真是鬼呀，他干嘛呢？运气。

0: 他两个胳膊扇呼扇呼扇呼扇呼，他接着运气，运完了，又一口气，蜡烛灯照样没灭。哎呦，这个人可急了，一蹦蹦多高，双手垂头，啪啪啪啪啪啪，越哼哼声越高，丁猛那头皮都发麻呀。傻英雄一想，是鬼，人哪有这样的？这回我眼前活见鬼了啊！他一害怕一着急，左手这锤咣当掉地上，发出清脆的声音。因为这不是土地，下边镶着石头面，那大铁锤一碰石头，声音能小得了吗？把前面这个鬼魂给惊动了，这鬼魂就是一愣，啪！把散发往后头一甩，两颗冒蓝光的眼睛盯住坟后，再看他两只胳膊往前一伸，做出要掐人的架势。事到了现在呀，丁猛也就豁出去了，去你娘的吧！有道是神鬼怕恶人呢，一下腰，他把掉的那只锤捡起来。一个虎跳，他窜到坟前来了。哟，呆！我他妈不管你是鬼是神，拿命来！抡锤便砸，使的这招是流星赶月，锤也砸下去了。再找对面那个怪人，是踪迹不见。
1: 是鬼。怎么给砸没了？
0: 莫非他会土遁跑地里去了？正在这时，就听坟头顶上又出来那种声音。丁猛回头一看，闹了半天，那个主站到坟头顶上，您说这身子有多快？两颗眼睛正盯着丁猛。傻英雄还没反应过来，这东西跟魂灵一样，轻飘飘就跳下来了。光轻还不说，太快了，急如闪电一般，噌，就到了丁猛的面前，把左手一扬，往下便打。您说怪不？掌还没到呢，冷风先到了，他掌里头。带的这个冷风，使人浑身上下不得劲儿。丁猛一哆嗦，是鬼儿。都说这鬼呀，浑身冰凉，没热乎气儿。今天我算知道这是真的。他闭着眼睛，拿大锤往外一拨了，再睁眼看，那个鬼魂踪迹不见，
1: 哪儿去了？你又躲在哪儿去了？
0: 他四外正学摸着，冷不丁抬头一看，上了树了，离着挺远呢，就露着一张白脸，呲着牙盯着丁猛。

干着急砸不着，累的兵猛是浑身是汗呢、啊，心说完喽完喽，今儿非叫鬼给掐死不可了。正在这紧急关头，从李建林外边

0: 尊身后，正是闪电昆仑子大师兄华文龙。再往后看，富春宝、佟桂山、王大成、张大猛、丁魁都来了。
1: 哎呦，师傅，我遇上鬼了，快来救我！
0: 闪退一旁。那要说窦尔敦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啊？这有道理的。您还记得前文书吗？丁猛睡不着觉，要上李家林看个究竟。人家老王家有看门的老头，他逼着人家把角门开开了，他走了。把门这老头啊，在王府干了多少年了，很负责，很负责的。老头把门关上一琢磨，哎呀，不好，这么晚了上李家林，非出事不可呀，我得禀报东家，我要不说我得负责任。就这么，他拎着钥匙到里边找金刀王顺去了。跟王顺一说，王顺害怕了，心说这是窦大侠的徒弟，出了事儿我能负得了责任吗？他又跑到东跨院唤起窦尔敦，把这经过一说，是吗？窦尔敦赶紧起来，把衣服穿好，四外一学嘛，果然没有丁猛。这么一吵吵，人全起来了，华文龙、富春宝、石宽、王德成等人全都凑到一块了。大家猜测他为什么上李家林。春宝说：“甭问，你看这傻子还挺好奇，肯定说有鬼，他不相信，他要看个究竟。要真出了事儿怎么办呢？师傅，您甭着急，我们哥几个去找他去。”窦尔敦说：“我也去，要去咱师徒一块儿去。”这是为什么呢？说明大侠窦尔敦对丁猛特殊的爱。他一想，丁猛这孩子是苦孩子出身，那是老剑客迟乐天教给我的，一旦有个闪失，我对不起老剑客呀。尤其他缺个心眼儿，万一受了暗算怎么办呢？所以窦大侠着急，率人拿着火把，哎，后头就追下来了。那么前后有段距离，有个经过，所以晚到了一步。幸好来得及时，再晚来一会儿，傻英雄这条命还真就交代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窦尔敦和华文龙来在前面，一看就是一愣。这时候，那个所谓的假鬼魂站在供桌的旁边，一句话不说，两臂低垂，站个笔管调直，面无表情，两只闪着鬼火的眼睛盯着窦尔敦、华文龙以及来的众人。这阵儿借着蜡烛灯的光和大伙的火把光辉，看得清清的。窦尔敦厉声断喝：“呆！”面前这个人，你是人，你是鬼，这一句话你就听出来了。古人呢重迷信，你说没鬼呀、他从心往外不信。你看窦尔敦那么高的身份，有的时候也信这个，你说他都多吓人的呢。但是连问三声，对面这个主一语皆无。不仅如此，

就见他晃着脑袋，连叫了三声之后，冷不丁往前一窜，是直扑窦尔敦，那个快劲儿就甭提了。幸亏窦大侠助成意了，身子一拧往旁边一躲，唰，他在面前掠过，窦尔敦往下一塌腰，拉开作战的姿势。华文龙在旁边呢，华文龙不信邪呀，师傅，把他交给我了，管他是人是鬼，我会会他。再看华文龙，塌腰晃双臂，跟这鬼魂就站在一处，其他的人站到远处看着，哎呦，这个假鬼魂可真吓人啊，七块如飞呀。

0: 多高的身份，打不着人家。20来个回合，华文龙就冒了汗了，但是闪电昆仑子也不善，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出手如电，身形转动，也够那鬼魂招架的。打去打来，打来打去，就见这个鬼魂身子冷不丁一撞个，离着华文龙还有5尺远呢。他把两手一扬，嘴张开了，这回是一声，这声音听出多远去，掌心对着华文龙，就见闪电昆仑子哎呀一声是仰面摔倒。那么老远没打着啊，怎么倒下了呢？正在这时候，就见这个鬼魂毫不犹豫往前一窜，以最快的速度把双手张开，干什么？要掐死华文龙。还没等他下手，豆墩从后头就扑上来了，一掌猛击鬼魂的后腰。这鬼魂耳朵挺好使，肉往前一窜，豆墩一掌击空，但是可救了华文龙。石宽、丁猛跑上去把大师兄架起来，发现闪电昆仑子牙关紧咬，二目闭着，跟死人一般不二，就死了一样。
1: 哎呦，师傅坏了，我大师兄没气儿了。
0: 师傅您看这怎么办？窦尔敦也傻眼了，他治不了。可正在这时候，那鬼魂又扑上来了。窦尔敦是全力以赴啊，他想力在速战，然后再救大徒弟。窦尔敦一伸手使出螳螂16式，他们家家传的绝顶功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也没这么认真过，今天晚上豁出去了。哎呦，他这一着急，那鬼魂可招架不住了，躲躲闪闪呢。尽管他身法快，窦尔敦也不慢，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双拳好像流星相似，不给对方留喘气的机会。丁猛看着看着想起来了，
1: 师傅注意呀，离着远了他也能打着你，他会邪门气儿。
0: 一句话把窦尔敦提醒了。窦尔敦心说可不是吗，方才看得清清楚楚，我大徒弟吃亏就吃到这上了。哦，这还有一排灯，莫非他练的是百步神拳无影掌，大概是这么回事，我可真得留神呢。正在这时，就见这个鬼魂冷不丁一转身，面对铁罗汉，把双掌一合，掌心对着铁罗汉，哼了一声就要发毒招下绝。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

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

0: 寒梅之极，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窦尔敦大战鬼魂。说到这儿，咱得解释解释，哪有什么鬼魂呢？这要落实到文字上啊，这鬼魂俩字是带引号的，所谓的鬼魂。那么古人都迷信，再看着这特殊的情况，特殊的打扮，不容你不信。其实啊，在交手的时候，窦尔敦彻底打消这种想法，可以断言对面根本不是鬼魂，乃是一位了不起的武林高手。他跟毕凤莲相似，就这种特殊的打扮，故意吓唬人的，或者有什么隐情。窦尔敦发现这个人出掌如电，动作太快了，那么自己也会过不少高人，从来没费过这么大的劲儿，一招不慎被他打上就得骨断筋折。而且他这个掌法里透着风，这种风刮在身上，使人骨酥肉麻，这股冷气往骨头缝里头钻。窦尔敦不明白他练的这是什么掌法。正在这时，那个所谓的鬼魂双掌一立，就要下绝情。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喊了一声：“老伙计，住手！别打！”夜半三更，这一嗓子听出多远去？这声音是怪声怪气的。这个鬼魂身子一震，飞身形跳出圈外，合双掌甩脸观瞧。窦尔敦撤步闪身，定睛瞧看，喊话这个主来到近前了，一看谁呀，真没想到，正是魔山老母毕凤莲。大伙一看熟人来了，窦尔敦赶紧施礼：“前辈，您怎么来了？”“
4: 哎呀，一言难尽呐，咱们长话短说吧。你这个人啊，也够古怪的。我说你呀、啊，多找几个帮手，你说什么也不同意。那有什么办法呀？你前脚一走，我跟老猴头一商量啊，我们不放心呐。因此我尾随而来。你不住到老王家了吗？我就住到你斜对门，你们那儿发生的一切逃不开我的眼睛啊。今天晚上啊，

0: 们到李家林来，我就在后边跟着。嘿嘿，幸亏我来了。我说窦大侠呀，我要不来呀，你非栽跟头不可了。行行行，一会儿啊，我给你们介绍介绍。您听他说话，这叫什么味儿？
1: 窦尔敦点头，心里热乎乎的，感觉到毕凤莲这个人很可爱。那会儿跟自己兵戎相见，解不开的愁疙瘩，没想到说好啊，就这么好。窦尔敦从内心对他是无限感激。单说毕凤莲来到那个鬼魂的近前，冷笑了几声，
0: 我说老伙计，你倒学好人嘛，怎么跟我学呀？人不人鬼不鬼的什么样啊？我来了，你还有什么恐惧不成吗？
1: 再看那个鬼魂也变了样了，跟刚才是截然不同啊！把散发往后头一甩，脸上也露出笑容来了，对着毕凤莲施礼：“
0: 师姐，是您呐，叫师姐。”
1: 听这个称呼，两个人不外。毕凤莲点点头，拉着他的手，
0: 我说妹子，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跟你交手的这位就是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呐，窦大侠。我说窦大侠呀，来来过来过来，别怕，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的铁哥们儿，好姐妹呀，我们比亲的还要亲呐。此人姓沈，叫沈春燕，有个小小的绰号叫鬼影神魔。窦尔敦还真就没听说。哦，沈春燕，既然是毕凤莲介绍的，窦尔敦一躬扫地，闹了半天也是前辈。这一称呼啊，沈春燕有点抹不开了，赶紧还礼：“窦大侠不要如此，恕我冒昧多有得罪了。”“不不不不不不，您可没招着我们，是我的小徒前来找事儿，要不是他，咱们能交手吗？怪还是怪我们师徒，怪我窦尔敦对徒弟管束不严。师傅，快过来看看，大师兄不行了。”一句话把窦尔敦提醒了，花文龙受了伤了，人事不省，方才光顾交手把这茬忘了。听石宽这一喊，窦尔敦转身赶紧过来，一瞅华文龙啊，直挺挺跟死人相似。
2: 这文龙，这
1: 沈春燕一看也想起来了，窦大侠不必担忧，他中了我的太阴掌了，我这有解药，吃上就好。说着他把那小木箱打开了，这小木箱啊就像那小棺材差不多少，一头高一头低，一头大一头小，您这边瞅着多别扭。木箱打开往里一看，瓶子罐子什么样的都有。沈春燕拿出不大一个小葫芦，这小葫芦也不知使了多少年了，磨的是锃明刷亮，把葫芦塞拔下去，倒出三粒丹药，也不知道是什么药，在掌中一托是清香扑鼻。沈春燕亲自动手给华文龙的嘴撬开，三粒丹药放到嘴里， 一会儿就化了。哎，你说这玩意邪门不？真够上神仙一把抓了。转眼之间，这种药力就发作了，走五官通七窍。就听华文龙这肚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前后不到三分钟，华文龙把眼睁开了。哎呀，像做了一场梦一样，睁眼一看，师傅等人都在，一看那鬼魂也在旁边站着。华文龙不知道怎么回事，窦尔敦简单的向他介绍了经过。文龙啊，都是一家人，方才实属误会，你中了前辈的太阴掌，是前辈拿出丹药把你给救过来了。
0: 哦，华文龙多明白，
1: 站起身来活动活动，跟好人一样，就没事了。窦尔敦用手一指，华文龙明白，赶紧谢过沈春燕救命之恩。
0: 这位鬼影神魔呀，真怪事儿！你说方才瞅着他那么可怕，那么烦他，跟个活鬼相似。哎，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再看他，比方才顺眼多了，也不可怕了。
1: 看来是思想作怪。
0: 这人还挺和气，
1: 一个劲儿的还礼。
0: 少侠客，对不起呀，方才是我一招失手，望多加谅解。
1: 没说的，没说的。窦尔敦就问毕凤莲：“
0: 老人家，这下一步我应该如何呢？
3: 交朋友啊。”我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我跟他不外，你跟他能远得了吗？今后这不认识了吗？不打不相识，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你说是吗？
1: 窦尔敦点了点头，前辈说的是。
3: 说到这，
1: 咱还得介绍介绍，
0: 说平白无故蹦出来个沈春燕，跑到这儿又吹蜡灯，又这么折腾，装神弄鬼，他图个什么呢？他有病吗？
1: 不是，一点病都没有。
0: 为什么？其中有隐情啊。
1: 咱们单说这个沈春燕，他今年呢70来岁的人了，但是你看上去不像，除了那个可怕的劲儿之外，你怎么瞅怎么像40多岁的人，皮肤还挺细腻。其实年过古稀了，你看跟毕凤莲是姐妹，岁数小得了吗？原来这沈春燕是陕西潼关人，很苦很苦的，自幼父母不在了，他是个孤儿，沿街乞讨，是个小要饭的。后来逐渐长大了，模样长得还不错，让人贩子发现了，先把他卖到马戏班子里。那个最瘦的就甭提了，您可以别说，坏事变好事。他这个基本功就是从马戏班子里头学来的，围腰、折腿、爬杆、跳绳，哎，那会儿就有基础。后来啊，他实在受不了虐待，从马戏班子跑出来了，结果又遇上了人贩子，又把他卖到妓院，让他迎宾接客，他能干吗？那么点个孩子，结果叫人打的是遍体鳞伤，死去活来呀。就这么说吧，他做过妓女，后来在妓院他把老鸨子给掐死了，他跑出来了， 人命关天，不敢在街面待着，他就钻进大山。什么山呢？钻进华山，就跟个野人相似，不食人间的烟火，吃一些野果子，野果子没了吃树叶子，历尽艰辛，哎，他到底活下来了。说来呀、啊、也巧，有位采药的道姑，这道姑姓谢，叫谢文君，有个绰号叫风尘上人，那是个了不起的高人。到华山采药的时候，遇上了沈春燕。沈春燕一看来人了，陌生就跑，跑得还挺快，蹿山跳涧爬树，比猿猴的速度一点不慢。风尘上人就起了疑心了，心说这是人呢，是个兽啊，因此紧追不舍，终于把他给抓住了。后来一问他，他能说话，所以断定他是个人，感情通融了。谢文君老剑客详细问他，孩子你叫什么名，为什么躲到深山老林呢？你跟我说吧，一点关系也没有。沈春燕哭着把自己的身世讲述一遍，说到伤心之处泣不成声啊。谢文君老剑客也掉了眼泪了，哎，人这一生难呐，做女人就更难呐。此后他就把沈春燕给收留了，而且收他为徒，师徒二人相依为命。谢文君就把他领到观音洞。这观音洞啊，您听这名是个山洞，哎不，山洞的里边带庙，不知道的人根本找不着这儿。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师徒待了十年。这十年沈春燕也长大了，功夫也增强了不少。谢老剑客呢就跟他说，说我身上有一本啊全经秘籍，什么年代留下的我不清楚，这里边有一种掌法叫太阴掌，换个名字说叫百步神拳无影掌，隔山打老牛。要练好了这种功夫，那咱的武艺压盖武林那是头一号的。你说武宗十三派八十一

吃鸡鸭鱼肉不合适，冲了。第四，性情得孤僻，专心致志的人才能练，而且。

他们在观音洞一待就是几十年。后来谢文君老剑客死了，临死之前把所有的东西给了徒弟沈春燕，告诉他没练完的事情接茬练，别因为我不在了你荒废了，你要能练好，我在九泉之下也闭了眼了。老剑客死了之后，沈春燕果然听老师的话，照样练的太阴掌，都练磨了都，跟一般的人截然不同，越练性情越孤僻，越练性情越古怪，他就成了个怪人。另外他一个人光在观音洞待着吗？说吃素他也得吃啊，缺粮少米也不行，所以啊他有时候出开洞到寺外弄粮食去，经常跟人接触，一伸手对方就趴下，你就有多少人也逮不住他。所以有人就说闹鬼了，遇上个鬼影神魔，哎呦，像魂灵似的刷刷刷，一转身就见不着了。他这绰号就这么来的。但是呢，他跟武术界的人极少极少接触，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遇上魔山老母毕凤莲，和这俩鬼一见着互不相让啊，大战了三天三夜，难分胜负。后来俩人全打累了，躺在山坡上开始贪心，哎，这一贪心命运还差不多少，女人怜悯女人，打那之后化敌为友，成了好姐妹。毕凤莲比她大，所以是姐姐，沈春燕成了妹子。也他们这交情你说得多少年了。那么毕凤莲对此事守口如瓶，从来不对外人讲，他知道沈春燕这人很孤僻，不愿意接触人，他的最高目标就学好太阴掌，这个毕凤莲全清楚。有道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没有，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哎，后来巧了，让大头剑客夏侯山发现了沈春燕，一开始也打，两人打得难解难分，后来化敌为友，也成了朋友了。夏侯山就问他，你练的这是什么呢？啊，太阴掌，又叫隔山打老牛，或者说百步神拳无影掌。哎呦，武林中居然有人还真练这种掌法，我光朋友了。这夏侯山呢就知道这沈春燕他这能耐特殊，绝非一般人所能比得了的，但这事儿他也保守秘密，跟谁也不讲。前文书咱说了，神眼祭拳献了三祭，头一祭动员官府杀窦尔敦，被黄三太给否了。第三条计策就是下策，整出个杀手把窦尔敦一杀，事儿完了。黄三太也不同意，黄三太执意采取中策，定在三月初三在李家林比武较量。由于黄三太的固执，夏侯山不敢说旁的，但他心里早盘算好了，他心说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为了保险起见，最好找一个杀手把窦尔敦给杀了。那么这个杀手谁合适呢？他忽然就想到沈春燕，心说这女人是个怪人，出手如电，会打太

阴长，他要出了头，窦敦是准死无疑呀、啊。所以夏侯山到观音洞才请出了鬼影、神魔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驼腰岭镇人居环境提颜值，和美乡村见实效。
1: 孤山子镇召开安全生产专题培训会议。
0: 全国县域足球赛柳河县基层赛暨柳河地区猛银杯足球赛火热开赛。
1: 走进驼腰岭镇黎明村，西发河与大庙河交汇处波光粼粼，沿河景观带草木葱茏，白墙灰瓦的院落干净利落。从黎明村到板庙子村，村路平了，边沟清了，庭院美了，一场由外及里的乡村美颜正在驼腰岭镇落地生根。
2: 黎明村的变化先从脚下开始，镇里依着两河交汇的地势傍水造景，沿河修起景观带，村路铺了沥青，江气石边沟顺地势延伸，围墙换了统一样式，文化墙上画着乡土画，房前屋后的空地种上草坪和花带，村里配了专职保洁，垃圾日铲日清，党员分片包保，家家户户门前三包，干净成了村民下意识的日常习惯。在黎明村的辐射带动下，板庙子村同步按下美颜键，村两委发动党员带头清沟渠、除杂草、整庭院，房前屋后乱堆乱放的柴草垛、杂物堆逐一清零，村巷两侧见缝插绿、淤塞的边沟全部疏通。今年驼腰岭镇常态化推进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聚焦村屯周边道路两旁、田间地头逐项过筛子，生活垃圾转运体系全年运转，村容村貌从一时静守成了长久美。环境的蝶变背后是党建这根主心骨。近年来，驼腰岭镇在乡村振兴一线设置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把支部建在项目上，党员沉到巷子里。2025年，黎明村获评第七届全国文明村镇暨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之后，再添一枚国字号荣誉。从黎明村的沿河花海到板庙子村的清爽巷陌，驼腰岭镇把人居环境整治的面子做实，把长效管护的里子做厚，路平、水清、院静、人和，老百姓的日子就在这一砖一路、一草一木的变样里，过出了真真切切的幸福感。
0: 为筑牢安全。

0: 生产防线，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近日，孤山子镇组织召开安全生产专题培训会议，各村党支部书记及镇内重点领域关键岗位人员参加培训。
1: 培训邀请县应急局、驼腰岭镇交警中队、县消防大队、县供电公司、县住建局、县市场监管局、驼腰岭镇派出所等业务骨干开展专题授课。培训中，授课人员立足工作实际，聚焦矿山安全、道路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用电安全、燃气安全、市场监管、治安防范等重点领域，结合典型事故案例，深入剖析了安全工作中的突出问题，系统讲解了风险识别、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知识，引导参训人员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切实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培训重点强化了日常消防安全意识，县消防大队做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专题 PPT 宣讲，内容涉及乡镇村居、沿街商铺、养老机构、校园内外等高频火灾风险场景，系统讲解日常消防安全管理要点、常见火灾隐患、用火用电用气规范及火灾初期处置、人员疏散逃生等知识。消防人员现场进行实操教学，手持灭火瓶，详细讲解其构造、适用场景、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让参训人员快速掌握消防应急实操技能。通过此次集中培训，孤山子镇有效补齐了基层安全知识短板，进一步提升了村镇干部、企业及个体商户从业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2: 近日，全国县域足球赛柳河县基层赛暨柳河地区猛银杯足球赛火热开赛。
3: 本次赛事由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主办，吉林省足球协会承办，柳河县足球协会、县文广旅局联合执行。开幕式上，舞蹈表演活力满满，氛围感十足，灵动的舞姿点燃了现场群众的热情，为比赛拉开了精彩序幕。本次赛事阵容强大，组别丰富，汇聚前进小学、长青小学、实验小学青少年代表队、柳河、靖宇、辉南、梅河口足协代表队以及纪委监委、组织部、住建局机关代表队等十余支代表队同台角逐。比赛现场激情四射，战况焦灼，各支队伍士气高涨，奋勇争先，攻防转换快速流畅，竞技氛围拉满。队员们脚下技术娴熟，持球球员快速带球推进，灵活变向突破，不断冲击对方防线。面对对手严密的多人包夹防守，他们沉着应对，巧妙转身摆脱，快速分球传导，精准串联前场进攻。前场队员穿插跑位，伺机射门，后场队员稳健卡位，果断拦截，每一次急速冲刺、带球突破、攻防对抗都精彩绝伦。学生组小将们斗志昂扬，在指导老师的战术点拨和队友的互相鼓励下，默契配合，敢闯敢拼，充分展现出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赛场下，观众热情高涨，持续呐喊助威，加油喝彩。此次赛事以球会友，以赛聚力，充分展现了各代表队顽强拼搏、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有效推动了我县青少年足球及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0: 金秋时节，柳河县迎来最美赏枫季，秋霜浸染群山，漫山枫叶红似烈火，金黄林木点缀其间，红与金交织铺展，层林尽染。
2: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0: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4: 就是它的零百加速多少，3.95秒，
5: 嗯，
4: 然后综合的续航可以达到1770公里，
5: 对，
4: 包括呢它10%到70%的这样一个补能速度是8分25秒，这个亏电的油耗是达到5升，就是让这个车能达到什么呢，跑得快走得远，补能快还有油耗低。
5: 嗯。 这是来自于我们所说的银河战舰700，大家可以记住，硬核的 SUV 也是越野范儿，然后售价16万9千8到35万9千8，最贵的呢，它可能有一个叫陆地方舟版，然后大家可以多多了解一下。
4: 嗯、对，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车呢，请的代言人，全球代言人谢霆锋啊，
5: 嗯、
4: 这也是真的很厉害了，因为谢霆锋就是从入行29年没有。做过好像相关的汽车代言，而且这也是首次为中国汽车品牌做代言的，
5: 对、
4: 嗯，所以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啊。
5: 嗯，然后也说了嘛，共同将中国新能源硬派 SUV 的影响力推向全新的高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一直说的银河战舰700的车型。
4: 好了，这个时间呢，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然后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然后我们给大家做一些解答啊。
5: 再来说一款车型吧，这也是大家一直关注的，就是来自于理想家的 i6 的车型。然后说呢，全新理想 i6 已经官图发布了，将会在10月28号。正式的上市啊，它的创始人李想啊，之前的时候在10月9号平台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新车将迎来了6大升级，产品力进一步的提升。李想说，新款理想 i6 不仅要成为国内市场的爆款，还要成为全球爆款。它的定价会维持在25万到30万级别这样的区间。
4: 对啊，其实我觉得我要说一句话，就是等等等，没白等。
5: 没白等哈、啊，
4: 对，
5: 等来的是什么呢？
4: 等来的是全新的变化啊，
5: 六大升级。
4: 嗯，
5: 然后我们简单说一下六大升级都升级在哪儿啊？第一个大灯升级了，它跟目前现款全新款的 Mega 是同款，然后换装了亮度更高的矩阵大灯，照得更亮，智能遮蔽。对向车辆不晃眼，然后弯道随动，还有照亮转角盲区，视野更广更远，就是你开夜路的话会非常的安心，安全性提高了。第二个是什么？电动前备箱升级了，支持敲击开启、语音开启，方便你去拿取这个物品。第三个就是座椅升级啊，第四个是屏幕进行了升级，第五个续航升级，这个咱得说一下，续航啊，纯电可以跑到780公里，换装了理想自研的超大充的电池。最后就是芯片，这次匹配的是自研的马赫 M100 的芯片，带来了满血的智能体验。然后我看了一下它整体的这个长宽高啊，长度是4米950，轴距为3米，就是与现款车相比的话，新车的高度啊是下降了15毫米、
4: 嗯、
5: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更加的低趴了？
4: 嗯
5: ，i6 啊，
4: 对，
5: 反正这个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目前我们了解到的信息，理想 i6 等一等，10月28号要正式和大家见面。好了，那这个时间呢，1038车天下，大家如果想要咨询或者跟我们共同探讨一下车型，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啊，大家可以问一问自己想要知道的信息，来看一下3个8说的峰哥，坦克500Z这个车型怎么样？
4: 我不知道你买这个车型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曾经分享过坦克500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车。
5: 嗯，
4: 你看它这个车可能是一个新能源挂绿牌能用电的车，但是其实买这个车的人群更多的是享受这个车豪华度的感受。
5: 嗯，
4: 就是这个车它其实没有完全进化成一个新能源的标准，就是很多买这个车还是为了什么呢？里子面子的，为了是外形的大气，内部的豪华，是这样一个定位的人群。
5: 嗯、
4: 然后呢，坦克500你会发现呢，它还会有 HiFT 和 HiFZ，
5: 嗯，
4: 包括呢还会有燃油版的这个车型都在售，就是它会满足不同的人群。然后我来说一下，就 HiFT 呢，它可能就是更满足一些对于什么呢？就是极度越野或者是有一些中度越野的一些人群，希望这个车的稳定性更强的，大家可能会买到 HiFT。HiFZ 呢，就是完全从车身，包括从整体的结构，包括呢，在这个车以后未来的使用体验上，就是按照新能源标准去做的，就是它的什么呢？操控和动力的极致更好。
5: 嗯，
4: 就用电的这种极致的动力输出更好。第二呢，就是它的节能性更强，就是这是 HiFZ 的一个变化啊。但是我再回想一下，就是你花的378万，你买的一个坦克500的 HiFZ 的车型，值不值得问题了。因为在这个级别当中，现在我们都说，现在你买新能源的车，你要花的378万，你其实要更多体验的是什么？体验的是什么所谓的豪华度了，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智能化体验。那在这方面，大家知道它的智驾水平啊，包括在整个智能座舱方面，你去对比一下其他车就知道了，就是它差距很大。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看一下东风系的，东风系的 M817，
5: 嗯，
4: 他现在用的都是华为的全家桶了，对不对？然后呢，如果说这个级别当中你再看到什么呢，比如说像风筝豹的这个豹八，对吧，它其实高配车型也用的是华为的相关系统，而且在整体的这样一个比如说底盘方面呢，各方面呢，它其实能力会更强一些。所以就是坦克五百的 HiFiZ 的车型啊，产品力太弱了，定位用我的话说就是属于老车型了，就是不是现在新时代的购车标准了。新时代需要的这个价位的车，一定是它在智能化方面是有超前体验的，但这个车没有那种感觉。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呢？钱儿没少花，体验感不强。明白不？啊，
5: 非常清晰啊，这个峰哥给你做的这个解答。然后呢，你自己再合计合计，考虑考虑。
4: 顺其自然说了，说别克的E7这个车怎么样啊？E7。致敬的一期，对不对啊？就是别克的新能源，也是别克的一款 SUV 的一个新能源汽车啊。这个车呢，我想要做，其实如果说你从价位上来看，这个车其实不贵，因为毕竟一个合资品牌汽车，现在这个价格还可以啊。但是话说回来，就是买新能源还是要有一些你需要的东西，就是硬指标的东西，就是像以前我们买传统的燃油车，你关注的是什么？一定是关注车的三大件儿啊，
5: 对，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
4: 对不对？
5: 嗯，
4: 那其实现在目前你买这个新能源的汽车，你要关注它的电机、电池、电控系统，其实还是要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关注什么？就是它的智驾水平、它的智能座舱水平。就智驾水平咱不要求它了，但是智能座舱方面，你要真有机会，你去感受一下它的智能座舱。我告诉你，你跟它的对话真的是很费劲的，特别不聪明。所以就是这个车，如果说你是为了当年的品牌去买一款车的话，那现在这个时代我告诉你，新能源不是合资品牌的天下了。合资品牌的车一直现在在领这个汽车的这个销售或者制造领域当中，他们就是一个跟随者。但是只有中国的新能源现在目前是属于我们的定义者，明白不？所以你买新能源从根儿上讲，你真正想买以后未来的体验和未来技术真正成熟的话，你为啥不买中国品牌呢？个人觉得花了不少的钱儿，不如看看我们国产品牌的很多的新能源汽车啊，可能会比它更好啊。
6: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1038车天下，
8: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5: 好，继续来关注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来加油，享受优惠的福利。
4: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5: 然后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正在抖音平台直播，大家想要观看或者想要跟我们共同探讨一下新车型，可以在抖音平台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问题很多啊，我们一一来给大家做解答。小玉问道，峰哥，高山八的智慧版怎么样，值得入手吗？
4: 就是新款的做了一些升级，其实核心东西还是完全一样的啊，
5: 就是前脸也变化了。
4: 对，高山八无论在销量现在目前的口碑上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可以买。
5: 来看一下小李问的，他说，峰哥想问一下猛士的 M817 怎么样，各种车评直播间说它褒贬不一呀。
4: 其实说实话，那个你要说怎么样的话，就是从哪个角度去说这个车了。如果把这个车拎出来，你相信你让100个人去评论这个车的话，我告诉你他都会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说法。
5: 是，
4: 很多人都会说这个车很猛，对吧？外形很猛很酷，开出去会很酷， 包括如果你真正去了解这个车很多的装备上来看，也都不卡了，对吧？
5: 嗯。
4: 但是你要如果让他真正去用的话，他发现呢跟自己的很多的风格、工作、生活都不匹配，对不对？所以这个车其实我觉得有争议是没有毛病的。为啥呢？这个车从它的就是制造出来，它其实就应该是有一个有争议的车。你举个例子，你像卡罗拉或者大众宝来的这种车型，它有争议吗？它就是一个家庭代步车，谁也不会说什么的，对不对？但是你出了一个什么的奇形怪状的车，你出了一个特立独行的车，你发现这种车就特别有争议，喜欢的特别喜欢，不喜欢的都骂到天上了。所以就是我觉得它有争议是没有毛病的，就是还是那句话，自己有没有这样的需求是最重要的。你喜不喜欢这个车，你从哪儿喜欢这个车，它真正会给你带来什么，改变你的生活，这个是你需要的，明白吗？我要告诉你 M817 这个车对于我来说的话，我也是这么想，就是这车你要给我开的话，我也得想想它适不适合我，它适不适合我的风格，是不是喜欢吃的那种菜，明白不？所以不是所有人都会能拥有 M817 的，你看整体销量就能看出来了。这车定价来说的话贵吗？30多万，
5: 华为
4: 也是东风军工平台，对吧？底盘方面你不用质疑，越野能力方面不用质疑，包括用的都是华为的乾坤的全家桶，那你说它有啥缺陷？长得也够酷，价格也不贵，就是我说了，整个的品牌定位、品牌的设计，它就是有争议的车，没办法啊。所以买这车的人就是特，
5: 看你是不是这波人群吧。
4: 对，你是不是那种特的人啊？
5: 你要是喜欢 R 喜欢，谁也劝不了。来看一下。
4: 但这车呢，就是我曾经还给老邢提过一个建议。我不知道老乡还能不记住了，就是这车保值率特别差，你看看这个车的二手车你就知道了，根本没有保值率可言啊。
5: 没看我没吱声吗？
4: 喜欢的话呢，我
5: 因为当时我也嗷喜欢，
4: 对他特别喜欢，我就说你看看这车二手保值率就知道了。你要如果真喜欢，那你不如看看二手车，新车30多万，可能20多万就是能买的一个非常好的年限了，那你说你不为啥不买二手的呢？
5: 另外我们看一下胜利者问的啊，他说想问一下丰田的双擎在东北怎么样，机油乳化的问题解决了吗？你问的是哪一年的事儿，或者是你问的是哪一年的车？
4: 对，现在很多的这个丰田的车也不敢保证他说机油乳化一定没有，
5: 但是已经好很多了。
4: 但是我曾经跟各位说过，你如果开油电混合动力的丰田车，你最好冬天有车库，你就不会出现机油乳化现象。
5: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头儿说的，10万块想买二手的商务家用，适合买什么车型啊？
4: 二手车没法去说，因为首先第一点，我给你推荐个20年的车，你认不？当年的高端车卖10来万的，你不认？如果我现在给你再推一个什么的50面包，你说那是不是商务？也是商务，但你说风格那不行。所以说二手车你现在就什么呢？你说的这个太泛泛了。你要让我去解答的话，我没办法告诉你。我说我现在给你推的奥德赛，你说你喜欢 GL8，那没法说，哥们儿啊。
5: 然后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连春问的，峰哥送 Ultra， 他想问的是极狐的插混的极狐 T5 还有名爵的07，延边家用有地下车库要怎么去选？
4: 就是你看的那个极狐也好，或者是名爵也好啊，这种车呢其实有吸引点，就是在它的配置上、装备上、价格上、外形上，它吸引你。但是我说了，买车的核心你是要使用，尤其买的这个级别的车，你不能是光耍酷，你要考虑到未来这使用的，比如说使用成本、使用的稳定性。所以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啊，就是买一个送奥车挺好了。
5: 对，
4: 其实送奥车不难看，对不对？
5: 但你要买插混的。
4: 再一个就是它的整个三电系统各方面，那稳定性非常强。所以我个人觉得买送奥车啊。
5: 你看小李也说了，他说我就喜欢猛士 M817 的外形，也有自驾越野的需求，就是想了解这个车的质量怎么样。另一个还想选择的就是坦克500的车。
4: 说实话，你选的这种车吧，都是小众车，那就峰哥给你一个建议，买就买一个自己喜欢的吧。都是小众车，你也不用去对比了。而且你如果从底盘、硬件条件方面，包括越野能力方面都不差，因为你看长城做越野车，它绝对头子啊。但你要说东风猛士厉不厉害，它那军工平台有很多，那都是属于经过严格的这样一个考验才 经历过来的，所以它的越野能力和质量方面也是非常棒的。但是小毛病更多点啊，但是大方面的质量方面、越野能力方面、通过能力方面是非常棒的。所以就是我说，当你不会选的时候，你就根据自己的初心买一个自己喜欢的就得了啊。因为这方面峰哥也没有办法去帮你去评测什么。用我的话说，买这种车以后，未来你亏都会非常多。
5: 不卖就是开。梦里见说了，峰哥，极客8X 的这个车有没有必要去上 H9 的智驾呢？想长期期待拥有，8年左右最少。就这车买回来以后8年肯定不卖，是不是这意思？
4: 嗯，新能源车不是说你卖或不卖的，就像你的手机一样，你说我说我5年8年不换手机，就是你会发现到什么呢？到3年以后，你发现你的手机跟不上了，你换不换啊？
5: 升不上级了，
4: 卡。嗯，完了，你跟人聊天的说话都卡，你说你换不换？所以说智能化的东西跟以前所谓的机械化的东西是两个概念。机械的东西，传统的机械的东西，我告诉你，你说8年20年50年，它只要它能开能动，你检测能过，它就能一眼能开。但新能源的车以后未来的这样一个所谓科技化的汽车，你不是你能决定的，
5: 嗯，
4: 是你的车到最后的时候是什么呢？车能跑，刹车能刹得住，动力都没问题，但是你的车机不行了，你的很多的电子装备不行了，到那个时候你说你8年不换可能吗？不可能。所以就是我一直跟各位分享过一个事儿，就是新能源的汽车大家不要考虑那么长远，好不好？就是现买现用就可以了，考虑更短暂的东西。而且就是我说一句话，就是你真正去了解现在目前的智驾，我只能跟你说排个列的话，就华为这智驾现在是目前是最顶尖级的。你其他所谓的那些智驾，你真正去你去品评一下，你真正去开一下，你发现它的能力真的是一般般。你不用听他说是 H5 H7 H9，没有用，那是厂家给自己标榜的，明白不？就像我曾经小的时候，我还能依稀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我以前我就觉得我学习怎么这么不好呢？明天我重新开始，我一定好好学习。然后我给自己又起了一个新的名，什么无敌战士什么的。那其实给自己起那么多名有啥用？到最后你能不能能力的？

0: 你针对有没有变化，这是非常重要的。打听打听，你就知道了。花这么多钱买了一个目前还不好用，目前用着还不爽的装备，那你说你有啥意义呢，兄弟？所以你这两个观点我都不赞同啊。第一个，就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买一个
1: H9、
0: 体验不好的不爽的装备。第二呢，就不要考虑新能源要开8年10年以上啊。
1: 现买现用，
0: 现买就先用就完了啊。
1: 峰哥告诉你的啊，你一定要关注。然后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仙人掌说了，想问一下啊，大王峰，我想买一个不带轻混48伏的旅行车，看了 A6 的 Avanta 这个车型怎么样？推荐吗？
0: A6 的 Avanta 那就是不用说了，就是这种车就是还是有个性化的人去买的车，明白不？
1: 你要看上这车了，你就别问推不推荐了。
0: 48伏轻混什么的，这些都不重要啊。
1: 就是以前有人买车哈，是这样说的，我得买一个带48伏轻混的，那是不就是新能源呢？或者说是不是就是新能源的前身呢？
0: 其实我说实话，就是你真正去玩老车以后，你才懂得，就是有的时候老车型为什么有味道，就是当你真正去把一台国四车打着火，你再去用你的脚去踩一下油门的时候，你才发现那时候那时候动力要纯粹。到后来国五国六以后，它其实是要有一定达到一个环保标准，它一定要限制你的动力输出，你的环保能力，所以就是开着就没那么爽了。所以像这种车型啊，我觉得以前越老的越基础的，你才越有味道。48伏这些，我觉得就是真的没什么太大用啊。
1: 他说要买一个不带的。
0: 对，然后 A6 的阿文塔好不好？阿文塔我觉得跟欧洲的比的话，我就一直觉得我可能更喜欢欧洲的那个感觉啊。
1: 还是
0: 对啊，阿文塔就是可能稍微有些后排空间小点，就这种车你就是一定是两个人开，这感觉很好。然后平时把它当成一个什么呢？就是举个例子，你看你马上要是滑雪了，你把它当成一个这种
1: 工具
0: 车，
1: 对，
0: 这种特别好，特别好。但你要如果真的是通勤坐人的话，这种车你也知道，坐到后面真的没有空间可言啊。
1: 不行的话，看一看欧洲的去啊，可能会改变你的认知。
0: 二手车都便宜现在啊。
1: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哈哈哈说的，有比大唐好的同级竞品车吗？峰哥，
0: 小鹏的 GX。
1: 能超越大唐啊？
0: 你去看一下就知道了啊。那不是能超越，现在目前销量也都不错，而且这个车呢就号称路虎版的小鹏，真的路虎啊，真的够路虎，真的漂亮，而且那个车整体装备各方面都不错，看看吧，叫小鹏 GX 啊。
1: 5646说的，星越 L 的油混车型怎么样？挺好的，省油啊。这个车型，
0: 但是前提下就是听峰哥一句劝，你一年跑多少公里？
1: 对，
0: 你别跑3000、5000公里的，你买个油混的没必要。
1: 贵，
0: 就是你花那么多钱，你钱没省回来。
1: 这个是对的，
0: 就是一定算经济账，你明白不？买车一定算经济账。就是很多人买车他就是这样，就是我就发现有很多人就是买车就选配置也是一样的，选了一些花里胡哨的高配的，钱没少花，后来发现根本没用上，然后最重要一点，以后未来坏了你还得花钱，是不是？我曾经是不是说过一句话，多一个东西多个裸乱，
1: 对，
0: 你别给自己找麻烦，你用不上你就不要买那些东西。
1: 而且现在我们一直在说年代不同了，现在买车跟原来买车的思想也一定要发生改变，
0: 是不是？
1: 连春说的，峰哥，那你说要买宋 Ultra 跟海狮06都买插混版，他俩要咋选呢？
0: 必须海狮06啊。宋 Ultra 不是不好啊，但是我觉得什么呢，就是海狮06是什么车，以前是宋 Plus， 改变过来的，市场保有量更多。宋 Ultra 其实在整体销量上来说卖不过人海狮06，明白不？而且宋 Ultra 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嘛，它是偏向于比较有年轻化各方面时尚啊，但是我说比亚迪在这方面吧，你要真时尚吧，它有点媚不洋气，甚至这么说，它在整个的自己的家族品牌当中，海洋网和王朝网也是有区分的，海洋网人就是洋气，明白不？然后你那个王朝网不就正装产品啊，所以说就是你记住了，就买海狮06吧，就是海狮06更好一些啊。
1: 小雨说的，峰哥，北京 B40，你问的电混，你想问的是增程吧？
0: 那不能买，
1: 找你有没有牌面？峰、哥都不推荐增程。
0: 首先。对，就高低不能买。你看峰哥说的高低不能买，就是增程那个 B40，你信峰哥的就高低别买就完了啊。然后呢，你要买 B40的话呢，那你找峰哥有牌面啊。但是呢，这个车我不推荐。
1: 买柴油的、买油的都行。
0: 对，你和买柴油的也行啊。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继续来留言互动。我们先进入广告啊，广告过后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

0: 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2: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油加95号的油，每升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
3: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这位朋友呢说了一个这事儿，都是峰哥，我问一下啊，就是那个我买的是比亚迪，海狮06，310公里的那款。纯电高速就跑了100多公里，正常吗？这个车性价比咋高不高？你都买完这车了，你还不知道它性价比高不高吗？是不是？
2: 他的意思就是他买了310公里，
3: 嗯、
2: 然后混就是插混的，然后呢、
3: 嗯、
2: 高速就只能跑100多点、
3: 嗯，
2: 是这意思不？
3: 这样啊，我两个问题，我现在第一个你回答什么呢？就是性价比高不高的问题啊，
2: 嗯嗯、
3: 因为这个比亚迪海狮06310公里的，可能也就是现在目前最新款的。我一直说过，我说比亚迪现在目前就是从刀片电池以后。刀配电池，二代刀配电池以后的一些车都不便宜。
2: 嗯，
3: 我相信到年底肯定要做价格调整。就是现在你买这批车，可能相对来说价格上略高一些，跟同级别车比的话啊，但是呢，它确实续航里程更高一点，可能以后未来通勤代步补能的频率低一点，你的这个爽点更好一点啊。然后呢，高速就是说这个车跑100多公里，300多公里又跑100多公里，正不正常呢？正常，估计你的速度不慢。明白不？就是你别说你开电车了，你开油车呢？你开油车跑80-90迈和120迈和140迈是一样的吗？油耗？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随着你的速度越快，你的油耗会越高？
2: 嗯。
3: 而且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大家还记不记得了？低速用电，高速用油，对不对？
2: 嗯。
3: 你真正在高速用电的话，我告诉你，那玩意儿耗电老快了。那正常100多，那你跑得太快了。就如果说您是一台电车情况下，我告诉你，经济时速用电情况下就应该是80-90迈，应该是比较好的效果。但是有的车也没办法，为啥？像您这种叫什么呢？叫 SUV 车型，虽然您的车还不是大个头的，但是它也不小啊，中级的 SUV。你让它跑的120迈，中级 SUV 兜风那么兜风，你让它还能省电，可能吗？不可能啊，正常没办法。就是能让它省点电，就用我的话说，就是你跑得慢一点，80-90迈你再试一试，我估计能它这个纯电续航能再提升一点啊。而且我还有一个事儿就跟各位分享，就曾经可能有这个插电混合动力的时候，我就跟各位分享过，就是这个东西它是需要你就是去真正驾驶的手法的。比如说我刚才说的什么的是低速用电，高速用油，你真正跑高速的时候，我建议各位啊，就是还是用什么呢？用油为好。用混动模式为好，然后你城市里用电模式比较好，就是你合不经济性比较好一些啊。但是以前我们可能考虑这个问题啥呢？以前那个插电混合动力车吧，都是100多公里纯电续航的，你也确实的考虑这个问题。但现在你看，现在都300、400、500，
2: 是
3: 也可能拿电就能把这个整个里程都磕下来了，
2: 嗯，
3: 对不对？那也不用考虑油的问题。但是就像我说的，如果说你当时买的海狮是100多公里、125公里、115公里纯电续航的，你这种高速就别让它拿电硬磕，你就拿什么呢？拿油和电去跑，然后城市里你再去用电，这样呢，就是我们算过账，可能会更经济
2: 更合理，对
3: 啊，哎。
2: 然后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极狐 S3 多少钱？S3 的车型是不是前段时间几乎推那个可以换电的那个？
3: 对，因为它有换电版和正常版，换电最便宜的话5万多块钱，5-6万块钱。
2: 对，你这个电池买不买断？你要是买断的话，它起价应该是不到10万，应该是。
3: 对。
2: 但你要租电的话，那更便宜了。
3: 对，几乎 T7 怎么样？很好。 GOT 七真的非常不错啊，就是产品力方面那是相当霸道了。就是，但是这个车就是你包括它的电池，包括它整个现在目前的这个智驾系统都非常厉害。就是车产品不错，但是品牌，就是极狐现在这几年你会发现 T 一啊、S 三呐这种就是价格低的产品现在卖的都不错，但是高端产品或者是上点价格的产品，怎么能走出销量上？这个我相信他得慢慢琢磨一下子，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光打价格能打出来的，它得需要什么呢？你真正到最后的是口碑，
2: 对，
3: 金杯银杯不如人的口碑。你光拿价格去砸人家，你用不住这个产品，那怎么办呢？对不对？你就是通过什么呢？日积月累。呀，今天一个人看这车好，哎，说你看买极狐 T 七吧，别听他们说，说这车什么
2: 口口相传
3: 啊，没人买啊。我用的都非常好。你看，如果说一个人在说，一百个人在说，一千个人在说，再加到一万人在说，你发现这个产品会越来越好了。
2: 对。
3: 所以有的汽车企业现在都是拿价格来砸，其实不是那么回事的。
2: 技术过硬，然后口碑好。
3: 你真正老百姓让他花钱的时候，他是觉得考虑价格，但他是不是也得前提是你这个产品是能用得住？你这产品出问题有人管呢？你把这些核心的东西，这个企业，你把这些东西做好，别总整那些歪门歪道的。整那些车虽然说很便宜，花了五兆的，完配置挺高，其实你发现真正用的时候，你哪个也没用上，完然后哪个用的都不好。是不是、啊、
2: 嗯，有朋友就说了，吉林延边这边买纯电的车型不那么实用吧？其实我明白您的意思啊，您可能觉得在山区，是不是觉得啊，天气可能温度要比长春这边要冷，然后呢，可能觉得用纯电的车型不太实用。
3: 但是我就想一句话给你驳回去
2: 啊，
3: 你在哪儿用啊，兄弟啊？
2: 延边市。
3: 你说你延边也好，你说你在哪儿偏远地方，你是不是在市里用啊？
2: 对。
3: 你是不是在家门口用啊？你要如果满足这两个条件，你家里有充电条件，你天天能在家里补能，你天天在市里逛的，我就想问一下，你就再冷能怎么地？
2: 实用。人黑龙江比咱还冷。
3: 我曾经跟你们说过那句话，就是你用电车一定是满足一定条件的，你的使用半径就在城市里逛的，你家还能充电，尤其现在在目前现在整个的充电这个网络这么齐全，你管它在哪儿用呢？那能有啥影响啊？在延吉呀、啊，白城那咋的？松原不行啊，一样用啊。你要如果说你说你天天比如延吉聊长春，那你要买电车，我都劝你，抱大腿都告诉你别能买。那不是，那确实不实用，那不能是个问题啊。但如果你就是在延吉，就是那周边来回开，一天就200公里，你说你买个600公里的车，完天天还能充电，你就咋用你都有理呀、啊。所以说你想这个问题跟峰哥想的问题是两回事儿啊，我就没明白你为啥问这个问题。别焦虑，就很多人都焦虑，说我不敢买呀，我买还买带油的。那咋的呢？你有那你家那充电咋的充不了啊？你家能充电有充电桩，你不能充啊？
2: 来看看这个朋友啊，就是冷说呢，现在的油混值得买吗？后期用车的成本高吗？我知道你的意思啊，就是现在很多的车企，包括像吉利也好，长安也好，不是都出了 HEV 嘛，就是它油混的车型，就是类似于像咱说的丰田的双擎版本。
3: 对，说的非常好。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如果说就是这个说点题外话了啊，跟我分享点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
2: 掏心窝子的话，
3: 为什么现在长安、吉利都在生产油电混合动力？其实它现在是一部分的国内现在目前对于油电混合动力的需求，但你发现啊，其实现在目前国内现在都是以用电为主了，对不对？你现在有插电、有纯电、有增程，有这么多版本的车，然后现在目前整体的这个用电体验会越来越好。你像一纯电都1000公里纯电续航了，1100公里纯电续航了，然后你买增程都500公里纯电续航了。其实你说国内对于油电混合动力这种需求大吗？你要到南方充电特别方便，因为温度特别好，你让他买油电混合动力，要是让他烧油，你打死人不干呐。其实真正现在目前的就是这些品牌在生产油电，它真的我分析啊，我自己给大家分析一下，它不是针对国内的市场，以后未来肯定要走向国际
2: 啊、
3: 因为你现在发现在其他的很多的国家用的都是丰田的油电混合动力，
2: 对，双擎版，
3: 然后它在当地的油电混合动力整体的车的版本价格都非常贵，咱们国产的车，中国的汽车制造的油电混合动力真正能要如果普及情况下，我告诉你到国外那都卖飞鞭子了。那比他那个车从技术到配置到装备都行，就而且咱这么说，中国的 制造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这样一个长期的积累，现在整体的稳定性、口碑、服务都跟上了，
2: 嗯，
3: 所以说啥都不差了。现在我分析啊，就这些油电混合动力以后未来肯定会走向更多的国际舞台，然后更多的人会买替代丰田的产品，我是这么想的啊，我不知道分析对不对啊。
2: 好吧，这是跟大家新车型先说到这儿，先聊到这儿，然后大家别忘了每一天的时候，在我们十点开播的时候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好了，那1038车天下，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们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第一种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第二种85815411。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请到金牌技师鲁萌老师说一个事儿啊，就是气温呢一天比一天低，冷风一吹，路面呢可能就会悄悄结冰和变硬了，下一周就开始降温了。您的爱车呢还穿着夏装吗？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下邓禄普冬季胎，它不仅精准适配多种车型，还采用了最新的纳米板式橡胶，能够更大接触地面，升级的瑞风技术沟槽大幅提升了冰雪路面、冰沙路面制动性能，片状花纹布局，静音耐磨，性价比超高。详询关注吉林省总代理吉林伦达1556898362315568983623，或者是邓禄普微信公众号，您来查询一下周边的门店都可以。
3: 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就来迎进豪车会的卢萌老师。你好，卢萌。
4: 哎，峰哥，大家好。
3: 嗯，第一个问题呢是来自于速腾，这个车跑起来有嗡嗡的声，就速度越快呢，它这个声音越大，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4: 跑起来有嗡嗡的声的话，检查一下轮胎或者轴承。一般他说这嗡嗡响，可能轴承啊，或者是轮胎这方面已经磨损出那种就高低不平的那个、这个状态了，然后就会造成。
3: 对，你别说，鲁萌老师说的这个问题以后，以前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啊，就是那个轴承，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呢，它跑得越快，它那声音越大，就是嗡嗡的，就有时候震耳的那种。那您看，检查一下您这车轴承吧，看一看啊。自由光暖风开大了以后呢，这个车这个温度不够，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4: 暖风开大了，温度不够的话，检查一下水温器，是不是水温器关闭不严？现在
3: 啊，水温器关闭不严，就是车的这个温度上不来，是不是？
4: 对，节温器，节温器
3: 啊，节温器，是不是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就是公众号里面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啊，就是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里面来把到问题打到公屏上，然后呢，在稍后的时间，大家有关于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咨询我们的豪车会的
2: 鲁萌老师，
3: 鲁萌老师啊，
2: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18003458588。很多朋友一直想知道豪车会的地址啊，它是在南四环附近，所以我们就说你加一下鲁萌老师，他会给您发定位啊。你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跟他取得联系，电话是18004445858，大家现在也可以加微信就可以啊。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30岁了，30周年庆生派对。这一次呢，我们就是跟大家一起过生日，在10月23号下午4点，我们吉林交通广播30岁生日派对要跟大家正式见面。有时间的朋友啊，一定要赶到我们的现场，地点是在长春的花火音乐现场，具体位置呢就是在前进大街跟卫星路交汇的位置，轻轨3号线前进大街站附近。这次呢，我们要感谢金世百为大家准备了惊喜的礼品。现场有什么？有你平时在电波里听过的主持人的声音，还有全新编排节目，直接为您现场演绎，主持人也会到场。有互动游戏，玩着玩着礼品就到手了。重头戏是庆生大蛋糕，我们要一起切蛋糕，一起吹蜡烛，一起来说一句103830岁生日快乐。所以这次呢，我们是可以报名的。此时此刻你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同岁之约，相同的同岁之约，报名30个名额，额满为止啊。10月23号下午4点，我们在花火音乐现场等待着大家。
5: 近视断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视顿眼科，意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视顿眼科，89285888。
7: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兄弟，迟到了？
9: 雪天路滑，如果雨雪天迟到是打工人的宿命，那我甘愿臣服。
8: 换邓禄普冬季胎啊，纳米百湿橡胶，升级瑞风技术沟槽，片状花纹布局，更贴合冻结路面。
10: 邓禄普冬季胎，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吉林省总代理吉林伦达15689836231568983623。

0: 查询周边门店。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1038车天下，
0: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4: 好嘞，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啊！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同时我们说一下，豪车会啊，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大家无论是维修养护啊，来到豪车会是放心可靠的。然后最近呢，我们推出的这个项目一定要再跟大家分享，动态清洗。动态清洗洗的是哪儿？是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所以大家如果说您要给爱车做保养，咱说的最常规的机油机滤换的时候，你也可以一并去清洗一下积碳、节气门、喷油嘴，费用就是4缸发动机300块，如果是6缸机的话就是500块钱。所以大家呢提前啊打一个提前量，时间大约清洗的时间2个小时左右，所以你提前可以跟鲁木老师预约1800444-5858。
5: 来看一下奥迪 A6 这个车呢，冷启动的时候呢，这个得启动两次，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6: 像它启动两次的话，应该是油路有泄压的，检查一下油路啊，汽油泵这块或者喷油嘴这方面有泄压的。
5: 油路方面是不是啊？
4: 我们来看看奔驰的车型啊，奔驰 E300 留言了，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想问一下鲁木老师，起步一档升二档的时候就会有明显的顿挫感，他问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儿？
6: 像奔驰升档有顿挫的情况，就先拿电脑做匹配啊，做这个档位升级，就档位升降档的这个匹配，做完匹配大部分都能改善啊。
4: 去做一下匹配哈，然后就可以解决了您的问题。逍客的车型，他想问一下鲁木老师保养的问题，防冻液、刹车油，还有这个减速箱油，减速箱油，他问一下什么时间更换更好？
6: 像防冻液和刹车油的话，就是两年更换一次，然后像他这个，他说的应该是
4: 变速箱吧？啊，差速器呀、啊。
6: 变速箱或者是比如说前差速器、后差速器，这个差速器基本上这都是6万公里更换一次啊。
4: 6万公里，这是给你做以参考，你可以关注一下啊。
5: 再来看一下凯越这个车呢，就是说现在目前防冻液里面有机油啊，就是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6: 像防冻液里边有机油的话，基本上就是机油散热器这块有问题了，因为它这个。它是通过防冻液来散热的，它这个油路跟水路这块它已经就是可能腐蚀了，然后它两边相通了啊，所以会有这个机油啊。
4: 机油啊，就是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的爱车出现了啊漏机油的现象或者是烧机油的现象，一定要引起关注。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醒，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用把车给你大卸八块拆开，只需要啊就是外围是有一个机器盘缸的方式。咱如果是4缸发动机出现了烧机油，时间修理大约1天的时间，如果缸比较多，咱说6缸的话，大约的时间可能需要2天的时间，然后大家提前打好量。我们说一下，所有啊治理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朋友都是有质保的，3年10万公里。如果在豪车会治理的话，3年10万公里还出现了烧机油，免费继续给你治，所以这个是放心可靠的。然后咱以EA38为例啊，如果说您是4缸发动机，咱以奥迪为例，然后大约的费用就是2000多一点，但是要根据实际你车是否出现漏油啊、渗油啊等等。如果说您的缸比较多，咱说6缸的话，费用可能就是在4000左右。所以大家提前打好量，跟鲁木老师预约1800-0444-5858。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这个技术啊，已经非常成熟了。就是在几年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应该跟大家都已经说好几年了吧。然后之前的时候也给大家录过很多的段子，你一看就会明白了。所以大家不用在家等，你也不用想我要不要治。如果出现了烧机油，是一定要及时去止损的。所以跟鲁木老师来沟通，1800-0444-5858。
5: 再来看一下奥迪 Q7， 他说凉车呢，这个方向盘的震动特别大，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6: 凉车方向盘震动大的话，检查一下机把胶这块吧，基本上都是机把胶那边来的毛病啊。
5: 然后本田的 CRV 就是行驶过程当中有耸车现象，应该检查什么地方？
6: 耸车的话，检查火花塞、变速箱、喷油嘴这3个部件啊。
5: 好的啊。
4: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一零三八车天下跟大家分享了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继续来留言互动啊，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

0: 一个问题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就是 1.4T 的速腾，他说这个车防侧滑灯也一直会亮，他问一下这个
1: 转向角度传感器这边，然后还有一个就有可能发动机这边就是动力这边不足，也会导致防侧滑灯亮啊，重点检查这两方面。
0: 好了，那也非常感谢龙木老师来给大家做的解答，今天我们讲解部分呢就到这儿了，然后还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联系龙木老师，可以继续关注18004445858。

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两个信息啊。第一个信息呢，就是关于我们每一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今天要给大家推荐呢，就是来自于北面的冲锋衣啊。秋季呢，天气多变，我们都知道刮风降温，说来就来，出门穿搭呀，一件能抗风防雨的外套真的少不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实用好穿的北面1990冲锋衣。今天呢，是属于线上奥莱捷重磅，原价1000多的冲锋衣，现在一价到底只要499，没有什么弯弯绕绕，反正告诉你现价就是499，也没有套路，直降1000。心动的朋友，你现在此时此刻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北面啊冲锋衣都行，然后呢你就可以进入到详情页去领券，然后直接进行抢购就可以了。我看很多朋友都回复了这个北面啊，也可以冲锋衣都行，然后呢你看看你怎么打方便，看到以后上面就会有一个链接，您直接链接到里面就可以看见了，这个是有图的，会员价就是499。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其实大家都不陌生，不少明星日常出街哈都已经经常穿上身，时尚又百搭，通勤出行穿搭很有质感。它用的是黑科技的面料，防水防风还透气，出门呢如果你碰到阴雨天的话，雨水落在衣服上不会湿，也不会出汗了啊，一直闷热它绝对不会，而且呢是属于耐磨抗造还好打理，平时你是爬山啊逛公园啊，连树枝刮到也不怕，穿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所以北面的冲锋衣，大家如果你在逛商场的时候应该都看见过啊。今天呢给大家拿到的真的就是纯纯的薅羊毛的价格，499就可以拿到一件，一下省了1000多块，男女同款啊，颜色超全，码数是从XS 到 XXL 就是最小码到最大码，然后呢男女同款，大家放心买放心购，品质靠谱，一定是正品保真的。可能很多朋友一直说啊，那能是正品吗？是的，一定是正品保真，限时福利啊，每种颜色只有100件，大家呢此时此刻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北面啊或者冲锋衣都行，可以看到一张图片右下角的二维码，您点击进去就可以自行来下单了。然后我说一下哈，就是现在为什么要499，可能很多朋友都在想，今天呢跟大家说清楚，咱们是属于海外奥莱专供版，上海奥莱仓直发，没有中间商层层去加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明白了吗？所以才能给大家拿下这么实惠的价格，只要499。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关注更多北面的衣服啊，无论是自己买，给自己的儿子女儿买，就比如说上学啊，平时的时候你天冷了，你不得套在校服外面吗？这样的风衣也适合。你想现在才499块钱，它又防风防雨，所以说很耐磨的一款冲锋衣，非常的实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北面啊，东南西北的北啊，面子的面，北面这两个字，或者是冲锋衣都行，可以看到详细的。最后要说的就是关于我们要出发带着大家去南疆了。南疆呢是10月份游玩最合适，气候舒适，正是胡杨林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看大带大家看一遍。然后每个人的费用是6999，我们是属于秘境三飞8天7晚的定制团，现在就可以来报名，4006088086，大家也可以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南疆了解更多的信息。这一次呢，吃住行还有景区首档门票，还有区间的车辆是一价全包的，不用自己做攻略了。

着我们的节奏，是由我们主持人佳宁全程陪同带队，所以说放心可靠。大家如果想要去南疆的话，10月18号跟我们一起去出发，4006-088-086，每个人的费用6999啊，大家合理出行。然后呢，10月18号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出发南疆。

0: 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零。
2: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Hello，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桂阳，欢迎您的收听。徐怀钰的《踏浪》描绘了山上花开、海边浪涌的场景，充满了自然的气息和生活的情趣。它的旋律婉转悠扬，节奏轻快，给人一种轻松愉悦，仿佛漫步在海边，享受着海风轻拂的感觉。这首歌在2000年推出后受到了广泛欢迎，也让这首歌再次走进大众视野，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好了，下面就把这首徐怀钰的《踏浪》送给你们。

一个美丽的姑娘，尽管遭受了爱情的背叛和伤害，但姑娘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而是展现出了坚强的一面。她告诉自己，不要忘记我不会是个笑话，决定尽情愉快吧，但愿凭残忍代价，来年将生命美丽升华。哎，体现了她面对挫折时的自尊自爱和对未来的积极态度，传达出一种即使在困境中也要勇敢面对，努力提升自我的精神世界。好，下面就把这首梁咏琪的《灰姑娘》送给你们。

黎明的歌曲《全日爱》由雷颂德作曲，林夕作词，收录于黎明2000年8月推出的专辑《北京站》中。曲风融合了电子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元素，节奏明快，动感强烈，旋律简单易记，具有极高的传唱度。歌曲中运用了大量的电子音效，如节奏鼓点、合成器乐弦等，营造出了充满未来感和科技感的音乐氛围。这首歌在发行后迅速在华语乐坛引起轰动，不仅在各大音乐榜名列前茅，还成为了黎明的代表作之一。

周传以抒情流行的风格为主，节奏较为舒缓，音符的流动犹如诉说着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配合着周传雄深情的演唱，很容易将听众带入到歌曲所营造的情感氛围中。

周杰伦的《可爱女人》作为周杰伦的成名作之一，在发行后迅速走红，为他赢得了大量粉丝，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标志着他音乐事业的开始。用漂亮的让我面红，温柔的让我心疼，透明的让我感动，坏坏的让我疯狂等词语，从不同角度描绘了可爱女人的形象，生动地表达了对可爱女孩的赞美和喜爱之情。

周迅用他那独特的嗓音将飘摇歌曲中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带有一种经历了很多故事的感觉，空灵而略带忧伤，使听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歌曲中所表达的爱与哀愁、迷茫与挣扎。下面就把这首周迅的《飘摇》送给你们。

张惠妹的《趁早》是张惠妹的经典伤情歌之一，唱出了在爱情中的无奈、痛苦和遗憾，以及对失去爱情后的感

我这首歌是张国荣的代表作之一，张国荣将此曲演绎得深情大气，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情感体验以及对自我的深刻感悟都融入到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之中。他的声音充满了真诚、坚定、孤独与释然，高音部分饱含深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将歌曲中的情感力量完美地释放了出来，深深地打动着听众。下面就把这首张国荣的《我》送给大家。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很多人问我说，念庄子先念哪一篇？我现在简单说一下，如果你照顺序念，小心，小心，再小心。照顺序念，你过不了第二篇。第一篇《逍遥游》很简单，很多故事啊，鱼变成鸟，然后这个小鸟、麻雀、蝉来嘲笑大鹏鸟，大鹏鸟根本不理他们，这个比较容易。第二篇过不去，叫做《齐物论》。《齐物论》是庄子里面最长的、最难的一篇，你听到最长最难，就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庄子没念完。他照顺序念，念到《齐物论》，赚了，看不懂了。为什么看不懂？我只讲《齐物论》的一句话，谁能听懂举手啊？古代人的智慧达到最高的境界，因为他们了解四个字：未时有物。看到没有？古之人其之有所至矣，物无至，有以为未时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你看第一行。庄子这样写啊，什么叫未时有物？从来没有东西存在过。那我现在问你，什么叫做从来没有东西存在过？明明有万物啊，明明这么多人呢、啊、你从小生活在人的世界上，到处都是人，这边是山，那边是海，这边是树林，到处都是东西啊。然后跟你说，你的智慧要达到最高层次，就一定要了解没有东西存在过。你从这边再想一下，唐朝佛教的禅宗六祖慧能在说什么？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你到唐朝受到佛教的影响，最后才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告诉你，西元前200多年，庄子就已经说了，最高的智慧是能够了解从来没有东西存在过。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佛教的智慧如何如何高，你真的懂道家之后就知道，除了道家没有更高的。你再讲佛教是要讲宗教信仰，它的信仰部分我没有意见。你不要跟我说智慧，什么叫智慧？人的脑袋所能想过的、所能想出来的，没有超过庄子，这句话就够了。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

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

0: 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3: 小诸葛郝苑同宗罗侯来到荆州城，面见大秦的皇上薛仁杲。郝苑对薛仁杲说陛下，臣观唐军动作用心险恶呀，他们知道我军粮草短缺，所以采取以逸待劳之策，想耗死咱们呀。那咱们现在与唐军老是这么对峙，与咱们不利呀。这些天臣想出一计，只要此计成功，这李世民必然退兵啊。哦，薛仁杲当时眼前一亮，什么计策，快快说来。陛下，我这一计呀，就是咱们主动后撤，一直退到京城啊，而且在撤退之时，把高知城也好，把荆州城也好，这里附近所有老百姓全部跟随咱们一起撤到京城，也就是说要把这里百里以内变成无人区啊。只要咱们一撤，这里成了无人区，现在长安周围北有刘武周，东有王世充、窦建德，南有朱灿、萧喜，都需要李渊用兵啊。只要咱们一撤军，西边压力一小，那李渊必然会抽调李世民赶紧回师长安。只要李世民一回师，咱们趁这个机会全力对付咱们后面的李轨，彻底扫平西域，安定陇西，先把这个李轨给消灭了。不然的话，这个李轨老在咱们背后裹乱，咱们老有后顾之忧啊。先把他给灭了，然后再寻找时机再屠东晋，这个时候咱们就没有后顾之忧，胜算多矣。哼，说到这里呀，这郝苑又把鹅毛大扇又摇开了。薛仁杲眯着眼睛听完，那一郝卿之言，就是让老子让朕放着这个李世民与不顾，把这个荆州给放弃呗。对，陛下，此乃权宜之计耳。这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意在长远呢。等到咱们安定陇西之后，再与李唐一争高低，一决雌雄啊！呸！这薛仁杲再也听不下去了，当时就啐上了，用手点指郝苑。哎，我说小诸葛呀，小诸葛啊，嗨，都说你是小诸葛，让老子现在一看，你崩格了，干脆把那个格给格了吧，你简直一小猪，你猪脑子呀，老子现在忍无可忍了。你说你吧，连一个小小的高纸城你都拿不下来，还谈什么安定陇西呀？啊，想我薛家计威震陇西，要是大踏步再往后退，你让我这脸往什么地方放？老子还有什么面目号令群臣呢？老子还怎么称朕呢？哎呦，宗罗侯在旁边一撇嘴，你甭提这个啥了。这薛仁杲气大了，我告诉你郝苑，老子再给你十天时间，要是十天之内你再拿不下高纸城，喂，行，老子也不怪你，等那个时候你就给我撤回来，老子我就御驾亲征，我给你拿下高纸，我让你瞧瞧啊！你就回家抱孩子去吧，听见没有？这薛仁杲这话也够粗的， 就差没骂娘了。这郝苑还想说话，哎，宗罗侯赶紧的拿脚尖碰了一下郝苑，那意思别往下说了，你没看这小太爷现在已然生气了吗？就这家伙要是真翻了脸，六亲不认呢，别太激怒的，就这么的赶紧走吧。唉，郝苑一摇脑袋，无可奈何呀。两个人一起向薛仁杲一躬到地，臣遵旨。然后转回身，灰头土脸返回阵前呢。到阵前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呢？平常怎么办？现在依旧怎么办？每天派人到这高纸城下挑敌骂阵呢，什么难听给我喊什么，有用没用只得如此了。但你就算再骂，人家高纸城那唐军铁了心的不出来了。其实这两天呢，人家唐军没闲着，干嘛呢？在研究对付薛家计的妙策呢。其实早在滨州的时候，李靖李药师就开始思考怎么对付这个薛家计。人家这个薛家计全是马军呢，而且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啊。你看有些马军人穿铁甲，连马都跨铁甲，你普通的刀矛器械根本就扎不动马，那唯一裸露的就是马腿马蹄子，那玩意儿用刀去砍，用枪去扎也不好扎准。再者说这马队一冲过来根本就无心砍马腿呀。那如果说唐军用马队对马队，哼，无论是战阵的默契配合还是骑手的刀法娴熟，在这两个方面唐军都落在下风，都不是人家薛家计的对手啊。那怎么能够对付这薛家计呢？怎么能够克制马队呢？李靖李药师啊是朝思暮想。哎，突然有那么一天，李靖又像往常一样操练步卒，这步卒啊正在那里端着枪拿着戈是来回格斗呢。李靖怀抱令旗站在高台之上指挥，突然这个李靖这么一看，步卒都拿着刀拿着戈在那里缠绕打斗。哎呀，李靖当时脑海当中灵光一现呢。李靖心说话，如果说我把这个枪给改良一下，在这个枪尖下边我给他加一把镰刀啊，依照这个戈的形状连体铸成一个带刃的钩子，再把这个枪柄加长了，然后让这步卒手拿着这种兵刃往下这么一趴，远远的等着马队过来，这步卒拿着这个兵刃可以迎刺马上的骑手，又可以用这钩子钩挂这个马蹄子。那钩子这个劲道给大刀不一样，大刀你得抡圆了砍，这钩子不用，往前一杵往后一带，像割麦子似的，不就把这个马蹄子给割下来了吗？这要是把马蹄子这么一挂起来，这匹马还有什么用？别说你安铁甲了，你就是穿上防弹服，那你这匹马也没用了。哎呀，哈哈哈哈，李靖想到这里抱着令字旗在台上是哈哈大笑，把旁边两旁的这将士全笑毛了。不知道今天这李将军怎么了，怎么看着我们操练突然间笑了。哦，可能是我们操练的好吧。大家加把劲儿，继续操练。其实他们哪知道李靖现在要搞发明了，他赶紧从将台上下来，马上把这高纸城连带滨州城所有会打铁的这铁匠 全都给召集起来了。干嘛呢？命令他们马上按照自己的图纸打造这种奇特的枪。这图纸啊，李靖都画好了，挺简单的。铁匠们一看，就是镰刀上面杵个尖儿，或者就是枪上面焊一镰刀。好，打吧！叮叮当，叮叮当，升上炉子，就开始在这高知城内打造这种特殊兵刃了。那李靖也不闲着，看着人家打造兵刃，自己把门一关，就在自己帅帐之中潜心研究枪戈的用法。打造出这种兵刃你怎么用啊？啊，光拿在手中到镇上瞎抡那哪行啊，得有使用的招数。那李靖不仅是一位大军事家，而且是一位大武术家呀，要么被后世称之为风尘三侠之一呀。那唐传奇小说里边就有记载，李靖、红拂女加上裘然客，这叫风尘三侠，那功夫厉害着呢。所以研究一套新兵刃的使用方法不在话下呀。关起门来研究了三天，就研究出十式，也就十招这新兵器的招数。然后这个时候铁匠已经把新兵刃打造出来了，李靖呢先在队伍当中挑了又挑，选了又选，选了十名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之人，就教给他们自己这十招新兵器的招数，教会之后亲自操练的，操练了十天，操练成了。李靖就把李世民等人给请来了，带到教场之上，说：“秦王，今天我要请殿下在教场之上观摩我的新式兵刃的操练。”哦，李世民一听，新式兵刃是干嘛用的？李靖说：“我这新式兵刃是专门对付薛家计的。”啊，李世民一听，是吗？是什么兵刃？你看了就知道了。就这么着，李靖把李世民等人带到教场之上。李世民登上高台，这么一看，教场之上新训练的十个人已经整装待发了。就见这十个人身披重甲，这头盔都特制的，把个脑袋蒙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出本来面目，就露出了一对眼睛。他们并排站立，手拿着一把奇怪的兵刃，是目视前方的。李世民等人揉揉眼睛，看了半天没认出来这什么兵器呀，看那意思又像枪，哎，比枪多个钩，又像戈，但是比这戈呀往下弯，而且头上多个尖儿。哦，这就是李药师新研制的新兵刃，这有什么用啊？就这个时候，就见李药师突然间把掌中令字旗唰这么一挥，这就是向那十人下命令了，现在操练开始。这十个人呢，经过这些天的操练，已然演练得非常娴熟了。听说今天秦王李世民亲自来观看我们操练，哎呀，这十位壮士可以说是意气风发，那必须今天得把压箱底的功夫给亮一亮。秦王一高兴啊，我们呢就得提干部来吧。就这时候，就见教军场的远处突然间飞驰而来十匹战马，十匹战马在骑手的驾驭之下望这横冲直撞，而且这十匹马马上都披着重甲，也是马罩罩面，就露着一对马眼睛，马上的骑手也是甲胄在身，看上去和薛家计一般不二啊。这十个人站在地上一看马来了，就见这十个人 同时把身子往下一伏，眼睛不眨的就盯着那十匹马，是越来越近。约摸这十匹马马上要到近前了，就见这十个人同时唰，把掌中这个大长杆子就给杵出去了。这杆子一杵，李世民站在高台之上，就觉得眼前银光一闪，突然间就发现十匹马啊，扑通扑通扑通全倒地上了，上面的骑手，我的妈呀，气哭了，也从马上栽落尘埃。啊，别动别动别动，十个人往上那么一跳，拿着大长杆子，这长杆子枪尖或者大镰刀的刀刃已经放到那几名骑手的梗嗓咽喉上了，想动一动，噗噗就把你给杀了。当然了，这都是自家兄弟，做演练的那不能动真格的，但这十匹马算是报废了。哎，报废就报废吧，怎么了？这也算军事成本呢，刚研究的新式武器哪能不做试验呢？做试验就有破坏，这十匹马就作为牺牲品了。哎呀，李世民所有众将当时无不惊骇呀，大家伙都把嘴张多大，都不言语了，怎么惊呆了？这怎么回事啊？就见李靖啊微微一笑，就向大家讲解了，说秦王，各位咱们都知道啊，咱们的军队步兵比较强，马军比较弱呀，那这种兵器如果给部族装备好喽，那对付薛家骑肯定能够收到奇效啊。他这马军到不了近前，咱这杆子长往前这么一出，一划了马蹄子，一划了掉，这匹马就算报废了。薛家骑再能耐，那马都成了残疾马了，他们照样打不了胜仗，能耐我何呀？哎呀，哈哈哈哈！李世民闻听是鼓掌喝彩呀，太好了，药师兄啊，没想到你略加改造，就从这枪戈之中悟出了一件对付马军的厉害兵器呀。哎呀，现在对付薛家骑有用，将来战事上还能大展身手呢。哎，对了，这兵器是你所造，那你就给他取个名吧，这也算是应用创新呢。啊，该申请专利呀，这专利名字你得起一个呀。嗯，李靖这个时候从士卒手里接过来一把这种奇特的兵刃。元帅您看，这个兵刃上上有枪尖，下似镰刀，所以呢我打算称它为钩镰枪，你看如何呀？好，名副其实啊，就叫钩镰枪。哎呀，我马上具表给我父皇，请长安多调精铁和铁匠来到高志城，在这里给我军多多打造这钩镰枪啊，因为对付薛家骑至少得有万余钩镰兵啊。姚师兄，从现在开始既要造枪又要教授兵式枪法，时间确实紧了一点，能行吗？哈哈，李靖含笑点头，那意思你不必担心，只要有足够的钩镰枪，就看我怎么打造钩镰兵吧。那不出数日啊，滨州城也好，高纸城也罢，这城内支起了上百座炉火，叮叮当当，这铁匠日夜不停就开始打造着钩镰枪了。那同时啊，打造出一把就有一个士卒配备钩镰枪，有一个士卒装备好了，就加入训练队列，就开始由李靖进行训练。一时之间呢，这教场之上手持钩镰枪的士兵一口令 直刺斜钩，一派热气腾。

0: 那与此同时，李世民天天打发出去许多的斥候，也就是探子呀，那像流水似的来回穿梭呀。这些探子那都是一些世居陇西的当地人，对这一片的地理非常的熟悉。这些人散出去之后，或是进窥薛家骑兵营，或是远观荆州，查探薛仁杲的动静，每一天把最新的情报打入高知城。李世民虽然远在高知小城，但对敌方情况了若指掌啊！而且李世民每天必定要亲自到西城门楼上，干嘛呀？挨骂，挨骂啊！在这里亲自观察挑敌骂阵的薛家骑，看一看他们的活动规律。观察时间长了，把这薛家骑的活动规律给掌握了。这近一个月来，前来所战的薛家骑，一看人家高知城怎么挑逗，人家也不出城，知道就算自己把喉咙骂破，也全然没有用处。所以这些天呢，这薛家骑来挑敌骂战的都疲了，每天呢就应景，反正是主帅要我们骂就骂呗。每天呢晃晃荡荡来到这城门前，看着城门，有气无力的骂一会儿，就返回营盘了。原来这些人呢叫骂的时间从早晨起来一直能够骂到午后，但是这些天呢明显缩短了，每天慢慢悠悠在城下骂上一个多时辰，而且嗓门啊也没有以前那么高亢了，所有骂的词儿几乎都骂尽了，都没有新鲜感了，骂有什么劲儿啊？天天如此。那综合所有情报，李世民和李靖这么一商量，断定薛家骑现在正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这一边唐军不跟他们接战，那一边缺粮短草，只好减少供应量，人员马匹每天只能混一个半饥半饱，士气明显低落。结果又等几天，这薛家骑部将像什么梁虎朗啊、翟长孙呢、啊、实在饿得受不了了，一看这西秦呢这就要完，干脆呀、啊、趁他没完之前，咱们呢另投明主吧。于是各带领所部兵马投降唐军了。到这一说薛家骑的情况，李世民更有底了。武德元年11月27日，李世民召集阵前军事会议，下达率令要开门迎战薛家骑，唐军兵发浅水源。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

0: 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

0: 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3: 大唐武德元年11月27日，秦王李世民在高子城召集阵前军事会议，下令全军向薛家骑进攻。这进军令一下，到了寅时，也就是现在的凌晨3点多钟，高子城西门大开，大将段志玄一马当先冲出高子城，段志玄身后率领了10000大军，这10000大军呢，都是新练成的钩镰枪军，只奉李世民之命，要在薛家骑前来所战的路上设伏，一旦等薛家骑进入埋伏圈，就围而歼之。他们领命西行，往前走了1个时辰，到了卯时，这10000人马就进入了指定位置。咱说过，这个高子城外就是潜水源的，您听这个名，潜水源，源就是平原，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一马平川。但是段志玄所到的这个地方，哎，恰恰是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潜水源大多地势平阔，唯有此处岭多起伏，岭坳的地方，那就是埋伏的理想地点呀。于是段志玄就把兵士分成了3拨，带领2000人就埋伏在中间最低坳的地方，又在左边4000尺、右边5000尺的地方，分别埋伏了4000人马。这个4000尺、5000尺是什么概念呢？在当时啊，有小尺、大尺之分，一般来说都是按小尺来说的。一小尺折合成咱们现在的这个度量单位，大概是30厘米。4000尺就和现在的12万厘米，合成米就是1200米，也就是1.2公里。5000尺合成咱们现在的是1500米，就是1.5公里。在这两个地方分别埋伏下了4000钩镰兵。等他们分派完毕，这天光都渐亮了，晨光初露，这高原上的早晨呢，寒气逼人呢。这雪虽然化了，但是是隆冬季节呀。将士们离开高知城，这一路行军，运动着，不觉得寒冷。等到他们往地上这么一埋伏一蹲，坏了，时间不大就感觉到寒冷彻骨，那小风像刀子似的，嗖嗖的，半个时辰不到，很多人的手脚

都不听使唤了，都冻僵了。大将段志玄看了看东方，就见这个太阳刚刚露出半拉脑袋。哎呀，段志玄这么一算，按照薛家计的活动规律，他们呢可能要在辰时要在这经过，干嘛呀？得跑到城前挑地骂阵去。段志玄心说话，我呀不能让兵士们蹲在这里挨冻，否则的话等着薛家计一出现，自己这些兵卒们连着钩镰枪都握不住了，这手都不听使唤了，甚至都站不起来了，冻成那样了，那还怎么作战呢？战斗力那肯定要削弱。想到这里呀，段志玄马上派人赶紧的到高处瞭望，等到薛家计一旦出现是马上通报啊。那在这一段时间里，允许军士们就地取暖，吃一吃干粮。那每个军士都背着这个两口袋呢，这里面呢都有这个干馍馍，就类似现在的这个羊肉泡馍那个饼似的，哎呀，掰下来那玩意儿看着不大，往肚里这么一嚼，到胃里背着水这么一泡，好嘛，半个饼就吃饱了，肚里有粮了，这身上啊多少的就暖和点了。就这么着，段志玄领着大家就在这又冷又焦急当中，又在这里等了一个多时辰呢。那么现在这太阳已经升起三丈多高了，高原之上的太阳不知道各位见过没有，那是非常强烈的。你别看是冬天，但是太阳一升起来，哎，早晨起来那种凝重的寒冷也一下子没了。高原之上那层薄薄的青雾也被太阳光给照没了。这个时候潜水员清晰度非常高啊，潜水员这里一向没有人烟，最近这些年这里又是前线战场，一直征战不已，连那经商作古的都没了。到了冬天那更是死一般的寂静，连个小鸟都不在这飞，那这种寂静给唐军带来了巨大便利呀。为什么呢？丝毫的有那么一点声音都听得震耳切震的。就这个时候，瞭望者突然间这耳朵边儿响起了马蹄声音，哎，可把这瞭望者呀给惊着了，赶紧的挑凉棚往远处一看，哎，没看见什么东西。怎么呢？这个视野所到之处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但是这个马蹄声音是越来越近了。听这个马蹄声音，那肯定薛家计来了。这瞭望者不敢怠慢呢，赶紧的向段志玄进行禀报。段志玄一听，狗兄弟，薛家计马上到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一下子大家伙把这烟也给踩灭了，把火也给扑灭了，别冒烟。

屏气凝神，再一听，这马蹄声啊，由远而近的，那就如一阵风似的，转眼之间，大队薛家骑就来到跟前了。段志玄这个时候在高处观察着薛家骑行进的情况。就单等着这薛家骑头一匹马马上要上坡的时候，就见段志玄突然间把手一挥，现身呢。这俩字往外这么一喊，咚啪啪咚啪啪啪，数声炮响，哗，2000步足，同时蹦到了坡顶。就见这2000步足。一个个身披重甲，手里端着钩镰枪，就指向来人。这薛家骑吓一跳啊！哎呦！领头的统军赶紧的勒马观察。哎呀！这统军当时啊，给惊呆了。怎么惊呆了？他没想到今天这个唐军怎么出来了？哎，他现在也不知道是惊啊还是喜。怎么这平常啊，这都骂了1个多月了。每天都到高子城下挑地骂阵，什么难听骂什么，但唐军从来不出城，甭管你怎么骂，骂破喉咙人家也不理呀。哎，今天这还没等骂呢，这唐军怎么出来了呢？而且这么一看，人数不多，也就是2000多人吧，有那么多吗？哎呀，太好了，唐军终于出来了。我们家好帅就等着这一天呐！哎呀，被唐军给憋坏了，赶紧传消息报告给好帅。那马上，这薛家骑队伍当中就有人点燃了一枚特殊的号炮，这个号炮啊，叮，就像钻天猴似的，拖了一条浓浓的黑尾巴。升到了离地面500尺的地方，

三声特殊号炮。果然过了一会儿，就见五里地外同样的三枚号炮升空啊。这是郝苑设计的一个传讯方法。哎，这么快呀、啊、那年头也没有什么对讲机，也没有什么手机，那就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进行传讯呢。每个五里地建设一个传讯站，看到前一站号炮三响，你这一站马上点号炮往下传，一站接一站，一直到郝苑接到讯息呀、啊。把发现敌军的讯息一传出去，这前面的薛阶级统军把眼光就落到了面前的唐军呢。哎呀，这两个月把我憋坏了，这俩月都是我每天带领人马到这高志城前所战，绞尽脑汁挑敌骂阵呢。无论我们怎么骂，骂破喉咙你们都不理不睬，结果我们没办法和你们作战，我们没办法和你们作战，我们皇帝就逼我家郝帅，皇帝逼郝帅，郝帅就把气儿往我身上撒，就怪我没能够把你们给骂出来。哎呦，这一个月呀，我就受这个夹板气儿，我就受了多少次啊！今天可算逮着你们了，你们不就是2000人吗？哎呀，一看还都是步兵，看见没，我带领了5000铁骑，这下子我先不一口气儿把你们给吃掉，我今天呢得好好的撒一撒我这一个月的憋气，我今天要给你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这场战斗我必立。

首功。这统军想到这里，哎呦，这个美呀！把马刀一挥，大喊了一声：“众兄弟，给我冲！”这冲字啊，都差音儿了。啊！双腿一加马，一马当先，就冲在最前头。先说话，就凭我这胯下马，掌中刀，上前就把你这拿枪的给咔嚓了，拿命来！抡刀就奔前面的那步兵了。结果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原来呀，往前这么一冲，步兵一看马来了，要不往旁边闪，要不往后跑。今天这个步兵啊，哎，不这样，见马来了，突然间把身子往下这么一低，用身上的重甲做掩护，把手中长枪往前这么一戳，噗，顺着地儿啊，就戳到自己这马下面了。这个统军还纳闷呢，这唐军的这个枪怎么那么长啊？这不成旗杆了吗？这一戳往我马底下戳，那能戳到什么呢？哦，扎我的马蹄子，你扎得准吗？他照样往前冲，哪知道这个唐军突然间手往回这么一带，扑通，这统军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呢，突然间这马失前蹄，这真叫马失前蹄了，那不是说马前蹄子一下子绊那了，而整个的没了啊，丢失了，往前这么一倒，一下子就把统军从马上给掀翻在地了。落地的一瞬间，这统军的脑袋还是懵的，哎，怎么回事啊？自己怎么从马上掉地上来了？这怎么搞的？没闹明白呢，啊，就见那柄长枪又向自己刺来了，枪往这一扎，要么说这个人能当统军的，久经战场，反应非常机敏。你别看刚才一落地脑袋一懵，枪过来了，风声一饿，这人马上反应过来了，啊，咕一下子这一滚，噗，这一枪就扎在旁边了。偷眼这么一看，耶，这统军更纳闷了，这什么枪啊，那么奇怪，从来没见过呀。但是不由他反应过来，啊，噗，又一枪扎过来了，啊，咕噜噜噜噜，他顺势就滚下坡去了。幸亏滚下坡呀，不然的话，那些士卒每个人手中一杆钩镰枪，就得把他戳成漏勺啊。但就这样，这个统军也够狼狈的呀，滚到坡底下，把脑袋上的头盔都给滚没了，狼狈起身。抬眼一看，傻了，怎么呢？那不光是他一个人冲上去的，他是一马当先，那后面带着一波冲锋队呢，这是第一波冲击呀。结果自己这第一波冲击队被人家前面第一波钩镰枪这一下子连钩带挠，把这第一波冲击队的马全都给钩成残疾马了，啊，噼里扑噜。这些人呐，七零八落，连滚带爬呀。有些人跑回自己的队伍，有几个跑得慢的，或者被马压底下的，噗噗噗，被唐军都戳死了。这个统军现在就觉得脊梁骨有些发毛啊，这什么玩意儿啊？看清楚了吗？旁边的将士一拨弄脑袋，没看清楚啊，没看清楚。没看清楚左右，传我号令，大家一起冲，就他们这一点人毛，咱们一起冲上去，看他们怎么再勾咱们的马蹄子，万马齐发，让他们勾不上勾。这统军呢要拼命，有人又给他牵来一匹快马，翻身上马，马刀这么一挥，指挥手下向正面冲锋啊。那薛家骑不是闹着玩的，你虽然有钩镰枪钩镰兵，虽然能克制这马队，但您别忘了，人家这些马
那不像咱们后世小说说评书里面一说就是勾连枪大破拐子连环马，水浒传上也有，杨家将里头也有，岳飞传里头也有，薛家将里头也有，都是勾连枪大破拐子连环马。但您别忘了，那叫拐子连环马，那些马一排十匹都用铁链子拴上，往前这么一趟，十匹马往前趟，马上也是披挂重甲，这叫拐子连环马。那用勾连枪一破一个准儿，为什么？十匹往前冲，前面一排勾连枪，只要这十匹马你哪怕勾中两三匹，这两三匹马往前一倒，这十匹马就整个的瘫痪，轰隆一倒一座墙，后面的马往前这么一赶，被前面墙这么一挡，后面的马不是倒就是被绊，那情况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一排连一排，这连环马就被破了。但这不是连环马，这是散马，所有的马都向前冲，你就算把一匹马给勾倒了，把两匹马勾倒了，其他马基本上不影响，仍然往前冲。一旦冲到你的阵上，那你不足就不行了，这马都踏到脸上了，你的勾连枪枪杆再长也不中用了。所以这唐军呢，果然就挡不住这种潮水般的进攻啊！啊，很快这阵线就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呀。段志玄在高处看得清清楚楚，赶紧命令再放炮。啊，咚！啪啪啪！一声炮响，杀呀！两队伏军一起在隐藏处现身了。从左从右是围杀过来，这下薛家骑的统军大惊失色呀！快快，赶紧命令所有兵马从撕开的口子给我往前冲，不往后撤呀！这就说明人家这个统军也有战略思想，有一定的军事水准的。往后撤那又跑了，真的被人打败了。往前冲，既然如此就来个硬碰硬，从这个撕开的口子争取把这唐军一切为二，冲到唐军的东边在那集合，也就是绕到唐军的屁股后边去，在那边干嘛呀？等待援军。我刚才信炮都已经点着放出去了，我家好帅一看到我的信炮，肯定要令我家宗将军马上带领援军杀过来，这个时候我要绕到你唐军后面，把你的后路一截，等到我家宗将军的援兵一到，到那个时候就有你唐军的好果子吃了。这个统军还真厉害，就带着薛家骑果然杀出一条血路，就冲到了唐军的东面，在这里集结起来，一边与唐军继续作战，一边等待宗罗侯的现身呢。果然打了不长时间，突然间听到一阵风雷滚地的声音，援军到了，可把这统军乐坏了呀！谁来了？一点不假，宗罗侯到了。好愿看到了所战部队发出的信号炮，知道遇到了唐军了，郝苑当时心里头也非常激动啊！等待这么多天，唐军终于出来了，马上命宗罗侯率领三万薛家骑来迎战唐军。宗罗侯也非常高兴，飞身上马，率领薛家骑赶到沙场了。到这一看，所战部队没了，一听喊杀声震天，唐军背后大乱啊！宗罗侯知道了，所战部队已然退到东面去了。哈哈，这一下子唐军被我们夹了馅饼了，被夹在中间。来，他马上吩咐让从骑散开成扇形包抄唐军。
东面统军一看，援军已经到来，是精神大振，约束余部向西压迫唐军。这正是薛家计两面夹击，段志玄腹背受敌。

0: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威，
6: 笑
5: 谁？爱上威，
6: 笑谁？
5: 上威。嗯，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威笑。爱上威笑，
7: 爱上威笑。微微一笑，绝对不冲。

天空蓝蓝的，小鸟喳喳的，声音甜甜的，心情杠杠的。虽然说今天啊天气有点热，那是因为啥？因为上天也是一个热血的人，他们热爱生活，该冷时候冷，该热时候热，冷热都挨过才能更快乐。还记得我是谁吧？我以前跟大家伙说过，我是一个甘愿付出不求回报，任劳任怨，积德行善，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对听众情比金坚的隔路主持人尚维。爱上微笑，而且我告诉你，我们节目还有医疗作用呢。你看我们节目口号你就知道了，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有些事情啊真的是蛮尴尬的。

尴尬啥呢？我跟你说呀，昨天呢，我有一个朋友上那个商场去买东西去，完了把车就停在人家商场门前那个停车场上了，然后匆匆忙忙去买东西，买完东西赶紧下来取车，抄起钥匙啊就开始往那个钥匙眼里捅，捅了半天发现那捅的不是自己车，而且尴尬的是人主人来了，正想怎么解释呢，结果咔一下子锁捅开了。怎么办？是不是挺尴尬？我跟你说呀，尴尬的事儿还不止如此啊。前些天我跟你说，有一个百万富翁啊，百万富翁不幸去世了，然后在他的这个丧礼上啊，就来了好多好多人，其中有一个青年人呢，这家哭的死去活来的呀，就在那哭啊，就哭的都断气儿的那种。完了，旁边啊就劝他说："哎呀，你想开点吧，节哀顺变呢。这人死不能复生。再一个，你看人生哈，对不对？生老病死很正常，嗯，每个人都有这一步。你想开点啊。"就大家伙儿哈都上去劝他去。完了，其中有一个人就问了，说："哎呀，那孩子你哭成这样，是不是因为去世的这个人是你的父亲呢？"结果年轻人哭得更厉害了，哎哎哎，不是。我哭的就是他为什么不是我的父亲呢？啥意思呢？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我就看见哈，大家伙对这生命不负责任，我就特别生气啊。每天呢，你看我在节目里边，我有的时候跟大家伙说，你不能超速，哎，开车的时候你不能超速。你平时呢，无论是你开车还是步行的时候，你看着点那红绿灯啊，一看见对生命不负责任的人，我特别特别生气。所以说，每天节目里边我就说他们一点不留情面。有人不送我一个称呼吗？叫"铁齿铜牙尚有威"吗？那家名气特别大。其实啊，名气大不是从现在开始的，我从小我名气就挺大，而且我的这名气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我记得呀，当时啊，那个城里所有的中学啊，都出于为那个老师的安全考虑嘛，完了就拒绝我入学，就没办法，我带着对重点中学无限的憧憬，我去了乡下。哎呀，乡下的中学虽然说条件是苦了点儿，但是没有舆论的压力呀，我也算活得逍遥自在啊。当时啊，我就这么想的，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你们不接受我吗？是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的。然后乡下中学特有的沉默，并没有抑制住我的爆发。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又横空出世，突然崛起，迅速占领了农村市场。我为什么我说我的名气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就是这样式的。我有一次啊，那个智力竞赛，我们班跟另外一个班，经过最后的激烈的角逐，仍然没有分出胜负。于是乎，当时主持人宣布说，最后有一个决出的办法，什么办法？每个班呢，抽签派出一名代表，两个代表进行猜硬币，哎，猜对的。向猜错的这个人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说猜错的这个人回答正确，那么猜错的这个人胜；反之，猜对的人所在的班级胜出。当时我寻思，天灵灵，地灵灵，该我的差事躲也不行。我最后真的是不幸的被抽为我们班的代表，而且呀，我顺利的猜错了硬币。最后进入到问答的阶段，老师跟同学们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每个人都用殷切的眼光看着我，尤其我们班主任李老师，那家面色沉重，一言不发。我也感觉到有些压力，不过呀，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我的对手王小佛，那叫王小佛，哎呀，是我们学校最具威力的名师杀手，特别厉害。他手底下也攒着好几条人命案子，据说是上一任校长都是断送在他手上的。不过我还是有几分底气的。为啥？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也是曾经叱咤一时的人物。当时提问开始了，王小佛呢，两手插裤兜里，慢条斯理的问我，说："上想为你听着啊，我妈妈今天煮了几个鸡蛋放在我的兜里，你知道有几个吗？"结果呀，周围一片哗然，轰轰一声啊，我就不知道为啥大家都起哄啊，但是我知道这个问题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为啥？鸡蛋，
反正我几乎没有听清他问的是什么问题，我只听清楚两个字儿，就是鸡蛋。你要知道我在乡下那几年苦日子几乎啊没有什么可吃的，有两个鸡蛋那就美味佳肴了。我似乎都已经看到了亮晶晶的蛋清，还有黄嫩嫩的蛋黄。反正我就寻思，如果说，哎呀，我答对了呀，我当时我就直接问王小佛了，我说那如果说我答对了，你能给我吃一个吗？我当时早已经忘了什么智力竞赛，什么班级荣誉，反正我感兴趣的就一个字儿，鸡蛋。然后啊，后来王小佛也特别不服啊，就跟我说，反正我跟你说啊，如果说你能答对，我把我兜里两个鸡蛋全给你。哎呀，底下又是一片哗然，我看到哈，对方同学脸上一片愕然，而我的同学们一个个欢呼雀跃，互相拥抱着庆祝胜利。林老师也向我投来了欣慰的目光，我知道他们在高兴什么，不过大家都在朝我笑，我也不好意思朝他们笑了笑，然后问道，是五个吗？后来，那个我就被评为我们学校名师杀手了，因为我们班主任老师被我气死了。有时候啊，你要是仔细想一想啊，你回想起过去那些事儿，你就发现真的，就无论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你现在回想起来都挺有意思的。哎，今天我心情就非常非常不错，为啥呢？因为我今天回忆起了我无忧无虑快乐的童年。我跟你说，我童年的时候，我平生第一次撒大谎的时候，哎呀，你都不知道，撒大谎是很需要勇气的，因为你很容易被别人拆穿，而且小孩撒大谎，你自己以为这已经想得非常非常周全了，可是你觉得自己哈，自己那拔瞎包的已经游刃有余了，但是因为年龄的差距，生活阅历的欠缺，你小孩跟大人撒谎的话，200%得被拆穿。所以说当时我就不明白一个道理嘛，我要明白一个道理，我还何必跟他们撒谎呢？那个道理就是，小孩撒谎面临的唯一一个结果就是挨揍。我上小学的时候咋回事呢？有一次啊，学校让我们交钱，然后那个我妈当时给了我100块钱，完了结果呢，当时班级里边啊，老师是因为没来呀还是咋的，还是寻思第二天收齐了一起收啊，反正就当天没收。完了放学之后啊，我就往回走嘛，完了往回走，门口有那个卖那个啥的煎饼果子的，完了我就有点没忍住，后来我就买了3块钱煎饼果子，哎呀，这样吃这一道非常开心。回家以后我妈就问我了，说那啥交钱了吗？我说啊，今天没收。我妈说那钱呢？完，当时我从兜里掏出来给我妈了。我妈说怎么剩97了呢？我说啊，是那啥，那个我回来的时候丢了3块。我妈早上给我是100块钱整的，回来的时候丢了3块。后来我就听到了我妈的手掌触摸我脸蛋的声音。后来逐渐的我长大了。我发现呢，说实话比说谎话好。哎，说实话你就不用记得你以前说过什么了，你要是撒谎的话，你永远得记得自己以前撒的这个谎，而且你得不停的再去撒其他的谎来圆这个谎。所以说呀，做一个简单的人，让我们每天说实话，反正那也不太可能。啊，后来我长大了，跟我父母学会了很多很多做人的道理。父母教我踏实做人，不要投机取巧。投机取巧事儿有很多啊，说这投机取巧的事儿，我相信大家伙心里都有自己的一个标准。我觉得啥是投机取巧呢？就比如说哈，咱们每天不劳动，哎，就想赚钱。再不呢，就是每天啥正事儿不干，就在那求神拜佛。这件事儿我跟你说呀，让谁呢？让谁摊上了？就是说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么农民啊，让他给摊上了。他呢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啊每天好吃懒做啊，他就特别特别相信世界上有神仙。于是乎啊，他每天啥也不干，就去庙里拜神啊。拜神的时候在那捣鼓，各位天神呐，我这大半辈子都在贫穷当中度过的，你让我中一次彩票吧。哎，天天呐都这样，每天早上吃完饭庙里拜神去，中午回家吃饭，中午吃完饭之后下午庙里拜神去，晚上再回家吃饭，每天呢这家似的朝九晚五的。
就跟咱上班似的，哎，完了在那拜呢，不说别的，就这一句话，各位天神呐，我这大半辈子都在贫穷当中度过的，你让我中次彩票吧。完了我一拜，拜了好几年，这几年当中一点一点信儿都没有，一点一点反应都没有，就正在他哈特别这个怀疑自己拜的这个神究竟存不存在的时候，终于有一天在他这个拜的过程当中哈，一个神仙出现了。出现之后啊，啪一拍桌子就跟他说了，你这个人你说是你天天来拜神，让我给你一次机会让你中次彩票，但是我求求你了，你能不能先去买张彩票呀？这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啊，我天天的跟一个帅哥跟他说，你给我打电话啊，我等你电话，结果呢我天天不带电话。所以说呀，在这儿我也跟大家说，你这想那些没有用的都是浮云，哎，你就踏踏实实过日子就对了，踏踏实实过日子。我最近我可是真是深有体会，我觉得踏实过日子，那就那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柴米油盐。我每天呢，你看我啊，早上起来哈，收拾收拾自己上班去了，中午在单位吃了，然后下午上一下午班，晚上是回家上市场买点菜，哎，然后再回家做饭。我就觉得买菜的这个过程跟我做饭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让我感觉到高兴的啊。我跟你说啊，那天呢我就到那个市场之后，我就遇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今天问给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的，大家伙可以猜一猜，一同来想一想。问题这么说的，说一斤白菜5毛钱，一斤萝卜6毛钱，请问一斤排骨多少钱？人家说你这问的，你得上市场问去。不的，我就问你们，大家伙可以跟我说一说啊，一斤白菜5毛钱，一斤萝卜6毛钱，一斤排骨多少钱？薇姐，你说的这是20年前的物价吧？你管啥时候物价呢？我就问你，问你你就猜得了。暴脾气，我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伙啊，就是说一说我们以前的事儿。我跟你说呀，我就想起我们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哈，我上高中那个时候还没有上大学，那时候就那么有钱呢。因为上大学的时候咱可以做兼职，对不对？然后呢，做兼职自己挣钱了，学费啥都不用家里掏了。上高中那会儿不行啊，那会儿太忙了，每天呢早上起来看书，中午看书，晚上看书，上课的时候就是带着看会儿书。但是我跟你说，那时候真是挺忙的。完，然后我们当时是在寝室哈，在寝室有一件特别特别有爱的事情。我们的室友有一个女生，她呢就常年特别特别抠门，就这么一个人，特别抠门。我们平时也不跟她有太多的联系哈。结果有一天晚上，我们下晚自习了，大半夜10点多了，我们都饿的都不行了，寻思吃点啥呢？要不就别吃了，这时候吃还挺浪费粮食的，一觉就过去了。那时候已经精打细算到那种程度了。完了，我们这个特别抠门的室友哈，特别大方，翻出他自己的私人储备分给我们全寝室人吃。我们那时候住的可大寝室，20多人呢，大家一起把他那一桶饼干全都吃没了。完了呢，我们就在这吃的不亦乐乎的时候，他给我们来一句，他说：“你们赶紧吃啊，赶紧吃啊，现在都已经10:20了，等会12点一过，这饼干就过期了啊。”

0: 跟你说呀，每个人呢，其实对自己的形象啊，都不是能给自己打100分的。我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长得不够漂亮，完了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头发有点稀疏，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还可以再高一点。哎，但是呢，其实长相这玩意儿差不多就行，人看着不讨厌就行。身高呢，我这也算是属于这个标准的身高了哈。体型啥的也算还可以，但是我唯一比较介意的就是我的头发。你说我头发为什么就这么稀？而且头发稀也就罢了，头发丝还特别软，根本就站不住。人家都愿意烫个大卷啥的，我一烫完大卷，第二天咔变直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就自己就是第一想各种招，第二有时候我想一想想原因，你说是不是因为我平时饮食啊什么的关系，人都说吃味素吃多了掉头发，我关键我头发不咋掉，我从小就是这样，后来我找着根儿了，估计是我妈的事儿。完了嘛，后来就是我从小我就一直研究这个问题嘛，完了当时我就问过我妈，我说妈呀，我真是你亲生的吗？为什么我头发这么稀疏，完了你跟我爸头发那么密呀、啊、刚开始我妈非常认真地回答我说，那个姑娘啊，你知不知道就是有的时候哈，就是有一个词儿叫基因突变。就一开始我妈还这么认真地回答我呢，结果后来我问的次数多了，我妈就烦了，我就问我说，妈，我是不是你亲生的？我妈后来说，不是亲生的行了吧，不是亲生的是捡来的。完了后来我就继续问我妈，我说，妈，那你为啥不剪一个头发多点的？我妈后来怒了，跟我说，没办法呀，我这不是我亲手剪的。不是亲手剪的就剪了一个质量差的是吧。那一天你是这么摧残我，我这颗小心脏你说如何鲜活的蹦跳呢？今天我们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呢是这么说的，说一斤白菜5毛钱，一斤萝卜6毛钱，请问一斤排骨多少钱？其实大家想一想，多少钱可能是问你价位，当然了也有可能是问你重量。所以说今天我们最后答案是一斤排骨100钱。啥意思呢？你想想，一斤排骨一斤等于几两？10两，对吧？一两等于几钱？10钱。那么一斤等于100钱，这不就完了吗？猜对的朋友给自己点掌声啊！好啦，朋友们，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
6: 笑
5: 小
6: 微，
5: 爱上微，
6: 笑
5: 谁？上微，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7: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
8: 爱上微笑，
9: 爱上微笑。
10: 微微一笑，绝对不错。

请问世界上最早的追星族是谁？回答回答回答，不知道了吧？不知道让上位来点拨你一下，答案是这样的，史上最早的追星族是孔子孔仲尼先生。为什么？因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不亦乐乎翻译过来就是苏有朋从远方而来，这不是一件让人很高兴的事吗？今天我们的爱上微笑就这样不着调的开始了，想要没正形的人都集中到我们这个集散地来了啊，搭乘我们这班快乐班车。所以说这一趟行驶的这个列车路程有多长，让大家感受到的风景有多美，这完全看我们时速是多少公里。所以说希望大家加重我们节目的快乐密集成分，增加我们向快乐出发的速度。今天这趟班车已经启程了，准备好了吗？ Ready Go。 健康提示，近期流感盛行，万一得了感冒怎么办？不吃药的话要7天才能好，到医院看病吃药的话基本上1周就好了。但是如果说你想心情不感冒怎么办呢？那就只好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啦，就是爱上微笑，我就是主持人尚薇。今天我们不妨打乱一下节目的正常的顺序，每天我都是在节目一开始哈，跟大家唠嗑唠嗑唠嗑，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今天我决定先把脑筋急转弯的问题给大家，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问题呀，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对，所以说呢我决定先给大家一些时间，哎，时间长一点了也许你就灵机一动就猜到了呢。今天我们问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小王只有一条右腿？各位可以猜一猜，为什么小王只有一条右腿呢？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啊，要替自己的公主征婚，哎，他想把一个苹果放在公主的头上，然后呢征婚的方式就是哪一个英雄愿意站出来啊，然后呢用自己的手枪射中头这个公主头上的苹果，那么她就有机会迎娶公主啦。所以说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勇士啊，都愿意上来试上一试。第一个勇士站在10米的地方，啪，把苹果射中了。然后他当时非常帅气的哈，把自己的手枪轮了一圈，然后吹了一下枪口说：“哈哈哈 ，I'm Robin。”很帅气哟。结果第二个男士站在20米的地方，啪，把苹果射中了。他也是吹了一下自己的枪口，说 ：“I'm 后羿，后羿射日的那个啊。”结果第三个人啊，站在30米的地方，啪一下子，苹果没射中，把公主的头给打爆了。这时候他也是一样的哈，把自己的手枪转了一圈，然后对着枪口啪吹了一下，然后说了一句。I'm sorry。 实在是对不起你啊。有人说上位，今天咱们要讲的是，难道是这个国王的故事吗？不是的，今天呢我们就要给大家讲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啊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这个告诉我们道理就是，其实不太搭嘎的东西也会很搭。哎，这就叫混搭。刚才我们给大家讲的是国王替公主征婚的故事，接下来我们不妨讲一个跟他这个比较息息相关的，离他很近的，动物界的故事。有人说动物跟国王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动物也是有王国的，动物里面也有国王啊。话说有一天，一只兔子非礼了一只狼，妈，这兔子太强了。兔子非礼了一只狼，然后他就跑了。这个狼呢非常生气，愤而追之。兔子眼看呢这个狼就马上追上他了，于是乎兔子在一棵树下坐下来，哎，戴上墨镜，拿张报纸在那看，假装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过。这时候狼跑过来了，然后看见坐在树下的兔子，就问他：“哎，我问你呢，
有没有看见一只兔子跑过去了？就兔子呀，这个时候说了一句话：“哦，你说的是不是那只非礼了狼的兔子呀？”结果狼这时候一拍大腿呀，说：“什么呀？不是这么快，现在就报上报纸了都。”新闻贵在速度。其实动物身上发生的一些事儿哈，我们觉得也很有意思，所以说今天我们不如来开一个动物 party 啊，叫啥呢？叫动物世界吧。话说在动物世界里面，有一天呢，袋鼠开着车在乡村的小路上转悠，哎呀，心情非常的好啊，就突然看到小白兔在路中间，耳朵以及身体几乎完全的趴在地上，好像在听着什么。然后啊，这个袋鼠呢停下来之后，他非常非常好奇的就问说：“小白兔，小白兔，我也问一下，你在听什么呢？”然后啊，小白兔就告诉他了：“哦，我告诉你，半小时前这里有一辆大货车经过。”袋鼠听到这儿就感觉：“哇塞，这么神，你是怎么知道的？”然后小白兔就说了：“我能不知道吗？我的脖子和腿就是这么断的。”怎么样，动物的世界是不是也一样感觉到千奇百怪和充满乐趣呢？如果是的话，哎，各位好朋友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上微笑，开心一小时，快乐一整天。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上回我这个人哈，我这个人真的是蛮不错的。为什么不错？哪里不错？就是我觉得我是理性与幽默并重，正义与调侃共存。所以说你看哈，我在节目当中，虽然说我表面上是给大家讲一些有意思事儿，但是呢，说实话呀，你没发现有一些哲学在里边吗？我跟你说呀，前些日子我同事家里养一只大大的金毛，金毛老漂亮了，可是因为这小狗狗啊生病了，所以说呢，人家医生建议他把这个金毛的毛都给剃了。后来他没有办法呀，为了这个狗狗的健康好，于是乎后来他就把这个狗的毛都给剃光了。结果呀，他家呢有一个大的落地镜，天天的狗啊，就无论是在站着的时候、坐着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还是喝水的时候，就是闲着的时候还是忙着的时候，都会自觉不自觉的照镜子。于是乎后来狗狗自己就发现自己的毛不见了，于是这个狗狗不吃饭也不理它，每天呢就把它都给郁闷坏了。然后我这个同事后来寻思，这咋整呢？这狗狗得抑郁症了呀。的确是，不信你上网上查去啊。如果说猫或者是小狗，哎，就总之你养的一些宠物，它原来要是有毛的话，你把它的毛剃掉之后，它会得抑郁症的。所以说大家尽量不要这么做啊。我那个同事不就在那郁闷呢吗？始终啊，那两天呢，狗狗不吃饭他也不吃饭，狗狗不理他，他想着办法逗那逗狗狗，狗狗也不理他。后来怎么办呢？他最终想了一个办法，自己呀、去理发店剃了个光头。哎，回家之后啊，见了狗吹了一声口哨，狗一开始啊都懒得搭理他，结果回头一看，哎，他也剪了。于是乎，哎呀，这狗啊现在跟他老亲了。这件事儿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狗。哎，你别说哈，我身边的朋友哈，养狗的特别多，各种各样的狗，有养那个小哈的，哎，有刚才我说那个金毛的，还有养那个叫什么了呀，黑背呀，啊，总之养各式各样的狗狗的都有啊。话说呀，有一天哈，我那个朋友他养的是那个哈士奇，
然后我在家里就不停地训他的这个狗狗。后来他这个狗狗不怎么听他的，然后他老公就上去训去了。然后他老公啊，当时训完了之后哈，那狗狗气的呀，一直在那，就都这个声了。哎，但是最终他还不得不听我这个朋友的老公的。哎，结果后来呀，她老公在训完她之后，让这个狗狗趴在地上，然后啊，她边摩挲着这个小狗狗的这个头部，边语重心长地跟狗狗说：“狗狗啊，哎呀，你以后就听话得了。你说你不听话又能怎么样呢？你怎么能跟老虎斗呢？对不对？你只是一只狗。我是属老虎的，而我的妻子是个真正的母老虎。”话说现在呀，有些人呢，对待自己的宠物简直了，就不像话。怎么个不像话法？你就没发现哈？现在呀，那人露肉，狗穿衣服，而且穿衣服倒也罢了，然后呢还整四个小蹄儿上都是小鞋，哎呀妈呀，你说那他走道能不滑吗？再有些人我真是受不了，就管那狗叫儿子，就管那狗叫儿子，我怎么这么受不了呢？我有一天呢，我在路上走，哎，碰着我那个漂亮的女同学了，女同学老漂亮了，结果呢她抱着自己宠物狗，我一看这条狗挺可爱，但是我真是不知道她啥时候开始养狗的。碰着她的时候，我当时就非常羡慕，其实我这个人也挺喜欢狗，但是我家里一直不太允许，你想想我上班了，她一个人在家里多孤独，所以说我一直没养。哎，但是我真的挺喜欢狗的，我看着他抱小狗，我当时非常羡慕，我说哎呀妈呀，这么可爱呀，哎，你在哪儿买的呀？将来我跟你说，我家条件允许的时候我也买一个。结果我女同学当时趾高气扬跟我说，不是买的，这人自己生的。买自己生的呀，还有这功能呢。而薇姐你不知道啊，昨天我去喝茶去，我脚边就有一个不大点儿的小泰迪呀，结果我不小心一脚就踩着他了，当时呀给他妈心疼的呀，抱着他一顿哄，这家给我吓的。你怕啥呀？小泰迪他妈顶多是大泰迪，他也大不了多少啊。你还怕他咬你啊？上天入地啊，是我家以前养的一条小狗，我不姓上吗？他就叫上天入地，老厉害了。不过后来被我送人了，没办法呀。薇姐听你说话真有意思，你现在是否单身？我有机会没？这个问题都不用我回答，你广大听众都可以回答。一看就是一位新听众，没关系，我原谅你了。我跟你说呀，以前我家上天入地还在我家的时候，过年的时候不都得这个做年夜饭吗？然后有一年呢，我妈就特别的心血来潮，就想杀一只活鸡。哎，结果呀，我妈当时是这么做的，烧了一大锅热水，然后啊把那个鸡毛给退了，退完了之后啊，然后就开始那个该切呀，该拔毛拔呀，该干啥干啥。结果呢，她烧那一大锅热水吧没用完，我妈寻思那不如这样吧，既然水没用完，就顺便给狗洗个澡吧。结果这家我家上天入地下的呀，这藏起来这怎么叫都不出来呀。我当时我就寻思，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杀鸡给狗看？然后过年的时候啊，其实不止过年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家平时也是一些挺愿意吃肉的哈，就烀肉，哎，做那个肉啊老好吃了。哎，然后啊，就是有一天我妈就在那块儿烀完肉之后不得切吗，咔咔切成片儿。哎，我妈在那切肉的时候，哎，小狗就在旁边看着。然后后来呀，我妈就瞅了一眼，说你看啥看呢，你看啥看呢，你看了一天你也没学会呀。当时我都崩溃了，我心妈你想让他学切菜呀，那你可够厉害的。
平时你看我性情特别的温和，哎，但是呢，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我这脾气也得暴到一定程度了。为啥？你之前有人埋汰我，为啥埋汰我？就是他们看我这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这么白我，他们有点难受。于是乎，他们埋汰我，怎么埋汰我呢？有一天呢，就跟我说：“哎呀妈呀，太可怜了，上回家有一只会说话的鹦鹉，贼可爱。”但是养了不到一个礼拜死了，然后啊，大家伙就都问了，为啥呀？上回家鹦鹉那个会说话，完了养一个多礼拜就死了，为什么呀？它不是虐待鸟类吧？完了，结果要讲这事儿的人说，不是，那要是那个他虐待的话，他到现在为止，我估计他也没有什么听众们，是什么粉丝不粉丝的，人的德行都不行。完，大家伙就更纳闷了，那为啥呀？他家这只鹦鹉养不到一个礼拜就死了呀？后来他就告诉人家，说那个鹦鹉跟上尉比赛说话，结果力竭而死，累死的。这事儿怨我吗？你说我这做节目的这一个小时交给我了，我要不再会说点儿，你说节目有个听吗？对不对？你平时你看我，真的我特别淑女，基本上不咋说话。不过说到这个小鸟啊、小狗啊这一类的东西哈，我跟你说一定要爱护动物这个东西，你疼它，它就疼你。而且我始终就相信这么一个道理，就是啊，如果说你善良的话，很多好事都会找到你。话说呀，我曾经哈，我有一个叔叔给我讲过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呢，就发生在当年哈，当年部队里边，我叔叔当年当兵啊，在部队里边，他们都养猪，哎，然后啊，那是80年代的一个冬天，然后我这个叔叔啊是新兵，他们同寝室呢有一个这个大兴安岭那边的一个新兵，半夜出去上厕所，路过猪圈的时候，看着一头母猪正在生产。然后他后来呀，就是赶紧跑到屋里，用自己的大衣给母猪披上了，完了还在猪圈里边陪了母猪一宿。第二天呢，这家被大家伙笑话的呀，哎呀，说哎呀妈，你这太二了。结果笑他的这帮人第三天都哭了，为啥？因为呀，一个礼拜之后，这个新兵因为护猪有功，奖励3等功勋章一枚。就是我这个叔叔跟我提这件事儿的时候啊，他真的呀，他说自己肠都悔青了，后悔呀，那天半夜没有去上厕所。所以说哈，就是通过这件事儿哈，我突然想起了一首歌，那一夜你伤害了我。总之就一个宗旨，希望大家爱护小动物。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爱上微笑节目呢，基本上啊，这样的流程在最后的5分钟之内要给大家揭晓我们今天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说为什么小王只有一条右腿，那就是因为人只有两条腿，一条左腿和一条右腿。其实啊，这个脑筋

转弯啊，就是因为大家听的太多了。其实要是一开始哈，就大家这么一问，你说为什么他只有一条右腿，大家就得寻思，哎呀，他是不是左腿没了？不管怎么样啊，我还是很佩服大家的聪明才智的。

0: 400-00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心，小心，再小心，照顺序念，你过不了第二篇。第一篇《逍遥游》很简单，很多故事啊，鱼变成鸟，然后这个小鸟、麻雀、蝉来嘲笑大鹏鸟，大鹏鸟根本不理他们，这个比较容易。第二篇过不去，叫做《齐物论》。《齐物论》是庄子里面最长的、最难的一篇，你听到最长最难，就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庄子没念完。他照顺序念，念到《齐物论》，赚了，看不懂了。为什么看不懂？我只讲《齐物论》的一句话，谁能听懂举手啊？古代人的智慧达到最高的境界，因为他们了解四个字：未时有物。看到没有？古之人其之有所至矣，物至有以为，未时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你看第一行。庄子这样写啊，什么叫未时有物？从来没有东西存在过。那我现在问你，什么叫做从来没有东西存在过？明明有万物啊，明明这么多人呢、啊、你从小生活在人的世界上，到处都是人，这边是山，那边是海，这边是树林，到处都是东西啊。那跟你说，你的智慧要达到最高层次，就一定要了解没有东西存在过。你从这边再想一下，唐朝佛教的禅宗六祖慧能在说什么？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你到唐朝受到佛教的影响，最后才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告诉你，西元前200多年，庄子就已经说了，最高的智慧是能够了解从来没有东西存在过。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佛教的智慧如何如何高，你真的懂道家之后就知道，除了道家没有更高的。你再讲佛教是要讲宗教信仰，它的信仰部分我没有意见。你不要跟我说智慧，什么叫智慧？人的脑袋所能想过的、所能想出来的，没有超过庄子，这句话就够了。
1: 的这种特殊情况下所出现的意外的交通事故呢，就很轻松啊，就可以避免了。然后把它说得高大上一点，就叫做防御性安全驾驶，没有那么复杂，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有事儿没事儿多观察，观察出有可能你就多踩一脚就完事儿了，这就叫做防御性安全驾驶，做一些提前的判断。那今天为什么给大家报天气预报？说明天呢，温度下降了。那明天晚上的温度，最低的温度已经到-1度了。说差不多的也都在0度、1度、2度、3度。明天白天呢是12度到16度，这就叫做防御性的生活。那你就明天都已经白天15、16度了，你还穿半截袖出去是吧？那你扛冷那没问题，你不扛冷的不遭罪吗？那你明天晚上出去的时候，你还穿个半截袖、穿个短裤吗？那你为啥不这么穿呢？是因为你关注了天气预报，或者当你出门那一刻，哎，冷，转身回去加衣服。那你这个事儿你可以做，但是如果在开车的过程里边呢，你就不认为需要做这么一件事儿，上车就走呗，是吧？前面停我就停，遇到红绿灯、遇到这个斑马线、遇到什么的，我该怎么走怎么走就得了。是你很标准的完成了你的驾车。但是如果再往高一阶段去形容的话，如果用分数来说，你可能完成了80分。那为什么非得要做个中等生呢？为什么我们不把自己的成绩提升到90%以上的正确率，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优等生了，不好吗？那你事儿不就少了吗？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啊，这都是一样的东西。所以每天在节目里边说的时候，不仅仅说我们听听别人的交通事故，哎，听听这个热闹，听听这样的交通事故，有的在深一层次说，我听听这样的交通事故，将来我发生之后如何去做，你会不会做都无所谓。你真的不会做，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那你就等候处理呗。那有叔叔在，有身边的，大不了我再找人再问一问就得了。那主要听的是啥呢？是听我们如何不发生交通事故。我们听了别人的这个案例之后，比如说他遇到斑马线不踩上一脚，跟行人发生了碰撞，好了，我以后要踩上一脚。他遇到了右侧来车，本来我们是应该避让，他没有避让，哎，好，我再给踩一脚。本来我们身处右侧，我们有优先通行的权利，但左侧的车干脆不知道让右。那如果我们还能够做到再额外的去踩上一脚的话，这样的事情不发生了吗？是吧？所以一点点小小的提醒给各位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牛先生。你好，牛先生。
2: 哎，我现在啊、我也挺长时间听你的节目了。
1: 嗯，说吧。
2: 平常没啥事儿，完就这回遇到这么个事儿。
1: 嗯。
2: 我这出租车，这个出租车我交河的。
1: 嗯。
2: 那个。搁这家保险公司是安华保险，
1: 嗯，
2: 完了我以前出过事儿，就是车出过险，
1: 嗯，
2: 他现在给我这保险就是叫我承担20%，
1: 嗯，
2: 他们保险公司承担80%，再有交通事故了，

0: 我不同意。
1: 你是已经发生了，还是你现在买的时候他跟你这么去沟通的？
0: 就现在还没交钱呢，就等着明天或者下午交钱。
1: 嗯，
0: 他跟我说了这个事儿，我不同意。
1: 啊，他明确的告诉你，你要搁我这保，那好，我只能赔你80%，这20%的免赔我是不赔的，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
1: 嗯，你上一次保险应该也是这样的吧？
0: 对，去年也是。
1: 啊，对。
0: 但去年我前年车就是刮碰了，就出事故了。
1: 嗯。
0: 嗯。
1: 啊，你前年出事故的时候，给你赔付的时候是按100%赔付的吗？
0: 对对，以前是按100%赔付的。
1: 嗯，那你人家就这么卖了，你就没什么办法了。
0: 那我可以换一家公司吗？
1: 你当然可以了，你换哪一家都行，但别人卖不卖给你呀、啊？对吧？那你到别人家，别人家卖吗？你随便选，市场上的所有公司都随便选，就任何一个公司、任何一个行业都限制不了你在任何一家商业保险公司选择一个商业行为，但是你得看人卖不卖呀。
0: 嗯
1: 啊，你去打听打听吧。
0: 就交河这个有你们那家叫什么？你那是叫什么保险公司了？你们那块儿？
1: 我们这，你说的是长春市吗？长春市的保险公司多了。
0: 你总推荐那个保险公司。
1: 我这些年的啊，那是以前，你说的是以前了。我们有合作的平安保险是吗？你说的是他吗？
0: 平安保，交河也有平安保险。
1: 平安、大地、人保、太平洋，那在你们那都有。交河也不是什么小地方了，是吧？那都已经是、都是大城市。
0: 那你能不能给我什么呀？帮忙。给我说说找一个公司，
1: 他帮忙找的是公司。您这样吧，牛先生，行啊，让我们保险团队的专家跟您取得一下联系，看看有可能没有在其他的保险公司也能保上。如果能保上一个让你心里痛快的，那不更好一点吧？
0: 对对对，就我，对我
1: 行，那就这么着，行。那就这么
0: 见
1: 啊，没事没事，好嘞，跟您说再见啊。那您就等候着电话吧，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有可能有其他的选择吧。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哎呀，有这个保险意识其实挺好的。你看，对于营运车辆来说，每天在路面上行驶的时间很长，每天在路面上经历的这个过程也很多。如果说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来说的话，开车的时间长，行驶的公里数远，这一定是发生交通事故多的一个很必要的一个因素。你开的短，你的发生几率肯定会低，然后接下来才是你的开车手法，你的驾驶员的遵章守纪的程度，决定了交通事故的发生几率，对吧？就是先有一个基数在，这个基数就是公里数和时间。为什么营运车辆在投保的时候，有的保险公司干脆不卖？它是经过了过去一年或者是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算账之后，发现卖给这一波它不挣钱啊。保险公司商业行为，人家不挣钱，人家开着门做这个买卖干啥呀？例子都给大家举过是吧？你买的这道菜，你住的这个店已经超出了人家，就是人家降到了成本以下了。人家的成本10块钱，你8块钱就非得买，或者我10块钱卖给你，我也不挣钱，我扯那干啥？就所以他就不想干啊。就有的很多就商业保险就不给选择，这也没办法，商业保险商业行为。但是交强险，咱们有权利要求任何一家保险公司给我们出具，如果他不给你保，我们当然可以去投诉他。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是商业险的话，那商业行为怎么挣钱怎么来，挣不着钱就拉倒。这个也是大家可能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各位，就这个问题，可能刚才有朋友还在产生着疑问，一会儿吧，我们尝试一下，看看我们保险团队的专家今天是否有时间。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也尝试电话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事儿给大家去解释解释。目前在市场上这些保险都是处于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好吧，今天上午的于先生打来电话，自己的福田货车在进行维修保养的时候出现了一点小问题，火花塞后来就出现了这个掉落了。这个服务站给的说法说，件儿是原厂的，更换的手法没有问题，所以这事儿呢，我们要转到这个厂家。厂家联系完之后呢，说那可能是你自己的车辆的积碳呐、等其他的出现的情况。上午节目最后阶段，来了这么一个电话，没有时间给进一步关注，相约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啊。于先生的电话我们已经迎入来，准备迎进打进热线的于先生，您好，于先生。
2: 哎，您好，主持人。
1: 这个事儿呢，我们再来跟您确认一下啊。目前的车是处在维修阶段，还是就在那放着呢？
2: 在那放着呢。
1: 也没动。现在已经几天没动了？
2: 大概4天了。
1: 大概4天的时间。你的车是平时是干货运的呀，还是自己这个家里边有什么买卖，然后靠这车拉货送呢？
2: 我是上班自带车。
1: 啊？
2: 我这是物流自带车，就是自个儿提供车辆跑物流。
1: 就是提供车辆跑物流，每天都有活吗？
2: 对，每天都有活。
1: 那你每天固定的活有合同吗？
2: 有。

0: 有合同，
1: 有合同是吧？这首先来说一下，这万一真是对方的某，这个一方面我们在努力的在把这个事儿给他整明白，第二方面呢，你也得考虑着每天的损失，到最后他能不能给给予承担？事情没有最新的进展，还在这块放着呢，是吧？
0: 对，
1: 好嘞，您在线稍等一下，我们马上来连线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市委会长，市委长也知道下午需要跟他做一次连线啊，跟市委长取得一下联系吧，看看市委长现在是否有时间，是否在忙着，然后就让市会长就您这个车辆的故障这个问题给您排查排查，看这个事儿跟自身的什么积碳呢、啊、是不是有关系，厂家说了就是积碳的问题，没有提及到别的是吧？
0: 没有没有。
1: 嗯，车是几年的车了？
0: 车是24年，两年车，
1: 两年多的车啊，跑了多少公里了？
0: 13万，
1: 13万公里，2年13万，活还不错，看来确实一直在轱辘着哈，基本没消停，是跑长途的还是在短途倒的？
0: 短途
1: 啊，跑短途的，什么车？是箱货啊，还是普通货车？
0: 箱货，4米2的箱货，
1: 4米2的箱货。好嘞，在线稍等一下啊，我们马上来连线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市委会长。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也方便，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么已经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可以随时的这个把问题提到我们的屏幕上啊，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下就行了。来，我们迎进市会长。市会长你好。
2: 勇哥好，大家好。
1: 啊，上午也简单的说了一句，这个于先生遇到的这个事儿，福田货车在松原保养的时候换那个火花塞，换的也都是原厂的，也都没有问题。回来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拉缸了，哎，一检查这火花塞断了，导致了这个缸体出现了损坏，找到了服务站，服务站说，你看我这东西都是标准的，我换的也没毛病，那我得找厂家。厂家一看，哎，确实这玩意是断了，但是跟这个于先生说了，说呀、啊，你这是积碳过多导致的。这个损坏，这个事儿呢，不在于我们的这个理赔的范围之内，不是我们的零部件的问题。市委长，现在我们的听众于先生也在线，你看看你还需要跟他确认一些哪些问题？基础信息再提供一下。车辆跑两年的时间，大概跑了13、14万公里，是吧？
0: 对，13万多点，不到14万。
1: 哎，13万多点，不到14万。看看您还这边还需要得到一些什么样的信息？
2: 好的，勇哥，我只想知道他是哪一个缸的火花塞，是新换的火花塞断了，还是以前的？然后断了是从哪个部位？是它的电极断了，还是火花塞从一半的地方然后就掉进去了？
0: 电极一缸，我换
2: 一缸的
0: 套四根火花塞扯换了。
2: 啊，一缸的电极断了。
1: 嗯，
0: 对，直接掉下去了。
2: 那就是不存在所谓的这个积碳的问题。
1: 嗯，积碳如果多的情况下，对于他这样的车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先让我们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好吧？
2: 点火不好，抖动，车加速无力，
1: 这是
2: 它这个积碳过多的表现。
1: 就是点火不好，就是上面有嘎巴了，那所以点就点，就是起的作用可能就没有那么大。这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出现断裂吗？
2: 不会。
1: 那为什么厂家他很明白啊？他为什么就算他想玩赖，他也得赖一个差不多的事儿啊？他怎么还能提及到这个事儿？我的意思是，于先生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信息自己可能没太掌握准呢？有没有这个可能性？那社长，您猜猜说，他还有什么可能性能导致这个火花塞出现的断裂？就电极这个位置的断裂？
2: 这个是这样，第一个就是它的质量问题，但是这种情况几乎。很小啊，特别小，我从来没见过。因火花塞导致发动机损坏有几种原因，一种就是安装的时候，这个比较多。在拧拆卸和安装的时候，然后有脏东西掉进去，或者是呢力矩过大导致它的损坏。然后或者是在火花塞在这个拿呀放的过程中，可能这个哪块受力变形了，比如说它的电极可能是不是被碰完了然后又掰回来了。哎，它本来就松了，然后它再一打火时间长了它会掉下来。这种情况倒有可能会发生。就是说它单纯的说它质量不好，说那个东西掉下来了，这个我还真没见过。
1: 这个火花塞如果大家不明白，其实大家炉灶家里边的炉灶你都见过吧，这个火花塞跟这个炉灶没什么区别，就是那么一个杆上面一个打铁的，完砰砰砰一给电了，这边气儿往出，这个油气儿往出一喷啊，这边就开始给点着，就跟点一个燃气灶是一样的。你说那个小角，你说它怎么可能这没事儿的时候它就断呢？所以呢，于先生，你确定吗？没再跟你解释过其他的一些原因吗？
0: 没有，他就给我发了个截图，他们建了个群，那个松原的兴达售后。

0: 然后建了个群给我发个图，厂家回复的就是，我看一下啊，怎么？
1: 他是文件盖章回复的，还是微信语音或者文字回复的？
0: 说的可能我没听清。
2: 是通过语音回复的，还是那边就是简单的语言告诉你一下，还是那边已经给你做出鉴定，或者拿出一个人家打印出来的这个电子版的？
0: 没有没有，就是他打字，就司机打字让我看了一下他截图。
2: 嗯。
1: 那个没什么意思。
0: 截图那边说的就是，就是我这东西怎么说？说这个比较明显，由于积碳过于严重导致的。
2: 嗯。
0: 说的这么说的，厂家。
2: 嗯嗯。哎呀，这个事儿有上边的他所说的什么积碳那个位置的照片吗？在哪块出现的？大概什么样？这个你知道吗？
0: 我把火花塞四个火花塞都卸下来了，放在一块儿录了个视频，然后火花塞单独掉的我也拍了个照，但是现在就是我都发给他们厂家了，就发给他们那个当时那个我那服站了，他说他发给厂家了。
2: 你等会儿，你自己拧下来了？
0: 对，我找的那个修理工。因为我得确定是咋病啊。
2: 你没在他
0: 那
2: 儿，你没在他那弄这个事儿啊？
0: 没有没有，我因为我跟他不是一个地方，他松原市，我是在白城市，白城市下边县城。
2: 哦，你在白城，石会长。
0: 嗯，
2: 这步有风险没有啊？
1: 有风险的，有风险的。嗯，
2: 哎呀妈，哥们儿啊，
1: 嗯，
2: 我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跟你确认，我说你的车现在是在修啊还是在这放着呀？你说在这放着，我说还好你没动弹它。
0: 啊，对，在我这边放着，这一个月八月二十七号的时候带他们换的。
2: 是啊，那你自行把它拆了，那如果人现在借坡下驴玩瓦赖咋整啊？
0: 嗯，我是他承认那什么，反正现在由始至终的录音，
2: 嗯，
0: 从第一通电话录音还有电群所有的记录全留着呢，包括他租车费用的。
1: 这个并不能代表他后期不能玩赖，这个太正常了。
2: 嗯，
1: 后期他再看到东西就说，哎，这个不是我们的火花塞。
2: 嗯，
1: 这个太常见了。
0: 火花塞上有串号，我把那串号都给他录一些视频了，他确认说这个东西是他的了，在那个群里了。
1: 而且到后来他可以说，这个人不是他厂家的人，是一个其他的技术负责人。你这个，你这样吧，既然都拿下来了呢，还是你他。不管是什么原因，他都已经跟你说了，给你个答复。但是你说你这个答复，不管是什么答复给我都可以，让他以形成一个文件盖章。
0: 他现在不给答复了，现在就是告我，要不让我去做鉴定，
2: 嗯，
0: 做出鉴定这东西那啥，要不就是这么地，也没别招。
2: 嗯，
0: 他告诉我，他说厂家现在就给这么个答复，就完事儿了。
2: 服务站除了400的电话之外，你有服务站的电话吗？
0: 有。
2: 服务站的电话是负责人呢，还是他的公共电话？
0: 对，服务站负责人呗。
2: 负责人的电话，您现在能给我提供吧？
0: 嗯，能，稍等。
2: 好，您稍等一下啊，来把于先生电话接出，把服务站的电话负责人的，稍等，这电话号码就别在咱们节目里边公布了，把于先生电话接出，把手机号码留一下，然后咱们现场打一下这个服务站的电话，问一下服务站这边的情况。石会长，您这边时间还可以是吧？
1: 还可以。
2: 好，那就行，那我们就尽快跟服务站那边取得一下联系。嗯，如果说啊，石会长说的如此之斩钉截铁的一件事儿，这个多多少少咱们也了解一下，也多少也了解，多数人都能知道这积碳跟火花塞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已经到这个程度的话，厂家不至于说这个事儿干脆不靠谱，然后跟他说一种这个形成损坏的这种原因呢，这正常情况下不会是这样啊，是不是中间可能就挑重点或者他们认为的重点说了一句，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可能性啊，咱们别猜了，就在这个中间先放着啊，咱们稍后的时间连线，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81-5411-88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抢线，有问题的朋友可以随时来进行沟通啊。于先生在线，稍等，来，现在咱们拨打一下王经理的电话，看看王经理的电话是否能够接通，问一下王经理，王经理了解你的事儿是吧？于先生。
0: 哎，
2: 我说王经理了解你的事儿吧？
0: 对对对，他知道。
2: 啊，我跟他提供一下车号，还是提供一下这个姓氏，然后他就能知道。
0: 这事儿你就说这事儿，他就知道。
2: 说这事儿就知道了哈。好嘞，在线稍等一下，我们现在就来准备迎进售后服务站王经理的电话，他就是福田的售后是吧？
0: 对。
2: 好，在线等候啊，电话正在接通当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直播间即可。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公屏上实时互动。那有复杂的问题，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来拨打。这叫铁骑勇士说，感谢大勇啊，指点迷津，保险已承保，谢谢。然后，太好了。那你能选择上自己所认可的保险啊？我又忘了您是哪一位，提供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和帮助了。没事啊，只要你能选择到自己想要的方式了，那就是最好的了。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这个看看服务站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个说法。稍等啊，电话无法接通吗？嗯，稍等一下，电话现在还没能接通啊，在线稍等。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吗？类似的。就是跟这个差不多的，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暂时没接，那再打一遍试试，万一能接上呢。如果有了解这种情况，就是你觉得这种小货车还有什么情况能出现这样的断裂，曾经遇到过的，你别管奇葩不奇葩的，都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稍等啊，于先生的电话在线等候。加朋友继续抢线，0431-8581-5411-8581-5422。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啊，姓王，尾号是3833。哦，有印象，我有印象了。那他太好了啊！昨天、前天、上周五跟我们电话联系的，是不是一位听众？是吧？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没点关注，把关注点一下。如果说您有问题的话，简单问题直接在屏幕上互动就行了。如果是复杂的问题，再拨打。广播热线啊，对，是上周五的那位朋友。如果是复杂的问题，拨打广播热线啊。各位刚才有问能连麦的，连麦连不了。包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互动的朋友，您如果有需求的话，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的平台，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广播的热线平台来取得联系的。电话还是未能接通啊，于先生。
0: 哎。
2: 电话没能接通，我还是觉得先跟服务站取得一些联系。这个厂家客服电话我们倒是看到了您给我们提供的电话，但是我觉得呢，先跟服务站联系吧。厂家这边是专门也有一个人给你回复这个消息吗？
0: 没有，厂家我打那个客服告诉我4个小时之内给我回复，一直也没人回复，都好几天了。然后我还有个高管对话 APP 上。我在那上面留言也是告诉我给我回复，有人联系我，到现在也没人联系我，也好几遍了。
2: 行，那就在线继续等候吧。市委长，咱们还是给他猜一猜吧，反正有这么空余的时间。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出现断裂？就是以刚才他的这个描述，你觉得哪一个可能性更大一点？
3: 我感觉
0: 这种懂，但是这些东西我感觉期盼的话好像不太可能。
2: 没有，你听着就行了。问一下市委长，你觉得哪一个可能性会更大一点？
3: 可能是在这个安装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可能会出现。它火花塞单纯的质量问题，这个它掉下来，这个有点
2: 可能性不大。
3: 有点悬呐，这个。
2: 断裂的位置是否受过外力？也就是说，是不是您刚才所提到的，在安装的过程当中出现的磕磕碰碰，或者拧动过大，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可以通过鉴定来解决吗？
3: 这个得看具体情况，80%-90%的能解决吧。
2: 说白了就是当时的痕迹如果相对有点明显的话，可能会鉴定出来。如果没巧到那个程度，可能就是叫做巧合到那个程度了，没有那么重的受力的话，也有鉴定不出的可能性，是吧？
3: 对的，而且还要看一下它是这个物理断裂还是化学断裂。物理断裂它就是直接断开的，如果是化学断裂，比如说它是不是有这个高温，比如说这个孔管米不好、燃烧不好，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个特殊情况吧，这种比较极端，我感觉比较少，就是烧熔的，
2: 烧熔
3: 这种，对，
2: 烧熔的会在留存的火花塞的位置会有非常明确的烧熔的非常明显的这种痕迹，是吧？
3: 对，他要是有照片的话，我感觉最好能发到平台上，发两张照片看一下。
2: 于先生，您手头现在有照片吗？
0: 有照片。
2: 你把照片能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吗？你在上边吗？
0: 微信平台我不在上边，那我收下了。
2: 行，你在公众号里边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然后加完之后，你把照片发送到平台上，好吧？
0: 好嘞。
2: 现在这个售后的服务经理王经理的电话没有接通，那就这样，我先挂断您的电话。然后您这边呢，先给我们发送图片， 图片发送完毕之后，如果这边和王经理取得了联系，到时候我再电话给您打过去，好吧？
4: 好嘞，好嘞。
2: 哎，好嘞，那谢谢石会长，石会长该忙忙，一会儿有消息的时候咱们再随时保持联系，跟二位先说声再见啊。于先生，你记住啊，你就在直播微信上，在这个微信平台上搜索公众号，搜索集。

0: 交通广播，这六个字就可以了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然后添加，然后往公众号上，就像咱们正常发照片一样，点击加号发送照片，然后您就可以把这个照片、把图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一会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就可以了啊。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保险理赔、交通事故等，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问问小丽现在有没有时间？高小丽，有没有时间帮助我们刚才那位听众解答一下和分析一下这个保险理赔的事儿，保险的这个事儿，购买保险这个事儿？最近这已经是第二位吧，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是刚才的那位吗？我是刚才那个叫做铁骑勇士吗？是他吗？我忘了，是不是他的事儿了？出现这个情况，然后咱们保险团队专家倒是帮助解决了。那但是呢，大家产生这个疑问，我们也跟保险公司的专业人士，咱们来确认一下这个事儿，看看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况。各位也听一听，此时此刻目前市场上对于这样的保险为什么存在这种情况？哎，到底是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能够解决吗？给各位来普及一下这些方面的知识吧。在线稍等啊，马上联系我们的保险专家。家朋友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0431-8581-5411，8581-5412。你看，就是刚才那朋友，他对我的解决了啊，已经承保了，挺好的。8581-5411，8581-5422，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联系。啊，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来关注一下。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各位，如果说您在直播间里边有简单的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文字直接提问的方式。如果是复杂的问题，那您就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魏大哥说了，说积碳能损坏火花塞吗？哎，这个啥奇葩的都可以说呀。这个磕磕碰碰有可能，比如说这文字没上来，我就挡着没看到啊。看来魏大哥作为一个老司机，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哎呀，这也别这么说啊，就是一切呢，反正都在进行当中。我们可能还在觉得做一个厂家，做一个厂家的专业的客服、专业的回复，他不可能把一个无中生有的事情告诉给自己的客户，那他一定会在中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可能性和原因，然后可能没告知太过于清楚吧，也不排除是这种情况。在线稍等啊，咱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步一步的事儿。各位在有问题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哎，图片应该是过来了，看一下啊。看看刚刚的于先生的图片，稍等，真发过来了，是发过来了。好，一会儿吧，一会儿我们把图片看一下，然后转发给我们的这个施会长，让施会长给做一下初步的判断。那于先生，您听着广播吧，这边呢可能一是等候着，咱们的这个好啊，高经理电话已经接入，我们看到了，一是等候着。售后的这边的联系人是不是能联系得上？咱们一并来关注啊。另外呢，很有可能得今天下了节目之后，我把图片下载下来之后，让石会长帮着给看一看，好吧？各位在线稍等啊，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22。同时呢，还可以随时的通过抖音的直播间来进行关注啊。抖音里面搜索“大勇1038”进入即可。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王老伯与老伴育有一子一女。

0: 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诉邦律师王春达，
1: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3: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永歌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和节目的互动。今天在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应该是刚才那位牛先生哈，打来电话说自己的投保的时候啊，这个在某保险公司，人家说了，你想在我这保可以，我要跟你商定，我赔你80%，我只能赔你80%，你可以在我这保这个商业险，要不然的话，你想100%赔付，我不卖啊，我卖不了。小丽，这两天陆陆续续有我们一些营运车辆的司机打来电话咨询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来连线大地保险的我们的团队专家高小丽经理。高经理你好，小丽。
4: 哎，你好，大勇。
3: 嗯，很多朋友出现了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一个这个很陌生的问题了，很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但是有很多我们的营运车辆的司机呢不太理解，所以呢也在这儿呢帮我们解释解释。一，大家在关注的说为什么只赔付80%？第二，能不能买到赔付100%的保险？这个两个问题，我相信是此时此刻一些营运车辆的司机可能最为关注的一点。小丽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4: 啊，你好，大勇。
3: 嗯。
4: 现在就是您说的是出租车或者是网约车，
3: 啊、对
4: 吧？
3: 对对
4: 对，啊，
3: 对。
4: 出租车和网约车现在行业都有一个，基本上都会有一个20%的免赔。保险公司它设定这个免赔的，主要原因也是防范这个事故出险率，防范这个风险，
3: 嗯、
4: 对。不然的话，像营运车辆本身它的出险率就比较高。
3: 嗯。
4: 那么如果给它设定一个2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它虽然说有保险，但是它在行驶过程当中，它也会格外的小心。
3: 嗯。
4: 所以它是会避免这个事故的高发。
3: 嗯。
4: 整体的营运车在保险公司这个来看呢，它也是整体也是亏损的。
3: 嗯。
4: 对，所以保险公司为了管控这个风险，它会设定一个免赔额。
3: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啊，这是一直存在的一个免赔。这个免赔里边呢，一般的要往展开来说，就包括相对免赔和绝对免赔。所以呢，大家可能在买这个保险的时候呢，可能一细问就发现，哎，那怎么可能呢？我家那车怎么不在？这怎么营运车辆就这样？一直也都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所以这个事儿呢，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没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如果他想100%的去买的话，可以买得到吗？就是想买到一个能够100%赔付的这个保险，能够买得到吗？
4: 出租车、网约车基本上是很难买到的，因为整个行业它都会这样去管控。为了防范这个风险。对。
3: 基本上买不到，是吧？
4: 对。
3: 所以大家了解就行了。昨天前上一周哈，小丽给我们发的，给我这边发过了一个赔付的一个案例。一呢要谢谢高经理在这个中间帮助大家去做操作，而且最快速的赔付。我只看到了这当中的一部分的消息。这是买了哪一个保险的客户然后出现的？当然首先是我们的听众，我们一直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沟通。沟通的角度很简单，就是我个人买了什么样的保险，我就会给大家去做一下推荐。我觉得，哎，我琢磨来琢磨去，琢磨一圈又一圈，我觉得这东西好，我就顺便说一下。大家有的呢听完之后觉得，哎，你说这东西还真的不错，就买了。买完之后赔付了，没记错应该是赔了个

0: 7000多块钱是吧？
1: 啊，是的，这个是咱们投保多年的一个百万医疗险的一个客户。
0: 嗯，
1: 然后他的父亲呢，就是这段时间检查出甲状腺癌。
0: 嗯，
1: 然后在咱们这块医院做的手术治疗。
0: 嗯，
1: 然后他一切都很顺利。
0: 嗯，
1: 他手术完之后把手续交给我，然后我呢就是跟理赔这边打声招呼。
0: 嗯，
1: 然后就是案件从头至尾我都在跟踪。
0: 嗯，
1: 比如说他交什么样的手续，需要注意什么。
0: 嗯，
1: 然后交到理赔这块。话呢，理赔从立案到结案一共不到3个小时。
0: 嗯，完事儿。
1: 嗯，然后对，然后就理赔就是顺利到客户的手里，他就特别感激，感觉这个理赔速度太快了。
0: 是的，当时给我发过来之后，我也看到了，就是中间这个对话的过程，确实，这事儿我跟大家说一下，不是咱们有什么特殊的绿色的通道，是因为高经理作为咱们节目团队的专家，一直能够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些帮助。所以你想啊，你懂得中间交上1234567，这1234567个手续大概从哪些角度，其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哪些需要更齐全一点。如果提前给你做了一些相应的指导，你交上去的符合标准的可能性，那可能就一秒钟的事儿。这边一提交，那边一点击，刷的一下电子的通过了，完事儿了。那当然理赔款就非常的迅速。所以并不是说，哎呀，那咋这么厉害，能有什么绿色通道？哎，不提及这个，跟这没关系。就是因为中间所做的一切的保障。首先，谢谢高经理。第二个呢，是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大家关注比较多。刚刚在我们的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问说的这个百万医疗这个怎么购买呀？咱们的抖音的一位网友开心。小丽，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咱们可能听众咨询的也会比较多一点，每年我也会花上个1400-1500块钱去给一家三口去购买这个百万医疗。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啊，这是一个理念，你在哪一家保险公司购买这个保险都是可以的。你买现在市场上的这几大家保险公司推出的类似的这个险种，其实他们大差不差，都差不许多。这个呢，大家首先要注意点。第二个，现在较比以前来说，对于年龄啊、投保的一些方案政策上已经做出了很多的扩充，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来关注商业险的一个时机。所以是首先想把这个事跟大家说一下，您记住了啊，不是卖这份保险，而是告诉您有这份保险的意识和理念。正好今天咱们也连线小丽，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现在大家越来越多的开始关注了像类似于商业的医疗保险的这个角度，就您从这个角度先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好吗？
1: 嗯，好的。因为咱们国家的基本医疗保险，它目录当中的报销的药品它是有限的，
0: 嗯，
1: 它目录基本上600多种。那么临床用药的目录当中一共的药品呢大概15多万种。
0: 嗯，
1: 那么医保以外的这些药呢，真是生病住院要大多数的都需要自己去承担。
0: 嗯
1: 啊，另外普通的基本医疗保险呢，它的报销比例不等，像50%、60%、70%、80%，有的高达90%。
0: 嗯，
1: 但是呢它报销的也同样是医保目录当中的药。
0: 嗯，
1: 所以真是涉及到像癌症这种疾病或者是其他的疾病，相应的金额大的，要想治疗效果好啊，治疗的那个副作用少。
0: 嗯，
1: 对，然后那个价格昂贵的通常是进口药啊、靶向药啊、原研药啊等这些药品，基本上包括医疗器械，
0: 嗯，
1: 包括现在的这些机器人的手术，都是在医保以外的。
0: 嗯，
1: 所以呢，普通家庭如果经济条件不管好还是不好，都应该配备一个这个商业保险。
0: 嗯，
1: 所以现在国家呢也引导大家去购买这个商业保险。
0: 嗯，让每一个家庭能够降低一些风险，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平平稳稳啊，安安稳稳。一旦出现了问题，我们可以用每年固定买到的一些产品，然后来解决这个风险。其实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事儿。包括在我们节目里边，大家问到了、提及到了，然后去投保之后所产生这些案例。前一段时间跟大家也说过，这个最高赔付的10几万，几万的、几千的，包括刚刚的最近的这个案例，像赔付出7000多块钱的，都是这方面的案例。所以呢，顺便给大家提个醒吧，就如果您在生活当中还没有这方面的意识的话，那您可以增强一下这方面的意识。我们买一份车险2000-3000块钱觉得不算贵，但是呢，往往会忘记了要给自己的人买一份商业保险。这一家三口，以我的这个年龄的标准来说的话，一家三口的购买每年需要花费的是1400-1500块钱这样的一个额度，这其实要比买车险要划算呐。这一个车险还得投入多少钱呢？那你说这个车就算撞废了，就算撞出问题，能有多少钱呢？但是一个人如果要是出了问题呢，那可能他的金额就更不一定了。 所以我们在这儿顺便给各位提个醒，刚才有朋友在问，也顺便让小丽帮助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提高一些这方面的保险意识。好了，谢谢小丽，谢谢小丽给我们做的解读，也希望各位呢能够听我们一句劝啊，大家记得我们再次的强调，您买谁家买哪一个品牌的都没毛病，但是你要记得在脑袋里有这么一件事儿，你要知道该买什么样的保险，该投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小的额度的投入，然后您能自己有一份非常充足的保障。当然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跟我们沟通吧，微信平台上留言呢什么的都可以，如果有任何的需求，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好了，和小丽说声再见，谢谢小丽。哎呀，刚刚这几个事儿都是整的二把坑子哈，都没整利索，特别是那个车那个事儿，现在售后的这边的电话联系不上，那负责人的电话联系不上，联系不上今天就这么着吧，我们就不再，而且图片呢包括视频呢还得需要我们专家给过一下目，那看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出现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的热线电话保持联系，这事儿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于先生呢，您听着广播，您等候呢，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会跟您保持联系啊。也一会儿的时间我就把这些信息都转发给我们的这个施会长，让施会长再给你看一看，通过视频照片这些信息再给你看一看。来，今天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我们所进行的产品是北面的冲锋衣，各位都知道北面这个品牌吧，大品牌，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冲锋衣官网1498元，北面的冲锋衣1990系列啊，北面1990冲锋衣，它的官网售价1498，非常标准，非常标准的价格，1498，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价格是499，明星同款秋季啊，深秋，包括刚初冬啊，想穿这样的衣服都可以啊。这个衣服呢很防水啊，而且衣服的面料材质都非常的好。北面的衣服首先就是一个防护的面料，它采用的这种黑科技的面料，雨水落在衣服上直接滑落啊，接缝处全是这个用这个亚胶的，那根本不存在渗水的问题，冷风无法穿透。同时面料这个透气不闷汗啊，避免了那种像蒸桑拿一样的感觉。你买一个普通品牌的或者一个价格不高的，看起来好像瞅着是那么回事儿，但实际上啊，它起不到这个透气的作用，而且还非常的耐磨，树枝啊什么的刮上一下都不容易破损，打理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啊，简单的一些污渍你擦一擦就可以了。而且穿着起来也非常的时尚啊，它是立体剪裁的，不挑身材，你高点的、矮点的啊、胖一点的、瘦一点的，穿着都没毛病。它的衣服都是比较贴身，比较剪裁都是比较随行的啊，而且多个季节都是可以用的。这个比如说春天呢、秋天呢，包括深秋啊，包括这个时候啊，都是可以的。你冷的时候里边搭上一点毛衣啊、卫衣啊穿，哎，它不仅抗风，而且还不臃肿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常适合于咱们这边的朋友来穿着的一个衣服。所以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是奥莱的品质啊，奥莱的品质绝对是正品保真啊。各位记得，价格499，买到的是1498元的产品。如果您感兴趣，发送北面或者冲锋衣到直播微信都是可以的。发送北面或者冲锋衣到直播微信都是可以的，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关注一下。再次的提醒您，发送北面或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499元就可以买到1498元的咱们的北面的冲锋衣，大家可以到里边去看看款式，看看颜色，看看是不是你所相中的。好了，稍后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永哥领航。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也提醒大家啊，在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加点小心，你别瞪着眼睛就往前开，在有点有风险可能性的时候，你就多踩上一脚，你就多关注一下不就得了吧。 嗨哥啊，发来信息说大勇啊，直播微信号，呵呵，直播微信号，那没有播，今天是抖音，那抖音刚才呢已经关了。这个魏大哥说直播间又没了，嗯，这你看说点这些正事儿啊，这总在这整这整那，没事儿，这能播到哪算哪，咱正事儿得说啊，这保险意识的提升和我们在路面上开车的这个防范意识的提升都是同步的，我们防不住每一起交通事故。我们就要防着因为交通事故所导致的自己的大额的损失，这个一定要做到。我们能防着在交通事故里边所出现的损失，但是我们防不住身体上所出现的机能。为什么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就是提醒自己是吧？哎呀，少吃不健康的食品，多吃一些有营养的、有健康的标准的东西，然后我们增加一些锻炼。啊，要扛得住啊，扛得住才能够让你自己享上福，是吧？你奋斗了这么长时间，年龄一大了，结果你就没那个机会了，那你说你扯啥呢？第二个，一旦有点大风险的时候，家里边这点积蓄都要掏出去。我们这两天不断的一些案例的反馈开始出现，因为经过过往的这几年的时间，大家陆陆续续的开始有跟着我的意识去投保的这些商业险的朋友们，他可能真的开始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使用这个保险的阶段了。虽然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但是遗憾的事情发生之后啊，咱们用一个不遗憾的方法去能够解决，这是不是一件好事呢？就像我们那位朋友保了可能两年三年的时间，一年可能花个这个千头八百就搞定了，结果这次的赔付，首次的赔付7000多块钱，那你说那至少人不亏了吧，是吧？过往他就算保6-7年，这不也回本了吗？但这才是首次啊，你后续不还得涉及到治疗吗？那你现在你在自己健康的时候，你投保了一份商业的医疗保险，当你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会持续的管你啊。他不是说像那种说你现在已经身体出现了疾病，你去购买的时候人干脆不卖给你了。我们前一段时间有几位听众给我回馈的信息就是非常遗憾，这感谢你的推荐，但是呢自身条件的原因现在已经无法购买。最开始我还没反应过来，我说怎么无法购买，条件的原因，1000多块钱或者是大几百块钱啊，后来反应过来不是，是身体条件的原因，你的疾病已经出现了，保险公司一看这不行啊，你这身体我给你保完之后，那不全额的这个赔款了吗？那所以人家就不赔了，所以你要到这个时候你不就后悔来不及了吗？所以给各位提醒啊，就是我们日常在这个买车险的时候能想得到，那回过头来咱人的商业保险你也应该多考虑考虑，各位在身边的保险公司里边自行选择，哎，买上就比不买强，你花的额度自己还可控啊，这就可以了呗，那就是就买这种消费型的，每年固定多少钱啊，消费完了就完事儿，下一年我再接着买，这种的是最合理的，我个人觉得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好了，发送北面的朋友比较多，在微信的平台上大家正在发送啊，发送北面的朋友您记得啊，就直接发送北面就行，别的不用啊，有发送冲锋衣的也可以啊，直接在微信平台上您就能看到这个图片，进入到链接里边各种颜色。多种颜色多种尺码都可以选择的，一个全境穿越的，一个探索无限的，可以让你真正能感受到的北面的品牌。如果您关注的话，咱们是奥莱的产品啊，绝对正品保真啊，奥莱的产品，同时它的防护面料啊，时尚穿搭的百搭性啊，包括多个季节的适配啊，包括它满分的设计啊，您都放心，因为是北面的产品，所以大家就不用再多考虑别的了，您就听到这个事儿，您就听一听价格，就1500多的，现在咱只卖499，在咱的平台上您就能得到链接，你点进去看一看，你一打眼就知道这衣服是不是你想要的。北面品牌的衣服，你说它还能刺到哪儿去？而且商场里边都有的，北面1990系列。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北面这个品牌。各位知道是哪一年？它1996年就创立了，1996年创立就专注于户外领域的一个老品牌。经历了10年的市场验证啊，数十年的市场验证，可以说已经被市场所认可了。所以大家如果想关注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价格又比较合理。那平时北面的衣服动辄都是小2000左右啊，1000大多啊，过千，像几百块钱买到的，可能只能赶上一些，比如说这个比较老旧的一些款打折打得比较狠一点的，可能这个价格。那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499，因为咱们是直接到手啊，不需要中间有任何的转弯的，任何的渠道再增加一些利润等等，这都不需要。所以您直接到手的价格非常合理啊，北面的品牌大家都不陌生，如果想感兴趣关注，您发送北面或者发送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了啊，是一个很百搭的 不管是时尚穿搭还是防寒，都是可以的啊。包括这个季节，拉了点雨、下点雨什么的，这种户外的衣服真的很实用啊。平时穿起来放在哪儿也不担心它什么出褶子呀，到哪儿去刮刮蹭蹭的也比较方便啊。简单的油渍，包括污渍可以一擦了之啊，甚至都沾不到上边去。所以确实，这种户外的这些防风衣呀、包括冲锋衣啊，大家选择性越来越多的原因就在于这儿，他们的设计越来越新颖，那越来越适合于我们日常通勤啊，平时生活当中去穿搭。他已经把一个专业的户外的运动品牌，已经慢慢的开始转向了我们都市生活。那谁待着没事总跑户外穿林子去？那得啥时候穿呢？不就是上班下班平时穿搭吗？是吧？行了，这事儿就介绍到这儿啊。再次的提醒各位，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发送北面或者发送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说，大勇啊，你说的保险怎么购买？我刚才都已经说了啊，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它都有类似的品牌，都有类似的产品，您都可以去打听，您就关注一下，比如说像类似于像百万医疗啊，商业的医疗保险呢，这就可以了。如果你想问说我买的是哪一个，那你就直接发送您的信息，或者您能跟我联系啊，包括在抖音的平台上你私信给我，这都是可以的。你想问我可以告诉你，但是其实我倒是觉得您身边比较习惯性的购买的品牌也都是可以的，这没问题，你只需要来关注这个点就行了。好了，再次的提醒大家啊，就是商业保险不仅仅是车的问题，商业保险也包括了我们的人的问题。把这个理念提升之后，你才能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消停。那要不然的话，出现一些这样的风险，咱不用多说，就现在忽然之间出现了一个10万8万的花销，你觉得是正常的家庭能够愿意去承担和承受的吗？那如果说一年我们花个几百块钱，千头八百，我们可以在自己的支付的范围之内，我少吃几顿饭，对吧？我少买两件衣服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如果忽然之间出现了一个10万8万或大几万，甚至有可能出现了几十万的这样的花销的时候，那能是咱普通家庭能承受得了和愿意去承受的吗？那怎么办呢？那好，那我们就得做点提前量。你不能出现之后找这儿找那儿，你找不出，你只能找人去借啊。但是咱们没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花上个几百块钱啊，千头八百，几百块钱一个人，千头八百就一家人，你就可以把这事儿就可以解决掉。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所以我跟大家说的目的就在这儿，就是你能听明白这件事儿就行了，行吧？也谢谢各位的支持啊，大家很多朋友在关注着给您推荐的各种理念，我觉得这种理念就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坚持的推荐。从我们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各位还记得吗？就最开始的时候的商业险，从30万开始就推荐大家买商业的车损险，买商业的车辆的商业保险，又开始推到了50万的三者险，推到了100万的三者险，现在已经到了200万的三者险。大家一路跟下来之后，坑过谁，糊弄过谁呀？谁吃过亏呀？不全是一个个的反馈案例吗？哎呦，这买完保险之后，真没想到，真的事情遇到自己的头上，十几万的赔付，几十万的赔付都有存在。那之前那个，后来给我们打电话说，之前都没买过，后来买了，买完之后半年左右出现赔付多少，20多万，三者险20多万，那真是当时自己说不幸中的万幸啊。那真是，要不然的话，你说发生类似的问题咋办呢？那都怎么能解决呀？所以这些问题，大家我们每天看的多了，遇到的多了，您每天节目里面都有这么几个。那谁呢？这生活当中都不会在一生当中出现几次这样的事儿，但是在我们节目里边，你会每天都听到几个。原因是啥？基数在这摆着呢。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商业保险，不管是在家里边的财产的，是车辆的，还是人员的，其实我们都应该这个陆续的去关注一下。好吧，这事就说到这儿啊！再次提醒大家，在路面驾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交通广播来取得联系。提醒各位，如果想关注北面的朋友，发送"北面"或"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发送"北面"或"冲锋衣"到直播微信，都可以得到链接。在路面驾车，注意行车安全。明天呢，开始降温了。明天夜间的气温最低的温度已经达到了-1度，普遍都在0度啊、1、2度左右。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多增加一些衣物。白天的温度也到不了20度了，16、17度、15、16度，基本上就这天儿。要万一又来个阴天呼啦的，你看明天有下小雨的，延吉小雨啊，包括有一些阴转多云的天气，冷飕飕的感觉开始出现了。各位在出行的时候多增加一些衣物，同时这个光线不好，包括路面驾车的过程里边，尤其是晚上到了0度左右，有可能出现霜降的这样的天气，下霜了。啊，地面开始出现凌晨的时候，地面有可能出现湿滑的时候了，把这个安全往上提一提，避免交通事故，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好了，各位，明天上午的9点，咱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介绍一下优秀的旦角演员，他的名字呢就叫林玉梅。林玉梅这个名字啊，恐怕大多数戏迷朋友们呢对她并不怎么熟悉。林玉梅其实她的艺术造诣还是很不错的，她是北京京剧院2团的主要演员。她的戏路子呢很宽，而且呢用功扎实全面。她的主攻是青衣，早年间啊曾经拜过荀慧生为师，并得到过王瑶卿的指导。经过严格的演唱技巧训练和演出实践，掌握和汲取程派的艺术精髓，使他呢形成了自己的具有特色的风格。可以这么说呀，他呢先学荀后学程，那么这两大派的演唱风格呢和表演风格呢都有很大的区别。然而他能够吸取两大派的精华，根据自身的条件的加以发挥，能够使演唱技巧和表演技巧得到充分的展示。他的演出呢善于从人物出发，他经常演出的剧目啊大多是程派的代表剧目，你像锁麟囊啊、荒山泪啊、春闺梦啊、碧玉簪啊、还有玉莲盟、六月雪等等，这些戏呢都是程派的代表剧目，而且是程派的重头戏，既有繁重的大段唱腔，又有优美多姿的舞蹈，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今天呀，我就请大家欣赏这个2出比较生疏的程派剧目。首先请大家欣赏《春闺梦》选段。

啊，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林玉梅演唱的《春闺梦》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玉莲盟》选段。

0: 好，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6: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

0: 4-0。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著名京剧演员吴江燕。吴江燕啊，她是生于上海，她的家庭可以说是一个文艺世家。她的父亲呢，原是上海京剧院的院长。她的妹妹吴海燕，原来是搞戏曲的，那么后来呢，她就涉足于电影事业。吴江燕呀，他7岁呢就跟随着著名的这个武功教练叫张德武，还有叫沈燕辰的练武功。10岁的时候啊，他就考入了上海京剧院学馆，从此啊他就走上了艺术道路。吴江燕原来呀是学武旦的，他的武功技巧很好，与张美娟呀、华华呀、严少全呐等教授武旦戏。12岁演出《扈家庄》的时候啊，这个拍了一组照片，被新华社发表了。为什么要发表他的照片呢？因为他那出戏演得很好。年龄稍长一点啊，他的体态非常优美。吴江燕这个人长得很俊呢、啊，而且嗓音呢又很甜润、宽亮。打那以后呢，他就随着魏连芳、鲍幼蝶、沈燕西等各个名家吧。学习梅派艺术，后来他又不拘一格的博采众长，他又拜了什么李玉如啊、陈永龄为师，并向佟志林呢学习一些个荀派的戏曲。从此呢，他是艺兼梅荀，文武皆善。吴江燕呀、啊，他主要演出的剧目有呢梅派的《醉酒》《霸王别姬》《宇宙风》《玉堂春》。四郎探母，荀派的红娘呀、金玉奴呀，以及什么木柯寨呀、月来殿呐等剧目。好，今天呀，我就选择了几段由吴江燕演唱的唱段播送给大家。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由吴江燕演唱的传统京剧《宇宙风》的两段唱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吴江艳演唱的《宇宙风》两段唱腔。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啊，由吴江艳演唱的荀派代表剧目《金玉奴》的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吴江艳演唱的荀派名剧《金玉奴》选段。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

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评。

0: 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四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
2: 死后苻坚对天痛哭道，这是上天不想让我一统天下呀。
1: 苻坚按照汉大将军霍光的规格安葬王猛，又谥王猛为武侯，这本是诸葛亮的谥号，苻坚以此来说明王猛在他心中的地位。王猛死后，前凉的张天锡又开始与东晋接触，准备向东晋称藩，苻坚便以这个理由进攻前凉。他先派尚书郎严复和梁书去召请张天锡入长安，同时派苟长、毛盛、梁熙、姚长等率13万大军分四路陈兵边境，同时命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殿、凉州刺史王统作为预备军，如果张天锡拒绝来长安，便立刻发兵。张天锡是个很硬气的人，他问前秦的这两个使者，你们是想站着回去呢，还是想躺着回去？严复和梁叔一听张天锡语气不善，于是就反问道，您是想奉诏去长安呢，还是不去长安？张天锡道，我本是晋朝之臣，世代忠义，岂肯奉擒贼的诏？严复和梁叔二人一听，凉州自先祖武功立梁以来历经九里，无论二人如何劝说，张天锡已经是下定决心和前秦翻脸了。他让士兵把两个人绑在军门，然后招来士兵一起向二人射箭。张天锡说，凡是不能射中二人的一定是有异心。士兵们一起去射20，竟然没有一支箭射偏。射完之后，两个人就像全身长满了刺一样。前秦得到20被射杀的消息，便开始进攻。苟长先派扬武将军马辉、建武将军杜周西出恩肃，截断张天锡逃走的路，然后派姚长、梁熙、王统及李辩四路兵马从青石津渡黄河进攻何惠城。前凉骁骑将军梁冀战败投降。苟长也带一支军队由石城津渡黄河，与梁熙等四部会合后猛攻禅宿城，很快攻下城。贤良的主将马建虽带兵50000却不敢出战，而是退守清塞。同时张天锡又派征东将军常聚率军30000进驻红池岭，自率军50000屯金昌，三军形成三足之势。

不久，姚常与马健决战。马健失败后，虽然仍有一定的实力，但他无心再战，率一万余人投降。剩下的凉兵不愿投降，全部溃逃。苟常攻入城池，常惧兵败后不愿投降而自杀。张天锡再派私兵赵充哲率最后的一支军事力量与前秦军战于赤岸，整整打了两天，两军再败，四万人只剩下一千多人，赵充哲战死沙场。此时张天锡只有一万多人了，他仍然坚持准备坚守金昌城。这时金昌城内发生叛乱，张天锡只好带三千骑兵逃回姑臧。很快前秦军又追到姑臧，张天锡知道自己无力再战，只好出降，前凉灭亡。此时是晋太元元年，也就是公元376年八月，苻坚以梁熙为凉州刺史，留守姑臧，把凉州有势力的豪族七千余户迁到关中，封张天锡为归义侯，拜北部尚书。前秦灭梁的时候，东晋桓冲派兵攻秦，以分散秦军的兵力。兖州刺史朱旭、江州刺史桓石秀与荆州都护桓丕进攻汉水流域，豫州刺史桓一从寿阳向北进兵，淮南太守刘波以水军从淮河向山东进攻，但各路军队都没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前凉被灭后，东晋所有军队又撤回防地。到这个时候，北方诸国只剩下代国没有被前秦兼并了。代王伊鲁死后，代国内乱不断，代王王位在很短时间内几经易手后，最后落到拓跋赫怒头上。赫怒的母亲是拓跋伊鲁的弟媳妇韦氏，韦氏一直执掌代国朝权，直到324年病亡后，赫怒才有机会亲政。赫怒仅亲政一年便病逝，其弟拓跋和那继王位。这个拓跋和那与哥哥文若懦弱的性子大不相同，他性格刚猛，又好用兵，很快统一了各部。但327年，和那与石虎打了一仗，和那大败，只得迁都大宁，就是现在的河北张家口。公元329年，贺兰部及其他各部酋长拥立和那的堂侄，也就是拓跋玉律的儿子拓跋义怀为代王。和那带兵镇压，兵败后逃往。公元335年，义怀和当年拥立他的舅父贺兰部酋长贺兰矮头发生矛盾，并引发战争。和那趁机从宇文部返回，再次被拥立为代王，义怀则逃到后赵。公元337年，义怀在后赵将领李牧保护下来到大宁，夺回代王位。何纳逃到前燕后不知所踪。晋咸康四年十月，义怀死，遗命其一母弟拓跋石义坚为代王。拓跋石义坚继位时19岁，在位时进行了大规模有利于国家的改革，并且不参与中原的战争，国力得到发展。在位30余年，其疆域发展到东起会墨，就是现在的黑龙江嫩江流域，西到破洛纳，就是如今中亚的亚费尔干纳盆地，南达阴山，北至沙漠，人口近100万。苻坚灭梁之后，便以幽州刺史行唐公苻洛为北讨大都督，率10万军队进攻代国，又命后将军巨难、镇军大将军邓羌、尚书赵谦、李柔、前将军朱荣、前晋将军张豪、右晋将军郭庆等分领共20万大军与苻洛联攻代国。这代国虽然中兴，但力量仍然不能与前秦相提并论。代王石义坚又在重病之中，病得连路都走不了，根本没法指挥战斗。代军屡战屡败，代王石义坚只好向秦国称藩，苻坚于是撤兵。此时为太元元年，也就是公元376年12月。就在秦兵撤退后，代国立刻发生了叛乱。怎么回事呢？咱们下集接着说。话说当年拓跋义怀死后，遗命立石义坚，可是当时石义坚正在后赵当人质，各部落酋长认为石义坚难以

还，就准备拥戴十亿间之弟拓跋孤。拓跋孤拒绝，并自愿前往后赵作为人质，以交换十亿间。后赵天王石虎被其情谊所感动，干脆把两个人都送回国。石亦坚对这个弟弟呢也很感激，于是继位后便把国土一半分给拓跋孤。但拓跋孤死后，代王并没有让拓跋孤的儿子拓跋金继承这块庞大的封地，于是拓跋金对石亦坚产生了仇恨，一直等待机会报复。这时石亦坚连遭大败，又沉疴难愈，拓跋金认为机会来了。石亦坚原来立嫡长子拓跋石为王储，后来长孙金发动兵变，拓跋石与之交战，杀死长孙金，自己也重伤不治而亡。石亦坚很喜欢这个儿子，又因为儿子为户籍而亡，便一直没有立嗣。石亦坚其他几个儿子便都一直觊觎世子的位子。拓跋金向代王庶长子拓跋石均表示愿意拥立他为代王，并说代王将立慕容飞之子为嗣，让他早点下手。拓跋石均为了夺代王位，与拓跋金联兵发动政变，杀死父亲石亦坚，又把几个弟弟全部杀死，只有最小的弟弟拓跋枯多得以逃脱。正在这守边境的秦军将领李柔和张豪趁势带兵攻破云中，擒住拓跋金与拓跋石均。苻坚了解到代国内乱的原因后，便将拓跋石均与拓跋金押入长安，然后用车裂的酷刑杀死。苻坚派人查找石亦坚的子孙，只有石亦坚的小儿子拓跋枯多和石亦坚的孙子拓跋圭还活着。苻坚于是下令将这两人及其家人全部送到长安，其实就是把代国有地位的王族当作人质。代国的旧臣燕凤担心代国从此再没有复国的机会，于是说拓跋圭留在代国有利于牵制刘卫臣。这个刘卫臣呢是匈奴部落，苻坚利用他统治北部黄河以西的诸民族。但刘卫臣脑后有反骨，一会儿叛秦投代，一会儿叛代投秦，苻坚对此人也很头疼，但也不得不利用他的威信来使北方安定。苻坚于是听从了燕凤的话，让代国旧将刘库仁奉养拓跋圭母子，将拓跋枯多迁入长安，送入太学读书。这一年拓跋圭只有五岁，他后来成为北魏王朝的开国皇帝。至此前秦完全统一了北方，并且还占有了西南之地，比当年三国时曹魏的国土还要大许多，但前秦的天下之治还没有实现。苻坚统一北方后不久，东北的苻洛发动了叛乱。苻洛是苻坚大哥的小儿子，与苻坚是叔伯兄弟。苻洛本为幽州刺史，攻灭代国以后认为自己有功，便要求享受三司级待遇。苻坚当然没有允许，苻洛就很是不满。不久苻坚又任命苻洛为都督益宁西南夷诸军事，征南大将军益州牧，调任襄阳。苻洛一听这个调任令就火了，好啊，你一会儿把我调到东北，一会儿把我调到西南，竟是些偏远的鸟不拉屎的地方，我要带兵打回长安问个究竟。幽州至中平归撺掇道，秦国刚打完仗，穷兵黩武，将士思归，战斗力不会很强，而我们所处的地方有乌桓、鲜卑、高句丽、百济等诸国，可以借兵不下50万，这一仗可以打。苻洛听了很高兴，撸胳膊挽袖子大喊道，我决定造反了，阻止我的人皆斩。昌黎太守王曼、辽西太守王林、北平太守黄甫杰、穆关都尉魏夫都反对造反，说我们是为天子守边疆的，不是替你造反的。苻洛大怒，将四人斩首，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秦王，然后派使臣向鲜卑、乌桓、高句丽、百济、新罗、修人等诸国借兵，结果让苻洛很失望，各个国家这个找理由，那个找借口，都不肯出兵。苻洛这下傻眼了，玄图太守吉真、辽东太守赵赞于是劝他道，既然造反的兵力不够，您又不愿意去益州，那就派人去长安向皇上请

0: 求留在幽州，未必皇上就不答应。福洛正在犹豫，那个极力劝福洛造反的平归又跳出来道：您已经扯起造反的大旗了，半途而废岂不是更糟糕？不如假称皇上的命令南下，邺城的阳平公芙蓉一定不会防备，等擒了芙蓉，占了冀州，便可以凭借关东与关内抗衡，到时天下三分，您已有其一了。福洛又一次被激起了雄心，于是任命平归为幽州刺史留守，亲率几乎所有的幽州80000士兵向南进军。福洛的哥哥镇北大将军北海公福仲正好镇守在冀城，也起兵30000响应福洛。福洛和福仲于是合兵杀向中山。苻坚急忙派使臣去劝福洛罢兵，并且承诺如果福洛罢兵，可以世封于幽州，子子孙孙相传。苻坚已经是很给福洛面子了，但福洛认为自己一定能够成功，至少也可以割据关东，于是说幽州太小，放不下我这个天子，如果苻坚能够亲自到潼关迎驾，我可以封他为上公。苻坚看福洛反心已定，劝是劝不回来了，于是以芙蓉为征讨大都督，步兵校尉吕光为先锋，窦冲、都贵、石越为大将，率兵80000迎击福洛。两军会于中山决战。苻坚的军队并不像平归说的那样毫无战斗力，倒是福洛的军队军心不齐，战斗力并不强。吕光趁幽州空虚，先带兵绕到敌后，占领了幽州，将平归等100多福洛党羽砍下人头，带着100多颗人头南下。到了中山战场，吕光把这些人头扔到阵前，大喊幽州已破。这些兵大多是幽州兵，顿时人心思归，军心更乱。两军刚一交战，便有许多北军将领投降，北军很快大败，不过逃走的士兵倒是不多，大多士兵纷纷在阵前请降。福仲在乱军中被杀死，福洛被俘，福洛被押到长安，苻坚顾念兄弟之情，没有杀他，只把他流放到凉州的西海郡，此时为晋太元5年，也就是公元380年。为了安定北方啊，苻坚其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咱们下集接着说。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战斧是宋塔，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和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328。

0: FM 1045音乐自由行。
1: FM 1045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Hello，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桂阳，欢迎您的收听。徐怀钰的《踏浪》描绘了山上花开、海边浪涌的场景，充满了自然的气息和生活的情趣。它的旋律婉转悠扬，节奏轻快，给人一种轻松愉悦，仿佛漫步在海边，享受着海风轻拂的感觉。这首歌在2000年推出后受到了广泛欢迎，也让这首歌再次走进大众视野，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好了，下面就把这首徐怀钰的《踏浪》送给你们。

一个美丽的姑娘，尽管遭受了爱情的背叛和伤害，但姑娘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而是展现出了坚强的一面。她告诉自己，不要忘记我不会是个笑话，决定尽情愉快吧，但愿凭残忍代价，来年将生命美丽升华。哎，体现了她面对挫折时的自尊自爱和对未来的积极态度，传达出一种即使在困境中也要勇敢面对，努力提升自我的精神世界。好，下面就把这首梁咏琪的《灰姑娘》送给你们。

黎明的歌曲《全日爱》由雷颂德作曲，林夕作词，收录于黎明2000年8月推出的专辑《北京站》中。曲风融合了电子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元素，节奏明快，动感强烈，旋律简单易记，具有极高的传唱度。歌曲中运用了大量的电子音效，如节奏鼓点、合成器乐弦等，营造出了充满未来感和科技感的音乐氛围。这首歌在发行后迅速在华语乐坛引起轰动，不仅在各大音乐榜名列前茅，还成为了黎明的代表作之一。

朱传雄的《出卖》旋律优美且富有感染力，以抒情流行的风格为主，节奏较为舒缓，音符的流动犹如诉说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配合着朱传雄深情的演唱，很容易将听众带入到歌曲所营造的情感氛围中。

周杰伦的《可爱女人》作为周杰伦的成名作之一，在发行后迅速走红，为他赢得了大量粉丝，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标志着他音乐事业的开始。用漂亮的让我面红，温柔的让我心疼，透明的让我感动，坏坏的让我疯狂等词语，从不同角度描绘了可爱女人的形象，生动地表达了对可爱女孩的赞美和喜爱之情。

周迅用他那独特的嗓音将飘摇歌曲中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带有一种经历了很多故事的感觉，空灵而略带忧伤，使听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歌曲中所表达的爱与哀愁、迷茫与挣扎。下面就把这首周迅的《飘摇》送给你们。

张惠妹的《趁早》是张惠妹的经典伤情歌之一，唱出了在爱情中的无奈、痛苦和遗憾，以及对失去爱情后的感悟。后来在《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等节目中被改编，广为传唱。

我这首歌是张国荣的代表作之一，张国荣将此曲演绎得深情大气，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情感体验以及对自我的深刻感悟都融入到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之中。他的声音充满了真诚、坚定、孤独与释然，高音部分饱含深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将歌曲中的情感力量完美地释放了出来，深深地打动着听众。下面就把这首张国荣的《我》送给大家。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下次。

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侃百态人间。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桂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老子留下五千言》。

0: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老子则是道家的创始人，他是春秋时代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历代不知有多少人考证过老子的姓名字号。有一种说法，他生下来就是满头白发，所以号为老子。还有一种说法，老子的母亲是在李树旁生下的他，当时指树为姓，所以就姓李。概括地说，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去世后追谥为丹。也有人认为老子就是太史丹或老莱子。老子是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历乡曲仁里人，做过周朝管理藏书的史官。相传孔子曾到他这里查阅资料，并向他请教许多问题。有一天，孔子又来拜会老子，问道：我研究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非常精通了，可是我周游列国，用这些学问去游说诸侯，谁也不采用，这是什么道理呢？老子谦虚地说：也许你的学问不合时宜吧。孔子说：是啊，我也经常在想一些问题。谷子种在田里会长成禾苗，鸡蛋可以孵出小鸡，母亲怀了弟弟，做哥哥的就哭，我自己不投入变化，怎么去变化别人呢？老子点点头，似乎表示同意，随后露出笑容，向孔子张开嘴，问他：你看我还有牙齿吗？没有了，孔子回答说。你再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
1: 在的。
0: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1: 你的意思是说，硬的容易掉，软的却能保留。
0: 你很聪明，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老子说：那您不是更有学问，可以更有作为吗？
1: 孔子说：不，你有为，我无为，道不相同，你走向朝廷，我走向山野。

后来，东周王室发生内乱，老子便决定退隐，丢下官职走了。老子经过函谷关时，守关的官员伊喜认出了他，热情地把他请到关上。伊喜亲自打开城楼上的大厅，请老子坐下，端茶倒水，忙个不停。老子不卑不亢地坐下，朝窗外一望，只见黄土平原延伸到天际，苍苍茫茫，没有尽头。函谷关地势险要，关外左右都是土坡，夹在中间一条路，路上人来车往，一目了然。伊喜恭敬地对老子说：“学生仰慕您的道德学问，想拜您老为师。”老子道：“我已经老了，肚子里的那点货色也很有限，而且说话又七颠八倒的，怎么好意思开口教人呢？”伊喜见他推脱，便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您满腹经纶，如果不留下这些东西来，恐怕很难走出这个函谷关呐。”老子知道无法推脱，便接过伊喜地上的笔，一口气在竹简上洋洋洒洒写下了5000个字，这就是后来世称为老子的一部书。因为这书上篇开卷谈道，下篇首章谈德，所以又称道德经。伊喜拿起老子刚写好的书稿，认真地拜读起来。老子连忙提醒道：“时候已经不早，请您放我出关。”伊喜再三挽留老子多住几天，见他不答应，只得马上放行。可心里有些遗憾，因为自己还没有读懂老子的这部书稿，正想着慢慢请教呢。老子终于出了函谷关，骑着青牛扬长而去，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道教创立后，奉老子为尊神，称作帝君、太上老君。到了唐代，道教在太清、玉清、上清三境的说法上，安排了三位大神各主一方，形成了三清的说法。这样，太上老君也就被称为道德天尊，与元始天尊、灵宝天尊组合在一起，成为道教的最高神。唐代皇帝姓李，便尊老子为李氏祖先，追封他为太上玄元皇帝。宋代又加号老子为太上老君浑元上德皇帝。老子的神话过程完全是一个学派的创始人变化为教派的祖师爷的过程，也是道教形成发展然后逐渐趋于统一的过程。老子从人到神，从太上老君到太上玄元皇帝，他的地位的变化可以看作是道教发展的缩影。从前每逢农历2月15老子诞辰，不少道教教徒都会去道教庙观奉祀一番，连一些铜匠、铁匠以及也会在这一天用酒食祭祀老子。这是因为道教有炼丹之术，相传太上老君炼丹有方，便被后世以烧炼为业的匠人奉为祖师爷了。

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去世，他的儿子勾践继位。吴王阖闾以为有机可乘，决定出兵攻越。伍子胥一再劝阻，但没有效果。结果阖闾战败，身受重伤，在回国的路上就死了。阖闾的儿子夫差继承了王位。吴王夫差为了替父亲报仇，每天让侍从站在自己的庭院里，只要一看见他经过，就说：“夫差，你忘记越王杀死你父亲的事了吗？”夫差就含着眼泪回答：“没有，夫差不敢忘。”夫差就这样天天做着复仇的准备。他让伍子胥、伯嚭在太湖里操练水军，自己在灵岩山练习射箭。公元前494年2月，夫差终于以伍子胥为大将，亲率大军从太湖水路进攻越国。夫差亲自在战船上击鼓督战，吴军士气大振，越军战败，退守故城。夫差率军队将故城团团围住。越王勾践让范蠡

勾践马上派人到王宫里选了八名美女，再加上许多美玉和黄金，自己连夜送到吴国太宰伯嚭的军营内，请伯嚭帮忙向吴王说情讲和。伯嚭是个贪财好色之徒，得了这么多礼物，就带文仲去夫差处说情。越王愿意向大王称臣，越国的珍奇宝贝愿意全部贡献给大王，只求大王保留他们的宗庙，不要灭掉他的国家。夫差开始不答应，说：“我与越国有不共戴天之仇，怎么可以讲和？”伯嚭又说：“勾践愿意带妻子来吴国赎罪，做您的臣仆，将来他的生死都操在大王的手里。实际上，您已经得到越国了，同意讲和，只是为大王留个好名声罢了。为什么不答应呢？”伯嚭一向对夫差投其所好，百依百顺，因此夫差十分相信他。见他这么说了，夫差也就点头同意了。这时，伍子胥赶到中军帐里，听说要与越国讲和，对夫差大叫：“不能议和！”夫差却对伍子胥说：“老相国不要着急，待越王送来了礼物，我一定分你一份。”伍子胥气得七窍生烟，恨恨地退出中军帐，对天长叹说：“哎，等越王接受十年教训，十年生聚，不过20年，吴国就要灭亡了。”有人将伍子胥的话告诉了吴王夫差，吴王对他渐渐疏远起来。就这样，吴国没有灭掉越国。越王委托文仲和朱大夫治理国家，自己带着妻子及大臣范蠡到吴国给吴王服役。吴王命人在阖闾的墓地上造了一间小石屋，让勾践夫妇住在里面，让他们穿着奴仆的衣服给他养马。夫妻两人就整日蓬头垢面的除草喂马，在马厩里挑水洗马粪。范蠡就一直跟在勾践夫妇边上为他们拾柴做饭。吴王不放心，夜间派人悄悄地去偷听，也没有听到任何怨言，甚至连叹息声也没有。吴王乘车外出时，有时要勾践给他牵马，勾践也就低着头，恭恭敬敬地牵着马在前面步行，十分尽心尽力。吴王因此就放松了对勾践的警惕，甚至慢慢地生出了同情之心。一晃3年过去了，一天，夫差生病，勾践请求去探视。当着夫差的面，他用手指蘸着夫差的粪便放在嘴里去品尝，为夫差辨别病情。这次夫差被大大的感动了，病好以后，他下决心释放勾践回国去了。勾践一回到越国，一面按月不断地给夫差送礼物，一面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他将都城迁至会稽，自己亲自到田间拉犁耕种，让夫人也动手自己织布，同时奖励生育以增加人口。为了不忘报吴国之仇，他吃东西非常节省，穿衣朴素，晚上睡在柴堆上。他还将苦胆吊在床头，每天吃饭前睡觉起来都要先尝一尝苦胆的味道，以激励自己不忘在吴国受苦的日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与成语的来历。就这样，越国在勾践和文仲的治理下，国力一天比一天强盛。

0: 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5，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蜻蜓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乔品。
3: 书接前文，咱们说呀，有个中年人，不到30岁，这小伙长得挺帅，特狂，谁他都瞧不起。你看白云瑞就骄傲，他这个骄傲劲儿超过白云瑞多少倍，把白云瑞损的跟紫茄子差不多，说的是一钱不值。转回身又奔那凶僧，这一张嘴就没好话，说这凶僧

是头号饭桶。哎呦，这和尚一听可不敢了，哇哇暴叫，哇呀呀呀呀！那主乐了，你干什么？你叫唤什么呢？你属狗的，要啃骨头啊！小辈，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什么人？跟你没关系。和尚，我跟你说啊，我有名有姓，我要一报了名，要叫你知道了，玷污了我的名声。倘若你嘴不严，这一说牙酸口臭，我倒一辈子霉，所以我不能跟你说。那和尚，你不认得我是谁，我可认得你，我认得你呀、啊，还有你后面那俩饭桶我全认识，你们不是漠北来的吗？嗯，昆仑派的门人弟子，你们的老恩师似乎是昆仑山小西天33层天外天大雷音寺的长明长老，对吧？是叫长明不？你们仨是他的得意门生，一个老饭桶交出你们仨小饭桶来。你叫法宽，你有个绰号叫什么铜头铁臂，是不是？和尚一听一拨了脑袋，弥陀佛，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了，作为前辈还能不知道你吗？连你老师都不怎么地呀、啊，还有后头那老道叫什么苦面天尊，姓萧，你叫萧道元，是不是？还那头野驴叫铁疙瘩海广，我说错了没有？三个人大吃一惊，他说的是一点不假呀。书中代言，这三位是像那个人说那样吗？还真是那么回事。一个叫海宽，一个叫海广，一个叫萧道元，他们的确是昆仑派的门人弟子，从漠北来。他们怎么到这儿了啊？参加龙虎风云会，他们接着请帖了。哎，来的也不算太早，现在也接近开会的日期了。仨人到了连云山一琢磨，你说咱们就这样上通天观，倘若见着武圣人于和，见着卧佛昆仑僧，见着金灯剑客夏遂良，见着一气仙孔亮，咱们寸功未立，是寸草未得，脸上无光。哎，这样行，咱哥仨多少立点功，错动错动开封府这帮人的威风，煞煞他们的锐气，咱也露个脸，见着咱们武圣咱也好交代。对，他们仨打的是这个如意算盘，这才来到南牌楼镇。进镇店的时候，他们一扫听老百姓有什么说什么，说现在人家开封府的正在马家楼祝贺呢，说西部大头鬼房树安圣手就是冯渊招了女婿了，跟金刀马成结了亲了，马成的俩女儿金花银花许配这俩人了，开封府不少差官都在这祝贺呢。他们把这个底摸清了，今天来是有意捣乱，要不就能没茬找茬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但他不明白站在面前这小伙是什么人呢，他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问他的名他也不说，看来这是一个狂士，管我们仨叫饭桶，把我老师也包括在内了。这小子可够损的啊！哥哥兄弟，揍他揍他，非问出他是谁来不可。
大和尚海宽铜头铁臂僧，往上一纵是轮掌便砸。那小伙一闪身躲开了，又一掌又躲开了，又一掌又躲开了。海宽和尚就问了，我为什么你跑这逗咳嗽来了，你因何不还招？你是饭桶啊，我拿你好友一比，你比作一滩牛屎，我一伸手碰你一下，我心里就一翻个。但是呢，你还得寸进尺，你这不叫我左右为难吗？和尚越听越不像话，你可气死我了，蹦起来又一掌，接二连三就打了七八掌。小伙把脸一沉，我海宽呐，我真不想跟你伸手，我想打你老师长明，我想会会你们昆仑派的高人，但你这个小子是欠揍，逼得我没办法了，我非还招不可。哎，你别以为我是白云瑞，你别以为我是徐良，因为他们的能力本身不怎么样，想赢你还费点劲，我要收拾你可太省劲儿了。哎，你再过来，不出三个回合我叫你摔一个仰面朝天，你信吗？你哐接掌接掌接掌，崩扑通。那位说怎么了？海宽和尚摔出有一丈远去，真就摔了个仰面朝天，好像没把黄子摔出来。海宽心说怎么回事，我怎么没事躺下了，他发的什么招我怎么连看都没看清楚。大和尚一咕着身起来，二次扑奔这小伙，小伙乐了，这回没那些零碎了啊，还是三招，然后叫你趴下，你信不信？你哐啪啪啪啪扑通。和尚真听话，就摔了个趴虎，把鼻子都摔扁了。他也拉开鼻儿了，学房叔安，哎呀，把和尚摔的是蒙灯转向。第三次扑奔这小伙，小伙急了，哎，世界上不要脸的你占头份，别忘了，再一再二可不能再三再四啊，这回可没那么便宜了，你再要伸手我给你放血，起码叫你吐两碗，你信不信？接掌，他双掌往前一递，这小伙身子唰啦一转个躲到他身后了，飞起了一脚正好蹬他后背上，你给我再整啪。海宽第三次摔倒，就觉着两肋发胀，后背重有千斤，眼前一发黑，嗓子眼一发惊，哇，一口血喷出来。其实那小伙还说少了，喷出这些血最少也有一小盆儿，顺着鼻子眼往外窜血。这回啊，想起都起不来了，顿时两眼一黑，就失去知觉。这小伙乐了，哼，怎么样，我没说玄话吧？哎，你不禁一揍我这个腿上再用点力啊，你的命就保不住了。算了，念你也是个半拉的出家人，留你一条狗命吧。后头那海广、萧道元两个人一看，哎呦，小贼，你狂啊！小子，你等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们是忘不了你。没敢伸手过来，架起凶僧来，是逃之夭夭。老百姓啊，说长论短，觉着特解气。你说蒋平他们怎么办？拿这个人当朋友啊，当仇敌。

0: 你说是朋友吧，他说那话太难听，叫人万难接受。你说是敌人，哎，他把对面还给揍了，无形中帮了开封府的忙。那蒋平多聪明啊，一想啊，像这种人得拉拢过来就是帮手，不能推到对方去。蒋平经验特丰富，笑呵呵过来，冲这小伙一抱拳，英雄，哈哈哈哈哈哈，多谢你鼎力相助啊，实才我们开了眼界了，看您这功夫的确是了不起呀。我代表开封府上三门向您致谢了。这主打量打量蒋平，啊，如果我没猜错，您是不是开封府的藩江主蒋平，蒋四老爷？哎，不错，正是蒋平。哦，原来是四爷。我四爷，您别太客气了，别捧我呀，把我捧懵了就坏了。四爷，我可不是给你们帮忙啊，你说错了，我冲什么给你们帮忙？我这人很古怪，向来不给任何人打溜须。开封府算个几儿？你们办差官算个啥？在下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也犯不到你们手里头。国家的刀快不斩无罪之人，包大人的铡刀厉害，没罪他能铡吗？所以说，我没必要给你们打溜须。再说上三门，上三门算个几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门是不错呀，可惜收的都是饭桶啊！哎，我犯得着给饭桶打溜须吗？蒋平一听，这人是有神经病，他不说人话呀。而且口气太大，这一张嘴伤一大片。你想，那上三门的门人弟子，那有多少人？他是包罗万象，全给包在里边的。蒋四爷一笑，朋友，哈哈哈哈，你特爱开玩笑了。好，我猜错了，你的确不是给我帮忙，你也没必要给上三门的帮忙。这咱两遍好吗？那么请问朋友尊姓大名，这总可以吧？有名，不能告诉你，没这个必要。那朋友，那你说咱们就两方便，彼此就不认识，就这么分手啊？不，四老爷，你猜错了。我实不相瞒，我从远路而来呀，干嘛来了？我来会徐良和白云瑞。要说会徐良、白云瑞吧，有点委屈我的材料。顺便我想会会他们的前辈，什么白云剑客夏侯仁啦，长发道人雪珠帘，深知一字峨眉女瓦凤姑了，还有白衣神童小剑魔等等等。哎，我想会会这些人，这次我才到了连云山。哎，咱们见了面了，彼此也没有什么恩怨，是不是呢？饭桶那没办法，那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我也不能怪他们。这样吧，我找个地儿先住下，好不好？你我现在还不是仇敌。另外呢，我还准备参加龙虎风云会，我听说武圣人于和还来，是有名的人全到。我参加这个盛会也开开眼，瞅瞅天下究竟有多少饭桶。哎，他看谁都是饭桶，说话太伤重了。四爷一想，这人呢亲近不得，半方转身就要走，房叔安过来了。 房叔俺在旁边听着，越听越别扭，老房子坏水就冒上来，心说小贼，你纯属是个狂士啊！哎，我非得叫你吃点亏，你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房叔安也没跟旁人商量，来到近前一抱拳，哎，我说这位，哎，房叔安呢？这是什么事儿？您可真厉害，好家伙！钱家奴婢手，你家当行人呢？就刚才您这几下，我知道您是剑客之中的剑客呀，您了不起呀！我不管旁人，我是心服口服，脉带佩服。什么白云剑客、夏侯仁、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寒江孤雁、柏林女剑、上云凤。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尼子，什么金灯剑客、夏随良、一气仙孔亮、卧佛昆仑僧，啊，等等等等等，都不是你的对手。你这能耐太高了，你将来肯定能做81门总门长，也背不住能爬到5圣人这把交椅上。房叔安这套词儿，谁听着都高兴。这主听完了乐了，哎，真没想到啊，你这人溜须溜得不错，虽然说的有点过分，可也沾边儿。房叔安呐，我就接受你这些话了。我这次来嘛，还真有这个野心。我想把鱼河给扑了下去，我坐上5圣人那把交椅，也不知道能做到做不到啊！反正过2天试着看吧。房叔安一听，这家多狂啊！想把横推800无对手、轩辕重出5圣人鱼河给周下去，谈何容易？妈，这小子是个谁呀？还真有功夫，他也不是光吹。不能放他走了，得归我利用啊！房叔安接着说：“好了好了，但愿如此吧。将来您就是5圣人。”我说：“朋友，现在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咱们到镇子里边啊，到家里做做客，喝点水歇歇，没吃好接茬吃。”那么没地方睡，我给安排住处，意下如何呀？哎，这倒实际。哎呀，真是没地方住。如果方爷方便的话，我正要讨扰。哎，里面请，里面请。这人也没客气，带着书童、4名保镖，牵着马，跟着3侠5义、小五义的人，又回到南排罗镇。到了金刀马成家里头，房叔安跟蒋平说：“四爷爷，我这么做，您不会生我的气吧？怎么能呢，瞎子？你一撅屁股，指你拉什么屎？你打算利用他？
1: 对，你名儿不假呀，这号人不能往外推呀，就得利用。哎，打胜仗对咱有好处，打败仗。”让他吃亏长教训，是不是呢？不过我发现这个人有来历，绝不是一般的人，的确有功夫。
0: 英雄所见略同啊，我也是这么看的。
1: 那四爷爷，咱是盛情点儿，给人家安排个住处行吗？
0: 啊，当然可以了。跟金刀马成一商量，马成慨然应允，拨出个小跨院来。让这小伙住，这小伙也没客气，来到院里看了看房间，瞅瞅院子，好，我还真满意，宽房大屋，光线充足，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我说你姓什么？金刀马成。哦，你就是这儿的主人啊？不才正是，我看你呲牙咧嘴的。你刚才受了伤了啊？
1: 被那凶僧把我打伤了，胳膊好像没折了。过来，我看看，我看看。这算不了什么，练武的人嘛，这个缺胳膊断腿都在所难免呢。这皮里肉外的伤没事儿，来，我给你治治。说着，叼住金刀马成的腕子，用手一捋，马成就撅着胳膊，叽嘎巴叽嘎嘎巴嘎巴嘎巴，吃吃吃，就怎么冒火呀？没有片刻的功夫，这人把手撒开了，你再活动活动。哎，我呀，不疼嘞，晃悠晃悠好了。邪门不邪门，他怎么回事？这是莫非这人是个大仙不成吗？金刀马成跟蒋平、徐良、白云瑞一说，大伙无不惊骇，心说这家真有点邪的啊，不能等闲视之。马成马上命人又重新排酒宴，

0: 咱就这么说吧，从这天开始，一日两，两日三，就到了8月28，差两三天就9月初1啊，龙虎风云会眼看就要召开了。这怎么被请的众人还不来呢？他们请老了人了，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上三门的侠剑客几乎都请到了。不见能准备这么多的房间吗？头天没信儿，到了28这天的下晌，各位好汉英雄是陆续。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的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书接前文，眼看就到了9月初1呀、啊，现在到了8月末了。被请的这些高人还没到，蒋平、徐良、白云瑞都有点着急了，心说这帮人真沉得住气呀、啊，什么时候了，你们早来几天又能怎么样呢？但是有苦说不出，这一切都做好准备。在8月28这天快擦黑了，这人是陆续来到。先来的谁呀、啊？北侠紫然伯欧阳春，云中鹤魏真，东方侠鹤妖狐智化。等有人到里头一送信儿，客人到。哎呀，把蒋平可乐坏了，迈大步接出来，徐良、白云瑞都跟着，到门外相遇。蒋平一躬扫地：“老哥哥，老剑客。”兄弟，你们可来了，怎么才来呀？把我们都急坏了。欧阳春一笑：“老四啊，来那么早干嘛？我又能吃又能睡，来了一点用都没有，到关键的时候没迟到不就行了吗？”蒋平一笑：“老哥哥，您真风趣，里边请吧。”等来到厅堂落座，把金刀马成请过来，给大家做了介绍。马成就安排房间，这儿正张罗着呢，报客人到。蒋平领人接出去一看，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金睛好斗梅良祖，这老哥俩来了。这老哥俩老也不拆帮，走到哪儿都一对儿。蒋平赶紧过去见礼，大家笑语欢声，把老二位接进来。梅良祖还问呢：“老四啊，我们来晚了吗？”“没，还两天呢，你来的正好。方才北侠三位刚到，你们二位就到了。”说话之间，欧阳春、魏真、智化从里间屋出来，彼此见过，茶罢歌展，还没等。

0: 安排房间呢。报，客人到。蒋平赶紧转身又到大门，一看来的谁呀、啊？小孤峰的四老啊，号称春秋四老。大爷春月春光好，二爷夏至夏天长，三爷秋霜秋凤舞，四爷冬至冬静波。四个老头四根拐棍，穿的衣服也不一样，长相也不同，叫人看着这四个老头是神采奕奕。徐良高兴过去赶紧见礼，
1: 嗯，老爷子你们可来了。
0: 梁子晚吗？
1: 不晚不晚。
0: 是啊，我们掐着时间来的，来早了没用啊，
1: 是一点都不假，里边请。
0: 让这四老进去，大伙儿过来还没等打招呼呢，报事的又跑进来了，
2: 报，客人到。
1: 这谁？
0: 四爷一笑，心说这挺好，说来都坐着一架车来的，
1: 你看怎么这么巧。
0: 率领徐良白云瑞出去迎接，一看呢高兴了，来者非别，正是老剑客赤须子丁震带着四个徒弟长途跋涉来到南牌楼镇。有老头啊找这地方费老了劲了，先找到西牌楼镇，那个请帖地点呢落的是那儿，等到那之后呢没有，经过扫问才知道搬家了，挪到南牌楼镇，有人自愿做向导给送来的。老头一见面气得直拨了脑袋，老四啊，搬家怎么不打个招呼，害得我白跑了好几十里地。
1: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老人家呀，往里请往里请。
0: 赤须子丁震老牌的剑客，德高望重，所以屋里的众人全都接出来了，众星捧月一般请着丁老剑客到屋坐下。多日不见面了，唠不完的嗑，大家是笑语欢声。丁震就说，自从八王类一别至今几个月了，真想各位，要不是参加这个聚会，难得大家凑到一块儿，我太高兴了。是啊，老剑客您说的是一点都不假，这回咱多盘踞些日子。金刀马成赶紧吩咐厨房准备啊，把浓茶先给泡上来。一夜晚间雾化，次日平明，到了八月二十九这天，这人来的就更多了。来的谁呀、啊、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来了，刚把老剑客接进来，就听外头吵吵，
3: 哎，我说是这儿吗？找错地儿没有？
0: 白云瑞赶紧接出去了，一看老剑客尚怀义，外号人称山药蛋。白云瑞赶紧跪倒施礼，老人家您也来了。
3: 哎哎，怎么这么见外啊，咱俩都说好了，你是主子，我是你的老家院呢，哪有主子给老家院磕头的？这
0: 老人家别开玩笑了，赶紧里边请吧。蒋平一听来了世外的高人，赶紧出来迎接，把老剑客接到里边。紧跟着来的就是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上官剑客也来了。这老头啊性情古怪，一般的会都不参加，这次为什么参加呢？因为这十年一次的盛会呀、啊，弄好了，三教圣人全得参加，谁不想开开眼呢？所以老头千里迢迢来参加盛会。众人 赶紧列队迎接。他坐下还不到中午，
1: 报
0: 辽东六老道。这六老铁面金刚沙龙，翻江海马上军役，浪里波条十万魁，大刀镇陕西严正方。因为北侠在这儿呢，这四老是一块来的。其中鲁地鲁忠贤早已亡故了，这六老已经没他了，就剩下哥五个。那你也得叫六老啊，还能改一个叫五老吗？把这几位接进来，时间不大，云南三老道古来西、左九耳、老龙神苗九溪、梅花千朵苍九公，紧跟着中山剑客武元公到。刚坐下，报又来了两位高人，天龙仙师赵普、地雅仙师魏百宝驾到。咱们书说简短吧，三个一群儿，两个一对儿，五个一伙儿，左一波右一波，这人是越来越多呀。把金刀马成给乐的接应不暇，主要给众位安排房间。那么德高望重的、上了年纪的，安排的房间都是不错的，年轻的就住在前院，条件差点也无所谓。快掌灯的时候，报河南登封镐嵩山少林总院来了出家人了，来的是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还有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的欧阳普中。到，哎呦，不管是什么人呢，这两位老当家的来了，那还了得起吗？因此列队相迎，全到了大门外。再看这俩大胖子，人还没到呢，肚子先到了，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呀。蒋平赶紧跪倒了，二位前辈在上，翻江叔蒋平迎接来迟，当面恕罪。
3: 弥陀佛，阿弥陀佛。蒋平起来吧，我们是不是来晚了？
1: 不晚呐、啊，不晚不晚，往里请往里请。
3: 哎呦，各位老剑客都到了。
1: 是啊是啊，
0: 众人彼此打过招呼，众星捧月来到厅堂。就这两位高人呢、啊、那屁股还没等坐稳的呢，报事的一溜烟儿又进来了。
1: 报
0: 报各位剑客，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来人了，是个小道士，自称叫白老白衣子。
3: 哎呦，
0: 白衣神童小剑魔来了。别看瞅着年轻，德高望重啊，连欧阳钟会、欧阳普中都接出来了。再看白衣神童小剑魔，就一个人背背佛光剑，手拿拂尘，站在门外。徐良、白云瑞先过来。
1: 老人家您来了。
0: 白云瑞跪倒施礼，师叔您来了。啊，来了。
3: 哎呦，
0: 这么多高人全到了，这说我来晚了。
1: 没有没有，您一点都没来晚，往里请往里请吧。
0: 小剑魔挨着个的打了招呼，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啊，真是打腰提气。就这些高人往屋里头一坐，众人顿时心里头有了底了。什么金灯剑客夏遂良，什么一气仙孔亮，什么血手飞廉江红烈，屁，没有可怕的了。就这个会不是好会，

0: 等也不畏惧。因此人们这心里跟开了两扇门相似。头天晚上就这样过去了。到了8月30这天，金刀马城盛排宴宴，款待僧道俗各路英雄。当然吃那饭都不一样，有荤的，有素的，还有回民，都是倍儿干净啊。大家都是闯荡江湖的，也不计较那些小事儿，在一起说话方便呢。白衣神童小剑魔问白云瑞：“云瑞啊，你师父好点没？回师叔的话，我师父好的多了，能下地走动了，大概明后天也就康复了。好啊，我就挂念我师兄。另外，连云山通天观有什么动静吗？不清楚。我想人家也正在请人，我们来了这么多人，人家也少不了。”哦，小剑魔就说：“各位啊，我呢有我自己的看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不是呢？现在我们光知道自己了，不知道对方的情况，应当摸摸底，做的心里头有数，那样办起事儿来就不被动。”是啊，大家频频点头。小剑魔说的对，太正确了。那怎么摸摸底呀？叶太，不是那么回事，那也不是大贼窝子，犯不上这么办。光明磊落去，出师得有名啊，到那干嘛？串门去了？也不是那么回事。蒋平说：“我各位前辈，我出个馊主意，咱们呢还按原来的老路子，以下书为名，好吗？写封信派人送去，堂而皇之赶奔通天观，到那儿岂不一目了然呢？就是看不清楚啊，大概齐起码能知道，是不是？我想派一个聪明的人，能办事的人前去下书。明天就是9月初1，哎，问问他们9月初1有变化没有，以此为题到通天观去一趟。”欧阳春点点头：“老四，我看这主意不错，虽然不是什么新主意，但是呢，你讲话了，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咱也不丢份儿，还把事儿办了。”大家是一致通过。那么信由谁主笔来写？哎呀，你让我，我让你，最后还推给蒋平。为什么呢？蒋平是开封府的头啊，现在大家都得随着开封府啊。可是呢，蒋平不敢接受，四爷双手之晃：“哎，别，折杀我的阳寿啊！这么多高人和前辈在座，我算个几儿？使不得。”后来欧阳普中说话：“老四啊，你客气什么呢？这个不分身份的高低，你就是我们的带头人。不仅现在叫你执笔，就是我们参加盛会也由你来调动，我看你就不必客气了。”大家都说：“老四，蒋平，别客气了，你就执笔吧，你就是我们的头头。”这好吧，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就写了啊。我先写个草稿，然后请各位过目，有不周之处咱再修改。蒋平聪明，没念过多少书，但是知乎者也这套啊也掌握一些，料加思索写了封信。 这封信是拜上金灯剑客夏虽良，一气先孔亮，落款是翻江书蒋平，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山西宴徐良等等等，都用开封府的人。然后蒋平给大伙一念，大伙认为这可以，这也不是进考场去考状元去，这封信说明白就行。大致的意思是说，我们全准备好了，九月初一肯定赶奔连云山通天观参加龙虎风云会，请问有没有变化？没有变化，我们要准时参加。还有哪些要求，请当面提出，等等等。很和缓呢、所以没有什么风险。信写完了，装到信封里，把它封好。第二步，谁去送这封信？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小建模说，我看呐，还是用开封府的人，因为这不是打仗，开封府写的信，开封府的人去送，名正言顺。对，小建模说的对。那么开封府谁去？正说到这儿，山药蛋说话，哎，我出个主意啊，我看旁人去都不合适，办这种事儿，非得大脑袋房叔安不可。房叔安一听，这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这老头可够损的啊，这什么好差事全往我身上推。房叔安可不干了，
1: 各位听我说几句啊，这跟以往可不一样。要以往，我二话不说，想当初上莲花观下书，我连奔都没打，哎，让我在绝命台上碧霞宫下书，我高高兴兴。唯独现在不行啊，我官小职微呀，我算个几儿啊，我看我去了不太合适，我干老老叔四爷爷是不是另选旁人？
0: 欧阳春乐了，方叔安呐，不必推辞了，你足智多谋，而且福大命大，又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强。叔安呐，不必推辞了，这好差事上哪儿找去？
1: 明白。
0: 方叔安没词了，徐良过来了，方叔安。怎么叫你干什么你都不干？
1: 哎呀，我干老啊，我敢吗？我呀，我是孙子辈的，这在座的不是祖宗就是爷爷，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我只是说呀，怕耽误事儿。
0: 有什么耽误的？把信送去啊，打听清楚就回来，顺便看一看他们准备的情况，都有什么人参加，我们好做得心里头有数，这有什么为难的？
1: 是，干老，旁人说话我不听，您来说话，当儿子的敢不听吗？那不落个不孝之名吗？我去不就得了吗？
0: 大伙一听，哇，全乐了。
1: 好了，现在我说走还就走啊，各位，咱们回来再见。
0: 方叔安回到自己的房间，准备了小片刀、百宝囊、应用之物，把信往怀里头一揣。哎呀，在屋转了两圈的发愁。方叔安心说，现在双方势均力敌，眼睛都红了，而且对方把我恨得冰冰的，我要去了，抓我一招一错，我脑袋就得搬家呀。去太有风险了，但又不能不去，怎么办呢？我最好找个帮手，刚才怎么没提这茬呢？叫谁跟我去呢？ 眼睛一转，有主意了。房叔安西说话：“非此人不可。”那个说谁呀、啊？您别忘了，上文书咱说了，有个年轻人带着个书童，四名保镖，也住在金刀马城他们家了，还住到跨院。大脑袋琢磨着，这主可了不起，最好我请他帮忙。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

0: 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2: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3: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2: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3: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4: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5: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3: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6: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3: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7: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3: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8: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3: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9: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10: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12: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11: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13: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4: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15: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着这个积极性挺高。
14: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6: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7: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饱，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8: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机子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7: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9: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0: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0: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21: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2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2: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 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1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0: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0: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20: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2: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20: 场馆内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4: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的哈，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船重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船重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20: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声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1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新孙强报道。
23: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24: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23: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 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十周年座谈会、中国

0: 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30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1: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000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2: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4: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3: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5: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地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8: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7: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8: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6: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6: 今年前3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 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1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11: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6: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6: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护栏遭袭身亡事件。 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1号再度遭袭，造成1死11伤。当地时间11号，据法新社报道，胡塞武装的接连袭击让沙特防空系统疲于奔命，拦截弹大量消耗，库存见底，而爱国者等美制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就连美军也供不应求。报道指出，沙特民防部门向民众发送的防空预警短信在近期胡塞武装高频袭击下反而明显减少，这显示沙特防空系统的预警能力变弱，反应时间越发不足。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当地时间11号报道，胡塞武装拥有不同型号、数目不详的导弹，其中最先进之一是巴勒斯坦二型中程弹道导弹。一名与胡塞武装交手多年的也门南部官员对美国媒体说，胡塞武装研究出自己的战术，他们的攻击变得更加复杂，他们非常执着，并且加强了情报工作。也门政府指认胡塞武装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专家合作，对导弹进行了更有效的改装。按照半岛台等媒体的说法，沙特投入数以百亿计美元打造了主要针对伊朗的防空网，用于应对传统的战机和导弹空袭，但在胡塞武装的不对称新战法面前陷入被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获悉，今年以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持续优化运输组织模式，提升通关效能，进出口运量实现稳步增长。截至11号，年内进出口运量完成1501.43万吨，同比增长7.3%，较去年提前19天突破1500万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克里姆林宫如有可对外通报的消息将及时发布。佩斯科夫还评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并愿为此尽一切努力。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当地时间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

0: 此刻提示，频繁的投诉很可能给网店的生意带来负面影响，为了维持经营，一些店主迫于无奈只好妥协，花钱消灾。警方提示，商家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一定要仔细辨别举报人到底是正常维权还是恶意投诉，如果出现投诉人对所售商品相关的小瑕疵进行反复纠缠，索赔金额和法律相关规定不符，就应该警惕。如果出现了很多人或者多次对你的网店进行相关投诉，这很可能是恶意索赔，应该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或公安机关求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先来聊个跟刺抛衣有关的话题哈。您买过刺抛衣吗？那最近呢，刺抛衣的话题在社交平台上很火。为了旅行拍照出片，不少人呢会网购一堆便宜好看，哎，只能穿一两次的衣服，穿完就扔。旅游打卡热潮带火了刺抛衣消费，低价服饰贴上拍照专用、出片神器的标签，穿一两次就遭闲置或者丢弃，被不少年轻人视为高性价比的出游技巧。这种看似划算的消费选择，实则藏着一笔不容小觑的环境账，值得大家冷静审视。刺抛衣的低价呢，是透支环境为代价的。这类衣物啊，大多采用聚酯纤维等石油基合成面料，自然降解的周期长达上百年。填埋之后呢，会逐步碎裂，释放微塑料，渗入土壤、地下水，带来长期的生态累积的隐患。同时呢，为了压缩成本，采用的粗糙工艺让衣服只能够支撑单次穿着，生产成本当中的消耗的水、能源、化工原料都只换来片刻使用价值，本质是对资源的低效消耗和浪费。那么从生产到丢弃的全生命周期过程当中呢，环境成本被悄悄转嫁给了公共生态环境。这种人为缩短产品生命周期的模式，也违背了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的政策导向，给末端回收处置体系增加了不必要的压力。我们说爱美啊，追求旅途的仪式感没毛病，但是呢，买完就丢着实有点过了。不如转变一下思路哈，选择兼顾日常和旅行的百搭款式，或者是尝试服装租赁等共享模式，让衣物的价值得到充分的释放。那商家呢，也该跳出流量红利的短视逻辑，在设计当中融入耐用性和可持续性，推出更加适配旅行场景的绿色产品。美好不该建立在对环境的损耗上，我们跳出一次性打卡的消费陷阱，让穿搭的美和绿色发展同步，旅途的记忆才会更有分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5年前的今天，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如今呢，我们身边的生态保护有哪些新的进展？保护工作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5年来，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整合优化了120余个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热带雨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的保护修复，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藏羚羊、东北虎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国家林草局介绍，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养，还有水土保持等核心的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山水换新、万物归来的生态成效，从来不是自然独自书写的答卷。从江河源头到热带雨林，生态效益的背后是守护自然的护管护源，是。

0: 世代居住在此的社区群众，在保护和发展之间，哪些人和自然的故事正在徐徐铺展？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一起来了解。
1: 如果两边的熊猫能够繁衍又待宰，那么就表明这个廊道是成功的。
2: 在四川北川的羌寨，一直流传着大熊猫的传说。出生于此的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在大熊猫保护第一线，他多年来带领团队推进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原本由于人类活动等因素而破碎化分布的大熊猫栖息地重新连接起来，这就是大熊猫生态廊道。
1: 大熊猫生态廊道不是人工修建一条林间小路，它要经历四个漫长阶段，先靠科学调查找到各类种群的生态断点，再退出矿山水电，拆除人为阻隔，之后采用近自然修复，重建乔木竹林复合森林，最后依靠多年红外监测，直到野生大熊猫主动穿行，孤岛种群实现基因交流，这条生命通道才算真正建成。生态廊道一通，原本分开的熊猫种群就可以连接起来，熊猫可以跨区域走动，大大减少近亲繁殖的问题。
2: 如今大熊猫国家公园已打通13个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这不仅仅是连通栖息地那么简单，还由此实现了山林的修复，生态系统的盘活，更守护了西南山地生态屏障的完整。而在江河出生地三江源国家公园，约2.7万原有居民加入管护巡一线的基础力量，持续为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收集一线数据。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首批生态管护员，莫丁说，保护生态原本就是当地世代流传的一份传承，而三江源生态管护岗的政策也让他们悄然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接力。
3: 拿到第一笔生态管护员工资的时候，感到特别高兴和激动，国家的政策这么好，心里也是特别感动，对往后开展好生态管护、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工作有了更大动力和决心，心里特别感动和开心。
2: 巡查水源地、清理草原垃圾、填写巡护日志，再借助红外相机和手机记录野生动物踪迹与种群活动，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现而今，这里的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作为中华水塔，当地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年均向下游输送优质水量800亿立方米，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也在武夷山续写。
4: 整个生态好了，茶园的那个生长状态非常好，茶越来越甜，我们做茶的人能够不离开家乡，把茶做得更好。
2: 武夷山市兴村镇镇长钟静说，环绕武夷山国家公园全长251公里的一号风景道，就像一条纽带铺在国家公园的外围缓冲地带，把产业、旅游、社区活动串珠成链，让绿水青山不再只是沿途风景，而成为民宿、研学、茶文化体验的实在收益。
5: 所以我们这边老百姓哈，都会口口相传一句话，就保护好国家公园了，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老百姓他是觉得，哎，这个保护好国家公园，那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利益，得到征收，那他就不是局外人了，他就是参与者，他也是受益者。
2: 科技延伸人类守护的边界，数据读懂自然共生的密码，人类的智慧让我们得以撑起这份责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立民介绍，20多年来，他每年大半时间都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片林海，见证了虎豹种群在这里濒临灭绝，到如今众山皆有虎豹的巨大转变。如今全国首个实时传输进行东北虎豹 AI 识别的国家公园天地空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在这里落地生根。
6: 像这个监测系统接入红外相机20000余台，已经基本覆盖了整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7: 也成为了全球啊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实现了大面红外相机覆盖的实时监测系统，这样的话就我们能够实现看得见虎豹、管得住人、建得好国家公园这样的目标。
6: 监测系统持续记录到一虎带4崽和一虎带5崽的繁殖家庭，凸显了国家公园已经为虎豹种群恢复提供了坚实基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东北虎豹家族出现在我们面前。
2: 人类的智慧和创新也正在推动生态效益转化途径愈发多样。2024年7月，海南完成首例热带雨林碳汇交易，以吊罗山10000亩生态修复项目为基础，首期3年产生1.47万吨可交易碳汇，首笔交易额35万元。碳汇收入被纳入生态保护资金，用于雨林修复与管护，形成修复、变现、再修复的良性循环。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0: 陈宗柱说，这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为中国国家公园点绿成金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
1: 我们脚下的热带雨林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碳库，那么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高质量的森林碳汇是我们最为宝贵的生态产品。我们把生态修复过后森林新增加的固碳量通过科学监测和交易机制开发成可交易的地方性碳汇产品，然后这些碳汇收益又反哺到生态修复当中，这样一来生态保护就有了多样化的资金来源。
0: 国家林草局介绍，五年来五个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介绍，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也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与生态体验，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让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
2: 五年来，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人均每年获得1.2万到2.1万元工资性收入。各地因地制宜培育生态友好型产业，拓宽社区征收渠道，依托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等蓬勃兴起的新业态，五年来累计接待群众超过了1400万人次，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共享生态保护的红利。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3: 五年时间，五个国家公园从藏羚羊恢复到7万多只，到野生东北虎从27只增至72只，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人的坚守。生态保护不是把人和自然隔开，而是要找到彼此舒服的相处方式。山更绿了，动物回来了，老百姓的日子也更有了新奔头。这份家底啊，咱们得一起守好，传下去。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关节疼的毛病吗？今天10月12号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那其中呢，骨关节炎在我国发病率较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患者保守估计超过1亿人。骨关节炎真的是上了年纪才会得吗？出现关节疼痛，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就医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该怎么样养护关节，预防关节炎的发生？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5: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退行性慢性病之一，其中膝关节、手关节和髋关节是最高发的部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6: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所以很多职场人群他太长期的一个久坐伏案的一个状态，也会导致关节的一些不适的感觉和早期骨关节蜕变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5: 关节疼痛是骨关节炎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早期多为轻度或中度间断性隐痛，休息后好转，活动后加剧，中期骨关节炎可能出现持续性疼痛或夜间痛，关节局部可有压痛，而晚期则会出现关节活动受限加重，甚至难以正常活动。不少患者将缺钙当作关节炎的诱发因素之一，补充氨糖也被认为有益关节健康。对此，专家表示，氨糖是软骨机制的重要组成物质，对于处于早期衰退阶段的人群，适当添加上述补剂可作为膳食营养辅助手段，但补钙补氨糖都不能治疗骨关节疾病。
6: 营养补充剂呢，包括钙啊和氨糖都是有帮助的，它比较适合不是特别严重的人群。真正到了比如说关节磨损很严重，再去补钙补氨糖肯定效果就不好了，因为它的结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有的人说我觉得吃氨糖就是治疗，但是其实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科学的锻炼，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
5: 秋冬季节更容易出现关节酸痛、僵硬、肿胀甚至活动受限的情况，有人俗称这是老寒腿， 专家表示，寒冷天气的确会加重骨关节炎症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焦娟提示，
7: 气温的下降和夜间活动减少，导致了关节及它周围的软组织和肌肉出现僵硬有关，手指、肩背、腰膝等部位容易出现不适，所以这些部位首先要注意保暖。晨起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和左右摆动，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
3: 随着病情发展，骨关节炎可能逐渐影响关节活动能力。秋冬季节气温下降也会加重关节的不适。那么出现哪些症状是需要及时就医的？在日常运动当中，我们又该注意什么呢？才能够更好的去保护关节？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5: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解释，如果自测出现了关节活动受限的问题，应该考虑及时就诊。
6: 年轻人如果偶发的一个关节疼痛，它不一定是关节炎，它可能是一些肌肉肌腱的劳损啊，或者肌腱炎啊等等，这些也会导致关节疼痛的症状。38岁到40岁往上，一个月之内基本上反复多次出现这种关节疼痛，又伴随有行走活动受限，建议大家去医院就诊，可能需要拍片子啊，做一些影像学的辅助检查。
5: 很多人面对骨关节疼痛，经常选择拖一拖忍一忍，感觉不疼了就没事了，等到疼痛难忍就医，往往已经发展到需要手术干预的程度。专家提示，骨关节炎即便疼痛缓解，也需要长期管理，放任不管会导致疾病持续发展。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8: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第二一个，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能够营养软骨，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反而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有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5: 但不正确的运动方式也可能加重关节负担。王凯提醒，如果日常没有锻炼习惯，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可能给关节带来损伤。同时，网上流行的爬楼梯、减肥等运动方式可能对膝关节负担较大。
6: 上下楼梯，我们的关节压力会明显增加，会达到体重的3到4倍。第二个呢，就是负重深蹲，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也会明显的增高。如果你的关节有疼痛的感觉，那就不太建议做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活动。
5: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主任医师邵红毅提醒，
9: 比如说大体重的人，可能对膝关节甚至髋关节的这个损伤，你运动过程中间就会比较多。那可能你在锻炼的过程中间要选择合适自己的。对于我们骨科医生来说，其实非常推荐病人做做蛙泳。四肢的这个运动以及有氧的运动其实都能够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
5: 健康骨骼作为三减三健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目前已经纳入多项国家健康政策。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还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王凯表示，
6: 我们现在也在跟社区啊、卫生服务中心啊等等这种最基层的医疗单位在合作，去希望通过把这些对于骨关节炎早期的干预的措施或者预防科学锻炼的方法来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社区呢就可以帮助到这些早期的关节疼痛的病人，给他们做一些运动锻炼的指导。
3: 听报道的时候，有没有去抚摸一下自己那个劳苦功高可能会隐隐作痛的那个关节呢？关节这事儿哈，真的不能光靠忍。别以为关节炎是老年人专属，久坐、肥胖、运动不当，年轻人啊照样中招。疼了就歇，不疼就忘，拖到最后往往会更麻烦。所以说，控制体重、科学锻炼、注意保暖，这些看着简单，坚持下来啊才管用。不要等走不动了才想起保养啊，趁现在好好善待自己的关节。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接到陌生电话，会不会习惯性的先说一声喂？小心啊，这短短的几个字，可能就被不法分子盯上。近期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3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该提醒指出，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的时候呢，可能刻意保持沉默，诱导受害者发出喂或者哪位等回应， 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就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国家安全部昨天发文指出，这一提醒呢，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有哪些安全风险？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赋能带来哪些新的安全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专家解读。
5: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发布视频，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接听陌生电话的三秒沉默法。
10: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也就是
5: 所谓三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先不要主动说话，安静等待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风险不只存在于接听陌生电话中。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
11: 比如我们发布的短视频、直播，还有公开的演讲录像，里面既有声音，还有脸，这些内容可能被截取用来冒充我们，还有一些换脸配音娱乐测试工具，让你上传一张照片或者照着念几句话。我们容易只顾着看效果，却忽略了原始素材会不会拿去做别的事呢？再就是手机权限啊，有些应用违规调用麦克风、摄像头、相册，就可能超出实际需要收集信息。还有线下的门禁、摄像设备以及机构保存的录音和影像。如果违规使用或者发生泄露，同样有风险。
5: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和手机号、住址等个人信息相比，声纹、面容等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12: 手机号、住址可以更换，泄露后可以补救，但是声纹这些生物特征与自然人个体一一对应，一旦被非法采集用于 AI 克隆，几乎无法像修改密码那样进行重置，可以说它的风险是具有持续性的。非法采集声纹首先侵犯的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特别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它直接指向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所强调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
5: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也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刘兴亮表示，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
11: 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是，信息泄露以后，别人不仅知道你是谁，还可能冒充你去办事。还有，原来分散的信息，现在更容易被关联起来。照片、位置、工作单位、社交关系拼在一起，就可能暴露一个人的生活规律，帮助不法分子有针对性的接近、欺骗他。放到国家安全层面，这些手段还可能被用于冒充重要岗位人员，诱骗工作人员提供内容资料、交出账户权限，也可能伪造讲话、视频误导公众，干扰正常工作。
5: 国家安全部的文章也指出，部分研究表明 ，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若获取相关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吴沈阔表示，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12: 目前我们国家针对声纹、人脸等此类生物特征数据的规制，应当说已经形成了从民事、行政到刑事立法的三重规制框架。修订后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要求，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必须遵守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细化了网络数据处理者的安全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健康生理信息等情节严重，依法入罪处理。
5: 互联网是生物信息流转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各类 AI 企业、网络平台需将和

0: 规审查嵌入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核查数据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原则。吴沈括说，
1: 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实现全流程的合规审查，此外呢，还应当落实标识义务，对生成的音频、视频等内容添加标识。第三呢，需要强化技术防护，特别是按照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对生物特征等敏感数据采取加密、访问控制等必要的技术措施，防止在存储和传输中被窃取。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当履行安全事件的报告义务，一旦发生数据泄露，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并且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向主管部门报告。
0: 广大用户也需要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措施等，谨记非必要不提供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隐私采集陷阱。
2: 是的， AI 再厉害也得先拿到咱们的声音、脸或者是指纹才能作妖啊。所以说这个陌生电话不要着急开口，刷脸权限的别随便给，网上那些测试配音啊、换脸的小游戏图个乐就可以了，真上传呢还是谨慎。生物信息不像密码啊，泄露了换不了，那咱们得从一开始就捂紧了，多一分谨慎就少一分被冒充的风险。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

0: 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能想象吗？表面上平平无奇的水杯、台灯、闹钟，甚至是饭盒、纸巾盒，实际上却是所谓的藏手机神器。现在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影响学习和身心健康，不少中小学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一些商家却动起脑筋帮学生藏手机，那不仅改造出所谓的藏手机神器，有一些商家还宣称能够躲避金属探测仪的检查。记者调查发现，这类商品在电商平台上种类繁多，有的销量达到了数千件。社交平台上教学生怎么隐藏手机的视频呢，也获得大量点赞。那么所谓的藏手机神器究竟是怎么回事？学校又该如何协调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和校园管理要求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一线调查。
2: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3: 藏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2: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有人感慨自己都毕业了才刷到这样的神器，还有人质疑效果，表示学校会使用金属探测器探测这些物品。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4: 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2: 而商家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也是做足了功课，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记者联系了一名销售隐藏式水杯的商家，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
5: 水杯不放手机，金属探测仪会响，会亮红灯，然后我们打开，拿出气泡袋，把手机放进气泡袋里，再放进水杯，这样子的话金属探测仪也会响，会亮红灯。
2: 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
3: 外观上看两个闹钟完全一致，好，然后我们拿出金属检测仪，没放手机空的那个闹钟金属检测仪会响，放入手机的那个金属检测也会响，从而达到重叠防伪效果。
2: 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认为，比起单纯加大检查力度，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明白学校为什么要限制手机的使用。
6: 应该把各个方面的道理、逻辑、关系和学生讲明，把它当成一个教育问题来解决，把它当成一个深层次与学生沟通的机会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不能够简单的

0: 说，因为你使用这个神器了，我再来怎么禁止啊，怎么查处啊，尽可能要避免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处理方法，找出一个符合教育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1: 一边是学校为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另一边却是商家专门针对学校检查、设计、推销隐藏工具。这些以规避管理为卖点的商品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认为，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2: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也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3: 藏手机神器，藏得住手机啊，却藏不住校园手机管理面临的真实矛盾。要想破解这场猫鼠游戏啊，学校可以试着把手机管理转化为同学生沟通引导的契机，帮助学生学会何时放下手机，如何和数字世界相处。家长要理解配合，电商平台呢更应该履行主体责任，及时下架违规商品。只有家校社协同发力，疏堵结合，校园里才会少一些神器，多一些真正的成长自觉性。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视线转向国际，继10号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后，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12号还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当地时间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斌发回的观察。
5: 声明说，此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部分地区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发射6枚弹道导弹和2架无人机，造成数十人伤亡，并使用地对空导弹攻击沙特战机，迫使其撤离。声明表示，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他指责沙特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他称，沙特机场均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3: 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继续来听记者的梳理。
5: 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四国重申，这些袭击公然侵犯沙特阿拉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其安全、稳定以及平民安全，是危险的局势升级，无论以何种借口都无法为其辩解，也不可接受。四国进一步重申，坚定声援和支持沙特阿拉伯，包括全力支持沙特为应对此类袭击、遏制威胁来源并防止袭击再次发生而采取的一切正当措施和行动，以捍卫沙特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其公民和居民的安全。四国认为，胡塞武装应对这些袭击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任何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承担全部责任，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据美国方面11号消息，多名沙特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消息称，沙特官员表示，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公开表态，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对也门胡塞武装开战不仅无法破局，反而会让美国彻底陷入中东双线泥潭。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的综合梳理。
1: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美国当前可用弹药储备已大不如前，如果主动挑起与胡塞武装的冲突，非但难以取胜，还将白白消耗宝贵弹药。
2: Well, today, after this long war,
3: 今年2月28号起至今，美国已经陷入与伊朗的长期对抗。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
1: 约翰·米尔斯海默进一步警告称，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不仅大概率无法击溃胡塞武装，反而会招致其对沙特石油出口及全球能源供应关键目标的报复打击，令局势进一步恶化。
2: So the point I would make is that if we up the ante against the Houthis，
3: 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因为一旦开战，胡塞武装会针对沙特境内那些对海湾石油出口以及全球能源供应至关重要的目标实施报复打击。
1: 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在中东已经深陷巨大麻烦，所谓主动挑战胡塞武装以取得对伊朗未能实现战果的想法纯属空想，美国根本没有简单脱身的办法，甚至无路可退。
2: All of this in conclusion is a way of say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 winning strategy。
3: 总而言之，这一切都表明美国在这场中东战争中没有制胜策略。有人认为美国现在可以主动挑战胡塞武装，对其取得我们对付伊朗时无法实现的战果。我觉得这只是空想。显而易见，美国已经在中东深陷巨大麻烦，没有简单脱身的办法，甚至可以说根本无路可退。
2: In fact, I think it has no way out。
0: 眼下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对抗加剧，地区局势持续升级，下一步美国会不会直接下场，地区国家能否及时踩住刹车，局势是继续恶化还是走向谈判，我们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的深一度话题跟熊猫有关哈、啊，现在熊猫热可太火了，直播间呢有人一蹲就是大半天，就为看国宝啃竹子，景区门口有人顶门排队啊，只为抢一个看熊猫的好位置，甚至呢现在还有应援团代拍熊猫粉等等。喜欢熊猫呢本来是件特别美好的事儿，可这份爱啊一旦过了火就容易变了味儿。就在10月10号晚，卧龙大熊猫院发布了一则通报啊，今年先后有28名违规人员因为向大熊猫吐口水，往活动场里投掷物品，甚至把宠物藏进包里带进园区，被终身禁止入园。还有一位主播为了博眼球蹭流量啊，故意污名化饲养员，散布不实的信息，也被终身禁入。这消息一出呢，评论区一下就炸了，有网友拍手叫好，哎，干得漂亮，就该终身禁入，这个是底线问题。也有网友提出疑问，终身禁入是不是有点太重了，处罚总得讲个依据吧。那还有人替熊猫揪心呢，这些行为到底会不会伤害到熊猫呢，他们真的会生病会害怕吗？爱熊猫的人不少，可怎么爱值得好好掰扯掰扯，是规则意识的缺位，还是我们对熊猫的了解远远不够，不打扰到底是不是最好的爱呢？我们来对话动物科普。

0: 作者周薇。
1: 周老师，可能很多网友会觉得啊，就是吐口口水、扔个东西，只是小动作啊，不值得上纲上线。那从相对专业的角度来说，一个唾沫，一个瓶盖，对大熊猫来说意味着什么？后果会有多严重？
2: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首先应该就是明确一个认知，我们评价一种行为它有没有危害，不能只看这个动作的大小，还要看它可能带来的风险。就比如说像大熊猫活动场所吐口水，大家可能会觉得这可能也就是个素质问题。但是我们从防疫的角度来看呢，人的唾液它本身是一种生物性的污染物，里面有可能含有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如果这种微生物当中是致病性的，而且是人畜共患的，而这些唾液如果落到了大熊猫的生活环境当中，就有可能形成它去接触病原体的一个机会，造成一种疾病感染的风险。再比如呢，我们说，比如说扔一个瓶盖、一块塑料，可能也是一种日常我们觉得是一种个人素养修养的行为，但是在大熊猫在动物的生活环境当中，一旦动物误食误吞了一些这样的异物，是有非常大的健康甚至生命的风险的。我们大家也知道，我们看一些纪录片也好，我们说海洋动物或者野生动物受到了这种人类垃圾的污染，吞食了大量的什么渔网啊，什么饮料瓶子，会造成动物的消化道的阻断，造成最后的一种死亡，这都是很触目惊心的。所以我们在大熊猫身上其实也是一样，投掷异物进入大熊猫的生活环境当中，其实非常大的这种健康的风险。所以这些行为我们都是应该坚决制止，并且给予适当的处罚，起到一个警示的效果。
1: 我看到这次处罚的人呢，还有是把宠物藏到包里带进园区的哈。那你从这个动物行为学的角度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大熊猫是不是真的会比一般动物更加的金贵，更加经不起打扰？比如说游客的围观的尖叫啊、拍打呀、突发的声响啊，甚至是其他宠物的靠近，会给大熊猫留下哪些看不见的伤害呢？
2: 好的，我觉得这里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向公众做一个说明。一个就是传染病的风险，第二个是动物的应激反应。我们先说宠物入内造成的传染病的风险。比如说2014年底到2015年，我们陕西的一家大熊猫饲养研究机构就发生了犬瘟热的疫情，当时有6只熊猫感染，其中5只先后死亡了。就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就我们叫犬瘟热这种疾病，虽然里面有一个犬字，就是我们觉得是狗容易得的病，但它其实并不仅仅是狗特有的，它也会跨物种感染，包括大熊猫等等其他的一些动物。所以说我们不能说当年的那次疫情就一定是宠物传播造成的，但是这个惨痛的这个教训，这个案例就提醒我们，这个动物防控绝对不是小事，我们一定要在可控的环境内减少病原体感染的这个途径。所以即便是我们说现在是宠物，即便你是健康的，也不能排除你携带这种致病病原体的这种风险。所以这个禁止游客携带宠物进入保护基地是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的，也是从动物防疫的角度。然后我们再说一个这个应激反应，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动物身体里的一种警报系统。就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说动物园啊等等这些的游览的一个规则，对游客我们也有一个规范，比如说禁止大声喧哗、禁止投喂动物等等，这些行为都会导致，特别像大熊猫的话，它受到惊吓病的警觉，甚至改变它的一些正常的进食啊、休息的这些行为。一些短暂的应激它可能比较容易调整，但如果长期反复的受到干扰，就有可能影响动物的健康。特别是这些生活在特定特殊的这种封闭环境当中的动物，还可能造成一些刻板行为。所以就说我们认为大熊猫需要更加严格的保护，即便在一些我们的公共科普的一些环境当中，我们开放游客、开放公众进行参观，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尊重动物的一种自然的行为，它的自我的生活的一种规律，同时也要考虑到我们的行为有可能给动物造成了健康风险，这和第一点是一样的。特别是这种宠物等等不可控的这种潜在的传染疾病的风险，我们是一定要把它阻断的啊，这也是既符合我们的科学研究的一些基本判断，也是有过去的一些案例作为一个证明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必要的。
1: 这次这个通报里头“终身禁入”这四个字非常的扎眼啊，终身，景区有没有权利做出终身禁入的这种决定？它有没有法律依据？像这种顶格的处罚，真的能管住人，还是说更多的其实是在宣示某种态度？
2: 是的，从字面上我们就看到这个处罚是非常严厉的。首先呢。

0: 也觉得应该支持我们的保护机构，要对这些故意危害动物安全的行为啊进行比较严厉的处罚。啊，它也是有一定的依据的，比如说我们讲旅游法，它是规定了游客是有义务保护生态环境，遵守旅游文明规范和相关安全规定的。啊，景区经营方、管理方也是有维持游览秩序、采取必要安全防范措施的责任的，所以景区是应该对一些有明确不良行为的游客进行处罚的。但是呢，就是这个终身禁入，是不是它一定意味着无限期的禁止一个人进入特定的公共场所进行游览？啊，它的法律的依据、适用的范围以及是否符合比例原则，它可能也需要一定的审视。但是我们从管理的角度，确实，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把这种处罚真正的落实，违反规定的人、破坏规则的人是应该受到相应的代价，而这种处罚应该体现在哪些层面？比如说是仅仅禁止特定的区域，还是说应该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让他的这些行为真正得到错误行为真正得到遏制，有效的避免，防患于未然啊，这是一方面。我觉得另一方面呢，也是一个我们如何做好科普和引导，以及包括说呢，我们在一些安全检查、在入园管理啊等等一些流程当中进一步的优化。首先把一些可能出现的不文明行为防患于未然，包括这次我们说这次发生的这个行为，其实我们在2024年卧龙它已经进行过了一次通报，很多行为和这次是类似的啊，但就是很多游客呢，一方面他是缺乏这种规则意识，但我觉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游客和我们社会大众可能对一些科学原理、科学背景还是缺乏一些认知，所以我还是需要我们相关的从业者，包括像我个人，我们应该在更多的有机会把一些科学常识相关的科学常识要跟大众做一个更好的普及，让大家有意识的去不去做一些错误的事情，我觉得这才是治本的关键。所以我觉得这是两方面，一方面要做好管理，严格管理甚至进行处罚，另一方面呢还是应该就更好的帮助我们普通的社会大众更科学的和野生动物相处，更科学的去更自觉的去维护我们的生态环境，维护我们的公共的一个游览秩序，我觉得也是很重要。
1: 这个通报里头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有的主播哈、啊，网络主播为了流量啊，故意去污名化饲养员。您是做动物科普的，也见过很多爱动物的方式啊。那在你看来，这些不文明行为屡禁不止，这根源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朋友非常的爱熊猫啊，爱的简直狂热，但是这种爱为什么总是跑偏？
0: 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它就更加在这种自媒体的时代，我们就更加是需要社会多方力量来介入的，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单一的，比如说是科研机构，或者是像我们这些从事科普工作的生态保护一线工作的工作人员，以及比如说媒体，我们的一些自媒体的平台，我们都应该参与进来，而且发挥各自的作用。比如说像这种网络主播为了博取流量而故意制造冲突，像这样的行为其实在算法上应该是有办法来逐步做一些优化，避免这样的行为它有机会获得流量，就是我们从阻断的角度，或者叫心理学上有个叫负面强化，我们减少它获益的可能来遏制这种行为，我觉得这是一平台可以做的。比如说像我们作为科普工作者，我们还是应该更多的针对百姓，针对大家，就是我们现在科普不应该仅仅是做到对一些知识的普及，而更多的是一些行为上的引导，一些深层次的行为背后的一些原因的这种介绍。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不要去投喂野生动物，我们见到野生动物应该如何和它们相处，如何避免危险，以及我们在游览的时候我们观察动物的行为，我们应该判断这些行为本身背后它的真实的原因，让我们学会和它们相处这都是我们在这种自媒体互联网时代，我们的科普不仅仅应该是传授知识或者普及单个的知识点，而是帮助公众学会掌握一套正确的和自然和特别是和野生动物打交道的方式，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后面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限于熊猫，因为熊猫作为一种明星物种，它有比较大的关注度，但其实就是扩散到所有的，包括在我们日常当中和我们的宠物的相处，和我们在身边能看到的野生动物，一些小鸟啊，一些小型动物，以至于像熊猫这样的国宝，我们在一些特定的环境当中才能够去欣赏、去观赏的动物，我们都应该学会一套完整的一种逻辑。我觉得这是在互联网时代，在当下我们需要作为从业者我们该做的，我们也应该配合好

0: 和其他的这种各个渠道，大家一起共同合力来把这样的科普工作做好，来进一步提升我们国家整体的这种生态文明的水平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 首先呢，要为卧龙大熊猫院的从严管理点个赞啊！吐口水、扔杂物啊、藏宠物，看似是小节，实则是冒犯。终身禁入，禁的是行为，立的是规矩，守住的是国宝安全的底线。其次，很多人都爱熊猫啊，因为它纯粹，它治愈，成了忙碌生活里的情感寄托，这本来是好事儿。可当这份爱被追星的惯性裹挟，去应援、去拉踩、去代拍这种流量变现的行为，让爱慢慢的从守护就变成了打扰，爱的太满就是害。爱之有道，方为爱。管住手，管住嘴，保持距离。你的克制就是给熊猫最自在的天地，那是我们对它最长情的告白。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我国多地进入多种呼吸道病原体叠加流行季，中疾控哨点监测显示，流感、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支原体交替活跃。为什么秋天南北方的病原体流行情况不一样？不同病毒分别威胁哪些人群？又该如何科学地区分症状？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节目最后为你送出《岁月里的花》。
2: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

欢迎小朋友。

0: 朋友们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首先让我们进入国学小天地，一起学习和诵读古诗，品味古代诗歌的美妙韵律。
1: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

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欢迎小朋友们走进国学小天地，在这里我们一起品读千古诗词，感受传统文化的力量，在诗句的书香里读懂古人眼中的四季风光、世间美好。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今天正经姐姐要带小朋友和大朋友们学习一首家喻户晓、画面感十足的唐代写景绝句，白居易的《暮江吟》。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28个字，却像一幅精心绘制的彩色秋夜画卷，把秋日黄昏到夜晚的绝美江景定格千年。读完这首诗，我们不仅能学会一首千古名篇，还能读懂深秋寒露节气的独特风物，感受古人细腻的观察力与温柔的心境。接下来就让我们沉浸式的走进诗词的世界，逐字逐句解析体悟其中的意境，探索诗人白居易写《暮江吟》的全部奥秘。首先，我们先来认识这首诗的作者与创作背景。本诗的作者白居易是唐代伟大诗人，他的诗词语言浅显通俗，清新自然，擅长捕捉生活中的细碎美景。他尤其喜爱书写山川暮色、四季风物，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诵读和学习。

这首《暮江吟》是白居易的经典写景小诗，创作于他闲适观景的秋日傍晚。那时诗人远离喧嚣，心境悠然，漫步江边，亲眼见证了深秋黄昏落日，江水映霞，夜露初升，新月悬空的唯美景色。他心生喜爱，随即提笔写下了这首传世佳作。诗歌的题目《暮江吟》三个字，我们拆开来理解，暮指傍晚日暮时分，江就是江水江畔，吟就是古代诗歌当中的一种题材，也代表轻声吟咏，由衷赞叹。诗题整体的意思是黄昏江畔有感而作，吟咏美景的小诗。在解读诗句之前，我们来重点学习这首诗对应的节气知识，这是读懂这首诗歌意境的关键。诗中九月初三对应的正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寒露。有古书记载，九月节，露气寒冷，江凝结也。白露过后，气温持续降低，农历九月步入寒露时节，此时昼夜温差极大，夜晚寒气加重，空气中的水气遇冷，凝结成晶莹冰冷的露珠，再也不像初秋白露那般温润轻柔，这也是诗歌中露似珍珠的自然缘由。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鸿雁列队南飞避寒；二候却入大水为阁，飞鸟隐匿水中傍阁增多；三候菊有黄花，秋菊凌寒绽放。此时的深秋，没有盛夏的燥热，没有深冬的寒凉，天高云淡，江水澄澈，夜色清明，正是这首诗描绘的独特时节。也正因为寒露的气候特点，才有了诗中落日铺江，清露映月的绝美画面。好的，下面我和小朋友们一起来诵读这首诗，再次在诗中感悟深秋之美。《暮江吟》，唐·白居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接下来郑晶姐姐逐句为小朋友们讲解白居易的这首《暮江吟》。诗歌的第一句，一道残阳铺水中，一道就是一抹一缕，形容落日余晖狭长柔和，并不刺眼浓烈。残阳不是残缺的太阳，而是傍晚西沉的夕阳余晖，是一天即将落幕的温柔日光。铺就是平铺洒满，这是全诗最精妙的关键字。夕阳西垂，角度平缓，阳光不再直射大地，而是轻柔地平铺在江面之上。水中就是辽阔的江面之上。那这句诗的意思是，傍晚时分，一抹温柔的夕阳余晖轻轻平铺洒满在滔滔江水之上。郑晶姐姐请小朋友想一想，为什么诗人不用照偏偏用铺这个字呢？因为照是热烈刺眼的直射，而铺字写出了秋日夕阳的柔和缓慢与舒展，像丝绸

锦缎一般温柔覆盖江面，精准地还原了寒露傍晚不燥不热静谧温柔的氛围，画面温柔又治愈。诗歌的第二句，半江瑟瑟半江红，半江是江面一半，半边江水，瑟瑟古代专指深青碧绿的江水颜色，并不是现在我们说的瑟瑟发抖，是古诗描写秋水清澈碧绿的专用词。红就是夕阳晚霞映照出的绯红艳红色。那么整句诗的意思是，宽阔的江面被落日余晖分成两半，一边江水澄澈碧绿，一边江水绯红艳丽，双色交织，美不的色彩描写。落日倾斜照耀江面，被霞光直射的江水染上了暖暖的朱红，未被霞光覆盖的江面呢，保留着深秋江水清澈通透的碧绿色。一绿一红，一冷一暖，一静一艳，色彩对比鲜明，简简单单七个字就勾勒出了层次饱满明艳又雅致的秋日江景，生动地展现出寒露时节江水澄澈天色清亮的节气特点。诗歌的第三句，可怜九月初三夜，可怜在古诗中它绝对不是可怜同情的意思，而是可爱惹人喜爱让人陶醉的含义，是唐代常用的赞美词语。九月初三，农历九月初三正是寒露节气前后，深秋最美的月色，夜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夜晚。那整句诗的意思是，农历九月初三的深秋夜晚实在是太可爱也太迷人了。诗歌的前两句写白日黄昏的江景，这一句完成景色的过渡，从黄昏转入夜晚，诗人直抒胸臆，用可怜二字直白地抒发自己对深秋夜色的喜爱，没有华丽的词藻却真挚动人，也为最后一句的夜色描写做好了铺垫，让画面从绚烂的黄昏过渡到清幽静谧的秋夜。诗歌的第四句，露似珍珠月似弓，露寒露时节夜间凝结的露珠，似就是好像宛如，这里的珍珠是真假的真，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珍贵的珍珠，古人通用的写法形容露珠圆润晶莹透亮，月就是夜空的月亮，弓是弯弯的弓箭，专指农历月初的弯月。那整句诗的意思是，青草花叶上的露珠像一颗颗圆润剔透的珍珠，天边悬挂的新月像一把精致小巧的弯弓，这是千古传颂的绝美比喻句，贴合寒露节气的自然特征。寒露夜间气温降低，水汽凝结成露，颗颗饱满透亮，农历每月初三月亮是纤细的上弦弯月，弧度圆润柔和恰似弯弓，露珠配新月，一动一静一圆一弯，小小的景物勾勒出清明空灵纯净的深秋夜景，尽显秋日的温柔静谧之美。亲爱的小朋友，唐代伟大诗人白居易的这首《暮江吟》，整首诗诵读下来虽然是短短的28个字，但是他前两句描绘的黄昏江景

两句描绘了深夜月色，时间从日暮推移到夜晚，景色从绚烂艳丽转为清幽淡雅，以我们小朋友也能读懂的通俗语言，捕捉了深秋寒露的专属美景，既有色彩之美、形态之美，更有静谧安然的心境之美。这也是这首诗千百年来广为流传，适合我们小朋友诵读的原因之一。最后，让我们一起大声完整地诵读一遍这首诗。《暮江吟》，唐·白居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今天正经姐姐和小朋友们一起学习了这首《暮江吟》，我们不仅诵读了经典国学诗词，掌握了铺、可怜等重点字词的古意用法，读懂了寒露节气的风物特点，更学会了用心观察生活，发现身边的美好。四季有美景，万物有诗意，只要我们用心地去感受，平凡的晨昏夜色里处处藏着诗情画意。今天的国学小天地诗词诵读和讲解就到这里了，希望小朋友能熟练地背诵理解诗意，在秋日的夜晚抬头看看星月，观察晨露，亲身感受古诗里的秋日之美。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好啊，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红果果。准备一个本子，随时记下你好奇的问题。为什么天空是蓝的？鸟儿怎么睡觉？每周和爸妈一起查资料，寻找答案，你的世界会越变越大。
2: 小朋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90年前，勇敢的红军叔叔阿姨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了一段壮阔又艰辛的征程。可红军叔叔阿姨们特别的坚强，他们一步一步走完了25000里的征途。他们背着枪，背着锅，背着受伤的战友，翻过一座座山，趟过一条条河。长征路上日子非常艰苦，好多红军战士在路上牺牲了，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次长征就像保住了一颗小小的火种，让革命的火苗继续燃烧，也给我们留下了永远都不会忘记的长征精神。后来呀，好多长征路上的故事都被写进了我们的课本里呢。今晚征晶姐姐来讲述倔强的小红军。陈赓同志回顾自己革命经历的时候，曾经深情地谈起这样一件往事。那是深秋的一天，太阳偏西了，由于长时间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行军，常常忍饥挨饿，陈赓同志感到十分疲惫。这一阵他掉队了，牵着那匹同样疲惫的瘦马，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忽然他看见前边有个小红军，跟他一样也掉队了。那个小家伙不过11、12岁，黄黄的小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翘，两只脚穿着破草鞋，冻得又青又红。陈赓同志走到他跟前说，小鬼，你上马骑一会儿吧。小鬼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赓同志长着络腮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用一口四川话说，
3: 老同志，我的体力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2: 陈赓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说，
3: 上去骑一段路再说。
2: 小鬼倔强地说，
4: 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呀？那就比一比吧。
2: 他说着把腰一挺，做出个准备赛跑的姿势。
3: 那我们就一块儿走吧。
4: 不，你先走，我还要等我的同伴呢。
2: 陈赓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
3: 你把它吃了。
2: 小鬼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地拍了拍说，
4: 你看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
2: 陈赓同志终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只好爬上马背朝前走去。他骑在马上，心情老平静不下来，从刚才遇见的小鬼想起一连串的孩子，从上海、广州直到香港的码头上，跟他打过交道的那些穷孩子一个个浮现在他眼前。
3: 不对，我受骗了。
2: 陈庚同志突然喊了一声，立刻调转马头，狠踢了几下马肚子，向来的路奔跑起来。等他找到那个小鬼，小鬼已经倒在草地上了。陈庚同志吃力地把小鬼抱上马背，他的手触到了小鬼的干粮袋，袋子硬邦邦的，装的什么东西呢？他掏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有几个牙印。陈庚同志全明白了。就在这个时候，小鬼停止了呼吸。陈庚同志一把搂住小鬼，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陈庚啊，你怎么对得起这个小兄弟呀？

0: 小朋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革命历史儿童歌曲《共产儿童团歌》，是电影《红孩子》的插曲。接下来是校园广播站的同学们讲的长征故事。今晚请听浙江省嘉兴市实验小四校小战士王新兰。
1: 我叫王新兰，是红军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那时我才9岁，由于人小，别人走一步我得跑2-3步才能跟上队伍，嘿嘿，所以战士们还给我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红小鸭。1935年3月30号晚上，在敲铃弹雨中，我们登上了木船，渡过了嘉陵江，开始了万里长征路。由于会打快板、唱歌跳舞、讲笑话，连长就把我丢在了宣传队，所以呀，只要有我在的地方，那笑声就从未断过。可没过多久，我就染上了伤寒。一天早上，我拄着木杖摇摇晃晃地往前走，忽然眼前一黑，我一头栽到了地上。新兰，新兰，醒醒，醒醒！我努力睁眼，可是眼皮很沉很沉，我的身体很虚弱，走不动路，也吃不下饭。医疗队的叔叔摸摸我的额头，说：“这孩子怕是不行了。”我害怕连累大家，哭着要求他们把我留下。连长却说：“哎，那不行嘞，我们得带着你，等你好了，我们还要听你唱歌，看你跳舞呢。”抱着一丝希望，宣传队的大姐姐把饭嚼烂，喂我一口一口吃下。战士们又用树枝搭了一个担架，抬着我走。就这样，我在大家的细心照料下，病情逐渐好转，能吃饭了，脸色好起来了，也能慢慢站起来走路了。这时，大部队来到了雪山脚下，战士们把所有能裹的布料都裹在了自己的身上和脚上，每人还喝了一碗辣椒水。宣传队要跑前跑后为战士们加油鼓劲，于是我们就先出发了。在凉气袭人的雪山上，一会儿晴一会儿阴，有时下雨有时下雪，我们在寒风飞雪中刚把宣传棚搭好，大部队就追上来了。我赶紧打起小快板，同志们，加劲走，赶快穿过大风口，莫歇气儿莫逗留，三个不准去心头，累了不准地上坐，坑洼积水不能喝，不准打闹大步跑，互相帮助都走好，红军战士英雄汉，定能征服大雪山，大雪山。此时我的小脸已经被冻得通红，但我还是坚持着。等大部队差不多过完了，我才坐着冰飞机滑下了山。长征路继续，一路艰险，一路奋斗，我小战士王新兰也将一路向前。
0: 听广播的小朋友，你们听长征路上的小战士是多么的勇敢坚强，又是多么的乐观呀。

当年的他们可没比我们大几岁呢，所以呀，我们更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好了，到这儿今晚的小喇叭也要和小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螺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螺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螺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 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5: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9: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到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0: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5: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1: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13: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12: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 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14: 大多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5: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16: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庄这个积极性挺高。
15: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7: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8: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9: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机子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8: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20: 每一格大概两三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1: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22: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混混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2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3: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4: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8: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

0: 四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3: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4: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3: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5: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3: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6: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7: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8: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7: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8: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2: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 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10: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9: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11: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13: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12: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13: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6: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6: 今年前3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5: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1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 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

0: 是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1: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21: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2026年前9个月，税务部门共停止公布失信主体12028户，其中有1219户失信主体通过缴清税款、滞纳金、罚款，共计13.55亿元后，申请提前停止公布，实现信用修复，修复总量同比增长30.93%。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当地时间10月11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就在此前一天，该机场刚刚遭遇严重袭击，造成包括一名美国公民在内的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正在考虑是否让美军参与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沙特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安全伙伴，近年来美国持续向沙特提供军事装备及安全支持。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也门战事中，美国虽然尚未直接参与军事行动，但向沙特提供了情报支持。沙特及其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则希望美方提供更大力度的帮助。随着胡塞武装接连袭击沙特机场及能源设施，美国是否扩大军事支持的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对白宫而言，如果迟迟不采取进一步行动，可能引发沙特等地区伙伴对美国安全支持力度的疑虑。美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也门问题研究员法里亚赫斯利米当地时间11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与当前更广泛的伊朗战争密切相关。对于特朗普而言，如果美国不做出更有力的回应，可能损害其对国内支持者展示强硬对伊政策的形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地时间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新增制裁对象中，超过一半与弹道导弹生产供应链有关。此刻提示，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已赴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不同病毒分别威胁哪些人群，如何科学区分症状，做好防护。此外，最近一批 AI 短剧带火了不烧心这个词，经典台词为贵是贵了点儿，但吃了不烧心。烧心到底指的是什么？吃了不烧心真是判断好食材的标志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超链接。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昨天开始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大家也明显感受到昼夜温差变化比较大。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及时增添衣物，外出做好保暖措施，谨防感冒。中疾控监测数据显示，近期全国少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中，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病原体为鼻病毒、流感病毒、新冠病毒。当前我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处于低水平流行，南方流感疫情有所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呼吸道疾病多是冬季单高峰，南方则是冬夏双峰。为什么秋天南北的病原体不一样？不同病毒分别威胁哪些人群？如何科学区分症状，做好防护呢？今天我们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来一起聊一聊。李医生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看到这个鼻病毒啊位列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的第一位，而且呢鼻病毒是引起普通感冒的主要病原体，50%以上的普通感冒啊是由鼻病毒引起的。那这种病毒它到底有什么特点？秋季是它的高发季吗？
2: 鼻病毒确实是非常常见的，这是一种 RNA 病毒。
0: 嗯。
2: 它过去呢也是引起我们普通感冒的主要的病原体啊，确实是像您刚才说的，一半以上的普通感冒就是鼻病毒引起的。但是因为过去呢，咱们对于普通感冒通常不会去做核酸检测，也不像现在有这么健全的监测网络，有哨点医院。那过去呢可能对这种咱们就按上呼吸道感染诊断了一个上感或者是诊断感冒就对症处理了。那现在咱们主要是做了这些病原体的监测，有哨点医院，所以我们能看到具体的是哪些呼吸道的病原体在占据的主要的这个位置。这个鼻病毒的它的特点呢，它的最喜欢的这个温度是33度到35度，正好就是我们鼻腔的这个温度。反而是如果是到了下边啊这个气管里或者是肺部到了37度的这个咱们这个身体内部的这个体温呢，它就会抑制它的病毒复制，就它呢很少就是引起肺炎、气管炎，一般的就是鼻腔的这种鼻塞流涕啊，有可能到了咽喉部位会引起咽痛、轻微的咳嗽，一般的也不太会高烧啊，都是低烧或者是不发烧，所以整体来说呢就是症状比较轻啊，再加上它也没有什么特效的抗病毒药，所以过去呢医院也不会做这个检测，因为测出来呢也没有相应的治疗药物啊。现在主要是咱们哨点医院对于这个所有有呼吸道症状的都去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病原体，所以检出率听起来就好像多了啊。那它传播呢也是两个途径，一个是呼吸道飞沫传播，一个是手接触到了环境当中的别人的这些飞沫，然后再去摸自己的口鼻就会感染啊。一般的潜伏期1到3天，就是我们感染之后1到3天会出症状，所以大家平时如果是出现鼻塞、流涕、咽痛、低烧、不发烧，这个或者不发烧，有个3-5天就好了，精神状态还挺好，不影响上班，不影响出去啊，这个一般就可能是鼻病毒引起的。
0: 嗯，对，像您说的哈，这个鼻病毒的症状比较轻，健康人群感染之后呢，一般都是比较轻的一个状态哈。但是也看到住院严重的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当中，鼻病毒同样是居首位的。这个是感染基数大造成的吗？怎么避免感染鼻病毒发展成一个重症？
2: 这确实是，其实是两重因素，一个确实是基数大，基数大了之后呢，它就虽然说大部分人是轻的，但是如果是遇到了这种小婴儿啊，老。

0: 老年人呢，或者本身就是有比较严重的基础病的人群，那么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重症的风险。但是大部分的这个重症呢，他就是有心肺方面的基础病，比如说哮喘啊，慢阻肺啊，本身就是心功能不全，有心衰了。这样的人，他哪怕感染了一个鼻病毒啊，哪怕就是一个感冒，对于本身他就心肺功能比较差的人，他说也是雪上加霜啊，也是可能就是，这个有危险的。所以一个是基数大了，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很有相当一大部分人群，他就是这种心肺功能比较差的人啊，那。他们可能不一定是这个病毒引起肺炎，不像流感啊什么，它是本身流感病毒和引起肺炎了、脑炎了，而鼻病毒导致住院的往往是基础病加重了，还是他慢性的心肺疾病加重了。所以他呢，一个确实是基数大啊，另外一个就是基数足够大了之后，咱们这些脆弱人群啊，有基础病的人群，那么他因此导致基础病加重之后住院的需求就会多。那么他同样的这种高风险人群，还是说婴幼儿啊，这种高龄的老人呢，特别是要关注的，就是有慢性呼吸道疾病啊，慢性心脏病的，还有一些就是免疫严重缺陷的啊，比如说器官移植以后用了免疫制剂的啊，或者是肿瘤放化疗的啊，这些人还是有一定的重症的风险。如果说我们哪怕就是得了一个鼻病毒啊，就是个普通感冒。但是出现了呼吸急促、胸闷、喘憋，口唇发干了，这个有精神特别差了，甚至我们用止痒加一测血氧低了，这些也是要赶紧就医。
1: 对，那像鼻病毒它占的比重哈，能达到一半以上，那是不是意味着其实我们有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得过挺多次的鼻病毒了？
0: 对对对对，其实我们平时可能觉得有一点鼻塞流鼻涕，没怎么当回事儿啊。这主要是如果没有高烧啊，如果大家没有明显的乏力，咳嗽也不重，可能一般的也不当回事，也不会说因此就请假休息啊。可能感觉去运动运动，好像也没有受影响，工作的时候效率也没有减低。这个朋友叫出去聚会，感觉也没有说因为这个事儿就不去了，就推了自己的这个行程，好像就都没有到那种程度。你很多人就没注意啊，我们老说流感起病急，就是流感你病的时候夸一下子就病了，你特别清楚记得自己哪天病的哪天好的。
1: 对，
0: 你像鼻病毒感染，大家就是不知不觉的就流点鼻涕，就是起病了，然后过两天不知不觉就好了，所以很多人可能确实就没注意到啊，因为他这个鼻病毒有很多亚型，就是感染一种亚型之后，他对其他的下一波来的亚型也没有交叉保护，所以可能一年有好几次自己都没注意，或者连续好几年都经常有感冒也没注意啊，就是不知不觉就好了。
1: 对，相比之下，可能流感哈对大家的感受也是比较明显的。那近期呢，我国流感活动是呈一个下降的趋势，流感病毒。但是呢，它仍然是排在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的第二位的，而且南方的流感疫情是有所上升的。就是现在眼下这个时段，应该还没有到流感病毒的高发期吧？南北方的流感疫情为什么不太一样呢？
0: 南北方咱们一直就是受气候的影响，它流感不太一样。北方就是一个单纯的冬春季流行，就是一个这个流感季啊，就是通常是从12月份到次年的2月啊，早的时候能到11月份就进入流感季啊，晚的时候能拖到3月份，但是主要还是咱们印象当中最冷的这段时间，就12月到12月份是最重的。那南方呢，它就是有两个流感季，一个就是冬春季流感，还有一个夏季流感啊，甚至再靠这个更南一点的。它就是这个春天到夏天这段时间，有是单独这么一个高峰期，就是春夏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大就可以说大部分的中部南方省份，像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它是就是一个双高峰啊，就是冬春季和夏天啊都有这么一个高峰。那今年呢，我们也看南方就是

0: 播到八九月份啊，今年晚一些，因为五六月份赶上一波新冠，这新冠跟流感呢，它两个还互相排斥。五六月份是新冠，到八九月份南方呢有一个流感的小高峰，然后现在又稍微降了一点啊，但是马上十月份这个逐渐的天气转冷之后，北方可能这流感又该起来了啊。其实这一个就是说，南方它夏天呢就是潮湿啊，它也是会有利于病毒的传播。另外现在就是像冬天北方人也是冷，然后就不开窗户啊，这个在屋里待着。南方它夏天热的时候，它也是就是相对的开窗通风少了，大家更愿意待在屋里边，所以在室内传播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呢，这个也是跟咱们的气候有关系，跟人的行为有关系啊。但是呢，就是不像过去呢，就是开窗通风多，现在有了空调，有了暖气之后，大家都愿意把门窗关紧一点，它会增加室内传播的风险。
1: 是提到流感哈，大家也会想到流感疫苗，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们看到这个中疾控中心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到2027新版指南取消了四价流感疫苗，这是出于什么考虑？我们今年这个流感疫苗有什么变化吗？
0: 这个流感呢，过去呢是三价四价都有，大家接种的时候自己选。就是三价疫苗呢，它是甲型 H1N1 甲型 H3N2 加上乙型流感的一种。那因为以前就是流行的时候呢，是两个甲流两个乙流，就除了甲型 H1N1 甲型 H3N2 乙流呢，它有两个系，一个是维多利亚系，一个是山型系。但是就是在2020年3月份开始呢，就是全世界就都发现这个乙流的这个山型系啊，叫伽马伽塔系，就是检测不到了啊。可能是因为这个毒株它比较弱，它是这个乙流是只有这个人会得，动物不得。这个在乙流这两个毒株里边，这个山型系呢就变异幅度小啊，传播力弱。可能赶上新冠这个一旦一封控，这个毒株就消灭了，就是一直6年都没有，所以实际上现在就是过去是有四个毒株啊，两个甲流两个乙流，现在就只有两个甲流和这一个乙流在流行了。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就是其实从前两年也开始就开始提说没有必要再去打四价疫苗了啊，这个三价的就足够了，因为四价多出来的这一价先全世界没有了。今年呢，也就正式跟疫苗企业说，就别再去生产四价的了，因为这个，这就是这个，白增加成本嘛，啊，所以咱们现在就是，现在大家看也几乎就是没有四价的了，就因为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多出来的这一价，就没有啊，全世界都没有了啊，所以就是打三价就足够了。另外，这个今年呢，除了三价四价的变化，就是流感的毒株也都换了啊，因为这个疫苗它是跟着这个世卫预测会流行哪个毒株，这个流感每年都变，它会有小的这种变异。那变异了之后呢，变化即使不大的话，就是去年的这个打的疫苗，它今年也就不管用了啊，就是一定要更换这个疫苗的成分。
1: 嗯，
0: 因为今年是这个甲型 H1N1、H3N2还有乙型流感。它三个毒株的成分全都更新了啊，这个所以咱们打疫苗呢，就是要每年换新的组分，这个而且呢疫苗的保护作用也就是半年左右嘛，所以肯定是今年还要打这个新的疫苗。
1: 是我看相关建议里边写到哈，流感疫苗建议6月龄及以上儿童每年秋季接种，9至10月为最佳时段。那现在种还是来得及的哈。那如果说不小心我们错过了最佳时段，还有必要接种吗？
0: 也是有必要接种的啊，就是9到10月是最佳接种窗口，就是因为我们说这个往常年的流感的高峰呢是在12月份到次年的2月份。早的时候11月份就开始这发病率就增加了，而这个疫苗接种以后它要2到4周才能产生足够的保护抗体，所以9到10月份接种，那么在11月份这个流感季咱们就能够产生保护性抗体了。那这个是最佳时间了，但是你错过了，你说我9、10月份忙没有时间，或者9、10月份刚好这个身体不好不适合打疫苗，那就是我到了 10月底也好，11月甚至12月，还是可以接种。咱们中了之后呢，只要这流感季还没有完全结束，那对我们来说就有保护作用。那有的人他就是到了这个元旦前后感染了，有的人到春节前后这个串门多了，聚会多了，得流感了。所以哪怕到了10月12月，只要流感季没有结束，咱们接种疫苗就都有意义啊。这个晚中它也比不中强，甚至就是说你11月份得了一次流感了，那我们说你再去打疫苗都有意义。就是因为像今年咱们现在流行的毒株，说现在到现在测出来是60%是甲流，还有30%多是乙流啊。那有的人就是他这个先得甲流，后来又在同一个冬天又得个乙流啊。所以如果即使咱们得一次，因为疫苗是三价的，它是保护三种，那今年有可能这个甲流乙流会有个前后交替啊。所以就是哪怕得过了啊，都可以再去打。
1: 所以说还是晚中总比不中要强一点哈，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那
1: 我们再说说新冠的情况啊。当前我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处于一个低水平的流行状态，但是呢它也是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的第三位了。新冠病毒这几年变化大吗？症状上怎么跟流感和普通感冒做一个区分呢？
0: 新冠病毒呢仍然是在变异，但是都是一些小的变异啊，就是刺突蛋白的位点上有一些突变。那从2022年，就是我们疫情这个从乙类管理到从甲类管理改到乙类管理，这一年它就是已经变成奥密克戎毒株了。那到现在2023、2024、2025、2026年，我们看它仍然是奥密克戎毒株，只不过它的亚分支一直在变啊，现在是奥密克戎的NB.1.8.1 为主。那总体来说它变的呢都是说为了能够传播啊，在人和人之间传播，它会改变它的一些位点，然后呢让人们以前感染之后产生的抗体就是失去保护作用了啊，就是说它有免疫逃逸能力。那这样的一些变化让它能够使人再重复感染，但是它自己的致病力啊，这个病毒的致病力一直就没再增加啊，大家也能感觉到还是在有下降的趋势，就是大部分人得了新冠之后呢也不高烧了啊，可能就是低烧啊，甚至不发烧，也是鼻塞流涕咳嗽啊，没有流感那么重了，大部分人没有流感那么重了，不像流感那样高烧明显乏力啊，肌肉酸痛，可能大家就是更接近于一个感冒和流感之间的一个状态，比普通感冒稍微重一点，比流感要轻很多。普通感冒呢也是就鼻塞流涕打个喷嚏啊，这个新冠呢可能有的人重一些但是这个有大部分人呢也是3到5天就自愈了，只是说有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和老年人还是有重症的风险啊，有这个比较重的基础病的人得了新冠之后还是有重症的风险。所以我们如果是从重到轻，就是流感现在是症状最重啊，这个出现重症危重症病例的风险最高，普通感冒是最轻的啊，新冠是介于这个两者之间的啊。有的人可能还会有比较特殊的症状，就是得新冠之后味觉嗅觉减退啊，但也比以前少见了。
1: 是，那刚才呢我们是聊到了鼻病毒、流感病毒、新冠病毒，其实还有一个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呼吸道合胞病毒，它是全年龄段普遍易感，全年均可发病，流行特征地域差异明显，北方高发于秋冬季节，南方多流行于冬季及潮湿雨季，每年11月到次年1月为全国感染高峰。呼吸道合胞病毒啊，这名挺长的，它到底有什么特点呢？它是什么情况下会发展成重症呢？
0: 呼吸道合胞病毒呢是复原病毒科的啊，也没有包膜的一个病毒，它的特点就是传染性很强啊，也是飞沫传播、手接触传播啊，全年龄段易感啊，可以反复的感染，就是你感染以后，和鼻病毒一样，你也不能获得持久的免疫，还是会反复得，但是。这个就是一般的，就是1岁以下的孩子，他第一次得这个病，就是症状比较重啊，甚至有一定的重症的这个风险啊，可能会因此需要住院。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还会反复感染，但是再感染之后症状轻 一般的也就是一个鼻塞流涕咳嗽这个很快就就是三五天就好转了一周左右就康复了，就是也是类就成年人来说就是一个类似感冒的症状，所以肯定很多人呢他的感冒50%是鼻病毒，还有40%多的是各种其他的病毒，其中就有这个呼吸道合胞病毒同样呢它也是和呼吸道这些病原体一样，就是还是冬天发病率更高一些就从11月到第二年的1月份这个北方这个季节性比较明显，南方呢它会夏天雨季也会有，但是对于这个低龄儿童就是1岁以下尤其是6月龄以下它还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也是引起这些低龄的幼儿住院的一个主要原因，特别是像早产儿有先天性心脏病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呼吸道基础病的孩子感染之后他容易支气管炎肺炎是也是要高度警惕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也是这个风险就开始增加了容易气管炎肺炎如果说这个孩子或者老人出现了持续的喘息呼吸急促呼吸费力甚至就是出现喂养困难精神萎靡这个口唇发干发紫了也是一定要及时就诊的所以这个还是对于这个特殊人群即使是这么一个普通的病毒咱们也要做好这个症状的监测。
1: 是，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下一小节呢再来了解一下针对不同的呼吸道传染病我们如何科学的区分症状做好防护。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害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6: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8: 停，
9: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0: 这个不能等，
1: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2: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1: 内容贴近生活。
13: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1: 话题紧跟热点，
14: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5: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6: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7: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中国疾控中心提示，本月需重点关注新冠、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那不同病毒分别威胁哪些人群呢？如何科学区分症状，做好防护？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来一起聊聊。李医生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刚刚我们是聊到了一些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那生病要用药针对流感有抗病毒药，比如奥司他韦，针对新冠呢有口服抗病毒药，但是呼吸道合胞病毒和鼻病毒并没有针对性的药物，只能是对症治疗，这个是为什么呢？
0: 确实我们开发抗病毒的药物呢，它要比开发治疗细菌的药物要难得多。因为细菌呢它一般都有一个就是作用的靶点比如说作用于 细菌细胞壁呀、啊，或者是作用于细菌蛋白合成的这个过程啊，哎，它就经常是发明一种抗生素，它就能够对多种细菌有效。但是这个病毒呢，它是千奇百怪的，就是不同的病毒，它的这个形态差异很大，就是很难有一种抗病毒药对就是多种病毒有效啊。咱们你看说，治流感的就治流感，治新冠的就治新冠，治艾滋病的就治艾滋病，治乙肝的就治乙肝啊，就是那种有交叉作用的，既对这个病毒有效，对那个病毒有效的药是相对少，就广谱抗病药比较少。那这个有的时候呢，还甚至就完全找不到它的一个这个作用的靶点去研发抗病毒药啊。那像流感，它找到了像这个神经氨酸酶啊，这个病毒复制它离不开这个酶，那就研究出来了神经氨酸酶抑制剂啊，还有像 RNA 聚合酶抑制剂，都是流感病毒它复制必须要用到这个东西啊。我们发明一种药就抑制了它这个酶，它就没法复制了啊。新冠也是啊，就是像这个咱们一些抗病毒的药都是叫抑制了这个病毒的 3CL 蛋白酶，它这个酶呢，就是我们说它叫很保守，这个病毒不管怎么变，它这个酶是不变的，而且是它复制必须的。哎，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个病毒复制的，不管它怎么变异，它必须要用这个东西啊，而且它不变异，这个就相对容易研发出抗病毒药了。像鼻病毒呢，它就没有啊，它有100多个基因型，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说这个哪个东西它是必须的啊，就是能够研发出来专门这个一种药啊，抑制了这个位置，它就不复制了，所以就没有啊。当然还有一个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鼻病毒，刚才咱们说它比较轻，就是你就是它的这个迫切需要，这个没有那么迫切啊。就是说它本来大部分人感染之后3到5天就好了，你还甚至没等它都没想着去医院，所以呢，如果就是真去研发这一种药，可能人家销量也不好。所以就是这个医药企业他觉得这个不划算呀，就没必要。
1: 对，
0: 你研究出来也没人买，所以它的积极性不高。它不像治艾滋病、治乙肝，它这个研发出来这个就是能够长期这个获益啊，病人也确实需要，医生也会给开。现在就是你真是鼻病毒感染，医生一般可能也都不建议你去吃药。这个 RSV 呢？他现在也是同样的，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这个位点去治疗，而且同样的也是，他就对1岁以下的孩子有一定的危险，对大部分人来说没有什么风险。那我们开发针对1岁以下孩子的药物的难度也是更大，所以可能这个就是这个收益和成本相比，它不是那么划算。但是现在 RSV 呢，它有了这个单抗类的预防的药物了。虽然是药，但是它就是起到的是预防作用，一般能管半年左右。所以呢，对于这个1岁以下的婴幼儿，尤其是像一些这个有先天性这个心肺疾病的孩子，还可以考虑在1岁以内，就是我们叫面对第一个 RSV 流行季的时候，打上这个单抗类的啊这种预防性的药物，能管半年，就让他平稳的度过这个第一个它的这个流行季节。所以这是也是一个思路啊。所以呢，它就是要人家这个研发企业要不要研发一种药，它也是要看难度大不大啊。第二要看这个它是不是真的需要啊。你像现在新冠变得很轻了之后，很多人他也不吃药了，那这个对医药企业再去投入大量的这个研究，它就没有必要了，没有这个需求。
1: 那我们经常面对的一个情况就是，我觉得我不舒服了哈，那我可能要自己买点药或者用点家里现成的这个药，那是不是就有可能出现一个情况，我本来我可能就是鼻病毒感染，但是买成了治流感或者其他的了哈，这还有没有效果呢？
0: 这个首先是如果是鼻病毒感染用这个治流感的这个药，什么奥司他韦啊、马瓦洛沙韦这些，它对鼻病毒是完全没有效果，因为3奥司他韦它叫神经氨酸酶抑制剂啊，这个马巴洛沙韦啊、马舒拉沙韦啊，它治流感的叫 RNA 聚合酶抑制剂，它这两个 结构就是鼻病毒就没有。
1: 嗯，
0: 这两个药物它作用的这个位点，在这个病毒，在鼻病毒，在 RSV 病毒，甚至新冠病毒，它都没有这个作用结构啊，所以呢其实是无效的啊。就好多人他得了鼻病毒，他吃了他的他也好了，他就哎管用哎，其实是他本来就是三五天就自愈了啊，所以他不是真的管用。就像我们好多过去人普通感冒，他也吃抗生素，吃头孢，哎，他觉得吃完就好了，实际上呢他就是你不吃他可能也是这个三到五天就好啊，所以他实际上是没有用。但是呢就是说咱们有好多叫重症高风险人群，如果真是到了流感季啊，像老人呐，这个有慢性病的，到了流感季，如果症状很像流感，那现在一般专家公认为呢，他可以不用非得去等这个流感的核酸，因为这个流感也是要越早治越好啊。他就如果是高烧、乏力、肌肉酸痛，那么我们就叫经验性的，就先把抗流感药吃上，他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对他来说，可能还是收益会高，还会更安全。因为你要是真的等着去医院做核酸，他就是又延误时间了啊。那而对于这一部分高风险人群来说，他特别要讲究时效性啊，越早抗病毒效果越好。
1: 是，大部分人可能身体觉得不太舒服之后啊，会稍微扛那么一段时间。就到底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需要去医院就诊呢？不同年龄段应该重点关注哪些身体指标呢？
0: 我们说这个不同年龄段、不同这个身体基础状态，它是这个要求不一样的。你说像婴幼儿两岁以下的孩子们，如果出现呼吸频率明显快了，吃饭少了，甚至尿量少了，出现吸气费劲了，就是我们说一看他就是在用力吸气，有一个症状叫三凹征，就是这个锁骨上边胸骨上边，他吸气的时候都明显凹进去，就说明他在用力吸气，这叫我们叫他呼吸困难了啊，这个甚至已经口唇发紫了，那一定要这要及时就诊了。那像大一点的孩子啊，就是从2岁到18岁这个年龄段的儿童青少年，他要看他的这个咳嗽情况啊。如果是咳嗽有剧烈，伴随胸痛、胸闷啊，并且有加重趋势，同样的也是有呼吸急促或者明显的这种精神萎靡了啊，有高热、头痛的了啊，也是要及时就医。那咱们老年人啊，也是高风险人群。他可能没有高烧啊，就是出现食欲下降、体力下降、意识淡漠，这个感觉到他这个活动量明显减少了啊。我们给他测个血氧，如果发现血氧小于95，甚至小于93了，那要赶紧就医啊。也要关注有基础病的老人，他基础病的，那血糖的情况、血压的情况啊，这个，如果发现这些也不稳定了，也要及时就医。成年人一般好说，他往往如果重症就是高烧不退，胸闷，这个体力明显下降啊，一活动就喘，或者也是有基础病的，基础病加重了，那要赶紧就医。
1: 是我们知道流感啊、新冠它有一个优势毒株的概念哈，那不同类型的呼吸道传染病之间，它们有类似的概念吗？比如说流感流行，它能够压制鼻病毒、新冠吗？人会同时感染不同的病毒吗？
0: 哎，确实是说这个不同的病毒，它是会有一个竞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本来南方夏天有流感季，但今年就是正好最热的是5、6、7月份呢，它是出现新冠了，这个流感呢就拖到8、9月份去了，它有竞争啊。就像2022年底新冠高发，它一直拖到这个2023年的2月份才结束。那我们正常流感一般也是从12月份到2月份，但是那年12月到2月就被新冠给占了，那流感就被迫到了3、4月份了，就23年3、4月份是那年流感的高发。就确实能看到它这两个是互相竞争的啊，就是从机制上来说，它一旦感染一个病毒，人体的免疫性就被激活了，那其他病毒就进不来了，或者说进来之后它就被消灭了，它没有机会复制再去传染，所以这两个是很典型的，它是互相竞争排斥的。但是其他的病原体吧，它就是刨去新冠以外，其他病原体它这种不太明显。因为大家可能已经几百年了， 可能都已经互相都是熟了，哎呀，没有那么排斥，就都是冬天呼吸道高发啊，南方冬天跟夏天都可以呼吸道高发，一。

0: 这个人确实可以同时得流感，也可以有鼻病毒啊，他也可以，但是因为流感最重，那别的都顾不上了啊。特别其实大家更担心的就是流感又合并细菌甚至真菌感染啊，因为在病毒里边流感已经是最重的了，别的就无所合并一个别的也增加不了多大风险，但是流感如果是合并细菌性的，还像这个链球菌啊、金属菌啊，甚至这个肺炎克雷伯菌啊，像有一些糖尿病人，他有肺炎克雷伯菌，我们还遇到有人他还得鹦鹉热了，家还养鹦鹉，就导致肺炎，这个它是可以就是和细菌、真菌啊，像这个支原体、衣原体，它是可以合并感染，而且一下子就会让它的病情更重啊。流感如果合并这个像金普菌啊、肺炎克雷伯菌，还是有生命危险的。
1: 是，像冬季呼吸道病原体呢，它也表现出一个地域性的特征啊。南方省份以鼻病毒、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等为主，北方省份以肺炎支原体、鼻病毒、腺病毒等为主。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南北方人士，比如说到不同的区域去出差旅行，会不会更容易感染自己相对陌生的那种病原体？
0: 对，这个确实是会的，就是说，咱们。换了一个地方，可能当地人已经比较习惯了，他有一个免疫屏障，对他当地人就是经常感染的，或者是已经有很多人感染过了，他有了免疫屏障，那外地人来之后他就容易感染啊。所以大家过去老说水土不服，说在家好好的，一换了地方就容易胃肠道、容易呼吸道感染，那其实就是你对当地的这个病原的微生物没有抵抗力，就容易感染。它这个当然就是和病毒本身的一些这个物理化学的特点，还有这个气候有关系啊。可能有的病原体在寒冷干燥的这个环境，它容易复制传播；有的病原体在这个温暖潮湿的环境容易复制啊。所以南北方就是不一样啊。另外呢，咱们一些人为的这个开空调、有暖气。这个它也会这个影响这个疾病的流行，所以确实是说我们像开学季啊，这个学生们这个一流动，像这个国庆节啊、这个春节这些，春运啊，它来回南北方这种大的迁徙，就是会把各种病原体交叉一下啊，就是大家的风险会增加的。
1: 对，防护方面啊，其实过去这些年我们已经是知道了不少相关的知识了。那包括有些人现在还保留着戴口罩的一个习惯哈。但是我们也发现身边有些个别的成年人朋友，他就比较容易得一些呼吸道传染病，好像每次流行都会中招一下。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
0: 这个就是咱们像别的鼻病毒，它就是有上百种基因型，你感染了之后，就只能对这个型有一个的。短期的保护，但是换了一个型，就容易就是又感染了。所以有的人呢，他可能和他的这个职业工作有关系，比如说从老出差的人，或者是就是从事服务行业接触的人多的人，就相对容易感染。这个当然还跟自己的这个卫生习惯啊，就是说可能不太在意的人啊，不注意手卫生的人，也都是容易。感染啊，那咱们在密闭空间人流多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写字楼里边或者商场里边，那相对人多啊，这也会增加感染的风险。所以这个也是因人而异，但是也有一些近期的研究，比如说流感，就是说你小时候的第一次得的这个流感毒株，那你这个第一次感染毒株，你的免疫系统就是识别的会比较好。啊，比如说你第一个流感季你感染了甲型 H1N1， 那你这辈子对甲型 H1N1 的保护作用就好。如果流行这个甲型 H1N1， 你就不太容易感染，或者感染之后轻一些。但是如果今年流行乙流，流行甲型 H3N2， 那你可能风险就高了啊。所以它也有一个这个就是咱们童年时期的这免疫印记会有关系啊，就是。过去老百姓也是小时候好像老得病，大了会好一点。这个小时候这个去上幼儿园接触孩子多，这老得病，他各种病原体，对他这个免疫系统印象比较深刻。大了之后 反而可能会不太容易感染各种这个呼吸道的，它也有一定的关系，有一定道理。
1: 嗯嗯，是，那我平常就锻炼身体啊，身体素质特好，这个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得这呼吸道传染病的风险吗？
0: 咱们身体好肯定是会减少感染的风险，另外呢就是你真的感染了，你身体好，你能够更快的清除病毒，可能就是甚至你得个流感你就跟别人得感冒一样，你得了流感之后你就是鼻塞流涕，稍微有点没劲很快就好了。这其实流感也有人，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轻症，甚至无症状，这就自愈了啊，是可以的。就我们常说，像提高免疫，除了打疫苗，就是这个充足的睡眠啊，均衡的营养，还有这规律锻炼身体啊，心情愉快。这个就是最好的抵抗力了。
1: 嗯，是，不少人得了感冒或者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之后哈，好了，然后呢，这咳嗽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很漫长哈，你也不知道哪一天突然的就能好，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这期间我们除了吃药啊，还有没有别的一些调理手段呢？
0: 这个就是典型的这种说症状都好了就剩下咳嗽了，我们叫感染后咳嗽。
1: 嗯
0: 啊，感染后咳嗽首先它应该是要分开，一个是说确实有的人是病毒感染好了，它又继发细菌了，支原体了啊，那个是另一回事，它是又继发感染，那一般它也伴随发烧。我们说典型的感染后咳嗽就是它已经病毒也没有了，其他的也没有继发感染，纯粹的就是气道修复的时间比较漫长啊，就是因为它在感染这些病毒啊细菌啊，这时候气道上皮损伤了啊，黏膜下的神经末梢暴露出来了，我们叫它出现了一个叫气道高反应状态啊，就是过去你可能一口这个别人的二手烟或者是这个厨房的油烟刺激你都没反应，但是你现在处于高反应状态，稍微有点刺激性的气味你就会咳嗽啊，冷空气也会刺激你咳嗽，异味油烟啊，这个都会诱发自己咳嗽，就是这个叫感染后的这个气道高反应状态。这一般的可能会持续2到8周啊，就是从2周到2个月都有可能。那咱们处理它呢，就是保暖保湿啊，就是可以系个围脖啊，戴个口罩啊，就是保持这个我们的呼吸道温暖湿润啊，远离油烟的刺激啊，如果自己吸烟就尽量戒烟啊，也远离二手烟，减少其他的粉尘的刺激啊，生活上呢就是避免劳累，避免熬夜啊，这个还有的可以说用一些就像这个鼻腔的这个海盐水冲洗啊，这些或者是加湿啊，这个家里用加湿剂加湿可能能好得快一些。
1: 嗯，是，那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越咳啊越停不下来，你咳嗽这东西还忍不住，但是咳了之后呢又会觉得确实是有点咳得很难受，包括腹肌啊都给练出来。
0: 对
1: 这恶性循环怎么能够把它给打破呢？
0: 这个咱们一个就是说以后咱们通过接种流感疫苗减少咱们得重症这种呼吸道感染的风险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像这些家里边这个因为像北方就比较干嘛，咱们可以弄加湿器加湿啊，还有呢有一些的就是说用1岁以上的人群都可以喝蜂蜜啊，缓解这个咽喉不适刺激，或者含着一些这个薄荷糖啊，也是润润喉啊，这些都有帮助啊，这个温盐水鼻腔的冲洗啊也有帮助，就是避免冷空气的刺激，避免剧烈运动的刺激啊，就是能让我们能够恢复的好一点。像您这些主持人这些老说话，
1: 对，
0: 他肯定是好的慢。
1: 是，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李医生给我们做出的详细的提示，谢谢您。
0: 嗯，好，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和健康有关的话题，最近一批 AI 短剧把不烧心这个词带火了。这些短剧的剧情都差不多，主角呢做餐饮生意，开包子铺，卖盒饭等等，坚持用好食材，价格虽然贵一点，但顾客吃得放心。另一边呢，竞争对手用劣质食材打价格战，把生意抢走，几轮反转之后，顾客又回到主角店里，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 贵是贵了点，但吃了不烧心。这套模板被批量复制，从包子到煎饼再到热干面、猪脚饭，每个摊位啊换一下就能够重新上线。不烧心一词也很快从剧情里溢出，成了网络热梗。一些实体餐饮店干脆把这些台词啊贴在窗户上当广告，不少网友呢也把它当作万能评语，套用在各种场合。那么烧心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吃了不烧心真能代表食材质量好吗？真烧心了又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医科副主任医师田悦的解答。
3: 烧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4: 其实烧心来说的话呢，大部分患者呢还是表现为胸骨后，就是我们胸口正中和胸骨后方的这种烧灼感啊，热热的这种感觉。那么有的人呢可以从剑突下一直延续到咽喉的位置，这也是我们胃食管反流病最典型的一部分症状。胃食管反流病症状还是比较多的。其他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可以出现一些胆酸水啊，有些人可以出现胸骨后的这种疼痛啊，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出现一些恶心啊、呕吐啊、咳嗽啊等等。
3: 日常生活中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出现烧心这个问题呢？
4: 一般来讲，有一些高危人群啊，比如说一些超重的或者是一些肥胖的人群，那么这些人群的话呢，他的腹内压会升高，下食管的下食管括约肌张力啊会降低，那么随着他 BMI 的升高啊，他的那个腹围啊也会增加的比较显著，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反流就会比较明显。还有一些妊娠期的女性，不管是早期啊还是晚期，那么早期可能跟他的孕激素水平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晚期呢可能跟他的这种腹围的增大啊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食管的括约肌的压力降低啊，也可能会出现烧心的这种症状。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解剖学异常的一部分患者，比如说有一些食管裂孔疝的这部分患者，那么也是很容易出现反酸烧心的。那么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人生活饮食不规律啊，比如说暴饮暴食啊，喜欢吃夜宵啊，或者吃完饭喜欢立刻在那躺着的这部分患者也可以出现。那么还有一些大量喝酒的、长期吸烟的这部分人群也可能会出现烧心的症状。
3: 短剧里面的剧情呢，一般都是老板用的这个食材比较好、比较贵，那顾客吃起来的时候就会说不烧心。那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吃着不烧心真的能够说明这个食材的质量比较好吗？
4: 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那当然不是的了。因为不出现烧心症状只代表这个食物不会诱发你的个人的这种感觉、这种反流的症状，它并不代表着这个食材的营养啊，或者食材的安全或者品质。比如说我们平常吃的那些精致的碳水，那么有些人吃了并不烧心，但是其实它的营养价值并没有那么高，那反而有一些番茄啊、橘子啊，其实也是一些优质的食材，但是很多人吃了反而会诱发烧心。那么当然吃了烧心也不代表食材不好，也不代表食材会变质，这不是评判的标准。
3: 还有没有哪些食物它是吃了比较容易烧心，或者是说会加重我们本身的这个烧心的症状呢？
4: 比如说我们常说的有一些养胃的食物，比如说一些粥啊、稀米汤啊，这些其实并不好，特别是大量吃过以后啊，可以影响我们的这种胃排空减慢，容易出现反流的这种症状。那么还有一些甜的东西，比如说蜂蜜啊、甜的牛奶啊、藕粉啊等等，其实它也是会刺激胃酸的这样的一个分泌啊，松弛我们下食管的括约肌，那么出现这种反酸烧心的这种症状。那么还有一些像山药啊、南瓜啊等等，其实它本身是还可以啊，但是我们加糖烹制了之后啊，它也啊会引起这种反流的症状。那么还有一些酸性的食物，比如说酸奶啊、柑橘呀、山楂啊等等，那么它也会刺激我们食管的黏膜出现烧心这种症状。
3: 要是真出现了烧心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4: 出现了烧心的症状，烧得很厉害，那么急性期我们可以不要平躺弯腰下蹲啊，减少这种反流，那么也可以少量喝一些温水，但是不能喝大量的水啊，立刻停止进食或者是喝饮料啊，或者吃一些酸性的这种食物。那么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药物，其实我们家中可以常备一些这种反酸烧心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的铝碳酸镁咀嚼片，那么它是一种抗酸药，那么它可以快速中和胃酸啊，临时缓解烧心症状，起效也比较快，也适合短期的间断的这么服用。那么还有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的奥美拉唑也是比较常用的药物，它是属于我们的质子泵抑制剂， 那么它是餐前服用，那么对于胃食管反流病来说，它也是一线的治疗药物，但是呢，不建议长期的这种自行的服用。那么还有一些新型的一些抑酸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的钾离子竞争性酸阻滞剂，就是我们的 PCAB， 那么它也是一种胃食管反流病的一线药物，那么对一些反流比较重的患者啊，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如果你的烧心症状还伴随了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吞咽疼痛啊吞咽困难啊，或者出现了大便发黑啊，持续性的胸痛啊，或者你的这个烧心症状发作比较频繁，病程时间比较久，我们通过短期内的药物或者是生活方式的调整治疗没有效果的，那我们还需要及时去消化科来就诊，我们需要做一些胃镜检查啊等等，来评估有没有一些器质性的问题，比如说有没有食管炎啊，有没有胃溃疡啊，更需要排除一些早期的消化道的一些肿瘤。
3: 那从预防的方面来说，想要少烧心的话，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4: 普通人来说，一些生活方式的调整可以减少这种烧心的症状，比如说在饮食方面，我们可以做到少食多餐，每餐呢吃个七分饱，特别是晚餐不宜吃得过多，那么还需要减少一些食物的摄入，比如说高脂的食物，巧克力啊，浓茶，咖啡啊，酒精啊，碳酸饮料啊等等。时间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餐后2到3个小时再进行平卧睡觉，尽量还是不要使用夜宵。那么对于体位来说，特别是对于夜间反流的患者，比如说夜间烧心的这部分患者，我们是建议床头呢可以适当的抬高，避免紧身的腰带啊或者束腰啊等等，来减少它的负压。对于长期吸烟饮酒的这部分患者来说，我们还是建议他进行戒烟戒酒。那么运动来说的话呢，我们也不建议餐后立刻运动，包括一些卷腹啊深蹲啊，这些都是不建议的，我们还是建议餐后半小时到1小时可以进行一个适当的散步啊，简单的这些运动。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期、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生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2号日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此外，胡塞武装还称，截至当天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早些时候对焦夫省哈布地区和沙夫地区的空袭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当地时间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舆论认为，三大因素令沙特陷入也门战事升级危机：一是同阿联酋的联盟破裂，导致阿联酋从也门匆忙撤军；二是受伊朗战事波及，未能为也门胡塞武装重启攻势做好准备；三是过度信赖同美国的合作。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卫生与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记者今天从民政部获悉，截至9月底，全国共有77.98万家社会组织，其中卫老服务类社会组织4.39万家，另有大量社区社会组织活跃在社区、村、基层、一线，参与老龄养老事业，以实际行动助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意外引爆所致。此刻提示，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王希雨2-0淘汰王欣瑜，收获开门红，下一轮她将对阵波汉科娃。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
5: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秒。

0: 还能继续吗？广州报提前冲超，下赛季中国足球顶级联赛要集齐北上广深了。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网球中国赛季。昨天晚上我们共同见证了中网郑钦文登顶女单冠军的全过程。那今天武汉网球公开赛又开启了正赛的争夺，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这两天解说了中网赛事的总台体育频道评论员张胜。张老师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证券时刻。这一时段直播间当中还有我的同事张文陪伴大家一起聊比赛，欢迎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张胜老师，我知道昨天您在现场解说了郑钦文夺冠的这场决赛，而且这是一场2-0的完胜，又是在主场观众的见证下，确实是非常非常完美的结局。现在回顾，您觉得他能够一直杀到决赛，并且最终夺冠，特别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说，第一，本身郑钦文呢具备了这样的实力，我觉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说，从他在2025赛季他的受伤以后，他的整个的回归，那我觉得一步一个脚印啊，我觉得他对于自己整个的网球的这种认知，对于比赛的这种解读，包括对于他现阶段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掌控，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提升。那我觉得综合起来，加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促进他、促使他在今年中网爆发或者是夺冠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0: 您提到了这个提升啊，很多朋友也在讲说，看郑钦文中网的比赛，当然也包括此前美网的两次那个绝地反击，说感觉确实不一样，郑钦文回来了，这是很多人用的一个标题。当然也有的朋友讲郑钦文完成了进化，在您看来，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提升主要提升在哪些地方不一样？
1: OK，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我也跟大家交流一下。那在我的这个观察当中，我觉得郑钦文的提升呢，首先呢就是说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是说就是他的整个的战术体系变得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有韧性了。那以往呢，我们都觉得郑钦文呢是一个底线进攻型的球员，然后呢他呢就是整个的体系进攻体系主要是围绕着一发啊，他自己也说过，就是当他们一发进球率超过55%的时候，这是一个基准线。那在这个基准线以上，那他觉得他的比赛还是比较有把握的。但是从今年的中网来看，他在很多的场次当中，他的发球并没有达到他的一个预期的基准线。即便如此，那郑钦文依然依靠着他的底线的强劲的防守、顽强的拼搏、正反拍的稳定的输出啊，能够在逆境当中完成这个比分的逆转，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从他的这个角度来讲，或者是从我们观察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他的整个的战术体系变得比以前更加丰富了。我不再单纯的依靠我的一发了，而是说在一发之后，我可以依靠我的二发，可以依靠我底线的防守，可以依靠我底线的正反拍，包括这种节奏的掌控，这种稳定的输出，可以去取得一局乃至一盘的乃至整场比赛的胜利。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对于我们来讲，包括我们观察他的比赛上来讲，这是一个巨大的非常可喜的进步。
2: 您觉得他的反手是不是长球了？也有一些声音认为他的反手在相持的时候好像更稳定了一些。
1: 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认同的。以前呢，我觉得就是说在郑钦文的反手体系当中，他更多的是处于一个相持，然后过渡，然后去寻找机会的这样一个，就是说在他的体系当中这样一个角色。但是从今年的中网来看呢，我觉得他的反手的进攻性比以前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在很多时候，就是说他能够相持，能够防守，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但是很多时候，

0: 就是他通过之前的相持和防守，在反拍的位置上能够发起非常有效的、卓有成效的这种进攻反击，啊，能够通过自己的反拍的这种相持也好、防守也好，能够等到最后啊反拍一击制胜的机会。这一点上，我确实觉得他的整个的反手体系比以前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以前可能他的反拍更多的可能倾向于相持，整个的这种在胶着局面之下能够不落下风，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他的反拍能够更具有侵略性、压迫性和进攻性。
1: 变成了一个武器，而不仅仅是过度的这一拍了。我今天看到最新的消息是郑钦文因为肩伤呢退出了武汉网球公开赛，您怎么看他这个决定？其实确实连续参加比赛，尤其是他是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参赛密度，一下变成在美网打了多场，在中网又打了这么多场，是不是对于他来讲还是需要一个喘息的空间呢？从参赛节奏来看。
0: 我觉得就是对于钦文退出了武网的比赛，我觉得个人来讲，就是我个人来讲还是表示就觉得有些遗憾吧，这样的。但是呢，我觉得从参赛的整个的职业的网球的这种规律上来看，那运动员呢他需要有一个调整的时机，或者是说他需要有一个就是在高强度的比赛之后他需要获得一个修整，然后进一步的去总结，进一步的去复盘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尽管我觉得对于钦文来讲退出了武汉的公开赛，这个对于他本人来讲肯定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但是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对于他来讲这是一个他深思熟虑以后可能所达成的一个结果，肯定是跟他的团队然后跟整个的这种他的自身的感觉，包括他的竞技状态，应该是说结合了当下的这种他的切实的一种，就是说身体的感受也好，比赛的强度也好，自我的这种对比赛的这种节奏的掌控也好，他所做出的一个比较合理的决定。我觉得就是说对于职业球员来讲，任何时候就是说在整个的比赛的在整个的全年度的比赛当中，我们要认识到职业球员的发挥他必定是有高峰有低谷，然后呢有些地方可能是需要他调整的，有些地方可能是需要他就持续不断去发力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我觉得钦文在经历了美网的这个八场比赛，从资格赛打起一直进入到美网的八强以后，然后包括中网的这七场比赛连续的获胜，然后最后拿到冠军也好，那对于他来讲体力上精力方面的输出付出都是很大的，所以退出武网我觉得对于他来讲也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但是从长远的职业角度的规划来讲，或者是说对于他来讲从整个的这个2026赛季到2027赛季的这种过渡事来讲，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也应该是他跟团队深思熟虑的一个结果。
1: 其实确实背靠背打这种比赛，高强度的比赛，而且又是刚刚伤愈复出，对于任何的球员包括顶尖球员都是非常艰难的。像今天晚上阿尔卡拉斯刚刚在上海网球大师赛的第三轮就输球被淘汰了，对，他的东京其实打得很好，也拿到了冠军，但是明显能够感觉到来到上海之后他还没有把自己的状态提到最佳，尤其是在赛季末背靠背打两站高强度的比赛，哪怕是对于像阿尔卡拉斯这样的顶尖的男选手可能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我们再来说的其实不仅仅是这个郑钦文在短期内要面对的问题，可能是一个长期面对的问题。这两天我们听您解说郑钦文的比赛，其实多次的提到一个数据呢，就是一发进球率，确实哪怕是打到决赛他的一发进球率可能还是不到40%-30%多，这就导致大家看郑钦文的发球局的时候，要么就是看得心里紧张的蹦蹦跳，要么就是会觉得保下来还是比较费劲，相对于对手而言呢，可能在他的发球局大家看的都挺紧张。您怎么看他的这个一发进球率的问题，他还有没有在技术上改进的空间？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0: 是说从职业的角度来讲，或者是说从驱蚊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就从两方面来看。
1: 嗯，
0: 第一，如果它的易发性几率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提升的话，或者是说在比赛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保证的话，那我觉得正驱蚊对于它整个信心的包括它的爆发的这种效果上来讲，或者是效率上来讲，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作用。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即便是在一发不理想的情况之下，进球率偏低的情况之下，它能够依然在比赛当中获取比赛的主动权，然后在整个的进行当中，比赛的过程当中能够掌握主动。那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说明这正驱蚊它确实是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在进化的过程当中。以前可能我们觉得就是它在整个的打法上偏进攻性啊，这个进攻性呢主要依赖于它的一发发进了以后，那它的整个的进攻的
1: 命中率是很高的，
0: 对，成功率都是很高的。但是从中网上来看，即便是比方说他在半决赛那对阵这个梅尔滕斯也好，决赛打这个阿德雷耶娃也好，一方的进球率都不是很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仍然能够拿下比赛的胜利，那确实说明气门在整个的战术的丰富度，他的整个的战术的体系方面，包括他的阿尔法的体系方面，都较之前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和进步。以前可能更多的依赖于一发，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当一发不成的时候，就是我们说 Plan A 不行的时候，那 Plan B， 那正驱蚊依然能够有信心有把握去完成自己的战术目的和整个的战略的实施。那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我们通过今年的中网可以看到，它确实是进步了，涨球了。
1: 说完正驱蚊，我们再聊聊新宇和西鱼啊。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在五网首轮今天就相遇了，最终呢，王新宇是2-0战胜了王新宇。这两个选手出道的时候，球迷就给他们起昵称。一个是王左，一个是王右，也就是左手持拍的王新宇和右手持拍的王新宇，大家都觉得这两个名字太拗口了，所以就用持拍手来给他们起了昵称。那么这两年呢，经过职业网坛的历练，我觉得他们的职业生涯的轨迹其实还是有挺大的差别的。您怎么看他们这两年在职业体系里面的改变？包括今天其实王新宇也是延续了他在亚运会上的好状态，打出一个6-2、6-0，这个真的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
0: 我觉得运动员的这种状态的保持呢，他肯定是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周期的。就是说，对于我觉得王左也好，或者是王右也好，就是说两个人可能在比赛当中，他们在整体上的表现呢，就是说他呈现出了一种波动，或者说起伏。这个都是职业网球当中的一个常规的常见的一种现象。那我觉得对于王左来说，他刚刚参加了亚运会的比赛，在亚运会当中呢，他拿到了这个女单的冠军然后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整个的状态呀、士气呀，都处在一个高峰期，都处在一个高点当中。那我觉得就是说他能够延续之前的这种高强度的比赛的状态，然后包括在高强度的比赛当中，他能够有稳定的输出和表现，这个是正常的。那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对于这个西宇来讲，我觉得在过去一段时间经历的伤病的这种困扰，然后包括从伤病当中的回归也好，我觉得可能他对于本身自己的这种心态思想方面，然后整个这种比赛的这种专注度方面，其实我觉得他会有一个新的这种提升，新的一种要求，或者是说新的一种认知对，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其实对于西宇来讲，就是说我觉得他过去一段时间经历一些挫折，经历了一些伤病上面的，然后心理上面的这种对他的来讲困扰也好，那我觉得他能够重新走出来，

0: 这一点上是确实是不容易的。
1: 嗯，
0: 对，我觉得我也希望能够看到，就是中国球员能够在经历了伤病，包括一些可能我们觉得比较大的这种心态方面的这种波动以后，他们能够重新的找回自己的状态。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是值得可喜可贺的一件事情啊。但我觉得对于辛瑜来讲呢，就是说这些年我觉得辛瑜的表现呢一直是非常稳定，
1: 对，
0: 非常稳定。我觉得对于他来讲呢，可能就是说有些层面上，在某些环节当中，他需要再增加自己的爆发力。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就是说以王新宇的实力，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网友来说，就他其实是具备了很强的能力的。
1: 嗯，
0: 技战术方面，然后包括身体天赋方面，在打法方面，他我觉得他都是非常的跟世界接轨也好，跟现代网球接轨也好，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是毋庸置疑的，你知道吗？
1: 对。
0: 但是从某一个方面来讲，就是需要，我觉得对于辛瑜来讲，需要他在整个的比赛当中，他能够有更强的这种欲望，
1: 嗯，
0: 更强的这种战斗到底的意志或者是精神，对于这场比赛的渴望程度。我觉得这一点上，可能对于辛瑜来讲，接下来无论是说这种巡回赛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比赛也好，这一点上我觉得他是需要加强的。
1: 嗯，人的性格真的是很奇妙的东西。王新宇就是一个人淡如菊的选手，你跟他在场下交流的时候，你也觉得他好像一直很快乐，也很佛系。然后但是比赛当中的时候，又有球迷觉得他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欲望。但其实郑钦文在打得不好的时候，大家又觉得郑钦文的欲望太多了，是不是你的欲望和你的能力不成正比？但是当他比赛打得好的时候，又有人可能会说，哦，正是因为他这个欲望，他心中的这团火让他推动他一直往前。其实我觉得运动员都是这样，你怎么样去把那个配比调比较好，就是一方面又能保持一个比赛平稳的心态，一方面又要对胜利燃起熊熊之火。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把这个火苗保住又不灼伤到自己，对于可能所有运动员来说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是吧？
0: 对，我觉得张文你说的这一段非常的有哲理，也很在理，你知道吗？我觉得对于运动员来讲，就是说在职业的赛场上当中，就是他可能就是每一个人考量的角度不太一样啊，就是说可能有的人考量的是一场比赛，有的人考量的是一站比赛，可能有的人考量的是一年的比赛，有的人考量的是说我未来整个职业赛季的，就是我的职业生涯的这种比赛。这每个人可能在不同的立场上，在不同的这种所处的环境当中，他们的考量的地方出发点都不太一样。
1: 嗯，
0: 可能对于这个王所来讲，就是说他希望的是说今年我能够通过自己的伤愈复出，然后通过自己的这种整个的心态也好，技术方面的沉淀也好，那我希望在今年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表现，新的发挥，然后有一个新的就是给大家一个就是亮眼的一种呈现。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正常的一种想法。但是可能对于这个辛瑜来讲，到了整个赛季的四大满贯都结束了，对吧？亚洲赛季，然后可能是整个赛季的尾声阶段，可能对于辛瑜来讲呢，整个的考量可能重点不在于这一两站的比赛，或者是这一两场的比赛。所以我觉得对于职业网球来讲，这个东西就是说运动员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他们的出发点，他们的考量，他们对于整个赛事的这个认知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了，我觉得对于中国的球迷来讲，我们都是希望每一位中国球员在每一站的赛事当中都能够打出高水平，然后非常精彩的网球，然后能够赢得每一场比赛的胜利。但是有一点我们也不能忽略，就是说职业网球它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运动员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这个就是去自己的发展也好，或者是说对于整个的目标的调整也好，他们的考量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

0: 这一点上，我觉得也希望球迷们能够理解，能够去就是跟球员们，我觉得跟整个的我们的这种想法吧，就是包括我们可能自己的一些想法，可能对于球迷来讲或者球员来讲，我们需要达成一个共识。
1: 要说到把心态调整好，去规划自己整体的职业生涯，我觉得现在想明白了，应该就是老将张帅。张帅亚运会拿到对他回来之后呢，其实一个是中网双打，打到决赛也有不错的发挥，而且呢，你会觉得每一次和张帅交谈都很疗愈的一个过程，他很有意思。我觉得他其实一年多之前大家都担心说，可能这是最后一次看帅姐打大满贯了，可能以后看帅姐打一千赛都比较困难了。哎，结果焕发出了第二春。您怎么看张帅在这一年多的比赛当中再一次变成了小将张帅？
0: 我就是今年没忘的时候，我还跟张帅在一起聊天儿啊，包括这个刘硕知道，我们还在一起，就是在采访的这个间隙啊，跟他在聊，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也听了他的一些想法，我觉得我感触比较深的是，就是说，你说在职业网球这个领域，其实我觉得，当然了，技术、战术、体能方方面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那么的。但是有的时候呢，终究其实运动员在场上，你独自作战，然后你面对强劲的对手，这个东西归结起来，还是要你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心态去应对。就是我觉得，帅姐在这方面，我觉得她的心态是非常好的，就是说她现在对待胜负她是比较通透的。
1: 对。
0: 就是说当对方打得好的时候，我理解，我接受，我知道 OK， 那今天不是属于我的一天啊，那我如果我今天有机会，那我一定要奋力争取，那我要展现自己的能力水平和这个我的所能达到的这种给予对方的这种就是说压迫也好啊，压力也好，你知道吗？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帅姐在这方面，我觉得她是，就是说她无论是年纪也好，比赛的经历也好，然后包括这些年在职业网球的历练也好，她是非常通透，也是非常练达的一种想法。就是说我认可对方今天打得比我好，我承认对方今天确实是发挥在我之上。那我觉得职业网坛这样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多的，不是说我今天打得好我就能赢球，不见得。我今天打得好，对手比我打得更好，我要认真，或者是我要坦然的去面对接受这样一个成果。那我觉得以帅姐这些年在职业网坛的这种历练摸爬滚打来讲，这他对这一点上，我觉得他认识的是非常清楚的。他不是说我今天打得好我就能赢，然后我不赢我就很纠结，我就很难过，我就很那个为此而苦恼，甚至影响到我下一站下一场的比赛。我觉得这一点上，帅姐是做得非常好的，因为你今天好，那对手可能更好，是吧？我们要认识这样的情况。包括我觉得，从孙雯在今年中网的表现上来看，他有的时候他也学会了跟自己的自洽，就是有些时候我承认我打得不好，对方打得比我更好，那怎么办？我忍，包括他在美网0-5两次能够上演这样的绝境的翻盘，那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好的心态，那就是说这前面这手确实发挥得很好，那怎么办呢？我就能忍着拖住，然后尽量的把比赛延迟下去啊，等到对手状态的回落，等到我状态的提升，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这就是职业网球的一个规律。你不可能每天都保持非常好的状态，你不可能每天都赢下每一场比赛。更多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就是以一种正确的心态面对输赢，无论是我今天赢还是我今天输。我都是以一个积极的心态，正确的心态去 去面临这样的结果，从中得到我应该汲取的经验、教训以及养分。
2: 是，这实际上说的是会比赛，这也说的不仅仅是比赛的话题，对吧？说了这么多，我们其实都是站在球员的角度，无论是站在郑钦文的角度，站在张帅的角度，站在新余或者西语的角度，如果我们站在一个观察者的角度，中网办到第20届了，当然昨天晚上迎来了一个小小的爆发，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打破记录的这么一天，那么多的人在现场为郑钦文加油。但除此之外呢，您解说了那么多届的中网，这次在现场看办到第20届的中网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0: 这种不一样可能是很多层面的吧。
2: 嗯，
0: 所以说我也很难一言以蔽之，你知道吗？对。但是我觉得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讲，我是2007年，然后在就是总台加入到这个中网的转播当中的，那就是说在过去的这么多年的这种中网的转播当中，我觉得首先呢是中国网球在不断的进步，一点一点的，一步一步的，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然后呢一直在就是说向世界的最高峰在攀登。那终于在第20届中网的时候，我们迎来了自己的就是第一个的本土的啊中国球员的单打的冠军。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我那天在直播当中也说过了，就是我觉得这场比赛我的解说也会长久的留在我的整个的解说的职业生涯当中。我觉得这是一场非常了不起的比赛。这个不仅仅可能是对于郑钦文个人的一个突破，那更重要的是说对于中网20届以来我们在这个项目或者是我们在这个赛事当中，我们终于填补上了一项空白。
2: 嗯，
0: 所以我们说我们就是说祝贺郑钦文，我们也感谢郑钦文，因为钦文在中网20届的时候终于为这个赛事拿到了我们本土的第一个女单冠军啊，这个是说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是填补了这个赛事的一个空白，这点上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还有一点我想说的就是说，在过往的20届的赛事当中，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赛事的举办方面，然后包括在整个的我们从赛事的这种运营转播，然后包括可能跟这个球迷的互动，然后软件硬件包括球员的这种沟通邀请来讲，我们在方方面面我们都取得了一个很长足的进步。
1: 嗯，
0: 所以现在中网呢是 WTA 1000级别的比赛，那这个表示就是说这个数字1000级别也表示了在过去的中网20届的比赛当中，我们在其中所付出的努力啊，在世界上在 WTA 这个领域，包括可能在全世界的网球的版图当中，我们所获得的一种认可，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知道吗？对。
2: 我觉得半决赛之后郑钦文的那个表达现在大家也都在津津乐道，就是最好的他其实在现在和未来，这话也不仅仅是说他个人，也说的是郑青春的办到了第20届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当然也说的是中国网球事业，希望大家都能够越来越好。我们也期待着未来听到郑晨老师更多精彩的网球方面的解说。谢谢您，谢谢。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播出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说的同样是郑钦文。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昨晚我非常幸运地在现场见证了郑钦文在中网的夺冠，这是他首次拿到 WTA 1000赛的冠军，也是中网20年中国选手在女单项目上的第一冠。钦文发出 Goodbye Ace 躺倒在钻石球场上的瞬间，让我想到，这个动作我在2年多前好像在现场也看过。 那是小郑在巴黎奥运会决赛夺冠之后的罗兰加洛斯球场。再往前，我第一次知道郑钦文是4年之前他对阵斯瓦泰克的法网比赛，那个时候伊嘎带着30加的连胜记录是。

0: 头正胜是世界第一，而郑钦文才是第二次打大满贯的绝对新人。一个 WTA 新生和当时超级稳定的红土霸主大战三盘悍妇，一般人都会谦虚地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但是我从小郑眼里看到了那么一点点的不服。后来2023年在法国网球公开赛，我第一次面对面采访他，那时郑钦文还不是后来的奥运冠军，也没有那么多赞助商，但他迎面走来就是带着野心勃勃的气场，这个气场扶他上青云。2024年他在同一片场地拿到奥运会冠军，最高世界排名来到前四，也是这个心气儿拽着他落低谷。肘部手术之后，郑钦文急于复出，心态和状态一直都没有能够对齐。来到本年度的美网之前，他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出百大，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在昨天的夺冠发布会上，他和我们记者说啊，在我处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和我说回不来了，大家都在质疑我，我的一举一动都在被放大镜观看。那不过是两个月之前的事儿，大家当时怎么刻薄地说郑钦文不难回忆，无非是心比天高，实力不济，脾气不好，输球喜欢找客观理由。我在台下听啊，心里想，亲爱的姑娘，幸亏你是这样兴冲冲的一个人，要不可能真的回不来了。郑钦文的多次采访都让我越来越确信她就是这样一个乐观勇猛的女孩。比如昨天她说，说实话我以为低谷期可能就是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但我真的没想到低谷期会持续了长达差不多半年之久。可那是一个不小的手术啊，而且是她运动人生第一次做这样大的手术，多大的位置性。但郑钦文在心里觉得她就是一两个月的事儿。包括昨天在夺冠之后，她再次在领奖台上高歌，好多人都开玩笑说郑钦文是网坛百灵鸟。更早之前他在采访当中自己聊唱歌的时候也说，我小的时候觉得自己一开口就是天籁之音，树上的鸟儿都为我倾倒。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个性，所以很理解郑钦文这些在很多人眼里有些迷惑的言论。我知道真的有人这样想，能够这么想也是一种面对人生崎岖路的禀赋。特别是对于运动员这样的职业，你每天都在经历胜利和失败的评判，职业网坛的排名上上下下，赞助商来来去去，那就更残酷了。如果你有一种看到悬崖绝岭，以为它是平地往前踏的盲目乐观，这点英勇也许就会帮你在一脚踏空的时候打开一张降落伞。当风再度吹过来的时候，姑娘，你昂起头，这不就又飞起来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1: 决胜，决胜时刻。
2: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国际乒联今天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凭借在 WTT 中国大满贯赛上夺冠收获的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超越队友孙颖莎，登上女单世界第一。女单第三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男单方面，日本选手松岛辉空排在第一，排名第二到第四的分别是法国的菲利克斯勒布伦、日本的张本智和以及瑞典选手莫雷加德，中国选手王楚钦位列第五。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昨天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车手德比斯获得第三名。 F1 新加坡大奖赛正赛昨天进行，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夺冠，法拉利车队的勒克莱尔、梅赛德斯车手安东内利分列第二、第三。欧洲足球方面，英超第六轮一场焦点战，曼城客场3-0完胜利物浦，目前曼城六战全胜积18分的战绩领跑积分榜，并将对第二名阿森纳的领先优势扩大到了3分。利物浦遭遇本赛季首败，排名第九，应该是本赛季联赛首败，排名第九。意甲第六轮，尤文图斯1-1打平了卡利亚里 ，AC 米兰和萨索洛1-1握手言和。积分榜上，国际米兰与拉齐奥同积16分，罗马、卡利亚里、AC 米兰、尤文分列第三到第六。
1: 决胜时刻，
2: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中国足球，进入到10月份啊，本年度中国职业足球的很多悬念就要逐步的揭晓了。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明年中超的一个升级名额就已经确定，成立4年的广州豹冲超成功，而顶级联赛这边青岛海牛确定降级，成都荣城呢则是还没能提前夺冠。聊相关的话题，马上连线的是凤凰网体育评论员风筝，风筝晚上好。

0: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证券商时刻直播间当中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风筝，我了解广州报应该是2023年5月份成立的，到2026年的10月11号这一天冲超成功，应该算是用了4年的时间重新回到顶级联赛。这个过程在你看来算是一个顺利的过程吗？
0: 我个人觉得还算是顺利吧，因为他们成立的时候只能在中冠。第一年冲上了中乙，第二年冲上了中甲，其实去年就差一点点冲上了中超。
2: 嗯，
0: 但是这个遗憾在今年也得到了弥补。我觉得作为一家新成立的俱乐部来说，从最基层到中超的平台用了4年的时间，应该算是非常快了。
2: 嗯，其实去年广州报提前很多轮，大家就觉得冲超几乎成功了，但是最终功亏一篑。你觉得他在最后时刻被甩下的原因是什么？当时其实也有一些声音认为，当年的广州报似乎并不想急于就来到中超，事实情况是怎么样？
0: 其实从去年我们最后10轮的这个他们的表现来看，他们是非常迫切想尽快回到中超的，因为我记得在冯峰指导中途接手之后，最后10轮他们8胜2平。
2: 嗯，
0: 其实最后2-3轮他们还有机会，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倒数第3轮他们主场战平了陕西联合，那场决定了他们丧失了主动权，最后以备赛成绩的劣势，以同样的积分，但是排在重庆队之后，没能冲上中超。我回过头来看，我觉得去年，开局阶段广州报非常顺利啊，但是中间赛季中途主场对阵重庆的比赛是转折点。那场比赛我记得昨天侯玉在赛后还提到了，他说去年那场球是整个广州报职业生涯里边最艰难的一场球，因为那场他们在主场1-5输给了重庆。同时现场有很多广州的球迷是支持客队的，这样他们才在结果上，在比赛过程中，在心理上都遭受了很大的挫折。所以去年那个可能球队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做好准备吧。
2: 其实从2022年广州队降级之后呢，广州足球应该是从2023到2026有4年的时间是没有顶级球队在顶级联赛的。这几年呢，却是中国职业联赛发展非常快速的几年。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像大连、成都、重庆、北京球市都非常非常的火爆。那么广州报冲超之后，你看好广州的球市能够回到过去吗？
0: 过去是指哪个过去？如果说是
2: 八冠王的过去，有点困难。
0: 八冠王的时代肯定是不太容易的，因为那时候是有成绩打底，而且确实那支广州队是有历史传承的，有很多年的积累。那么这支广州报是一支新的球队，来到中超之后，我相信下个赛季的球市肯定会比这个赛季的球市要更好一些。毕竟你的对手都变成了北京国安、上海申花，对吗？那么对广州这个城市里边的球迷来说，他们希望看到中国最顶级的比赛，那么当然在主场看球是他们的选择之一。可是从球队的这种球迷文化积累的角度来讲，他们还需要一个更漫长的过程，我认为，因为历史原因大家都很清楚了。其实很多广州的老球迷是更认可其他的，或者说之前的2支球队。那么这支球队他们跟球迷之间的感情的这种纽带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是我相信啊，在未来的日子里边，如果说这个球队能够稳定的处于中超的平台，成绩能够有所提升的话，我相信他们球迷的积累也是一个相对迅速的过程。毕竟广州这个巨大的城市也只有一支顶级球队。
1: 说到这个吸引球迷啊，除了战绩，很重要的一点是那个过程，就这支球队的风骨，这支球队的风格，对吧？以前你说的那广州那2支球队，我们知道，比如说富力，虽然战绩上没有恒大那么好，但富力进攻打得漂亮啊。有的时候当然攻的很多，丢的也很多，他敢丢，当然也敢进，他也是一种风格。如果我们以此作为一个风格作为参照类比的话，广州报很多人可能对他还不熟悉，尤其是中立的很多城市的球迷，那广州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给我们说说吧。
0: 其实广州报的风格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攻守平衡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冯峰指导是一个性格比较沉稳的人啊，虽然他过往独立执教的经历并不是特别丰富，但是从上个赛季的下半段到这个赛季的全过程，他都是让球队很稳定的发挥。那么稳定就建立在攻守平衡的基础上，而且现在的说实话广州报的人员配置在中甲来说并不算是

0: 特别的高一些啊，就是他的人员配置相对来说不像之前的那支广州队在中超的这种优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广州豹的风格一定是稳扎稳打的那种风格，尤其作为国产教练来说，你很难要求他很激进的去把这个，就是以前我们讲究南派足球这种地面传控主打进攻，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很多地方的风格已经融合了。洪峰指导的风格就是攻守平衡，稳中求胜。那么也是今年能够稳扎稳打，没有太大的失误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嗯，我想可能除了球队的球风，我们说的这是技术层面的风格，俱乐部经营他也有自己的性格在。包括像上海的两支球队海港和申花是有不同的性格，包括以前广州当他有两支球队在这座城市的时候，性格也是非常分明的。一支球队走的是豪门的路线，他吸引的可能是全国的球迷，不一定只有广州的球迷。那另外一支球队可能他会更注重在地性，包括他们的不同的主场也有不同的历史的风格的延承。那么这支广州豹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经营风格呢？它的球迷都是哪些群体？其实这个画像在很多人的脑子当中还没有完全形成出来。
0: 对，你说的很准确，我觉得就是广州豹球迷的画像还不清晰。那么在未来，我认为他们主要是要去吸引新生代的球迷啊，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意见。至于俱乐部的经营风格，说实话，大家都知道，广州豹是一家七家国企联合起来打造的俱乐部，它有很深的政府烙印，然后，更多的人认为是广州需要有职业的足球队，然后广州市政府，然后号召几家国企来投入，运营这个俱乐部，那么这就注定了它的运营风格是非常谨慎的，实际上过去的两年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一点，它当然处于一个叫低级别联赛的平台，他没办法大张旗鼓的去做市场化的运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从下赛季开始，他们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去走。至于他的这个能不能像申花那样、国安那样，我认为不太现实，因为那都是建立在有很深厚的群众基础的基础上，对吗？所以广州豹可能现在需要做的是要稳定住在中甲的位中超的位置，然后尽可能吸引更多的球迷。至于他的俱乐部的形式风格，我相信会以谨慎为主，毕竟还是国企的俱乐部。
2: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以前我们印象很深的，在天河看恒大现场的比赛，比如2013年亚冠的决赛，那响彻全场的口号叫"广州未赢够"，但接下来广州豹可能要代表的是广州稳步走。
0: 是这样，就是我其实昨天有一个感触啊，就是现场重新响起了《海阔天空》的这个歌声嘛。有一些东西在，比如说南粤文化一些特性东西，依然会在这支球队和这家俱乐部身上存在啊。那么至于他能不能像过往那样的张扬或者个性鲜明呢？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1: 说完升级的，我们再说说不幸降级的呀。中超这边海牛是降级了，也是在很多人的意料当中。青岛当然足球气氛非常的浓厚，但是容纳两支中超球队，对于这个城市的体量来说，球迷的体量来说，可能还是有一点消化困难。您怎么看海牛今年的提前的降级？其实这支球队在赛季中期也曾经踢出过不错的表现，看起来并不像是会提前降级的那一支，但是一切在下半赛季似乎出现了急转直下。
0: 对，就是首先说城市的体量，大家都知道青岛是足球城嘛，而且西海岸说实话它离市中心还挺远的，就是在青岛市区内的球迷大多是认青岛海牛这支球队，
1: 是
0: 可是而且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其实青岛海牛俱乐部的投入啊，虽然不是说很高，但是它其实相对经济上的层面来讲它比较稳定，它比如说工资什么它不会拖欠，但是大家都知道西海岸其实存在相关的一些情况，反而他们成绩很好，对吧？所以我觉得更多应该是从管理上面去找原因吧，可能并不能从球员的素质啊或者说主教练的水准去找原因，我认为是管理的原因。
1: 还是希望这支球队能够尽快回来，因为它也承载了很多青岛球迷的记忆，同时这也确实是一个中超累积多年的名字，青岛海牛还继续存在，
2: 还包括甲 A
1: 对，但只是现在明年不会在顶级联赛当中了，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回来。但保级的悬念现在还在啊，武汉辽宁打平了，那么今年的中超另一支保级球队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因为天津金门虎呢是在 客场狙击了成都中。

0: 层，这是很多人也没有想到的。您觉得现在最有可能降级的这支球队，谁的可能性会更大呢？
1: 因为昨天的一场平局，我觉得就决定了三镇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三轮比赛里边非常悲观，可以说非常悲观。
0: 嗯，
1: 就是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共识吧，因为其实三镇也想尽了一些办法，包括临时换主教练，又让救火队员邓铎翔重新上来，对吗？
0: 嗯，
1: 但是也于事无补。这个漫长的过程形成的这种症结，可能短期是无法解决的。
0: 嗯，确实三镇他面临的这个情况也不是这一个赛季的情况，已经是两个赛季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情况，球队能够坚持到现在也是相当不容易。当然在后半个赛季天津金门虎的这种连续的胜利可能也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至少肯定我觉得是出乎成都荣城的意料。那场比赛好多人都说已经把拍照的机位庆功的方式都已经想好了，结果谁也没有想到在补时吉莱斯绝杀。您怎么看成都已经三次企图开香槟但是这个瓶塞都没有扔出去的这个情况？
1: 说实话那场比赛我在现场我也非常惊讶，因为当时站在我旁边的是一个拍纪录片的团队的导演，就是他们是计划好了这场荣城要夺冠，然后赛后怎么安排球员拍采访啊什么的，这一系列的计划都非常，应该说其实不能算是很出乎意料之外的计划吧，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场球只要一场平局，就所有人都能顺利完成自己的工作，对吗？
0: 对。
1: 然后对整个比赛的场面来看，其实就像于根伟指导赛后发布会所说的一样，他们就是稳守啊，只要守住平局，他们是满意的。可能他们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在最后的时候完成一场绝杀，然后荣城这边也是到了最后十几分钟，相互就在后场倒脚，然后球迷主场的球迷为双方的每一次往后的传球鼓掌。其实我在采访的十几年的这个联赛这个过程里边，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
0: 画面，没看过这种情景。
1: 对对，然后就补时三分钟也非常的这个合乎人情，对吗？就是希望比赛快点结束，就这样了。没想到最后的天津还能传出一个球来，中间能够把握机会。我认为荣城的心态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可能觉得哎，赶快把这三分钟熬过去。还有一个专注度已经不在比赛上面了。
0: 嗯，
1: 我认为这是荣城要的必经之路吧。但是从中超联赛的角度来讲啊，悬念还在，那么品牌价值会更好一些。从客观的旁观者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我们可以为天津金门虎的这个绝杀点赞。
0: 嗯，因为毕竟天津金门虎他还是有保级的压力，当然这场比赛赢了之后呢，后面的三轮只要不出太大的问题，可能球队就保级成功了。这支球队保级确实是专业的。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其实最后就来说一说中超的新军，因为在中甲联赛这边呢，南通之云现在是48，广西的球队呢是46，深圳青年人呢是45，包括第五的陕西联合有42，整个中甲还剩下四轮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这么几种情况，就是江苏重新拥有一支中超球队，深圳或者实现一城双超，或者是中西部地区再增加一支球队。您更看好谁来去进入到下一年的中超呢？
1: 当然我更看好的是南通。首先基于他们本身就有中超的经验啊，他们的升降级的经验比较丰富，然后在最后的时刻他们心态肯定会更稳定一些。其次就大家都知道苏超这几年很火爆，对吗？江苏地区的这个足球氛围非常的浓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他们也是希望自己本土有一支中超球队，能够让江苏身处中超的版图。不管从政府的角度、从企业的角度、从球迷的角度来讲，他们这种诉求是非常强烈的。那在这种时候，谁家俱乐部的诉求最强烈，那他的可能性就最大。啊，那广州也是这么，广州报也是这么上来的，对吗？所以我觉得，我更看好南通一些。
0: 最终那明年的中超我觉得就会很好看了，几乎大家所有期盼着能回来的能有中超的省份，能有中超的城市现在都回来了，也许就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吧。
2: 但是明年的话题我们留到明年再说，先看看今年即将进入到这个十月中下旬以后，所有的关于今年的中超中甲的悬念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落定，能够给我们一个最终明明白白的答案。这也是今年 中超联赛、中甲联赛最大的悬念。我们也谢谢风筝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学生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足球的这些话题的探讨，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是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2号，据航空通告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协调世界时10月17号21时，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时。据沙特民航总局等方面消息，连续2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4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路透社称，这是沙特10多年来伤亡最惨重的袭击事件。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相关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并警告各航空公司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领空。袭击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伊斯兰合作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地区组织相继发声予以谴责。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分析人士认为，沙特民用设施频繁遭袭，也门战事外溢的可能性正在升高，或将带来更广泛的地区影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今天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中俄始终锚定民族振兴的长远事业，站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历史高度，坚定不移发展双边关系。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帕特鲁舍夫表示，俄方愿与中方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记者今天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铁路科技创新155规划近日发布，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工程建造、技术装备、运输服务、数字铁路、安全保障、绿色低碳等领域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引领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当地时间12号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尤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至15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最近网上冒出一个新称呼，纯过日子人。简单概括纯过日子的内核，就是褪去所有附加在生活之上的虚荣攀比与内耗，让饮食回归烟火，消费回归价值，社交回归真诚，内心回归安宁。越来越多人开始觉得，日子是我的，怎么过，凭什么还要按别人写好的攻略来。

0: 不爱生活了，恰恰相反，是开始认真研究生活本身，把简单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美食与爱，一个填饱胃，一个温暖心，是生命里最朴素也最珍贵的馈赠。不折腾之后，纯过日子人发现，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寻着烟火的踪迹，去感受藏在一粥一饭里的温柔。首先，不妨把目光投向独属于自己的厨房，给自己做一顿饭，是很多成年人最温柔的自我关照。生活总是推着我们不停向前，很多时候，早餐是赶路途中匆匆啃完的面包，午餐是工位上草草吃完的外卖，深夜疲惫之时，一碗泡面就草草打发了一餐。做饭看似费时，买菜、清洗、切配、翻炒，餐后还要收拾洗碗，耗费一两个小时，只为短暂的用餐时间。可恰恰是这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了我们独处、安放情绪的空间。下面，让我们在总台主持人刘静的朗读中，一同去聆听作家李娟的散文《炒菜时放几颗星星》。
1: 以前有各种各样的修理匠，修伞的、修碗的、修钢笔的、修表的，现在几乎都没了，东西用坏了就直接扔了。我们使用这些东西的成本降低了，我的消费被持续刺激，似乎我们活在世上就是为了消耗器物，为了产生垃圾。对了，还有补锅的匠人，现在可能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了，锅漏了的话也是可以修好的，洞较小的话就打个补丁，洞太大了或者洞太多就把整个锅底换掉。我家有好几口铝锅是换过锅底的，新的锅底是铁皮箱的，像接烟囱一样，在连接处敲成可以互相扣嵌的 Z 型边，紧紧咬合在一起，再敲平敲紧，于是新的锅底滴水不漏，重新派上用场。但是这种补法只适用于平底的屉锅或汤锅，圆底的炒锅就没有办法换锅底了。我家有一个炒锅，锅底常年都是漏着的，洞口有四五处，每个洞约芝麻大小，这么小的洞也漏不出太多东西，于是在很多年里就由它那么漏着，没有正式补过。但我妈会时不时非正式的补一下，她每次揉面的时候揪一点点小面粒摁在锅底小孔处，烧菜时大火很快把那几处面团烧焦了，烧焦后的面疙瘩便暂时堵住了漏洞，虽然顶不了多长时间，至少在这段时间里锅的确不漏了，不像之前烧菜时火大了还没事，火一小锅底就滋啦滋啦响，那是从小孔处漏出去的油或汤水与高温激烈相撞后发出的声响。有时烧火的人透过明亮的灶膛会看到锅底那几处小小的激动的沸腾。这个锅用了很多年，小洞越来越多，但那些年里不知为何我们从没想过换一个锅。在很多个准备晚餐的时光里，总是没有太明亮的照明物，要么是马灯，要么是摇摇晃晃的蜡烛，它们的光芒只笼罩有限的范围。房间虽然因为它们离开了黑暗，但仍被黑暗所笼罩。板凳下面、灶台后面、天花板上空，甚至火焰下方10公分处，都黑得深不见底。正在炒菜的锅里也一团黑暗，锅铲不停翻动，似乎想把黑暗搅拌得更加混沌不堪。我手持锅铲翻啊搅啊，我们的食物充满黑暗，但锅底有几颗星星永远明亮。我不停地翻炒，

0: 注视那几粒忽隐忽现的星星，它们是红色的，极其明亮的，在锅底的位置永恒不变。我如此熟悉它们，它们嵌在锅底，嵌在我视网膜中，嵌在日后经久弥新的神秘记忆里。世界越黑，它们越亮；世界越恶，它们越亮；世界越咸，它们越亮。它们越亮，锅底就越脆弱。我小心翻炒，担心把锅底戳破了，然后又用力翻炒，希望星星更多，更更多，更亮，更更亮。为什么呢？我二十多岁的年华和锅底的几颗星星对峙，一直对峙至今。
1: 李娟的文字总是带着天马行空的温柔想象，在她的世界里，就连炒菜这件再普通不过的事也可以诗意盎然。水龙头冲洗菜叶，铁锅滋滋作响，油烟裹挟着饭菜香气漫开，抛开繁杂的工作消息，专注于眼前的一餐一饭。当我们停下脚步，放下手机，走进厨房认真烹制一餐，便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犒赏。所以下面这首歌，我想送给那个愿意为自己花时间认真做顿饭的你。当我们愿意为自己花时间，生活便也愿意回馈你以温柔。当我们愿意再多一点浪漫，寻常的厨房也可以长出闪闪的星光。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测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新鲜劲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4: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一餐一饭的暖意，除了治愈独自奔波的自己，更藏着家人之间深沉绵长的深情。外面酒楼的菜肴再精致，心底最放不下的永远是家里灶台飘出来的味道。灶台火苗摇曳，翻炒的声响伴着香气铺满屋子，这是很多人记忆里家的模样。从前是父母守在厨房，把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桌。时光流转，如今轮到我们系上围裙，为家人烹制一桌家常酒菜。做菜的时候记得长辈的口味，把肉炖得软烂，把调味放得清淡，把孩子爱吃的菜摆到近处。一桌朴素家常菜承载的是柴米油盐里无声的牵挂。在作家尤金的笔下，炊烟从来不是简单的烟火，而是一根温柔的细线，紧紧牵着父爱。烟火升腾之间藏着不善言说的温柔。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尤金的散文《炊烟里的父爱》，由总台主持人刘静朗读。
17: 对于食物，父亲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从骨髓里透出来的款款深情。他爱吃也爱煮， 曾经我们有过家徒四壁的日子，捉襟见肘的生活，贫瘠一如缺水的沙漠，可是我们的餐桌上却还是油光闪闪的。星期日未等阳光大张旗鼓，父亲便会在温柔的晨曦里拎着菜篮上菜市，囊中羞涩，不能大鱼大肉大蟹大虾，他的脑筋便拐个小弯子，买肥肉，买小鱼，买瓜果，买蔬菜。回家后把那一大块宛如白玉的肥肉切成细细的小块，然后起锅，锅热了便把那堆光澄澄的肥肉一股脑地倒进去。我站在炉子旁边饶有兴味地看，肥肉受热滋滋滋地发出痛苦的叫声，慢慢地慢慢地融了融了，融化成一锅金黄色的油，融不了的就变成了香香脆脆的猪肉渣。这时整间小小的简陋的厨房都氤氲着猪油那绵绵密密浓浓郁郁的香气。父亲手脚麻利地把猪油渣捞起来，然后把猪油慢慢地倒进陶钵里。我睁大着眼睛看，觉得那像是一道金色的瀑布。接着他用筷子夹起一颗猪油渣往我口里送，猪油渣在口腔里金碎玉裂，鲜香的味儿在舌面上活蹦乱跳，形成了一声悠长的回味。接着父亲用盐把小鱼们腌了，放进猪油里去炸，香味儿就像爆竹噼噼啪啪的四处飞溅。我想就算是患了厌食症的人，味蕾在这一刻也会起死回生吧。在晚餐桌上，父亲面前就端端正正地放着那个陶钵，他在每个孩子的饭碗里浇上一大勺猪油，再撒上一圈酱油，仔细地拌均匀，让我们配着炸得酥脆的小鱼和烫得碧绿的菜心大快朵颐。这样的饭菜简朴的近乎寒酸，但是在我们的记忆里它却绽放出艳艳的花朵。那种被香味紧紧拥抱着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直到今天我们四兄弟姐妹一看到猪油渣，双眸依然会大放异彩，而一闻到猪油的香味也还是会心驰神往的。父亲让我们知道，纵是活在贫穷的夹缝里，我们还是能够以丰腴的猪油来安慰饥饿的肠胃的，我们也依然能够以亮亮的油光把餐桌的气氛点缀得花团锦簇。有一个很长的时期，父亲在生活线上走得不很顺畅，极早出极晚归，回来时早已过了用膳的时间。母亲把他的餐食留在一只大碗里，白米饭压得密密实实，上面有卤蛋、咸鱼和青菜，有时上面放的是煎午餐肉配蛋花，或者几大勺香菇肉酱配长豆。母亲把饭菜热了，在盈盈的灯火下看着他吃，不管母亲给他准备什么，他都吃得津津有味，脸上浮着的是感恩惜福的恬然。纵是淡淡的白米饭呢，父亲也能从中尝到饭里沁出的甜味儿。随遇而安的心态使一切落入他口中的食物都变得很可口，把碗里的每一颗饭粒都吃得精精光光。父亲很满足地长吁一口气，重又有了奋斗的精力和信心了。父亲认为日子就算过得很困窘，胃囊是不可以被亏待的。当鱼翅鲍鱼伸手难及的时候，青菜豆腐也别有一番好滋味。味蕾是应该有能伸能缩的耐力的。在父亲的熏陶下，年纪很小的时候我们便已经知道甜有甜的大魅力，淡也有淡的吸引力。鲍鱼固然美味，咸鱼也不赖，燕窝固然细致可口，锅巴也别有。

风味。父亲工作稳定后，日子像渗入了糖液，越过越甜。我们搬家又搬家，越来越宽敞的厨房变成了父亲大展身手的乐园。父亲很胖，但是一进入厨房，他身手之敏捷，让世间所有的胖子看了只能暗叫一声佩服，就算是瘦子吧也自叹弗如。厨房里有一口大黑锅，沉甸甸的，可是胖胖的父亲单凭一只手便轻轻松松地拎了起来，让他稳稳地坐在炉子上，宛若练了轻功一样。靠着这口大黑锅，父亲在闲暇时为一家大小煮出了不计其数的美味佳肴。他炒饭能让裹着蛋液的饭粒在锅里尽情地飞舞，他炒菜双手转如飞轮，蔬菜在锅里还来不及喘息便被他铲起放置于盘中，那颜色啊，碧绿的如同春天的树叶。他炒牛肉更显功夫，只听得吃吃连声，酒香与肉香并肩齐飞，晶莹的洋葱和柔嫩的牛肉不选种便缠绵缱绻地相拥于盘中了。至于他的干煎大虾嘛，红彤彤亮闪闪，多一分显老，少一分不熟，那种恰到好处的鲜嫩爽滑是味道的极致。父亲也常常做一些需要绝大耐性的菜肴，例如梅菜扣肉、焖牛腩、冬菇凤爪、东坡肉、豆豉排骨、罗汉斋等等。每当菜呀、肉啊什么的在锅里慢慢熬煮的时候，他便手执书籍，坐在靠近厨房门口的安乐椅子里，一边舒心惬意地读，一边密切地监督他的菜们、肉们。他是绝对不许自己把菜煮糊的，菜们、肉们在他周全而又尽心的照料下，总会呈现出最佳的光彩。在屋子里安静地做着功课的我们，浸在无孔不入而又无所不在的香气里，幸福的感觉特别的强烈，是父亲和母亲用食物的香气把屋子转化为温馨家园的。有些人在厨房经过一整天的辛劳，胃口会大受影响，总说太累了吃不下，可父亲不同，他吃得比谁都多，他吃东西时那种全心全意地享受着的样子，食物若有知觉，当会觉得他的胃囊是他们这一生所能追求的最好最圆满的归宿。父亲宠味蕾是不遗余力的，然而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不但宠自家的味蕾，也宠他人的味蕾。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期，每逢星期天，伯伯伯母、叔叔婶婶、堂兄堂弟、堂姐堂妹全都会聚集在我们家共享晚餐，主炊的便是父亲和母亲。我清楚地记得父母亲从菜市回来时，好像两株走动的圣诞树一般，左手臂、右手臂，还有左手和右手，全都累累赘赘地挂着、提着鸡鸭鱼肉和瓜果蔬菜。之后，两个人就像两架风车一样，转呀转的，在厨房里不休不歇地忙着。父亲主炊时，充分地展露了他做事富于条理的性格，蒸炸、煮炒、烩焖烘各就各位。气定神闲的他，总是先把汤熬了，在汤咕咚咕咚的

肥胖起来时，亲友也陆陆续续地到了。这时一切菜肴都已准备就绪了，分设几桌，丰盛的菜肴团团簇簇地摆满桌面，笑声像长了翅膀的鸟儿，在膨胀着香气的房间里飞来飞去。那种花团锦簇的热闹，是记忆里根深蒂固的榕树。隔了许多年后的今日回想，当年家里没有请佣人，单凭父亲和母亲的两双手，在短短的一日内，怎么能够弄出大大小小几十个人吃的菜肴呢？他们请客不是偶尔的一次两次而已，而是周周如此，乐此不疲。答案其实就只有简简单单的一个，那就是分享的意愿。父亲喜欢和至亲的手足们分享人生一切美好的甜滋味。坦白说，我实在没有父母亲当年在家宴开数桌的能耐，可是我在结婚后也常常烹制各式各样的点心和朋友们分享。每当看到朋友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的笑脸，便有大朵笑花从我心里茂茂盛盛地绽放出来。这种分享就是快乐的心态，其实就源自于父亲当年潜移默化的影响。

原来炊烟是爱的信使。父亲把牵挂熬进烟火，用一餐又一餐朴素的饭菜守护着一家人的岁岁年年。当我们长大走出家门，味蕾会牢牢记住家的味道。这份来自亲情的烟火慢慢沉淀在心底，也让我们懂得最珍贵的幸福往往就是一桌简简单单的家常吃食。接下来这首歌，让我们在一荤一素的菜肴中怀念那些藏在柴米油盐里的深情。

0: 除了独处的治愈，家人的陪伴欢聚，也可以是一场慢下来的相聚。如今很多聚会总是步履匆匆，席间各自低头翻看手机，草草吃完便匆匆告别。这样的饭局，即使再多，也填不满内心的空缺。最好的相聚，不在于餐厅多豪华，菜品多昂贵，而是和想见的人坐在一起，不必追赶时间，慢慢吃，慢慢聊，闲话日常，倾诉心事。饭菜凉了可以再热，话题断了可以再续，能有人腾出时间陪着你好好吃饭，好好说话，本身就是一份难得的幸福。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说这话的作家汪曾祺，除了小说写得好，他还是一个地道的美食家，绝对可以称得上是资深吃货。他还有一大癖好，喜欢逛菜市场。汪曾祺说，家常酒菜三样标准，要有一点新意，要省钱，还要省事，不必山珍海味，不必大费周章。客人来了，酒可私饮，主人便随即挽起袖子走进厨房，一边切菜调味，一边还可以和来客闲话聊天，从容自在，才是喝酒吃菜的真正意趣。几样再普通不过的食材，菠菜、萝卜、黄瓜、豆腐，在一个善于烹饪的老饕手里稍加打理，就变成一席别致的下酒小菜。当然，对于每个能下厨的饕客来说，也不乏自己的拿手菜。接下来我们一同在总台主持人小爱的朗读中，欣赏汪曾祺的一篇美食散文《家常酒菜》。
1: 家常酒菜，一要有点新意，二要省钱，三要省事儿。偶有客来，酒可私饮，主人卷袖下厨，一面切葱姜调佐料，一面仍可陪客人聊天，显得从容不迫，若无其事，方有意思。如果主人手忙脚乱，客人坐立不安，这酒还喝个什么劲儿啊？拌菠菜。拌菠菜是北京大酒缸最便宜的酒菜，菠菜焯熟，切为寸段，加一勺芝麻酱、蒜汁，或要芥末，随意。现在北京的大酒缸已经没有了。我做的拌菠菜稍微细致，菠菜洗净，取根，在开水锅中焯至八成熟，不可盖锅煮烂，捞出，过凉水，加一点盐，剁成菜泥。

0: 继续菜汁，以手在盘中团成宝塔状。先碎切香干，北方无香干，可以熏干带。香干末、虾米、姜末、青蒜末，手捏紧，分层堆在菠菜泥上，如宝塔顶。将酱油、香醋、小磨香油及少许味精在小碗中调好，菠菜上桌，将调料轻轻自塔顶淋下，吃时将宝塔推倒，猪料拌匀。这是我的家乡制拌枸杞头拌荠菜的办法。北方枸杞头不入馔，荠菜不香，苦可奈何，待以菠菜一家，请馋酒客不妨一试。松花蛋拌豆腐，北豆腐入开水焯过，四冷，切为小骰子块，加少许盐。松花蛋要腌得较老的，一切为骰子块，与豆腐同拌。老姜在蒜臼中捣烂，加水，必去渣，淋入。不宜用姜米，亦不加醋。拌萝卜丝，小红水萝卜，南方叫杨花萝卜，因为是杨花飘时上市的。洗净，去根须，不可去皮，斜切成薄片，再切为细丝，愈细愈好。加少糖，略腌，即可装盘。青红嫩白，颜色可爱。扬州有一种菊花，即叫萝卜丝。临吃，浇以三合油、酱油、醋、香油，或加少量海蜇皮细丝同拌，油加。家乡童谣曰：人之初，鼻涕脱，油炒饭拌萝卜，可见其普遍。干丝，干丝是扬州菜，北方买不到扬州那种质地紧密、可以片薄片切细丝的方豆腐干，可以用豆腐片带，但需选色白、质紧、片薄者。切及细丝，以凉水拔二三次，去盐卤味及豆腥气。拌干丝，拔后的豆腐片细丝入沸水中煮两三开，捞出，沥去水，至浅汤碗中。青蒜切寸段，略焯，虾米发透，并堆至豆腐丝上。五香花生米搓去皮膜，撒在周围。好酱油、小磨香油、醋少量，淋入，拌匀。煮干丝。鸡汤或骨头汤煮，若无鸡汤骨汤，用高压锅煮几片肥瘦肉取汤亦可，但必须有荤汤，加火腿丝、鸡丝，亦可少加冬菇丝、笋丝，或入虾仁、干贝。遇汤白者入盐，或稍加酱油，万不可多。少量白糖，则汤色微红。拌干丝一素，要清爽。煮干丝则不宜浓厚，不论拌干丝、煮干丝，都要加姜丝，多多益善。青瓜皮、黄瓜不太老即可，切成寸段，用水果刀从外至内旋成薄条，如带成卷。剩下带籽的瓜心不用。酱油、糖、花椒、大料、桂皮、胡椒破粒儿，干红辣椒整个，味精、料酒不可缺，调匀。将切好的瓜皮投入料汁，不时以筷子翻动，使瓜皮沾透料汁，腌约一小时，取出瓜皮装盘。先装中心，然后以瓜皮面朝外，层层码好。如一小馒头，仍以所余料汁自馒头顶淋下。鲜瓜皮极脆，嚼之有声，诸味均透，仍有瓜香。此法得知海拉尔亦曾做过国宴的厨师，一盘瓜皮所费不过四五角钱耳。炒苞谷，昆明菜。苞谷即玉米，嫩玉米苞出粒儿，与瘦猪肉同炒，少放盐，略用葱花煸锅亦可，但葱花不能煸得过老，如成黑色即不美观。不宜用酱油，酱油会掩盖苞谷的清香。起锅时可稍烹水，但不能多，多则成煮苞谷矣。我到菜市买玉米，挑嫩的， 别人都很奇怪，挑嫩的干什么？炒肉，玉米能炒了吃？北京人真是少见多怪。芝麻酱拌腰片，拌腰片要领：一，先不要去腰臊，只用快刀两面平片，剩下的腰臊即可扔掉。如先将腰子平剖两半，剥出腰臊，再用平刀片，则腰片已残破不整。二，腰片需用凉水拔，频频换水，至腰片血水排尽方可用。三，焯腰片要锅大水多，等水大开，将腰片推下，旋即用爪力捞出，不可等腰片复开。将第一次焯腰片的水泼去，洗净锅，再坐锅，水大开，将焯过一次的腰片投入再焯，旋即捞出，放凉水盆中。两次焯，则腰片已熟而仍脆嫩。如一次焯，待腰片大开即成竹椅。腰片凉透，挤去水，入盘，浇以芝麻酱、剁碎的郫县豆瓣、葱末、姜米、蒜泥，拌里脊片。以四川制水煮牛肉法制猪肉亦可。里脊或通脊斜切薄片，以芡粉抓裹，烧开水一锅，投入肉片，以爪力翻拢，至肉片变色，即可捞出，加调料。如热吃，即可倾入水煮牛肉的调料，郫县豆瓣剁碎，炒至出香味，加酱油、少量糖、料酒，最后撒碾碎的生花椒、芝麻。焯过肉的汤撇去浮沫，可做一个紫菜汤。塞馅儿回锅油条，油条两股拆开，切成寸半长的小段，拌好猪肉肥瘦各半馅儿，馅儿中加盐、葱花、姜末，加少量榨菜末或酱瓜末、川东菜末亦可。用手指将油条小段的窟窿捅通，将肉馅塞入，逐段下油锅炸至油条挺硬，肉馅已熟，捞出装盘。此菜嚼之酥脆，油条中有矾，略有涩味，比炸春卷味道好。这道菜是本人首创，为任何菜谱所不载，很多菜都是馋人瞎琢磨出来的。其他酒菜，凤尾鱼、广东香肠，市上可以买到。茶叶蛋、油炸花生米、五香煮栗子、煮毛豆，人人会做。盐水鸭、水晶肘子，做起来太费事，接不起。
1: 曾有不少人请教汪曾祺，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然而汪曾祺的回答却看似很简单，人生的意义或许就是吃吃喝喝。汪曾祺写作菜从来不是教人追求繁复的厨艺，而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不必紧张匆忙，日常的炒菜做饭不是负担，而是一种从容的把玩，于简单食材之中生出巧思，于平淡三餐里寻得兴致。一碟小菜，一壶薄酒，三五闲话，我们可以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松弛而有趣。接下来您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程翔演唱的《人间烟火》，让我们一同在《人间烟火》的旋律中抚慰我们的心灵吧。

0: 曾几何时，我们总向往遥不可及的远方，追求轰轰烈烈的境遇，以为只有盛大与热烈才算不虚此行。走过一段路才慢慢醒悟，最长久的味道往往藏在平淡之中。我们追求的最大幸福，莫过于厨房有烟火，家里有温度，心中有念想。一碗白粥，一碟小菜，看似朴素简单，细细品味却有着清润绵长的回甘。生活也是同理，轰轰烈烈或许只是短暂的烟火，平淡安稳也许才是日子长久的底色。平淡不是乏味，不是躺平，是褪去浮华之后本真的模样。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晨起的一碗热粥，傍晚厨房里的香气，饭后闲散的闲谈，本就是平淡馈赠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不必刻意去制造波澜，学会在平淡里细细发掘滋味，守住寻常的烟火，珍惜朴素的日常。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于平淡之中尝出独属于我们自己的绵长清欢。一蔬一饭皆是温柔，烟火寻常便是人间最好的时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冰心的散文《笑》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地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污渍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 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0: 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微微》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刘一白，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

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在甘肃省探昌县的哈达铺镇，有一条1200多米长的老街，380多家老店铺还保留着90多年前的模样。人们叫它红军长征地邮政代办所。1935年9月，几名红军侦察员从这里抱回了一捆国民党的旧报纸。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几张报纸让一支跋涉了将近一年还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的队伍终于看清了方向。一份深夜送到的电报，为什么让中央连夜开拔？俄济会议上做出的决定，为什么只传达到中央委员？长征的落脚点一换再换，这一回凭什么终于定得下来？几张旧报纸又怎样把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变成了到陕北去？一座甘南小镇又凭什么被红军将领称作长征的加油站？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到陕北去俄济会议与哈达铺决策。1935年8月底，右路红军走出松潘大草地，又在包座全歼胡宗南部第49师4800多人，打出了两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北上甘南的通道就在眼前。可是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到了阿坝却按兵不动，中央一次次催他北上，他不但不动，反而要右路军掉头南下。两路大军一路在班右、巴西一带干等，一路在阿坝按兵不动。两大主力会师才过去不到3个月，红军就走到了分裂的边缘。9月9日，前敌总指挥部开会，会上叶电员把一份电报交到了参谋长叶剑英手里。电报是张国焘发来的，命令右路军南下，还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叶剑英心头一紧，表面上不动声色，把电报装进口袋，又坐了一阵子，才借故离开会场，飞跑着去找毛泽东。毛泽东看完，掏出一截很短的铅笔，在一张卷烟纸上飞快地记下电文，嘱咐叶剑英：“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儿来了。”叶剑英赶回会场时，会还没散。他把电报交还原处，什么破绽也没有漏。当晚，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重病中的周恩来住处就是会场。会议当机立断，不能再等了，马上走，率领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连夜单独北上。中央领导动身的时候，张闻天和博古找到叶剑英，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叶剑英却回答：“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9月10日凌晨2点，他以打粮为名，带着军委直属队悄悄出发，赶上了中央。走的时候，他随身带走了全军唯一的一张甘肃全图。天亮以后，红四方面军那边才发现叶剑英不见了，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向前后来回忆，自己当时大吃一惊，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有人打电话到前敌总指挥部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徐向前回答得斩钉截铁：“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政委陈昌浩也同意这个意见，没有下令追击。一场红军打红军的悲剧就这样被摁住了。张国焘恼羞成怒，通令对叶剑英免职查办。而这时候，党中央已经带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去追赶先

9月11日，中央率领红三军到达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的一个藏族村寨，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这个村子叫高吉村，藏语的意思是八个山头。红军带来的翻译把高吉误译成了俄界，后来写进党史的俄界会议，会址其实就是高吉村。起初村里的藏族同胞听信反动宣传，躲进了

而且再往前走就要出岷山进甘南了。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村里一户藏族老乡家的木板房里召开扩大会议，要回答的正是往哪里去这个最要命的问题。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做报告，讲的是三个问题：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在哪里创建根据地，对张国焘的错误怎么处理。重病中的周恩来没能出席，参加会议的还有叶剑英、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人。会上毛泽东把南下和北上的利害掰开来讲，无论从地形、居住还是给养看，南下都是绝路，北上才是出路。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对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估计，存在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要用向川康藏边境退却的方针代替向北前进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决定同时号召红四方面军全体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斗争。但是出于团结和挽救的考虑，这个决定当时没有向全党公布，只传达到中央委员，中央还在等张国焘回头。组织上，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指挥机构。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缩编的具体工作由李德任主任的编制委员会负责。这个时候，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都被隔在张国焘率领的队伍里，不在这支队伍中了。至于往哪里去，会议定下的方针是继续北上，经过甘东北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创建根据地，打通国际联系。方向定了大半，可终点还没有最后定下来。

要走出岷山峡谷进入甘南，眼前只有一条路，喇子口。9月17日，先头部队红四团一举攻克这道天险。聂荣臻后来回忆说，喇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这一仗的艰险这里按下不表，只记住一点，门开了。彭德怀后来回忆，从额界到哈达铺走了7-8天，人烟稀少，给养困难，行军的时候常见道旁有同志无故倒地，就再也起不来了。将近一年前从江西出发的时候，中央红军8万多人，走到这里只剩下7000多人。9月18日，红一军直属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带着侦察连化妆成国民党中央军，大摇大摆开进了哈达铺镇，兵不血刃拿下了这个甘南重镇。这位后来成为开国中将的侦察连长，当时还不知道自己这一趟会给整个红军带回什么。行前毛泽东专门交代了一项特殊任务，到了镇上想法子找些报纸来，部队一路转战，消息太闭塞了，要寻找精神食粮。侦察员们没有辜负这个任务，他们从镇上的邮政代办所抱回了一批近期的旧报纸。哈达铺当时属岷县，是个商号林立的繁华集镇，光商号就有800多家，又地处黄河长江流域的交汇地带，是远近闻名的中药材之乡，当地回族汉族杂居，语言相通，群众对红军很有好感，从敌人的字里行间读形势，本是红军一路行军的老习惯。就在缴获的这批报纸里，一张报纸引起了聂荣臻的注意，上面登着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敌人的围剿通报反过来读全是好消息，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聂荣臻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飞马送给毛泽东。

东。他后来回忆，这真是天大的喜讯。看到报纸的还有叶剑英，他把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找来说：“拓夫，你看看这篇报道，刘志丹在陕北搞革命，根据地不小，力量也可观，你是陕北人，一定晓得陕北的情况，快讲给我听听。”贾拓夫一讲，叶剑英更加认定群众基础好，红军力量不小，我们到他那里去吧。随后他向党中央毛泽东提出了这个建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后来回忆，先头部队送来的这批报纸主要是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几个人翻读着，谈得眉飞色舞。从报上他们确切地知道了陕北23个县全都有红军或游击队活动，徐海东的红25军有精兵3000，已经转移到了陕甘边界，这真是喜从天降。9月22日，张闻天在哈达铺把这些读报收获写成一篇《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9月28日刊发在陕甘支队的《前进报》第3期上。报纸上的消息句句属实，在陕北，刘志丹等人领导的红26军、红27军刚刚粉碎了敌人的第2次围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20多个县建立了革命政权。就在红军到达哈达铺前后，9月15日，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先期长征的红25军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平镇。9月18日，红25军与红26军、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全军团7000多人。那时候蒋介石正调集10万兵力，亲任所谓西北剿匪总司令，对这块根据地发动第3次围剿，陕北军民正打到最吃劲的时候。陕北不是一片空白，那里有一块正在燎原也急需援兵的根据地，有一支正在等着他们的人马。9月的哈达铺让从雪山草地死里逃生的红军恍如换了人间，党中央决定在这里休整，全军每人发1块大洋改善伙食，总政治部还提出口号要吃得好。哈达铺物价便宜，杨成武回忆，5块大洋能买1头肥猪，2块大洋买1只肥羊，1块大洋能买5只鸡，1毛钱能买10个鸡蛋。守敌鲁大昌部逃跑时还留下了几百担大米、白面和2000多斤食盐。各连队割鸡杀鸭、屠猪宰羊，随军的杨定华回忆，战士们每天3顿，每顿3荤2素。先头部队还在离哈达铺20多里的李川镇截获了敌人的运输队，缴获大批布匹和棉花，连过冬御寒的问题都有了解决的眉目。当地百姓也倾其所有支援红军，食盐2万斤，粮食20万斤，食用油5000斤，骡马1000匹，布鞋7000双。总政治部还专门发出命令，要求各伙食单位请驻地周围的群众会餐，加深同百姓的感情。乡亲们知道红军的来意和主张，清末秀才张炯奎满怀深情写下一首《咏红军》：直到伤残同列寇，哪知仁义胜王师。多少年后杨成武将军这样评价这个地方，哈达铺是长征途中名副其实的加油站。休整的同时，党中央的部署一刻也没有停。9月20日，张闻天在哈达铺的义和昌药店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组织干部和部队整编问题。俄界会议因为时间紧迫，对张国焘的错误只是原则性通过了一个决定，这次常委会正式决定要做出组织处理。

毛泽东在会上强调，长征走到今天，剩下的干部都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决议由洛甫，也就是张闻天负责起草。9月22日，哈达铺下街村的关帝庙里，毛泽东召集全支队团以上干部开会，做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就在这次会上，他第一次把那个想了很久的方向明明白白地喊了出来，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也是在哈达铺，陕甘支队正式整编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二纵队司令员由彭德怀兼任，政治委员李富春，第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治委员邓发。全支队7000余人，军容一心，目标只有一个，陕北。在哈达铺休整了几天后，全军上下恢复了元气。9月23日，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先声东击西，摆出一副攻打天水的架势，随后主力突然折向北去，分三路突破了国民党军的渭河封锁线。激战中，王开湘、杨成武率部死死顶住陇西方向的援敌，掩护主力渡过渭河。9月26日傍晚，到达通渭县的榜罗镇。在榜罗小学，中央领导人又读到了一批新的报纸杂志，陕北的红军还在，根据地还在，而且就在前方。哈达铺的消息被进一步证实了。榜罗镇是通渭县的大镇，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常委会议，张闻天主持，正式决定改变俄界会议确定的到接近苏联的地方创建根据地的方针，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到陕北去，到陕北会合红十五军团，把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第二天清晨，榜罗小学旁边的大麦场上，蒙蒙细雨中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向全体干部宣布，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前线，我们要到抗日前线去，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从俄界到哈达铺，再到榜罗镇，三次会议一步一步把北上两个字落成了具体的方向，具体的地方。一捆旧报纸定下了一个政党的乾坤，一个方向把一支7000人的队伍引向了全民族抗战的前线。到陕北去干什么？抗日。9·18已经过去4年，华北风雨飘摇，只有把根扎在抗日前线，这支队伍才有明天。10月19日，陕甘支队进抵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的25000里长征走到了归宿，而陕北的故事，中国革命新的一页才刚刚翻开。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网、人民网等公开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9年，刚刚创立的台湾飞腾电影事业有限公司拍摄了一部叫做《欢颜》的电影。影片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初出茅庐的胡慧中以其美丽纯情的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影片中那首深情悠远的插曲《橄榄树》更是风靡一时，传唱至今。
1: 流浪。
0: 1973年，台湾著名音乐人李泰祥邀请作家三毛为他写歌词，结果三毛一夜之间写出9首，其中就包括这首《橄榄树》。《橄榄树》是三毛用英文写下的歌词，最初的名字叫《小毛驴》。此后经民族歌手杨祖君的翻译修订，一直到1977年，李泰祥才将它谱成曲，成为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橄榄树》。1979年，年轻歌手齐豫成为这首《橄榄树》的最佳演绎者。
2: 这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幸运的地方，我的出道那首歌《橄榄树》，作词是三毛，作曲是李泰祥老师。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完美的集合，因为我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后来我们都希望老师写歌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再写一首像《橄榄树》这样子的歌啊？那老师就说这是一个浑然天成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被模仿的。我也
0: 上世纪70年代受过专业古典音乐教育的李泰祥，开始了他在现代民歌运动中的创作。他希望将文学、音乐和戏剧的元素融合在一起，但一直没找到一位合适的人选能演绎出他心中的古典流行歌曲。1978年，台大历史系大四学生齐豫在金韵奖和第一届民谣风大赛中获得双料冠军后，李泰祥毫不犹豫地为齐豫打造了首张个人专辑《橄榄树》。
2: 橄榄树真的是很特别，它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其实唱起来不简单，弹奏起来也不简单。就像我说的，最简单最单纯的东西，它其实有时候是最深刻的，然后最影响人最深的啊。那天又突然就是想到，我就说橄榄树，我追求，我成为，可是不要忘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努力的去追求，追求追求到最后你就远离了那个故乡。那个故乡如果是一个实体的故乡，我们还可以回得去，如果你远离的是你自己的那颗初心而且不察觉的话，那就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0: 在正式录制之前，齐豫把这首歌足足唱了上千遍，终于达到了李泰祥的要求。橄榄树里齐豫的声线除了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还散发出一种淳朴的乡土气息，让这首歌很快成了新民歌时代唯美风格的经典作品。那歌声中有人们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更有对自由生活的深深向往。

0: 1988年，作家刘亦然受邀为中央电视台一部讴歌科技知识分子的电视系列专题片《共和国之恋》撰稿，同时为这部电视片的主题歌创作歌词。刘亦然很快就写出了歌词，由作曲家刘维光谱曲后制作了音乐小样，但大家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刘亦然前思后想，发现这首新作虽然旋律优美、恢宏大气，但没能表达出老一辈科学家们对祖国母亲那种深深的依恋之情。
1: 张广厚先生他是中国很著名的数学家，他去世以后，他的夫人呢，就每天在他的遗像前放一个苹果，就是在张广厚先生。

0: 生前的时候，可能那时候就是国家也穷嘛，就吃不起苹果，这让我非常震撼。你像邓稼先也是，他回到祖国以后一直在原子弹基地，多少年跟妻子啊什么都没有音讯，62岁就去世了。所以这些故事让我感到特别震撼，我觉得他们对祖国的那种爱啊，已经不是一般的那种爱，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一种爱。
1: 刘毅然果断决定再次创作，把之前写的歌词推倒重来。科学家们对祖国深厚的情感仿佛直接流到了他笔端。张广厚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于是有了纵然我扑倒在地，一颗心依然举着你。邓稼先回国后现身国防，十几年杳无音信，妻子流泪期盼，于是有了当世界向你微笑，我就在你的泪光里。

0: 据刘亦然新写的歌词，曲作者刘维光也进行了二次创作，一首抒情诗一般的艺术歌曲，于是变成了雅俗共赏的共和国之恋。
1: 我理解了大家的意图以后，重新的写了一稿，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就在通俗之中还保留着高雅，在高雅当中还没有忘记我们的群众性。
0: 这首《共和国之恋》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刘亦然说，他是把这首赞美祖国的歌当作一首情歌来写的，除此之外，他无法表达这种深沉的爱。

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请听广播剧《暗线》下集。

0: 黑子君，为起使者的第七条，身无轻松。你的输就输在太心急了。<笑>满族老话，血战的棋子最要手。
1: 文化密码，口袋很紧俏，可惜里面的细节、斗技都已经混进站台里的石夹子里了，破了铁路了，在你家里搜出的千字文没有了。
0: 你笑什么？小鬼子，你以为千字文全天下就只有一本吗？啊！听好了，陈秀列张在我们关外老辈嘴里念的是星辰秀章。 你烧掉，你撒掉的那些，是错的，错的。
2: 大
0: 侠，欲知爹道，连速列走。

0: 行行好，让俺给黑色兄弟换双新鞋吧。这黄泉路上雪厚，冻得要慌，得让他暖暖和和的上路。快点，佐藤，我现在想说，还赶趟吗？
1: 现在先说，兵不厌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准备行行。
0: 等你到了下面，我再告诉你。停！不用讲，想死的痛快。哼，黑子精，我今天就有这把刀，亲自送你上路，让你慢慢体会什么叫皇军的恩典。

跑来，听霍老大叔说，坐堂那条老狗没给我爹一个痛快，他先砍掉了胳膊，又砍断了腿，最后才砍下了头。听人说，我爹的头滚到雪地里，眼睛还瞪着天。那年我太小，躲在娘怀里，我想象不出鬼是什么样子，但我觉得搓疼那个样子就是鬼了。再后来，货郎大叔偷偷把爹踢飞的那只鞋塞回了娘手里，娘抱着那只鞋

0: 于是同志，铁蛋，货郎兄弟带来的鞋老掌柜收到了。
1: 他爹留下来针脚都看清了。
0: 看清了，清清楚楚，阎王爷的专利，皮袄爬犁，往东大山和老虎窝送的油罐子，佐藤的阴谋，黑子兄弟用命给咱画出来了。
2: 老天爷啊，黑子值了。老北风队长，咱们咋干？俺这独轮车还能推，还能送货。
0: 好，情报上说阎王爷的专列丑十三克过三号岔道，直奔哈尔滨，车上有重火力，还有个大官，黑子兄弟用命换来的，不光是佐藤的阴谋，更是敲响了这列阎王爷专列的丧钟，咱们就得在三号岔道附近给他准备个大礼。
3: 北风叔，我知道三号岔道往前老盘道弯那儿，我爹以前老念叨说那儿的道钉松，路基上山洪泡软过，鬼子一直没好好修，我跟我爹去瞅过。
0: 好小子，虎父无犬子，你爹是真正的英雄，他早就给咱留下了路标，对，就在那儿，咱们不用蛮干，就给他来一个顺势而为。
1: 对，顺势而为，就像那鞋底儿，顺着布料的纹路走针，才又省力又结实。他爹就是这么琢磨的。
0: 玉芝同志说的对，咱们就学黑子兄弟的巧劲儿。货郎兄弟，你露手，想办法把消息悄悄透给信得过的铁路工人，不用明说，就提一句，老盘道弯那路该修了，别颠了太君的车。
2: 好。这活我能干啊，我保准说的像拉家常似的。
0: 铁蛋，你年纪小不容易惹眼，远远的盯着，看鬼子军列什么时候过来。
3: 嗯，北风叔，我记下了。
0: 我带几个人趁夜去把那儿最关键的几颗刀钉再松松，那软地基再稍微掏一下，咱们给他制造个意外。
3: 北风叔，娘来了，好长的车，中间有个铁王八，后面拉着个大油罐。

0: 成了，翻了，真的翻了，火光冲天，小鬼子乱套了。
1: 铁路线弯又弯，小鬼子火车底朝天，林子里的英雄汉，不知怎地好可怜呐、
2: 啊！他爹，你瞅见了吗？你的刀没白铺，你的锤子没白敲。
3: 黑子兄弟，你安息吧，你的仇咱们记着，你护着的这条暗线断不了。咱们抗联就像这林海里的树，砍倒一棵还有千千万万棵，就像杨司令说的，凡是火种，只要还有一个人就得烧下去。
4: 娘，咱不哭，爹是顶天立地的好汉，我长大了也走爹的道，爹是那咱的千层底儿，走咱的暗鬼。
2: 对，咱不走谁走？这针脚还得接着往下纳，为了你爹，为了凤儿，为了咱这旮旯不再受鬼子的气。
3: 火狼兄弟，还得辛苦你，把咱这山神爷发怒收了鬼子的故事传出去，让老百姓们心里都亮堂起来。
5: 放心吧，队长，俺这嗓门，俺这独轮车，他就是干这个的。

那晚的火照亮了林海雪原，也照亮了咱们的心。爹用命换来的路标，只因我们给了鬼子狠狠一击。娘带着我跟着老北风叔叔，继续走着爹没走完的路。针脚密了又疏，鞍线断了又连，就像杨靖宇将军的英魂一直在这片林子里守护着咱们。

0: 各位观众，您看到的是东北抗联秘密交通站的历史展区。在日伪统治的严酷时期，这些交通站构成了传递情报、输送物资的生命线。
1: 爷爷，这就是您常说的那个口袋吗？摆在这么亮的玻璃柜里，我差点没认出来。
2: 就是它，黄布面儿掉了色儿，蓝衬里也旧了，这些石子啊也安生下来了，再也不哗啦哗啦响了。可他们当年呢，就是你太奶奶手里的针，你爷爷我脚底儿的路，是能扎穿小鬼子心脏的钉子。
1: 您看旁边的介绍，采用满族传统刺绣和孩童游戏方式，巧妙隐藏摩尔斯密码。爷爷，您和太爷爷太奶奶真是太了不起了。
2: 哎，都是被逼到绝路上想出的活路啊。你太爷爷黑子到死都只是个想护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铁路工人，你太奶奶玉芝就想纳好鞋底儿，缝好口袋，让一家人呐平平安安。是鬼子，不让人活呀。

0: 承载着历史的重量，汇聚着英雄的精魂，杨靖与支队战旗正跨越千山万水，终归故里。此刻我们的心情都无比的激动而壮重。
1: 爷爷您看，在九三大阅兵上的杨靖与支队战旗荣归故里了。
2: 看见了，看见了，爷爷看见了，里面旗真的红啊，比咱们这口袋上染了朱砂的石子还红，它飘起来了，它从咱这白山黑水飘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了，他回家了。爹娘凤老李叔货郎大叔老北风队长，你们都看见了。
3: 黑子，这道通着呢，新大陆铺到天边喽。
4: 老兵歇稳了，
5: 孩子们咱们回家。
6: 哥，天真亮了。
7: 高山上的神灵啊，河流里的神灵，享用过虔诚的供奉，听过了真挚的赞美，唱出你敲响的赞美。

0: 调动了酒杯，是时候启程了，是时候回味了。
1: 口袋装星月，乌拉踏风雪，神鼓咚咚敲，山神弯下腰，白桦树站得高，林子里的勇士挥画刀，雪洞洞藏首歌。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暗线》，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出品。剧中人物：老年铁蛋儿由张岩演播，黑子由李海洋演播，佐藤由郑宗演播，玉芝由王阔演播，货郎由曹颖演播，老北风由刘明演播，孙女儿由周冰冰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傅晨阳、康健、杨畅、袁一鸣、周世军、袁新博、黄子墨、许晨曦、周楚轩、张芷轩，制片人罗春雷，监制石小如，策划于月，编剧杨子娇，导演张岩，录音合成旭东，编辑金峰仲、张思博，剧务袁亚楠、赵伟，作曲毕子超，演唱赵池、刘璐，满语指导赵池，民俗顾问朱立春、刘小佳，艺术指导黄云鹤。

大爷，你得好好学场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还

0: 一定把秦腔唱上去。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欢迎大家收听。
0: 开始之后呢，还是提示大家啊，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区正式收官了。随着最后两项男女单打冠军各有归属，本届赛事的五枚金牌全都决出。对于主场作战的中国乒乓球队而言呢，这是中国大满贯赛自2024年创办以来首次没能实现包揽全部五项冠军。
0: 国乒最终守住了女单女双两项冠军，男单男双混双三个项目则均没能闯入决赛。
1: 主场没能包揽全部金牌，不少球迷呢感到遗憾。当然这份情绪呢不难理解哈，因为长期以来国乒以强大的实力铸就了辉煌的战绩，包揽五金也成为许多观众心中固有的期待。但是呢，竞技体育呢就是竞技体育，没有永远的王者哈，输赢是赛场的常态。
0: 而且我们要看到呢，主力伤停带来的客观影响，也要正视世界乒坛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海外年轻选手快速崛起，技战术也是持续迭代，对手实力差距不断缩小，乒乓球赛场的竞争早已日趋白热化。
1: 不过呢，对于球队来说，失利呢是警醒，更是一次蓄力的起点。这提醒我们的国乒需要在后续的备战当中，对于南线梯队建设、削球打法应对、双打组合磨合等等环节呢，进一步补短板，正视差距，查漏补缺，在一次次高水平的对抗中淬炼队伍。
0: 而对于球迷而言呢，这或许不是最完美的一届主场赛事，但这恰恰是推动项目持续进步，让比赛始终保持生命力的重要动力。
1: 放下包揽的执念，理性看待胜负，尊重每一位拼尽全力的运动员，才能够读懂竞技体育真正的内涵，继续守护好你我这份纯粹的乒乓热爱。
0: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为您关注设立5周年，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成效显著，75%的生态效益评估达到优秀等级，这背后哪些人与自然的故事正徐徐铺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我们来听泸定桥畔再出发。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五年前，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国家林草局介绍，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到了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2: 从江河源头到热带雨林，生态效益的背后是守护自然的管护员，是世代居住于此的社区群众。在保护与发展之间，哪些人与自然的故事正在徐徐铺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如果两边的熊猫能够繁衍有待宰，他们就表明这个廊道是成功的。
4: 在四川北川的羌寨，一直流传着大熊猫的传说。出生于此的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自小就在心间埋下守护国宝的种子。在大熊猫保护第一线，他多年来带领团队推进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原本由于人类活动等因素而破碎化分布的大熊猫栖息地重新连接起来，这就是大熊猫生态廊道。
3: 大熊猫生态廊道不是人工修建一条林间小路，它要经历4个漫长阶段，先靠科学调查，

0: 找到格列总群的生态断点，再退出矿山水电，拆除人为阻隔之后，采用近自然修复重建乔木竹林复合森林，最后依靠多年红外监测，直到野生大熊的主动穿行，孤岛总群实现基因交流，这条生命通道才算真正建成。生态廊道一通，原本分开的熊猫种群就可以连接起来，熊猫可以跨区域走动，大大减少近亲繁殖的问题。
1: 深山密林之间，一条条生态廊道正静静等待大熊猫的穿行。如今大熊猫国家公园已打通13个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这不仅仅是连通栖息地那么简单，还由此实现了山林的修复，生态系统的盘活，更守护了西南山地生态屏障的完整。而在江河出生地三江源国家公园，约2.7万原有居民加入管护巡护工作队伍，他们是落地在草原、雪山和湖泊湿地一线的基础力量，持续为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收集一线数据。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首批生态管护员，莫丁说，保护生态原本就是当地世代流传的一份传承，而三江源生态管护岗的政策也让他们悄然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接力。
2: 他爱当不

0: 的生态胜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也在武夷山续写。
1: 整个生态好了，茶园的那个生长状态非常好，茶越来越甜。我们做茶的人能够不离开家乡，把茶做得更好，像这杯茶的甜。
0: 这里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茶是武夷山的文化根脉，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基础。武夷山市兴村镇镇长钟静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是只有保护，也不是放任开发，而是找到一种好的相处方式。环绕武夷山国家公园全长251公里的一号风景道，就像一条纽带铺在国家公园的外围缓冲地带，把产业、旅游、社区活动串珠成链，让绿水青山不再只是沿途风景，而成为民宿、研学、茶文化体验的实在收益。
2: 所以我们这边老百姓哈，都会口口相传一句话，就保护好国家公园了，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老百姓他是觉得，哎，这个保护好国家公园，那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利益得到征收，那他就不是局外人了，他就是参与者，他也是受益者。
0: 科技延伸人类守护的边界，数据读懂自然共生的密码，人类的智慧让我们得以撑起这份责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立民介绍，20多年来，他每年大半时间都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片林海，见证了虎豹种群在这里濒临灭绝，到如今众山皆有虎豹的巨大转变。如今全国首个实时传输进行东北虎豹 AI 识别的国家公园天地空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在这里落地生根，为国家公园织就全天候智能化的生态守护天网，彻底重构了当地的保护模式。
3: 像这个监测系统接入红外相机20000余台，已经基本覆盖了整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4: 也成为了全球啊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实现了大面积红外相机覆盖的实时监测系统。这样的话，就我们能够实现看得见虎豹、管得住人、建得好国家公园这样的目标。
3: 监测系统持续记录到一虎带4载和一虎带5载的繁殖家庭，凸显了国家公园已经为虎豹种群恢复提供了坚实基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东北虎豹家族出现在我们面前。
0: 国家林草局介绍，5年来，5个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介绍，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也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与生态体验，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让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
5: 5年来，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人均每年获得1.2万到2.1万元工资性收入。各地因地制宜培育生态友好型产业，拓宽社区征收渠道，依托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等蓬勃兴起的新业态。5年来累计接待群众超过了1400万人次，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共享生态保护的红利。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系统修复深进、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7: 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采制总台记者曹波、张永鹏、张丽。
8: 还有一天的时间了，可到泸定桥还有240多里的山路啊。
9: 天空又如此捣乱，在这样大的风雨中行军，我们的红军如何才能在一天之中走完240里山路啊？
10: 王参谋，
11: 到，
10: 向红四团下死命令，一定要按原计划，29日清晨占领泸定桥。
11: 是。
12: 这是电视剧《长征》中飞夺泸定桥的片段。
0: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来到大渡河。

0: 边，河水湍急，前面有敌军堵截，后面有追兵逼近，能不能尽快过河，关系着这支队伍的生死存亡。5月25号，红军先遣部队在四川石棉安顺场强渡成功，但渡船数量有限，主力部队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部渡过。5月26号，中革军委决定兵分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向北夺取上游的泸定桥。已经渡河的部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沿大渡河东岸前进，组成右纵队。红军主力沿西岸前进，由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担任左纵队的先头部队。两路人马的目标是同一座桥，
1: 一定要大踏步的前进，快快！
0: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约有320里山路，红四团第一天走了80里。5月28号，部队接到提前夺桥的命令，必须在29号夺取泸定桥，剩下的240里要在一天一夜里赶完。
2: 长征地理名片。泸定桥横跨于四川甘孜大渡河峡谷之上，扼守川藏交通咽喉要道。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前有天险大渡河阻隔，后有国民党追兵逼近，蒋介石妄图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畔。为粉碎敌军围堵计划，打通北上通道，红军昼夜急行军240里，以22名勇士为先锋，冒着敌人密集火力攀爬悬空铁索，强夺泸定桥，为大部队渡河开辟生路。随后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彻底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的围歼图谋。泸定桥这座仅于13根铁索构筑的生命通道，见证了红军向死而生的战斗血性，镌刻下长征路上绝境突围、勇往直前的不朽传奇。
0: 一天一夜里要赶完的这240里，并不是在平地上轻装奔跑，山路窄，行军队伍还要携带武器弹药，途中不断遇到敌军阻击。中共泸定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涂通栋曾和同事沿着红军走过的路线实地探访，他说，
3: 红四团奔袭的时候，他至少枪支弹药他是背起来负重的情况下，并且这个跑这些全部是山路，当时红军走的大体路线我们全部都去走路了，我们还是花了几天时间才走。
0: 5月29号清晨，红四团赶到泸定桥西桥头，
1: 打，给我死里打，
0: 桥就在眼前，但守军已拆去大部分桥板，铁索悬在河面上，对岸还有敌军火力封锁。下午4点，夺桥战斗打响，22名勇士组成突击队，沿着铁索向东岸前进。3连战士跟进铺板，其他战士传递木板，提供火力掩护。突击队接近东桥头时，守军点起大火，红军冲过火障夺取桥头，后续部队紧跟着投入战斗。
1: 抓紧，抓紧啊，抓紧铁索，不要怕，冲啊，同志们，冲啊！
0: 在东岸右纵队的策应下，红军最终夺下泸定桥，为主力渡过大渡河打开了通道，粉碎了敌人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4: 终于被我们踩在脚下了，我们胜利了。
0: 站在桥上，脚下就是湍急的大渡河，尽管铁索间已铺好木板，走在上面仍然会感受到剧烈的晃动，游人走在上面需要抓紧铁索才能略微减轻一些恐惧。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讲解员毛佳宇在桥、馆和纪念碑之间带着一批批参观者认识这段历史。 讲起急行军，他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纪念馆里行军用的米袋绑腿。他说，时间紧到来不及生火做饭，战士们只能用生米充饥。
5: 其实根本没有时间生火做饭，于是饿了就抓一把生米，也就是他们前面背的这个长袋子，也就是刚才我们展柜里面的米袋子，就装着生米嘛。他们就抓一把生米，然后顺着那个雨水就充饥解渴了，就是这样。有的战士走着路都能睡着，在这样急行军疲惫的情况下，让他们把腿上的绑腿解下来，因为它是一条长长的那个布条嘛，是吧？然后就这样拴在一起，互相拉着，继续搀扶着往前走。
0: 在泸定桥小学，老师把这样的学习方式带进了教学实践中。学校为孩子们开设了铁索上的课堂，先到纪念馆了解历史，再走到泸定桥亲自过桥，随后到 VR 体验馆参加体验，看过走过，再来讨论红军当年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泸定桥小学随处可见飞夺泸定桥的场景设计，进入校园大门往前走，地面上地砖组成的图案就是铁索。操场上孩子们站成整齐队列练习正步走。泸定桥小学还培养出了一批批红娃讲解员，让听故事的孩子慢慢成为讲故事的人。泸定桥小学副校长范立刚说，红色精神的传承可以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6: 我们从四年级就开始培养，然后一个是学校里面的培养，然后二一个就是我们借助我们的这个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他们在暑期还有寒假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些像夏令营的活动，然后我们就把这边我们的红娃讲解员就把他介绍过去，差不多有一个星期的一个训练，在我们的这个纪念馆里边就面向游客进行一个讲解，讲我们的红色故事，然后我们每一个星期的国家讲话都有一个红色故事要讲。
0: 把脚下的路走好，也是今天泸定乡亲们的日常。离开县城，来到德妥镇，枝头的佛手柑伸出一瓣瓣手指，这种果子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一项特色产业。德妥镇湾东村党支部书记彭体军，当年算是最早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了。他从2008年开始种佛手柑。此前他常年在外打工，回到家乡看到有人种佛手柑有了收益，他也想试试，但把地里的庄稼换成果树，家人最初并不赞成。树种下去了，粮食怎么办？
7: 以前也得种点玉米，种点洋芋，种点那些粮食作物，经济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我当时老妈子他们是不得干，我说要把全部种成熟子了吃啥子。
8: 相当于您是最早那一波开始种的。
7: 基本上是算是最先开始，以前我们那个村上就只有仅限有几窝数字，看到收益的时候我跟他们意见变了，他说这个还是可以。
0: 佛手柑有了收益，家里人的想法也慢慢变了。如今德妥镇的佛手柑种植规模已经达到了7000多亩，乡亲们不仅卖鲜果，还在计划着通过深加工，比如果子切皮

0: 关键那个城镇，你敢想敢闯敢干，有成果了，反而进火气了，把这个摊子做大。
1: 走过泸定桥，铁索摇晃作响，大渡河的涛声从脚下传来。今天的泸定，路不再难走，山不再难攀，这里的交通建设完成了多次跨越。雅康高速新康特大桥2018年通车，二郎山隧道让翻山缩短到15分钟，泸石高速分段通车，成都至海螺沟迈入全程高速时代。川藏铁路泸定大渡河特大桥2025年五月合龙，雅康段力争2027至2028年开通，泸定将首通铁路。从铁索天险到高速飞架，铁路凌空，这座大渡河峡谷小城已经全面接入川藏立体交通网。如今人们可以从容驻足，看两岸街巷，望远处青山，可低头望向湍急的河水，仍能体会到当年向前迈出的一步需要怎样的勇气。这份勇气也留在了今天的泸定。伴着桥畔的人们闯新路建家园，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当下呢正值秋收备耕的关键时期，随着机收耕种整地大面积铺开，农机用油呢也迎来了高峰期。然而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国内柴油价格今年以来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相关机构估算呢，今年三秋农机作业成本将比去年整体增加约60亿元。
5: 那么这样的成本上涨是否会摊到农户手上？各部门各地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农户的收益，稳定粮食价格？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今年以来，中东局势带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而眼下我国秋粮大面积收获，正是农机用油高峰期。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团队近期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粮食主产区开展了秋收农机用油专题调研。团队成员、该所农机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袁鹏指出，今年秋收用油成本有所上升。
7: 目前零号柴油的零售价在每升8元左右，而去年同期多数地区的油价在6元左右，涨了近2元。正常一亩玉米收割大概要耗油4到5升，收割一亩水稻要3升半到5升，那么算下来每亩地仅油钱就要比去年多花7到10元。如果遇到倒伏地块，一些机收也反映燃油消耗可能达到6升甚至更高。油价的上涨对丘陵山区和倒伏地块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6: 农民种粮收益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亿万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收益稳了，农民才愿意种粮，种好粮，国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牢。那么今年油价波动带来的农机用油成本上升有没有传导到农户呢？袁鹏解释，油价上涨和机收作业服务价格上涨并不同步。
7: 我们调研的多数地区啊，机收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持平或有小幅的上涨，比如河南夹县、山东潍坊等地，玉米机收价格和去年相比上涨了5到10元。而江苏徐州许多农户表示，今年的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一样，相当一部分的上涨价格被农机手自己消化了。
6: 可以说，成熟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民扛住了第一道压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小农户对秋粮收割的价格上涨有着更明显的感受。
7: 同样的油价上涨，小农户作业服务价格的上涨远高于大户，这是因为小农户的地块相对分散，议价能力也弱，丘陵山区和倒伏地块的油耗高，成本压力也大，这是下一步政策可以更加精准发力的地方。
6: 为切实加强农机作业用油保障，缓解成本上涨压力，农业农村等部门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密切会商，努力采取措施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以东北大粮仓之一的吉林省为例，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拿出专项费用，在674座乡村加油站推出秋收农机用油优惠，实行梯次优惠，多买多省。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田宁表示，单台农机用油成本平均节省1500多元。
8: 我们在专属油价优惠的基础上，各地市分公司结合实际， 推出了油加化肥加柴机油农资套餐，降低农资采购和农机养护成本，同时推出了油加米面粮油加包装商品生活消费套餐，全方位便利乡村群众生产生活。
6: 在粮食大省河南，中国石油针对农机柴油在零售价格的基础上享受3%的优惠，润滑油在挂牌价基础上享受5.9%。此外，中国石油河南销售分公司财务部经理裴峰指出，公司在河南全省柴油站开辟绿色加油通道。
9: 我们对于农机手的用油呢，我们可以送油到田间地头，我们有专用的小油罐车，这个送油是免费送的，关键是节约它的时间，它不用来回跑的去加油浪费这个时间。我们提供的有农机手的休息室，就是在我们加油站里边，就是农机手这个累的话可以去我们那儿冲个凉啊，休息休息啊，看个电视啊什么之类的。
6: 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联合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8月以来全省范围内优惠幅度达到8%，部分市县叠加优惠至10%。当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优惠幅度有所减小，但仍保持一定的优惠。中国石油湖北销售分公司市场营销部张强表示，
10: 对农机客户用油这块的话是全力保供的，从用油这块没有任何问题，主要是有需求，我们不管是在乡村站也好，包括国道站或省道站也好的话，都是全力保障。
6: 据了解，目前全国范围内农机燃油按照目前最高限价仍坚持平均5%左右的优惠力度，可为农机手节省用油成本近20亿元，能够较大程度对冲当前油价上涨影响。袁鹏建议要让好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更加畅通。
7: 我们调研发现，部分地区的农机手对农机加油优惠政策了解不够，建议进一步将政策宣传下沉到乡镇和作业现场，让好政策家喻户晓，进一步挖掘减损节油潜力。倒伏地块的母菌油耗比正常地块要高出2-3成，建议加强抗倒伏品种的推广，同时进行机油减损和节油操作技术的培训。
6: 总的来说，有国家的保供稳价机制托底，有油企的惠农让利，有健全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今年秋收农机用油供应有保障，价格总体平稳，略有上浮，对农户种粮成本基本没有造成影响。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金花郑钦文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2-0战胜了新科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娃，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接下来闻所未闻专栏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对郑钦文的观察。
1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非常幸运地在现场见证了郑钦文在中网的夺冠，这是他首次拿到 WTA 1000赛的冠军，也是中网20年中国选手在女单项目上的第一冠。钦文发出 Goodbye Ace 躺倒在钻石球场上的瞬间，让我想到，哎，这个动作我在2年多前好像在现场也看过，那是小郑在巴黎奥运会决赛夺冠之后的罗兰加洛斯球场。再往前，我第一次知道郑钦文是4年之前他对阵斯瓦泰克的法网比赛，那个时候伊盖带着30家的连胜记录，势头正盛，是世界第一，而郑钦文才是第二次打大满贯的绝对新人。一个 WTA 新生和当时超级稳定的红土霸主大战3盘悍负，一般人都会谦虚地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但是我从小郑眼里看到了那么一点点的不服。后来2023年在法国网球公开赛，我第一次面对面采访他，那时郑钦文还不是后来的奥运冠军，也没有那么多赞助商，但他迎面走来就是带着野心勃勃的气场，这个气场扶他上青云。2024年他在同一片场地拿到奥运会冠军，最高世界排名来到前4，也是这个心气儿拽着他落低谷。肘部手术之后，郑钦文急于复出，心态和状态一直都没有能够对齐。来到本年度的美网之前，他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出百大，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在昨天的夺冠发布会上，他和我们记者说啊，在我处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和我说回不来了，大家都在质疑我，我的一举一动都在被放大镜观看。那不过是2个月之前的事儿，大家当时怎么刻薄的说郑钦文不难回忆，无非是心比天高，实力不济，脾气不好，输球喜欢找客观理由。我在台下听啊，心里想，亲爱的姑娘，幸亏你是这样兴冲冲的一个人，要不可能真的回不来了。郑钦文的多次采访都让我越来越确信，他 就是这样一个乐观勇猛的女孩。比如昨天她说，说实话我以为低谷期可能就是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但我真的没想到低谷期会持续了长达差不多半年之久。可那是一个不小的手术啊，而且是她运动人生第一次做这样大的手术，多大的未知性。但郑钦文在心里觉得她就是一两个月的事儿。包括昨天在夺冠之后，他再次在领奖台上高歌，好多人都开玩笑说郑钦文是网坛百灵鸟。更早之前他在采访当中自己聊唱歌的时候也说，我小的时候觉得自己一开口就是天籁之音，树上的鸟儿都为我倾倒。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个性，所以很理解郑钦文这些在很多人眼里有些迷惑的言论。我知道真的有人这样想，能够这么想也是一种面对人生崎岖路的禀赋。特别是对于运动员这样的职业，你每天都在经历胜利和失败的评判，职业网坛的排名上上下下，赞助商来来去去，那就更残酷了。如果你有一种看到悬崖绝岭以为它是平地往前踏的盲目乐观，这点英勇也许就会帮你在一脚踏空的时候打开一张降落伞，当风再度吹过来的时候，姑娘你昂起头，这不就又飞起来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这一时段呢，首先来聚焦世界关节炎日。我国骨关节炎患者超过1亿，并呈现年轻化趋势。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科学运动保护关节呢？
1: 我们还来以案说法。代办超级签证落地后发现竟是旅游钱，损失由谁承担呢？
0: 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三秒，冲上了热搜。国家安全部提示，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有哪些安全风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好字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好字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时段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呢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其中骨关节炎在我国的发病率较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我国骨关节炎的患病率约为15%，患者保守估计超过1亿人。
0: 所以一起来了解一下，骨关节炎真的是上了年纪才会得吗？出现关节疼痛，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就医？另外，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养护关节，预防骨关节炎的发生呢？首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退行性慢性病之一，其中膝关节、手关节和髋关节是最高发的部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4: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所以很多职场人群他太长期的一个久坐伏案的一个状态，也会导致关节的一些不适的感觉和早期骨关节蜕变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3: 关节疼痛是骨关节炎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早期多为轻度或中度间断性隐痛，休息后好转，活动后加剧。中期骨关节炎可能出现持续性疼痛或夜间痛，关节局部可有压痛，而晚期则会出现关节活动受限加重，甚至难以正常活动。不少患者将缺钙当作关节炎的诱发因素之一，补充氨糖也被认为有益关节健康。对此，专家表示，氨糖是软骨基质的重要组成物质，对于处于早期衰退阶段的人群，适当添加上述补剂可作为膳食营养辅助手段。但补钙补氨糖都不能治疗骨关节疾病。
4: 营养补充剂呢，包括钙啊和氨糖都是有帮助的，它比较适合不是特别严重的人群。真正到了比如说关节磨损很严重，再去补钙补氨糖肯定效果就不好了，因为它的结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有的人说我觉得吃氨糖就是治疗，但是其实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科学的锻炼，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
3: 秋冬季节更容易出现关节酸痛、僵硬、肿胀甚至活动受限的情况，有人俗称这是老寒腿。专家表示，寒冷天气的确会加重骨关节炎症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焦娟提示，
5: 气温的下降和夜间活动减少导致了关节及它周围的软组织和肌肉出现僵硬有关，手指、肩背、腰膝等部位容易出现不适，所以这些部位首先要注意保暖。晨起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和左右摆动，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

0: 随着病情的发展，骨关节炎呢可能逐渐影响关节活动的能力。秋冬季节呢，气温下降也会加重关节的不适。那么出现哪些症状需要及时就医？在日常的运动当中，我们又该注意些什么才能更好的保护关节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解释，如果自测出现了关节活动受限的问题，应该考虑及时就诊。
2: 年轻人如果偶发的一个关节疼痛，它不一定是关节炎，它可能是一些肌肉肌腱的劳损啊，或者肌腱炎啊等等，这些也会导致关节疼痛的症状。38岁到40岁往上，一个月之内，基本上反复多次出现这种关节疼痛，又伴随有行走活动受限，建议大家去医院就诊，可能需要拍片子啊，做一些影像学的辅助检查。
1: 很多人面对骨关节疼痛，经常选择拖一拖忍一忍，感觉不疼了就没事了，等到疼痛难忍就医，往往已经发展到需要手术干预的程度。专家提示，骨关节炎即便疼痛缓解，也需要长期管理，放任不管会导致疾病持续发展。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3: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第二一个，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能够营养软骨，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反而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有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1: 但不正确的运动方式也可能加重关节负担。王凯提醒，如果日常没有锻炼习惯，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可能给关节带来损伤。同时，网上流行的爬楼梯、减肥等运动方式可能对膝关节负担较大。
2: 上下楼梯，我们的关节压力会明显增加，会达到体重的3到4倍。第二个呢，就是负重深蹲，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也会明显的增高。如果你的关节有疼痛的感觉，那就不太建议做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活动。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主任医师邵红毅提醒，
4: 比如说大体重的人，可能对膝关节甚至髋关节的这个损伤，你运动过程中间就会比较多。那可能你在锻炼的过程中间要选择合适自己的。对于我们骨科医生来说，其实是非常推荐病人做做蛙泳。四肢的这个运动以及有氧的运动，其实都能够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
1: 健康骨骼作为三减三健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目前已经纳入多项国家健康政策。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还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王凯表示，
2: 我们现在也在跟社区啊、卫生服务中心啊等等这种最基层的医疗单位在合作，去希望通过把这些对于骨关节炎早期的干预的措施或者预防科学锻炼的方法来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社区呢就可以帮助到这些早期的关节疼痛的病人，给他们做一些运动锻炼的指导。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呢，我们以案说法。60岁的老段想与在国外定居的子女一同生活，就委托了一家签证代办公司办理所谓的超级签证。没想到呢，自己落地数月之后，却发现所持签证仅仅是有180天停留期的旅游签证，被迫返京。
0: 那么这种情况，代办机构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呢？消费者能否索赔全部损失？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近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此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王义群的报道。
7: 60岁的老段，2023年10月计划申请可长期停留的签证，与定居国外的子女共同生活。经人介绍，老段到被告公司咨询，工作人员明确承诺可代为办理老段子女所在国的超级签证。老段当天就向这个公司支付代办费2250元。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璐瑶介绍，
8: 交完代办费后呢，老段就在被告公司的指导下填写了相关的申请材料，先后支出了450元完成指纹采集，1670元完成体检，还有11112.2元购买保险。2024年5月，老段就拿着被告公司帮他办理的这个签证去了国外。没想到的是，5个月之后，老段却意外得知他所持的签证类型是V1旅游签证，停留期间仅180天，而不是双方约定的可以停留多年的超级签证。
7: 因签证类型错误导致无法合法长期停留，老段被迫提前购买机票返京。 清，他找到被告公司工作人员，起初坚称办理的就是超级签证，否认存在工作失误，也拒绝配合核查文件。之后被告公司虽同意退还代办费2250元或免费重新办理签证，但拒绝赔偿老段已支出的保险、体检、往返机票等其他损失。
8: 双方协商未果，老段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被告公司退还代办费、指纹录入费、保险费、体检费，赔偿重新办理保险的费用以及往返机票损失等，共计37000多元。
7: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老段与被告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我国民法典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被告公司作为专业签证代办机构，应当按照约定为老段办理超级签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程杰玲介绍，
9: 现查明被告公司实际办理的签证为期限6个月的旅游签证，且工作人员未能区分超级签证与旅游签证的差异，在老段多次询问时仍坚称就是超级签证，误导老段做出错误判断，直到到国外后才知道他的签证仅为短期停留的旅游签证，导致他被迫返京重新办理签证产生损失。被告公司未能完成委托事项且存在明显过错，应当赔偿老段因此产生的损失。法院经审查核定，被告公司应赔偿老段损失共计29655元。
7: 老段胜诉了，但是经过这次代办超级签证货不对版的折腾，被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如何预防此类纠纷？程杰玲建议，
9: 对于签证代办机构而言，应当严守专业底线，诚实守信经营，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办签证相匹配的专业知识，严格按照使领馆要求准备和递交材料，办理完成后及时如实告知委托人签证结果，如果因机构过错导致签证办理错误，应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以维护行业信誉和市场秩序，切勿以签证结果由使领馆决定为由，推卸自身应尽的专业审核和如实告知义务。
7: 法官对消费者也提出了建议，
9: 对于消费者而言，选择签证代办服务时应明确约定签证类型，收到签证后应仔细核对签证类别、入境次数、停留期限等信息是否与约定一致，如果发现问题应立即与代办机构协商，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探视器准备完毕，
12: 二号位最后准备，
13: 二号位允许起飞。
1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6: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8: 换个新鲜事情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9: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0: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2: 选板材要环保，
2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吸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0: 近期呢，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三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该提醒说呢，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之后，可能刻意保持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者哪位等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呢，就可能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
1: 国家安全部发文指出，这一提醒呢，也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有哪些安全风险？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赋能带来哪些新的安全隐患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发布视频，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接听陌生电话的三秒沉默法。
3: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也就是
2: 所谓三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先不要主动说话，安静等待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风险不只存在于接听陌生电话中。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
4: 比如我们发布的短视频直播，还有公开的演讲录像，里面既有声音还有脸，这些内容可能被截取用来冒充我们，还有一些换脸配音娱乐测试工具，让你上传一张照片或者照着念几句话。我们容易只顾着看效果，却忽略了原始素材会不会拿去做别的事呢？再就是手机权限啊，有些应用违规调用麦克风、摄像头、相册，就可能超出实际需要收集信息。还有线下的门禁、摄像设备以及机构保存的录音和影像，如果违规使用或者发生泄露，同样有风险。
2: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和手机号、住址等个人信息相比，声纹、面容等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5: 手机号、住址可以更换，泄露后可以补救，但是声纹这些生物特征与自然人个体一一对应，一旦被非法采集用于 AI 克隆，几乎无法像修改密码那样进行重置，可以说它的风险是具有持续性的。非法采集声纹，首先侵犯的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特别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它直接指向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所强调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
2: 国家安全部的文章也指出，部分研究表明 ，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若获取相关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吴沈阔表示，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5: 目前我们国家针对声纹、人脸等此类生物特征数据的规制，应当说已经形成了从民事、行政到刑事立法的三重规制框架。修订后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要求，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必须遵守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细化了网络数据处理者的安全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健康生理信息等情节严重，依法入罪处理。
2: 互联网是生物信息流转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各类 AI 企业、网络平台需将合规审查嵌入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核查数据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原则。吴沈阔说，
5: 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实现全流程的合规审查，此外呢，还应当落实标识义务，对生成的音频、视频等内容添加标识。第三呢，需要强化技术防护。

0: 特别是按照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对生物特征等敏感数据采取加密、访问控制等必要的技术措施，防止在存储和传输中被窃取。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当履行安全事件的报告义务，一旦发生数据泄露，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并且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向主管部门报告。
1: 广大用户也需要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措施等，谨记非必要不提供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隐私采集陷阱。
2: 近日，在江苏盐城东台市，有一位平时啊不喝咖啡的老人走进了咖啡店，开口呢就要花24000元买咖啡店的消费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浅、索浩洋的报道。
3: 近日，江苏盐城东台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一条来自一家大型连锁咖啡门店的紧急线索，一位老人准备购买24000元咖啡店消费卡，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东台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骗和新型犯罪中队民警郭建峰介绍，
4: 经了解，该门店服务员此前接到一名客户电话，对方称想购买消费卡，客户到店后，店员发现其是一位老奶奶，并且要购买24000元消费卡，问他用途也说不清楚，门店察觉异常后，随即向我们反诈中心报警。
3: 为防止老人被骗，门店拒绝了这次购卡要求，并第一时间向警方反映情况。民警接到线索后，通过调取公共监控视频，迅速明确了老人身份和所在地，并与这位周姓老人取得联系。东台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骗和新型犯罪中队民警陈红介绍，这位周奶奶遭遇的是典型的刷单返利类诈骗。
5: 经了解，周奶奶在网络刷短视频时被评论区引流，下载了一款涉诈刷单软件，在诈骗分子引诱下，她进行刷单赚取佣金，先支付了2500余元。随后他的账户显示余额为负数，骗子又谎称需要购买消费卡刷单才能追回之前刷单的2500元。
3: 信以为真的周奶奶前往咖啡店准备购买24000元消费卡，当民警找到他时，他仍然坚信自己可以通过购买消费卡拿回之前的损失。民警结合诈骗手法和典型案例，耐心细致地向周奶奶讲解刷单返利诈骗的套路。经过反复劝说，周奶奶终于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成功避免了24000元损失。民警陈红，
5: 骗子先以小利诱导，再以账户异常、需要解冻、购买消费卡刷单等理由，让受害人继续投入。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立即停止操作，及时报警。
3: 近日，东台市公安局专程来到这家咖啡店进行表彰奖励，同时警方提醒，这类不记名消费卡一旦被骗子拿到卡号密码，就可能成为涉诈资金转移工具，凡是要求购买购物卡、消费卡、充值卡并索要卡号密码的都是诈骗。广大群众尤其是老年人，遇到陌生来电、不明链接和所谓客服导师时，要多与家人沟通，及时拨打110或96110咨询报警，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了，各位，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这个眼科疾病的一个医生啊，那我从小跟着我的祖父还有我的父亲啊，在他们这个耳濡目染的情况下啊，我在8岁的时候就开始能够看咱各种各样的这个眼病。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经历下，对于眼病的这个各种的症状上，包括说眼病的发病的根源上，以及眼病在治疗上，我也有我自己独创的这样一个方法啊。那么随着我在德国呀，在美国，在日本的这样一个留学啊，包括说这样一个教学过程当中，咱们的这个九九传世奇方，我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那我通过这个德国的一个萃取技术啊，把它提炼出了一种九层明目透眼素。这个九层明目透眼素做到的是什么呢？要打通咱们这个人眼睛啊九层眼组织。有的人呢就在问，说我们这个眼病又去，但是我的眼病啊始终是治疗不好，我也始终找不到我眼病治疗的这个根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其实我告诉大家，眼病之所以没治好，跟你吃多少的这个药物啊，包括说你做几次手术啊，这都关系不大，而是大家根本不了解眼睛的这个基本的结构啊。眼睛的这个结构，我们说它有九层眼组织。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角膜啊，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出现眼睛痒啊、干呐、涩呀、啊眼睛流泪呀，这是我们角膜出现炎症了。角膜炎这是非常见的一个病症。还有我们的巩膜，包括说还有虹膜，有的人会出现虹膜粘连。那看东西呢，会发现呢，他这个视野上有问题，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睫状体啊，有的人眼球会出现震动，有的人眼睛会出现看东西啊视物不清。再就是我们的脉络膜啊，以及我们的视网膜，有很多人眼睛出现打闪了、冒光了。哎，说视网膜脱落了，还有就是我们的视神经，视神经呢，有的人你像出现萎缩啊，我们看东西啊，缺边少角的，啊，这个余光没有了，有很多人你看走在这个马路上吧，看不见后边来的车，啊，这就是属于什么呢？视神经出现萎缩了，我们的视神经出的问题，还有比如说我们的晶状体

0: 你说我们的九层眼组织啊，在于我们这个人眼睛当中，在人的这个身体各个器官当中，它的这个毛细血管，包括是神经，都是非常的这个敏感，非常的这个细小。所以说，一般的药物，说你想真正穿透九层眼组织，真正想达到晶状体，真正想达到玻璃体啊，你真正的想把这个脉络膜给它修复了，这个是很难的。啊，你就再好的药物，你像我在美国理工学院做的研究过程当中，你就西药说它强，它见效快，它也最多能穿透人这个眼组织的4层到5层，你九层眼组织你根本没有办法进行修复。啊，做手术的话，有的人说打针啊，我们现在针对于白内障还有青光眼的患者，日本的一个进口针剂啊，就得花上大家几万块钱的这样一个费用。所以说，老百姓啊，我们承担不起这样一个治疗费用，啊。那么今天我把咱们这个正式的，传承了时代的我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带给大家，啊，也是让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大家可以通过你不吃药，啊，不打针，不手术的情况下去看好这个眼病，我们避免说肠胃的损伤。避免说我们肝肾的损伤，说你别今天转氨酶高了，明天尿蛋白当中有加号了，啊，伤肝伤肾了，是吧？避免手术当中的风险，有的人眼睛啊，这个青光眼做过手术，白内障手术做了4、5次了，等等，钱没少花，但是眼病还越来越重。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它当中含有的九层透眼明目素。啊，打通我们这个九层眼组织，清除呢眼底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修复我们这个视神经视网膜，让我们的传导功能得到恢复。所以你不管是多少年的眼病，你现在是白内障也好啊，玻璃体混浊也好啊，包括说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还有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脓肉，你包括说结膜炎。啊，角膜炎、虹膜炎、虹膜粘连的，还有糖尿病型的眼病、高血压型的眼病，以及说外伤性的眼病。那么大家你都可以通过九层明目透眼贴啊，你贴上之后，当天贴上30秒，你就会感觉到你的眼睛特别舒服啊，有这种凉爽爽的感觉。啊，2到3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眼睛有分泌物往外排。你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眼睛能看清了，你不再雾蒙蒙的了，你眼睛的这些小黑点一点点吸收淡化了，啊，2个疗程下来之后，我说我们眼压不高了，眼睛不胀不疼了，啊，通过说这4个疗程的这个用药治疗，我们说各种眼病患者，你不需要说吃药，你也不需要说打针，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啊，我们能看电视，能看报纸，我该下楼就下楼啊，在家能做这个做饭、做家务，生活上就达到正常自理，这个是完全没问题啊。所以说这次啊，咱们这个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呢，也是被我们国家作为这个保密配方啊。这次呢，也是让我们全国各地的眼病患者让大家进行受益。所以说咱们这次啊活动呢。当中让大家呢只花少部分的钱，1000多块钱，我们可以把4个疗程完整的用量大家都拿到手。但是呢，这一次活动啊，由于咱们全国性在进行开展，咱们赠品数量呢也有限，所以说这次活动啊要提前的结束了。那么还没有报上名的呀，大家就需要抓紧时间啊，我们通过呢场外的报名订购电话。跟场外老师呢进行报名预约预定，那这次活动啊，大家才有机会参加上。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来接听呢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66-9277，400-166-9277，400-166-9277。您好。
2: 哎，你好，郑老师。
0: 我是郑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我是沈阳大东区的患者。
0: 哎，欢迎你啊。
2: 这个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啊，真的名不虚传呐！我用了，我才知道它的疗效非常非常好啊！特别感谢你。
0: 这个是我们正式眼科。

0: 传承了时代所传承下来的一个传世奇方。为什么叫九九传世奇方呢？里边啊99味野生中药啊进行配制的，这是能够传承下来几百年的历史了。所以说咱们老百姓你用上之后了，你会发现这是真正给大家救命的药，这是真正救治你们的药，对不对？
1: 对，你说的太对了，郑老师，你讲了不打针不吃药不用手术，既省钱呢，哎，又不遭罪，吃药伤胃啊，打针也疼啊，手术有风险。
0: 嗯，
1: 所以说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呀，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0: 嗯，
1: 这又省钱又治病。
0: 嗯，
1: 所以我用了4个疗程，我现在都停药1个月了。
0: 嗯，
1: 稳定都2个月了。
0: 嗯，
1: 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这4个疗程的药我用下来，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啊，谢谢你了，郑老师。
0: 好。能听到大家呀这个好的消息，我也非常的这个开心，非常的欣慰。咱们正是眼科啊所研制出来的这个9层明目透眼贴，既不打针，咱们也不吃药，也不手术，就让大家轻轻松松的去康复眼病，就让你们在生活当中体验到治病没有那么痛苦。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我也一直在跟大家讲，包括说从我行医以来，因为我的这个技术啊，包括说我进行眼科疾病治疗当大夫，我祖父和我父亲就是进行眼科疾病治疗的，从小我就耳濡目染。我告诉大家，我8岁的时候我就能看出眼科疾病这些患者你们眼睛当中得的什么病症。所以这么多年下来之后，我发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老百姓看病现在是越来越难，难在哪儿？大家没有那么多的钱，是不是？
1: 对，
0: 哎，看病上现在没有钱，我们就谈不上去看病。咱们这个99传世奇方，那过去在我祖父是属于红墙国医啊，那是属于过去给这些达官贵人、皇亲国戚进行看病的。那就跟大家说句实在话，你以前的老百姓，你想用上这样的一个方法、这样的一个药物，你们想都不用想，你看你都看不到。是不是？所以现在大家说咱们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方法，我也希望咱们老百姓能够省下这部分钱，你们能够真正的去康复好疾病。所以咱们现在既不打针也不吃药，咱们也不手术，你钱花的还少，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是。哎，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郑老师。
0: 哎，
1: 我今年都74岁了
0: 啊，
1: 我得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嘛，并发症这引起来的眼病。
0: 嗯，
1: 我这眼病可多了。
0: 嗯，
1: 医院检查说我又是白内障，又是眼底出血，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嗯，
1: 还有网脱。
0: 啊、
1: 哦，总打闪。嗯，特别是遭罪，特别难受。左眼呢只有光感。
0: 嗯，
1: 右眼还不到0.1的视力。
0: 那你原来的这个眼睛。
1: 嗯，
0: 视力很低，
1: 差不多。
0: 嗯，对，
1: 嗯，真是这样，一直治疗也不见什么好转。
0: 嗯，
1: 哎，这就听那个你的讲座以后啊，我就用上了咱这正式9层明目透眼贴啊。
0: 嗯，
1: 没想到啊，见效非常快呀。
0: 啊，
1: 我用上当天嘛，贴上就觉得呀，凉飕飕的，这眼睛不像以前那个火辣辣的、干涩的那种症状了，干干巴巴的。嗯。
0: 嗯，
1: 那个疼痛也减轻了。
0: 嗯，
1: 用了1个疗程啊，那上面的那个黑影啊就没有了。
0: 嗯，
1: 那个雾啊就消散了。
0: 嗯，
1: 好。嗯，那个眼睛啊就干涩的症状全都消失了。
0: 嗯，
1: 那个也不打闪了，哎，觉得眼睛舒服了。
0: 嗯，
1: 我用了3个疗程的时候啊，我这眼睛就好多了。
0: 嗯，
1: 我的和眼睛视力，一个是0.5，一个是0.6了。
0: 嗯，你看提高
1: 了。做家务啊，跟哎做个饭啊，收拾收拾家务，再看看孩子，这都没问题了，非常好。
0: 嗯，
1: 所以我现在的眼睛啊，什么也不耽误了。
0: 嗯，
1: 自己能正常的生活了，出去买个菜呀，溜达溜达呀，逛个街呀，也不用别人陪着了。
0: 嗯，好。
1: 嗯，
0: 现在就是生活上正常自理行。
1: 活动嘛。
0: 嗯。
1: 这活动能省一半钱呢，1000多块钱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所以我就想啊，说这个活动就要提前结束了，结束之前我想给我老伴儿买一份，我想参加活动。
0: 这回自己眼睛好了，还得惦记惦记这个老伴儿。那你老伴儿眼睛是什么眼病啊？
1: 哎，我老伴儿吧，今年76了。当初吧，我用的好，我就想让他也用。他犟，他说你用了，你治好了，我再治吧。就这么的，哎，就是他这啥的，他那眼睛嘛，就是有那个漂浮物，还花眼，说他是飞蚊症，还有那个角膜有炎症。他说那个角膜老是烂糟糟的，还流眼泪，还疼。有时候视力也看东西还模模糊糊的，说有那个漂浮物嘛，他这毛病也挺多的，我就想给他订一份，让他也用上，你看看行不行啊，老师？
0: 这回你老伴儿看见你这个眼睛好了，他现在是不是也着急，想要早点用上？
1: 对对对，是，他看我好的这么利索，他也想早点用上，正好赶上活动，这不还省钱嘛，
0: 没
1: 他
0: 错。
1: 原来也舍不得花钱，是，
0: 对，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能够让大家呀少花钱，这个
1: 对，
0: 是咱老百姓最希望的啊。因为
1: 是，
0: 说我们挣的钱吧都不容易，尤其说现在看病上呢也很难啊。说大家，你看你上医院去，你就哪怕说你做一次体检，你抽个血做个化验，你都得花很多钱，是不？你要是再摊上去治病的话，那大家花钱花的就更多了。那你就比如说像你那阵糖尿病出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眼病，那我想你过去在这个看病上，尤其在看眼病上，你的钱也没少花，是
1: 没
0: 不
1: 少
0: 是？
1: 花，是
0: 哎，
1: 是。
0: 所以说老伴儿呢是怎么想的，他的心情啊，我也特别能理解啊，因为两个人都有这个眼病，那么你再花钱的时候，你花的就更多了。那大家尤其在长时间用药，你也会发现这个眼病吧，它不是说吃多少口服药就能好的。你用时间长了，你就发现了它伤肝伤肾，有多少人转氨酶高了，蛋白当中有加号了，对不对？这不就是药的一个副作用吗？所以咱们这个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啊，你看你这个将近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我们的眼睛白内障啊没问题了，看东西呢也不模糊了。网托呢也不打闪了，尤其这个视力上，哎，你看还提高了，对不对？这是啥呢？这就是治眼病，咱们得通过九层眼组织的一个打透，所以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素，这就是清除九层眼组织当中的垃圾的。那你老伴儿这个眼病呢？刚才我也听了，不像说你那么重，但是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咱们按照疗程来用，我确保的是什么呢？他眼病好了之后啊，不让他出现反复性发作。所以说这次呢，你老伴儿这个吧，也给他拿上4个疗程，啊，
1: 好，
0: 哎，现在这不是有这个优惠活动吗？咱们现在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我们就花1000多块钱啊。但是因为现在吧，赠品没有多少了，全国呢现在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那你要是想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呢，现在你就赶紧跟我们场外老师去报名，去抢这个名额去啊！
1: 好，好的，好的，那我撂下电话，这就赶紧的打场
0: 哎，
1: 外电话抢名额。
0: 好，
1: 谢谢老师，
0: 哎，
1: 谢
0: 我也
1: 谢。
0: 希望你老伴儿早日康复了，再见。
1: 哎，
0: 哎，
1: 好的，再见。
2: 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66-9277，400-166-9277，400-166-9277。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呀，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这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这得省多少钱呢？我寻思，我赶趁着这时候，活动要结束了，我说赶快订上它。
0: 听说咱们这次优惠活动了，是不是啊？
3: 哎，这多合适啊！
0: 这次活动吧，确实是优惠力度大。咱们现在呢，因为有国家这个帮扶的救助资金，所以现在吧，4个疗程，大家现在是只花这1000多块钱就行。但是我也跟大家讲了啊，这次活动是全国性开展的，它不是说一个城市一个县城的。现在呢，咱们全国的赠品吧，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呢，要提前的结束。 所以说没报上名的吧，大家一定得抓紧这个时间，抓住这次机会了。因为你错过这个机会，说下一次有没有这样的活动了呢？我告诉大家，下一次没有了，这是唯一的一次，这也是最后一次啊。
3: 哎呀，那可得赶快给我报上他。
0: 嗯，那你是什么情况？你跟郑老师说说。
3: 我这那啥，白内障，屈光眼。
0: 嗯。
3: 现在这视力都，我就现在看啥都模模糊糊，眼压还高。
0: 啊、哦，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55。
0: 55，白内障、青光眼得多长时间了？
3: 1年多了。
0: 一年多了，现在这个眼睛。白内障是两个眼睛都出现了，还是只有一个眼睛啊？
3: 一个眼睛，左眼。
0: 嗯，雾气大不大呀？
3: 大，
0: 非常的大。
3: 看不清啥了，现在都。
0: 嗯。
3: 我可害怕了，这要瞎了咋整啊？这，我现在我还挺爱玩的，
0: 嗯、
3: 你说啥？
0: 嗯。
3: 这不这看不着了，你说这不就完了？
0: 嗯，别着急，不要给自己增加太大的这个心理负担啊、哦。你这个眼睛吧，白内障呢，现在一只眼睛出现了。而且雾气大，现在有可能到这个就是发展期了。你要再往下发展的话，有可能会到成熟期。到成熟期的话吧，这个眼睛就得去摘除了，就不能再留着了啊、哦，因为它会出现失明，也会波及到你另外一只眼睛，引起白内障啊、
3: 哦。
0: 再加上你还有这个青光眼，我不知道你这青光眼上医院查去，你那眼压现在怎么样啊？
3: 说眼大夫说眼压高，
0: 嗯，
3: 完了那个是我寻思实在不行要手术呢，你这个能透90%贴呢、贴上就行，我说不比手术强啊。
0: 我告诉你啊，眼病吧不是说吃多少药或者是你做几次手术它就能好的，你身边要是有这种做过手术的人，你就会发现了。白内障手术也好，青光眼手术也好，治标不治本，复发的几率那在90%以上，就是都会出现复发的啊、
3: 哦。
0: 眼睛吧，你要是想给它治好，大家首先你得了解这个眼睛。我一再给大家说过，人眼睛的9层眼组织必须得打透，得把这些里边的垃圾毒素能够给它清理掉。9层眼组织呢？你要是说通过药物进行治疗，你9层眼组织你如何去打透啊？你根本你做不到。你比如说现在青光眼的人爱滴什么那个赛马西烟的眼药水，对吧？你降这个眼压，这个赛马西烟的眼药水滴上之后眼睛能舒服一点，你不滴之后药劲一过了，眼睛又出现胀又出现疼了，这叫什么？这叫缓解。我在这个美国的时候啊，带领我这些学生做过一次试验。什么样的试验呢？就通过这个眼睛9层眼组织，看看这个药水西药是如何去让这个眼睛去治病的。结果发现什么呢？9层眼组织西药只做到了4层到5层的打透，你根本就完成不了9层眼组织的一个通透。所以说你怎么样把这个眼病去治好呢？是不是？那你过去你就是用多少药，你就打多少针，你就是做几次手术，你的眼病它也不可能好啊，你的钱不都是白花了吗？对不对呀？
3: 嗯。
0: 所以说咱们看病是什么呢？讲究方法，用对方法。你看我给大家带来的咱们正式的眼科这个9层明目透眼贴，咱们这是属于什么呢？是我们正式眼科啊所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眼的秘方，传承到我这代都已经传承了10代的时间了。现在被咱们国家列为保密配方，这里边有啥呢？99味的野生药材，而且包括我在德国提炼的这样一个萃取技术，它通过这种透皮吸收，你看你不打针，你也不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能够打通你这个9层眼组织，这里边的9层明目透眼素，你就是当天用上了，它30秒就进行入药，你当天就能感觉到眼睛舒服得劲儿，你就能看出效果。啊，这2-3天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眼睛有这些分泌物往外排，一个多疗程下来，你的青光眼眼压就能下来了，你眼睛不再那么胀，不再那么疼了，你白内障眼前那些物一点点吸收，一点点淡化， 你按照郑老师我说的四个疗程的方法去做，那你就每天坚持持续给它贴下去，你九层眼组织打透之后，这些垃圾毒素排除好，你的这个白内障不需要做手术，青光眼不需要做手术，好人的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就什么样。

0: 呀，那可太好了，那我赶快订上，给我订上。
1: 嗯，你要报名的话吧，这个得拨打咱们场外的报名电话，去跟我们场外老师呢报名订购去啊。
0: 啊，那行。
1: 然后自己呢抓紧时间，因为这次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赠品没有多少了，你别错过这次机会。如果说这次机会错过了，那你得多花很多钱啊。
0: 哎，好。
1: 嗯，好了，那我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2: 为庆祝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三周年之际，正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的神奇疗效，限时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疗程，四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四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3: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6-9277，400-166-9277，400-166-9277。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郑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现在活动要提前结束。
1: 嗯。
4: 哎呀，我想问问你，郑老师，我这四个疗程还有2-3天就要用完了。
1: 啊、
4: 哎。你看我还用不用再买点了？
1: 啊。四个疗程快要用完了，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呀。啊、
4: 是，一箱钱买2疗程，给2疗程省1半钱呢。
1: 嗯，
4: 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
1: 没错，这次啊，因为是有国家的帮扶救助，所以说咱们现在呢买2个疗程赠大家2个�疗程啊，我们就花这1000多块钱就够了，比你们那阵花原价的时候还要优惠很多，帮大家省了很多钱。但是刚才我也跟咱们大家讲了啊，因为这次活动啊全国性开展的，咱们现在呢各个地区啊报名的人特别多，所以说现在赠品呢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这次活动呢是要提前进行结束了，就是随时发完随时没有了，所以说你一旦要错过这个机会了，咱们下次还有没有了？没有这样一个机会
4: 了，
1: 对不对呀？
4: 就得多花钱了。
1: 哎，那您是老朋友了，您这样吧，把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跟我说说啊。
4: 是，
1: 嗯，
4: 我是白内障，不是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瞅东西吧变形，哎，
1: 嗯，
4: 所以这来的人走道瞅那腿呀、啊，急得拐弯的，就瞅家门框，哎，就要倒那个样子的，
1: 嗯，
4: 那边看东西吧，那瞅着就前面俩一层白雾啊，也都晕晕乎乎的，哎，瞅不清楚，哎，
1: 嗯，
4: 到医院一看，他说是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
1: 嗯，
4: 哎呀，医院给我拿了开了好多药，去了好几家医院呢，都开了些药，用了以后都不解决啥问题，是的吧？一天不改一天。
1: 嗯，
4: 后来我听你讲的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
1: 嗯，
4: 哎，我觉得，哎，讲的挺这个对我这个病啊，挺有效果了，哎，这九层透的九层，这劲儿大呀，要啊。我就买了4个疗程的。
1: 嗯。
4: 我一般，那以前晚上都不敢出门。
1: 嗯。
4: 一出门看不清东西，白天还啊这眼睛还曲曲糊糊的啊。
1: 嗯。
4: 买了用上第一天吧。
1: 嗯。
4: 我就觉得，这眼睛特别舒服，可凉了哇哇的，哎，可舒服了。
1: 嗯，你看当天有效果了啊。
4: 是，我就继续用，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哎，这赶上，这晚上这个白天出门不用那么曲曲眼睛了，都这雾啊已经像散了似的。
1: 嗯，很好。
4: 瞅着人走道吧，那腿不往起病了，就是。
1: 嗯，这就是你九层眼组织它在逐渐打透的这个结果。因为它每一层这些垃圾毒素啊都在给你进行清理，所以说到了你晶状体这块被清理干净之后，眼睛自然而然看东西就不那么模糊了，那些雾啊它一点点就消散了，这不比你做手术要强得多吗？是不是？
4: 那可强多了吧，那花的钱还多，还不还有后遗症。
1: 嗯，

0: 瞅着眼前飘物也少了，
1: 嗯，
0: 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这晚上出门也能看清道了，
1: 嗯，
0: 这走到这个也赶走了，
1: 嗯，
0: 这个白雾的几乎就彻底消失了，
1: 嗯，
0: 走人吧，走到瞅门框啥也不离了，我还寻思么的片子要倒的样子了，
1: 哎，
0: 我一看效果非常。这视力也提高了，
1: 嗯，
0: 提高了0.6离一个0.8的，
1: 嗯，
0: 我觉得它太好了，我觉得吧，继续用，现在四个疗程，
1: 嗯，
0: 现在快用完了，还有2-3天我这用完了，
1: 嗯，
0: 现在我这个晚上出去和这些老年人跳舞广场舞，
1: 嗯，
0: 白天还有时候跟他们打麻将，
1: 嗯，
0: 头两天我上南方上我。
1: 嗯，
0: 上我孙女那儿，在深圳，
1: 嗯，
0: 上那上班，上那溜达一圈回来，
1: 嗯，
0: 哎，这眼睛感到没啥问题，
1: 嗯，
0: 哎，我觉得吧，哎，现在我哪都敢去了，
1: 嗯，
0: 像以前不敢出屋，
1: 嗯，
0: 哎，
1: 眼睛好了，眼睛好了，最起码咱们这个上下楼没有问题，出门坐车、坐飞机没有问题。
0: 那都没问题，
1: 眼睛好了，自己生活上照顾自己，吃个饭、上个厕所的，你这没问题，是不是？
0: 那都没问题。哎，
1: 要不咋说？你看人的眼睛这么重要啊！人的眼睛就是生活当中咱们85%以上都得需要这个眼睛。你没有这、
0: 啊、
1: 没有这个眼睛叫什么呀？叫寸步难行，对不对？
0: 是。
1: 哎，
0: 对，
1: 你别说你下楼下个象棋呀、啊，去跳跳广场舞啊，再去广州去溜达溜达呀，你原来那个眼睛那个。眼睛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又黄斑变性，你想去哪儿你都去不了。
0: 那不敢去，那、
1: 哎、
0: 不敢出屋玩啊。
1: 你过去的生活那叫什么生活呢？那个叫没有质量的生活。
0: 哎、对。
1: 对不对？你现在的生活叫什么呢？咱们这才叫真正幸福的生活，是不是？
0: 对呀、啊哎。
1: 嗯。
0: 想干啥就干啥了，现在哪都能敢去，哪也不去离。
1: 哎，所以说咱们你看啊，就是看病上也得讲究方法。你看，尤其眼病上，它不是说你吃多少口服药，你眼睛就能好的；也不是说你做几次手术，你眼睛就能好的。就算说你儿子姑娘能给你拿钱做手术，但是你看有多少人手术完之后，这个眼睛还复发了，对不对呀？
0: 是，对对。
1: 哎，眼病想真正好，你最起码你得找到眼病真正的根源。人眼睛9层眼组织，你每一层的这个眼组织，你不给它进行打透，不让这些垃圾毒素清除掉，不修复眼睛视神经细胞传导功能，你的眼睛你怎么能好？你的眼睛视力如何能提高？所以说，咱们正视9层明目透眼贴，你看它通过99味的这个野生药材进行入药，尤其我在德国用的这个萃取技术提炼出来的9层明目透眼素，它就是让你每一层眼睛这个眼组织进行打透，让你的这些垃圾毒素去清除掉，让你的视神经你各个细胞能进行恢复。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了，不管你是多严重的眼病，你的眼睛视力有多低，只要是你眼睛没失明，你看我这个9层明目透眼贴，你不打针，你不吃药，你还不用说这个去做手术去，你花钱花的最少，你遭罪遭的还最少，但是你的眼睛能够让你恢复到跟健康人眼睛一样，对不对呀？
0: 没区别、哎、
1: 嗯，所以说咱们这次活动吧、
0: 哎、
1: 很多老朋友啊，我也知道大家着急啊，你们可能也是想再多买上点留着以后用、
0: 啊、
1: 是不是？
0: 对对、
1: 哎、
0: 啊。
1: 其实啊，咱们这个9层明目透眼贴呢，我跟大家讲过，这是我正式眼科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眼病的秘方，传承到我这代呢，已经传承了第10代的时间了。现在呢是被咱们国家呀列为这个保密的一个配方。那、
0: 啊、
1: 之所以叫9层明目透眼贴，咱们通过99味中药这个野生药材进行入药，目的达到的是什么呢？让你的眼病啊用上一次药能够达到一个彻底的康复。所以说这4个疗程呢，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了。你现在呢就把手上的这些给它用完就行了，这次活动呢不需要参加啊。
0: 那我就听你的了，张老师。
1: 哎，放心吧。然后自己呢、
0: 哎、
1: 以后好好的保重身体，用眼呢别太过度啊、哦、然后再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
0: 哎、
1: 你再随时随地给我打电话来啊、哦、
0: 好。哎，
1: 嗯，
0: 谢谢
1: 好了
0: 张老师。 哎，
1: 那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0: 好，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6-9277，400-166-9277。

0: 4001669277，迎接下一位。你好，
1: 郑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郑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2: 嗯，
1: 我今年66，我叫田立民。
2: 哎，欢迎你啊。
1: 这不是吗，这个90透眼贴啊，我订3天了，还没给我送过来。
2: 啊、
1: 你说花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挣2个疗程，这个活动我听着提前结束了。
2: 嗯，
1: 我着急呀、啊，你帮我催一催吧。
2: 嗯，哈尔滨地区的呀，这是一个我们东北地区的省会城市。一般的情况下呢，哈尔滨地区、沈阳地区的报名人数是非常非常的多。这样，咱们这次活动啊，现在是买两个疗程呢，赠大家两个疗程，就花1000多块钱啊。只要是你报上名了，咱们享受到这次优惠了，那你就可以花这1000多块钱呢，把4个疗程的药都拿到手。但是因为咱们现在各个地区吧，给大家送是按照你们报名的一个先后顺序给你们去送。哎，可能你那个时候吧，报名的这个时间稍微晚了一点了，所以说现在没给你送过去，但是啊，最晚不超过4天，肯定能给大家送得到啊、
1: 哦。
2: 哎，你放心。
1: 嗯，这不是吗？你说这个1000多块钱买2疗程，挣2疗程，省不少、
2: 嗯，
1: 省多少钱呢？
2: 嗯。
1: 再一点是啥呢？我听着你这个广播了，因为啥呢？有很多人的吧，就是用你这个。正是90名目透眼贴啊、
2: 嗯、
1: 用好了。
2: 嗯，
1: 你说我也不差啥，跟都中国人能差啥呀、
2: 嗯、没错，
1: 这不是吗？
2: 嗯，
1: 这你说人这个眼睛吧，我得糖尿病，这糖尿病时间久了以后就转移到那个眼睛上了。你说得的是青光眼，眼压高到35了。
2: 啊、
1: 嗯、你说这眼珠子胀得呼的疼，拐着这脑袋疼不说吧，还有的时候还恶心呢。
2: 嗯，
1: 这个完了再一点呢，眼底吧出血，但是出血量吧到医院说不多。
2: 嗯，
1: 慢慢吸收呀。你说这个这不多，虽然说吧、
2: 嗯，
1: 我看啥东西都是红的。
2: 嗯，但其实有血块在那挡着，它是这个没吸收没淡化。但是呢，你要记着啊，你那眼底出血呀，它不是说出一次就完事儿了。眼底出血它容易出现反复性出血，而且这个出血点止住之后啊，还容易出现下一个出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不就容易导致你眼睛看不见吗？是不是？
1: 是，
2: 嗯，
1: 是啊，这不那么也这个正是90明目透眼贴，你说这个就是明目透眼贴，你说它就是不打针又不吃药的。
2: 嗯，
1: 你说打针还疼，吃药吧、
2: 嗯、
1: 还容易吃胃病什么的。
2: 嗯，
1: 你说这是对别的地方它也有伤害呀。
2: 没错，尤其是什么呢，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啊，你这是属于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你尤其糖尿病人，你血糖还高，你血糖高的话吧、啊、你第一个，你看你在选择口服药上你就得考虑到，因为现在有很多口服药，中药也好就是西药也好啊，一般的药物它会跟你血糖产生冲突啊。还有一个人，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打针的针剂，有很多就是眼病患者吧，但是糖尿病人打针用针剂的特别少，因为你们本身自身的葡萄糖含量就特别高，这个针剂的话呢，很少有人选择。再就是手术，手术这个也是一般治疗眼病的方法，但是我不建议糖尿病患者去做手术，因为你们要知道，一旦要是手术的话，动刀的话，你的含糖量要是特别高，你的伤口第一个不爱愈合，第二个容易，
1: 是啊，
2: 对，第二个容易出现感染，第三个容易形成并发症。
1: 就说是呢，
2: 损伤。
1: 你说是这个眼睛手术好了，你说还行。
2: 嗯，
1: 要是不好，这不就瞎了吗？
2: 嗯，没错。所以说，你看你们在治疗这个眼病上吧，你别盲目。你要是一旦盲目的话了，这个眼病一旦治错了，它会影响到你视力的低下。有些眼病通过这个手术治疗上，你一旦要是失败了，就是彻底的失明了。你再想恢复，没有机会了。那不是说给你几次选择性的机会。所以说我为啥跟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讲啊，我说咱们治病上大家要选好，选择正确的方式。这个眼病不是说吃多少口服药打几针呢，或者说做个手术就能好的。人的眼组织一共有9层，你比如说咱们的角膜、巩膜，你得那个叫青光眼啊，那是属于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不好，那是在我们这个晶状体也好，在我们的脉络膜当中它。

0: 垃圾毒素的阻塞了。所以说，你这个垃圾毒素要是不给它清理掉，你那个眼压会持续升高。啊，眼底出血也是一样。眼底出血为啥出血呢？你九层这个眼组织当中，它的垃圾毒素堆积的多了，毛细血管就容易出现什么呢？破裂。毛细血管一旦破裂，就容易形成眼底出血，你这就容易导致失明。所以说，跟你吃多少中药没关系，用多少西药没关系，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九层眼组织得打透它，你九层眼组织不打透不行。我告诉大家，你看郑老师，我行医这几十年的时间了，我祖父和我父亲，都是眼科疾病的专家。我祖父是属于红墙国医，我从小我就跟在我祖父和我父亲身边。我告诉大家，我8岁的时候啊，在我们的这个诊室当中来了一位这个眼科疾病的这个患者。我就能看出他得的是什么样的眼病，这叫什么？这叫长时间积累下来的。所以说我在这几十年当中，我祖父把这个九九传世奇方，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传给我之后，我到德国、到美国、到日本去进修，包括说我在德国引进一个萃取技术，透皮进行吸收，你既不用打针，你还不用吃一粒药。你也不需要说上医院去求着医生跟你去做手术去，咱们就通过这个外用的这样一个方法打通九层眼组织。你看你要是用上之后，我告诉你，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见效，它30秒就进行入药了。你那个眼睛你感觉到什么呢？你看你这个贴上之后啊，眼睛有一种凉飕飕的这种感觉，特别舒服。也就是两三天，你那个眼贴我告诉你持续贴。就这个贴完，当一天的贴完之后，另外一天接着贴，持续贴个两三天之后，你会发现，随着你的眼贴接下去之后，你那个眼睛有分泌物往外排。一个多疗程下来之后，你那个青光眼的眼压就能恢复了，就能下来了。你眼睛不胀不疼啊？你看在看东西的时候，你眼前那个小点儿一点点吸收淡化了，眼底出血不再进行出血了。所以4个疗程你按照这个周期来用，我不跟大家讲吗？九层眼组织打通之后，你的视网膜啊、脉络膜啊，包括说我们视神经的这个传导啊，帮助你恢复之后，你的视力上还能提高。你到时候说我该看电视我看电视，我该看报纸我看报纸，我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好，那就麻烦你帮我吹一吹，我都订3天了，抓紧回个够够，我好贴上，好见好啊。
0: 放心吧这样吧，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我帮大家呢去问一问去然后呢，你们放心的在家等着，然后在用的期间，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随地给我们场外老师打电话
1: 好，这点我你放心，我忘不了。
0: 好嘞，那我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1: 哎，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66-9277，400-166-9277，400-166-9277，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你好，是郑老师吧？
0: 我是郑老师，你好。
3: 啊，郑老师，我就想打电话呀，我想问问呢，看我还用不用再买这个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了。我听说要不买，现在说活动提前结束啊。
0: 没错。
3: 所以说啊，我今天打电话，我想和你说说我的情况，完了你给我拿个主意。
0: 好，说说你的情况呢，我先帮你看看啊。
3: 好的。郑老师，我家是长春的。我当初啊买了4个疗程的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我现在吧已经用了3疗程了。哎呀，现在通过这3疗程用下来以后，真的，我这现在眼睛给我贴的真的老好了。
0: 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说说。
3: 我现在就啥呢？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了。你原先我这我今年70了，我当初啊有那个老花眼，完了还有眼底出血。哎，再加上还有飞蚊症，还有角膜炎。
0: 这么多眼病。
3: 哎呀，是，那时候为了治我的眼病啊，这药没少吃，不但没好，还把胃吃坏了。后来我听你讲这个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哎呀，这我一听咱这个不打针不吃药，完不手术，还这还省钱，尤其说咱这药劲还大，说能穿透9层来治眼病啊。但是吧，我这中间有个小插曲呢，我那时要买呀，这家儿女就不让买， 哎呀，说你这个眼睛啊，这不这钱没少花，你说你别的钱往打水漂了。
0: 嗯，那就是你过去你看你这个眼病，你用的药很多呗，基本上你都是花钱经常买药，是不是？
3: 是。
0: 嗯。
3: 这些年呢呀，我的钱呢，退休的钱呢，没干别的，你说这净买药了。
0: 嗯。
3: 这后来吧，我也没听他们的，我还是这个和我原先用的药不一样啊，我自己有工资，我听你们那个啊，我就自己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3: 别说这个药我用和真就不一样啊。吃药说来，我当天用上，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凉爽了，凉娃娃特别舒服，就用到也就五天呐，我的眼睛也不疼了，也不胀了，等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我的眼前的黑点呐什么的呀，基本就没有了，
0: 你看看你越用越好，越用效果是越明显。这就是什么呢？你各个层次的这个眼组织给你进行打通，让你各层的这个眼组织里边这些垃圾毒素给你往外排，修复你这个眼睛视神经细胞的结果。所以说呢，一个多疗程下来之后，你眼睛应该看东西都能清楚了很多了，对不对？
3: 哎呀，清楚多了。
0: 嗯。
3: 你就等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我眼里出血那个大黑影了。大黑点那个前面挡着那个也下去了。
0: 嗯，很好。
3: 嗯，现在这不三个疗程我这不用完了吗？
0: 嗯，
3: 现在我这看啥呀啥清楚啊，黑影子黑点子全没有了。
0: 嗯，
3: 啊，这眼睛看啥呀，看就看个报纸啊，就手机什么的短信什么都看了。
0: 原来看不了吧？
3: 看不了。
0: 嗯，
3: 所以说呀，这回呀，我这药我也选对了。
0: 嗯，
3: 你说像咱这个药，这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还能治眼病，还治效果这么好，就给我贴好了。所以说，这活动，我听说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正疗程两个疗程的活动要提前结束啊。
0: 嗯，
3: 完了赠品还不多了。
0: 没错啊。
3: 我寻思这也花不多钱，我寻思买点，我想巩固巩固。
0: 那这回你的儿女是不是也同意你再进行买药了？
3: 同意了，这回他们都同意了。
0: 其实啊，有很多咱们的这个老朋友啊，说当初咱们在这个买药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也都是反复考虑过了，因为你们之前吧用的药很多，说句到家的话，说我们上当受骗的都有很多很多了，是不是？基本上钱吧都是花冤枉了，所以说家里的儿女呢不同意，这个我也是很理解的。因为咱们用药吧，治病上真的千万不能盲目，不是说呢心疼你花多少钱，而是说有的药物你用上之后，真的就是没给你治病，反而是耽误了你的病情啊。你看郑老师，我是咱们这个郑氏眼科的第十代传人啊。你看咱们这个99传世奇方啊，我记着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我祖父的那个时候呢是传给了我父亲啊，我上边还有一个哥哥，本来这个传世奇方应该是传给我哥哥的，但为什么没有传给他而传给了我？因为我从小在我祖父和我父亲的这个耳濡目染之下，我记着我跟大家一直在讲，我8岁的时候就能进行看病啊，所以说对于各类眼科疾病来讲，我也是接触的非常的多，尤其也看到了很多人这个求治的这个渴望的心理，所以我在这个行医几十年当中啊，把咱们这个99传世奇方在德国、美国、日本我进修的时候，又增添了很多的这些萃取技术，所以才提炼出了一个什么呢，九层明目透眼素，来专门打通咱们这个人的九层眼组织，让咱们老百姓你们真正能够享受到像什么呀，不打针、不吃药、你不手术去康复眼病，你这样的话咱们才能够第一个省下钱，第二个你老百姓你才不遭罪，是不是？所以说我把它带给大家，也是希望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你们都能康复。所以说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大家你用上之后，你当天用上当天见效，你看现在四个疗程快用完了，咱们的眼睛跟好人一样了，该看电视看电视，该看报纸看报纸，手机上玩玩游戏现在也行了，你这个过去你是想你都不敢想的，对不对呀？
3: 是。
0: 所以说咱们这次吧，这个活动啊，很多老朋友大家听说呢也都很着急，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也不需要跟着去着急了，为啥呢？因为咱们这四个疗程的药你用完就行了，这次活动不用跟着去抢，药呢也不是说用的越多就越好， 这四个疗程把你的九层眼组织给你进行打透，再有

0: 个是什么？修复了你的眼睛视神经细胞，你的传导功能。所以说你的眼睛视力提高了，将来以后别说停药个10年20年呢，就停药30年，你的眼病都不会出现再反复发作的了啊。
1: 太好了，张老师。
0: 哎，然后呢，自己以后啊，好好的保重身体。要是再有什么不明白的，需要我帮助的，随时随地还可以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好嘞，张老师。
0: 好了，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1: 嗯，再见。
2: 为庆祝正视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3周年之际，正视眼科拿出1000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实行买2疗程赠送2疗程，4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6-9277，400-166-9277，400-166-9277。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郑老师。
0: 哎，我是郑
3: 老
0: 师。
3: 我是辽宁抚顺的。
0: 嗯，
3: 郑老师啊，我听说咱这个祖传九层明目透眼贴啊，
0: 哎，
3: 我想用。
0: 嗯，
3: 因为啥呢？他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一贴就好。
0: 嗯，
3: 省多少钱呢？
0: 没错。
3: 说我这吃药吃的胃还不好。
0: 嗯，
3: 打针呐，就外国的可贵了。
0: 嗯，
3: 我打过。
0: 嗯，
3: 打个那个日本的，哎呀妈呀，10000多呢。
0: 嗯，
3: 德国的和美国的20000多。
0: 嗯，
3: 你说手术吧，这风险还大。
0: 嗯，
3: 打针呢钱贵。
0: 嗯，
3: 完了过不了几天又完了。那，
0: 嗯，
3: 我们邻居那个老张头啊，
0: 嗯，
3: 他就手术的。
0: 嗯，
3: 本身没啥，这手完术以后呢，
0: 嗯，
3: 眼睛几乎就失明了。
0: 你看看，你这就是咱们眼病患者，
3: 哎，
0: 大家你最担心的事儿。你说手术吧，咱们第一个怕风险性大，还遭不起那个罪。你说你要打针吃药吧，钱还太贵。你说普通家庭咱老百姓呢，挣钱还不容易，那你也不能说等着咱这个眼睛失明。所以说这就是大家现在你最难的地方，是不是？
3: 嗯
0: 嗯。
3: 那你看我呀，跟您说郑老师，我是糖尿病。
0: 哎，嗯，
3: 还白内障。
0: 嗯，
3: 眼底还出过血，还有网脱。
0: 哦，
3: 你说我这病啊，也不说全了，也差不多。
0: 嗯，
3: 这眼底出血你可知道，那眼睛啊视力也下降，啥也看不着，这网脱更完了。
0: 嗯，
3: 一天瞎瞎乎乎的。
0: 嗯，
3: 摸索着活着过日子。
0: 嗯，
3: 我这寻医问药啊都多少年了，我这眼睛也不见好。这回呀，啊，郑老师，
0: 嗯，
3: 我就相信你了。
0: 嗯，
3: 哎，相信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了。
0: 嗯，
3: 第一个啊这省钱。
0: 嗯，
3: 再一个啊它真治病。
0: 嗯嗯嗯，
3: 你看这个现在不有这活动吗？
0: 嗯，
3: 1000多块钱这买2疗程挣2个疗程还省钱。我这着急呀。
0: 嗯，
3: 我这人呐不会说别的，我就知道这个好。
0: 嗯，
3: 打电话不容易。
0: 嗯，好，我知道啊，大家这个电话吧打进来也很不容易，因为我每天节目开播的时候啊，全国各个地区的所有的患者都在同一时间打这么一部电话。第一个，大家电话能打进来很幸运。第二个，我告诉大家啊，咱们呢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我之所以今天坐在这儿能给大家讲，那把它带给大家，就是希望咱们老百姓能够用得起，能够用得上，我也让你们这个眼睛都恢复一下。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这是我们正视眼科的这个祖传的一个治眼病秘方啊，传承到我这代也是传承了第10代的时间了。尤其我在德国的时候引进了这个萃取技术，通过透皮吸收，你不需要打针，你也不需要吃药，你还不需要去做手术，咱们就通过这个眼组织九层的这个通透，让它这些垃圾毒素进行清理，让我们的视神经细胞、视杆细胞、视传导功能能够得到修复。所以我跟大家说过，你有眼病的患者，你不管说是多大年纪的人，你得了多长时间眼病了，你现在的视力上有多低，只要是说你眼睛没有失明的情况下，你看咱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你给它用上之后，当天贴上，当天就见效，30秒就进行入药。 哦，而且呢，咱们不用吃一粒药，你也不需要再去打针去，你还不需要去上医院做手术去。啊，四个疗程，对，你给他用下来之后，我告诉你，好人的眼睛是什么样的，你们的眼睛就是什么样啊。
3: 哦，
0: 嗯，
3: 那太好了，那个郑老师啊，那就我就赶紧呐、啊、参加上这个活动，
0: 嗯，
3: 哎，千万可别落下。
0: 这次活动吧，因为要提前结束了，全国就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而且这个也是咱们唯一的一次优惠，
3: 嗯、
0: 也是最后一次。你要是这次没赶上，下一次你没有机会啊。你现在四个疗程是1000多块钱，那如果说活动一旦结束了，那你得花5000多块钱再去买去呢啊。
3: 嗯，就是啊。
0: 哎，
3: 要不着急呢？我这人不会说别的，
0: 嗯，
3: 我就是着急，赶紧把这个九成明目透眼贴着定上，
0: 嗯，
3: 好让我的眼睛呢早点好了，见到光明吧。我真着急就对了。
0: 那你这样抓紧时间呢，拨打场外电话、
3: 嗯、
0: 找我们场外老师报名就行啊。
3: 行，
0: 嗯，好了，
3: 好，
0: 那就祝你早日康复
3: 了，
0: 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6-9277。400-166-9277，400-166-9277。为庆祝郑氏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3周年之际，郑氏眼科拿出1000万资金惠顾百姓，现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疗程，4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6-9277，400-166-9277，400-166-9277。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人的眼睛有9层，分别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和玻璃体。一般的眼药眼贴只能达到基础的第一层、第二层或者第3、4层，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彻底根治各种眼病，就必须穿透这9层眼组织。
2: 正是9层明目透眼贴，99味传世奇方，独含9层明目透眼素，9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休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4: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正视9层明目透眼贴。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9味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正是9层明目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正氏眼科第10代传人郑一清郑老师。郑一清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洪强国医郑远惠，父亲郑杰大医京城，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郑一清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学成归国后，利用自家祖传99味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9层明目透眼贴。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
5: 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郑怡清郑老师。郑老师的九层明目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九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正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166-9277，400-166-9277，400-166-9277。下面有请眼科专家、正式眼科第十代传人郑怡清郑老师。郑老师你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咱们的九九传世奇方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郑怡清，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咱们还是啊针对于眼科疾病的治疗以及预防，还有大家的用药手术上来给大家呢进行讲解。那么我们收音机前呢，要是有各种各样的眼病患者，那大家你都可以通过咱们这档节目，你可以进行参与进来，那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啊，进行呢各项的交流与沟通，啊，完全都可以。那么咱们会根据我这个多年的临床经验，来帮助大家呢解决我们这个眼科疾病的治疗问题，啊。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要带给大家的是我们正式眼科传承了十代的啊我们的九九传世奇方，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那么九层明目透眼贴呢，这是我们正式眼科的一个呢传承的保密配方啊，传承到我这一代呢也是传承了十代的时间了。那么作为这个眼科疾病的一个医生啊，那我从小跟着我的祖父还有我的父亲啊，在他们这个耳濡目染的情况下啊，我在8岁的时候就开始能够看咱各种各样的这个眼病。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经历下，对于眼病的这个各种的症状上，包括说眼病的发病的根源上，以及眼病在治疗上，我也有我自己独创的这样一个方法啊。那么随着我在德国呀，在美国，在日本的这样一个留学啊，包括说这样一个教学过程当中，咱们的这个九九传世奇方，我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那我通过这个德国的一个萃取技术啊，把它提炼出了一种九层明目透眼素。这个九层明目透眼素做到的是什么呢？要打通咱们这个人眼睛啊九层眼组织。有的人呢就在问说，我们这个眼病用了多少的药物啊，包括说呢有的人去做手术去，但是我的眼病啊始终是治疗不好，我也始终找不到我眼病治疗的这个根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其实我告诉大家，眼病之所以没治好，跟你吃多少的这个药物啊，包括说你做几次手术啊，这都关系不大，而是大家根本不了解眼睛的这个基本的结构啊。眼睛的这个结构，我们说它有九层眼组织。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角膜啊，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出现眼睛痒啊、干呐、涩呀啊、眼睛流泪呀，这是我们角膜出现炎症了。角膜炎这是非常见的一个病症。还有我们的巩膜，包括说还有虹膜，有的人会出现虹膜粘连，那看东西呢会发现呢他这个视野上有问题，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睫状体啊，有的人眼球会出现震动，有的人眼睛会出现看东西啊视物不清。再就是我们的脉络膜啊，以及我们的视网膜，有很多人眼睛出现打闪了、冒光了，哎，说视网膜脱落了。还有就是我们的视神经，视神经呢，有的人你像出现萎缩啊，我们看东西啊缺边少角的啊，这个余光没有了。有很多人你看走在这个马路上吧，看不见后边来的车啊，这就是属于什么呢？视神经出现萎缩了，我们的视神经出的问题。还有比如说我们的晶状体，晶状体大家最常见的是什么呢？老年性白内障，这是最常见的一个病症了。这是属于什么呢？你晶状体出现混浊了才影响的，那眼睛看东西模糊不清啊、重影啊、看东西视力低下呀等等 再就是我们的玻璃体啊，玻璃体比如说我们的飞蚊症，大家看东西眼前有那个小点儿啊，有小蚊子说飞来飞去的，这是玻璃体出现的这个混浊。

0: 它见效快，它也最多能穿透人这个眼组织的4层到5层，你9层眼组织你根本没有办法进行修复。啊，做手术的话，有的人说打针啊，我们现在针对于白内障还有青光眼的患者，日本的一个进口针剂啊，就得花上大家几万块钱的这样一个费用，所以说老百姓啊，我们承担不起这样一个治疗费用。啊，那么今天我把咱们这个正式的，传承了时代的我们的9层明目透眼贴带给大家，啊，也是让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大家可以通过你不吃药，啊，不打针，不手术的情况下去看好这个眼病，我们避免说肠胃的损伤，避免说我们肝肾的损伤，说你别今天转氨酶高了，明天尿蛋白当中有加号了，啊，伤肝伤肾了。是吧？避免手术当中的风险。有的人眼睛啊，这个青光眼做过手术，白内障手术做了4、5次了，等等，钱没少花，但是眼病还越来越重。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它当中含有的9层透眼明目素啊，打通我们这个9层眼组织，清除呢眼底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修复我们这个视神经视网膜，让我们的传导功能得到恢复。所以你不管是多少年的眼病，你现在是白内障也好啊，玻璃体混浊也好啊，包括说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还有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脓肉，你包括说结膜炎啊、角膜炎、虹膜炎、虹膜粘连的，还有糖尿病型的眼病、高血压型的眼病，以及说外伤性的眼病，那么大家你都可以通过9层明目透眼贴。啊，你贴上之后，当天贴上30秒，你就会感觉到你的眼睛特别舒服，啊，有这种凉爽爽的感觉，啊，2到3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眼睛有分泌物往外排，你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眼睛能看清了，你不再雾蒙蒙的了，你眼睛的这些小黑点一点点吸收淡化了，啊，2个疗程下来之后，我说我们眼压不高了，眼睛不胀不疼了。嗯，通过说这4个疗程的这个用药治疗，我们说各种眼病患者，你不需要说吃药，你也不需要说打针，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啊，我们能看电视，能看报纸，我该下楼就下楼，啊，在家能做这个做饭、做家务，生活上就达到正常自理，这个是完全没问题。啊，所以说这次啊，咱们这个正式9层明目透眼贴呢，也是被我们国家作为这个保密配方。那这次呢，也是让我们全国各地的眼病患者让大家进行受益。所以说，咱们这次啊活动呢当中，让大家呢只花少部分的钱，1000多块钱，我们可以把4个疗程完整的用量大家都拿到手。但是呢，这次活动啊，由于咱们全国性在进行开展，咱们赠品数量呢也有限，所以说这次活动啊要提前的结束了。那么还没有报上名的呀，大家就需要抓紧时间啊！我们通过呢场外的报名订购电话，跟场外老师呢进行报名预约预定，那这次活动啊，大家才有机会参加上。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来接听呢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66-9277，400-166-9277，400-166-9277。你好。
2: 哎，你好，郑老师。
0: 我是郑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我是沈阳大东区的患者。
0: 哎，欢迎你啊。
2: 嗯，这个正式9层明目透眼贴啊，真的名不虚传呐。我用了。我才知道它的疗效非常非常好啊！
0: 嗯，
2: 特别感谢你。
0: 嗯，这个是我们正式眼科啊，传承了时代所传承下来的一个传世奇方。为什么叫99传世奇方呢？里边啊99味野生中药啊进行配制的，这是能够传承下来几百年的历史了。所以说，咱们老百姓你用上之后了，你会发现。这是真正给大家救命的药，这是真正救治你们的药，对不对？
2: 对，你说的太对了，郑老师，你讲了不打针、不吃药、不用手术，既省钱呢，

0: 又不遭罪，吃药伤胃啊，打针也疼啊，手术有风险。
1: 嗯，
0: 所以说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呀，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1: 嗯，
0: 这又省钱又治病。
1: 嗯，
0: 所以我用了四个疗程，我现在都停药一个月了。
1: 嗯，
0: 稳定都两个月了。
1: 嗯，
0: 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这四个疗程的药我用下来，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啊！谢谢你了，郑老师。
1: 好，能听到大家呀这个好的消息，我也非常的这个开心，非常的欣慰。咱们正是眼科啊所研制出来的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既不打针，咱们也不吃药，也不手术，就让大家轻轻松松的去康复眼病，就让你们在生活当中体验到治病没有那么痛苦。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我也一直在跟大家讲，包括说从我行医以来，因为我的这个技术啊，包括说我进行眼科疾病治疗当大夫，我祖父和我父亲就是进行眼科疾病治疗的，从小我就耳濡目染。我告诉大家，我八岁的时候我就能看出眼科疾病这些患者你们眼睛当中得的什么病症。所以这么多年下来之后，我发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老百姓看病现在是越来越难，难在哪儿？大家没有那么多的钱，是不是？
0: 对，
1: 哎，看病上现在没有钱，我们就谈不上去看病。咱们这个九九传世奇方，那过去在我祖父是属于红墙国医啊，那是属于过去给这些达官贵人、皇亲国戚进行看病的。那就跟大家说句实在话，你以前的老百姓，你想用上这样的一个方法、这样的一个药物，你们想都不用想，你看你都看不到。是不是？所以现在大家说咱们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方法，我也希望咱们老百姓能够省下这部分钱，你们能够真正的去康复好疾病。所以咱们现在既不打针，也不吃药，咱们也不手术，你钱花的还少，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嗯，哎，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郑老师。
1: 哎，
0: 我今年都74岁了。
1: 啊，
0: 我得糖尿病。这不糖尿病嘛，并发症这引起来的眼病。
1: 嗯，
0: 我这眼病可多了。
1: 嗯，
0: 医院检查说我又是白内障，又是眼底出血，还有玻璃体混浊。
1: 嗯，
0: 还有网脱。
1: 啊、
0: 哦，总打闪。嗯，特别是遭罪，特别难受。左眼呢只有光感。
1: 嗯，
0: 右眼还不到0.1的视力。
1: 那你原来的这个眼睛
0: 嗯，
1: 视力很低，
0: 差不多。
1: 嗯，对，
0: 嗯，真是这样，一直治疗也不见什么好转。
1: 嗯，
0: 哎，这就听那个你的讲座以后啊，我就用上了咱这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啊。
1: 嗯，
0: 没想到啊，见效非常快呀。
1: 啊，
0: 我用上当天嘛，贴上就觉得呀，凉飕飕的，这眼睛不像以前那个火辣辣的、干涩的那种症状了，干干巴巴的。嗯。
1: 嗯，
0: 那个疼痛也减轻了。
1: 嗯，
0: 用了一个疗程啊，那上面的那个黑影啊就没有了。
1: 嗯，
0: 那个雾啊就消散了。
1: 嗯，
0: 那个眼睛啊就干涩的症状全都消失了。
1: 嗯，
0: 那个也不打闪了，哎，觉得眼睛舒服了。
1: 嗯，
0: 我用了三个疗程的时候啊，我这眼睛就好多了。
1: 嗯，
0: 我的和眼睛视力，一个是0.5，一个是0.6了。
1: 嗯，你看，
0: 做家务啊，对，哎，做个饭啊，收拾收拾家务，再看看孩子，这都没问题了，非常好。
1: 嗯，
0: 所以我现在这眼睛啊，什么也不耽误了。
1: 嗯，
0: 自己能正常的生活了，出去买个菜呀，溜达溜达呀，逛个街呀，也不用别人陪着了。
1: 嗯，好。嗯
0: 嗯，
1: 现在就
0: 是
1: 生活上正常自理行。
0: 活动嘛。
1: 嗯。
0: 这活动啊，还能省一半钱呢，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1: 嗯，
0: 所以我就想啊，说这个活动就要提前结束了。
1: 嗯，
0: 结束之前我想给我老伴儿买一份，我想参加活动。
1: 啊，这回自己眼睛好了，还得惦记惦记这个老伴儿。那你老伴儿眼睛是什么眼病啊？
0: 哎，我老伴儿吧，今年76了。
1: 嗯，
0: 当初吧，我用的好，我就想让他也用。
1: 嗯，
0: 他犟，他说你用了，你治好了，我再治吧。
1: 啊，
0: 就这么的，哎，就是他是啥的呀？他那眼睛嘛，就是有那个漂浮物， 还发炎，说他是飞蚊症，还有那个角膜有炎症，他说那个角膜老是烂糟糟的，还流眼泪，还疼，有时候视力也模看东西还模模糊糊的，说有那个漂浮物嘛，对，他这毛病也挺多的，我就想给他订一份，让他也用上，你看他行不行啊，老师？
1: 这回你老伴儿看见你这个眼睛好了，他现在是不是也着急，想要早点用上？
0: 对对对，是，他看我好的这么利索，他也想早点用上，正好赶上活动，这不还省钱嘛？
1: 没
0: 他
1: 错。
0: 原来也舍不得花钱，是，
1: 对，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能够让大家呀少花钱，这个
0: 对，
1: 是咱老百姓最希望的啊。因为
0: 是，
1: 说我们挣的钱吧都不容易，尤其说现在看病上呢也很难啊。说大家你看你上医院去，你就哪怕说你做一次体检，你抽个血做个化验，你都得花很多钱，是不？你要是在坛上去治病的话，那大家花钱花的就更多了。那你就比如说像你那阵糖尿病出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眼病，那我想你过去在这个看病上，尤其在看眼病上，你的钱也没少花，是
0: 没
1: 不
0: 少
1: 是？
0: 花，
1: 哎，
0: 是。
1: 所以说老伴儿呢是怎么想的？他的心情啊，我也特别能理解啊，因为两个人都有这个眼病，那么你再花钱的时候，你花的就更多了。那大家尤其在长时间用药，你也会发现这个眼病吧，它不是说吃多少口服药就能好的。你用时间长了，你就发现了它伤肝伤肾，有多少人转氨酶高了，蛋白当中有加号了，对不对？这不就是药的一个副作用吗？所以咱们这个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啊，你看你这个将近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我们的眼睛白内障啊没问题了，看东西呢也不模糊了。网托呢也不打闪了，尤其这个视力上，哎，你看还提高了，对不对？这是啥呢？这就是治眼病，咱们得通过九层眼组织的一个打透。所以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素，这就是清除九层眼组织当中的垃圾的。那你老伴儿这个眼病呢，刚才我也听了，不像说你那么重，但是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咱们按照疗程来用，我确保的是什么呢？他眼病好了之后啊，不让他出现反复性发作。所以说这次呢，你老伴儿这个吧，也给他拿上4个疗程，啊，
0: 好，
1: 哎，现在这不是有这个优惠活动吗？咱们现
0: 对，
1: 在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我们就花1000多块钱啊。但是因为现在吧，赠品没有多少了，全国呢现在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那你要是想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呢，现在你就赶紧跟我们场外老师去报名，去抢这个名额去啊！
0: 好，好的，好的，那我撂下电话，这就赶紧的场
1: 哎，
0: 外电话抢名额，
1: 好，
0: 谢谢老师，
1: 哎，
0: 谢
1: 我也
0: 谢，
1: 希望你老伴儿早日康复了，再见，
0: 哎，
1: 哎。
0: 好的，再见。
2: 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66-9277，400-166-9277，400-166-9277。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呀，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这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这得省多少钱呢？我寻思，我赶趁着这时候，活动要结束了，我说你赶快订上它。
1: 听说咱们这次优惠活动了，是不是啊？
3: 哎，这多合适啊！
1: 这次活动吧，确实是优惠力度大。咱们现在呢，因为有国家这个帮扶的救助资金，所以现在吧，4个疗程，大家现在是只花这1000多块钱就行。但是我也跟大家讲了啊，这次活动是全国性开展的，它不是说一个城市一个县城的。现在呢，咱们全国的赠品吧，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呢，要提前的结束。所以说没报上名的吧，大家一定得抓紧这个时间，抓住这次机会了。因为你错过这个机会，说下一次有没有这样的活动了呢？我告诉大家，下一次没有了，这是唯一的一次，这也是最后一次啊。
3: 哎呀，那可得赶快给我报上他。
1: 那你是什么情况？你跟郑老师说说。
3: 我这那啥白内障、屈光眼，现在这视力都，我就现在看啥都模模糊糊，眼压还高。
1: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55。
1: 55，白内障青光眼得多长时间了？
3: 一年多了。
1: 一年多了，现在这个眼睛白内障是两个眼睛都出现了，还是只有一个眼睛啊？
3: 一个眼睛，左眼。
1: 啊，雾气大不大呀？
3: 大，
1: 非常的大。
3: 看不清啥了，现在都。
1: 啊啊啊！
3: 我可害怕了，这要瞎了咋整啊？这是，我现在我还挺爱玩的，
1: 嗯、
3: 你说啥？
1: 嗯，
3: 这不这看不着了，你说这不就完了？
1: 嗯，别着急，不要给自己增加太大的这个心理负担啊、哦。你这个眼睛吧，白内障呢，现在一只眼睛出现了，而且雾气大，现在有可能到这个就是发展期了。你要再往下发展的话，有可能会到成熟期。到成熟期的话吧，这个眼睛就得去摘除了，就不能再留着了啊、哦，因为它会出现失明，也会波及到你另外一只眼睛，引起白内障啊。再加上你还有这个青光眼、
3: 哦，
1: 我不知道你这青光眼上医院查去，你那眼压现在怎么样啊？
3: 说眼大夫说眼压高。
1: 嗯。
3: 啊、
1: 眼压高。
3: 完了那个是不是？我寻思实在不行要手术呢、
1: 嗯、
3: 你这个能透90%贴呢、
1: 嗯、
3: 贴上就行，不是不比手术强啊。
1: 我告诉你啊，眼病吧不是说吃多少药或者是你做几次手术它就能好的，你身边要是有这种做过手术的人你就会发现了，白内障手术也好青光眼手术也好，治标不治本，复发的几率那在90%以上，就是都会出现复发的啊、
3: 哦，
1: 眼睛吧，你要是想给它治好，大家首先你得了解这个眼睛。我一再给大家说过，人眼睛的9层眼组织必须得打透，得把这些里边的垃圾毒素能够给它清理掉。9层眼组织呢，你要是说通过药物进行治疗，你9层眼组织你如何去打透啊？你根本你做不到。你比如说现在青光眼的人爱滴什么那个赛马西安的眼药水，对吧？你降这个眼压，这个赛马西安的眼药水滴上之后眼睛能舒服一点，你不滴之后药劲一过了眼睛又出现胀又出现疼了，这叫什么？这叫缓解。我在这个美国的时候啊，带领我这些学生做过一次试验，什么样的试验呢？就通过这个眼睛9层眼组织看看这个药水西药是如何去让这个眼睛去治病的，结果发现什么呢？9层眼组织西药只做到了4层到5层的打透，你根本就完成不了9层眼组织的一个通透。所以说你怎么样把这个眼病去治好呢？是不是？那你过去你就是用多少药你就打多少针，你就是做几次手术，你的眼病它也不可能好啊，你的钱不都是白花了吗？对不对呀？所以说咱们看病是什么呢？讲究方法，用对方法。你看我给大家带来的咱们正式的眼科这个9层明目透眼贴，咱们这是属于什么呢？是我们正式眼科啊所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眼的秘方，传承到我这代都已经传承了第10代的时间了，现在被咱们国家列为保密配方。这里边有啥呢？99味的野生药材，而且包括我在德国提炼的这样一个萃取技术，它通过这种透皮吸收，你看你不打针，你也不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能够打通你这个9层眼组织，这里边的9层明目透眼素，你就是当天用上了，它30秒就进行入药，你当天就能感觉到眼睛舒服得劲儿，你就能看出效果。啊，这2-3天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眼睛有这些分泌物往外排，一个多疗程下来，你的青光眼眼压就能下来了，你眼睛不再那么胀，不再那么疼了，你白内障眼前那些雾一点点吸收，一点点淡化。你按照郑老师我说的4个疗程的方法去做，那你就每天坚持持续给它贴下去，你9层眼组织打透之后，这些垃圾毒素排除好，你的这个白内障不需要做手术，青光眼不需要做手术，好人的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就什么样啊。
3: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赶快定上，给我定上。
1: 嗯，你要报名的话吧，这个得拨打咱们场外的报名电话，去跟我们场外老师呢报名订购去啊。
3: 啊，那行。
1: 哎，然后自己呢抓紧时间，因为这次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赠品没有多少了，你别错过这次机会。如果说这次机会错过了，那你得多花很多钱啊。
3: 好。
1: 嗯，好了，那我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2: 为庆祝正式九层名目透眼贴上市3周年之际，正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九层名目透眼贴的神奇疗效，限时行买2疗程赠送2疗程，4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6-9277，400-166-9277，400-166-9277。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郑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正是九层名目透眼贴，现在活动要提前结束。
1: 嗯。
4: 哎呀，我想问问你，郑老师，我这4个疗程还有2-3天就要用完了。
1: 啊、
4: 哎。你看我还用不用再买点了？
1: 啊。4个疗程快要用完了，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呀。啊、哎。
4: 是。
1: 嗯。
4: 1000块钱买2疗程，给2疗程省1半钱呢。
1: 嗯。
4: 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
1: 没错，这次啊，因为是有国家的帮扶救助，所以说咱们现在呢，买2个疗程赠大家2个疗程啊，我们就花这1000多块钱就够了，比你们那阵花原价的时候还要优惠很多，帮大家省了很多钱。但是刚才我也跟咱们大家讲了啊，因为这次活动啊全国性开展的，咱们现在呢各个地区啊报名的人特别多，所以说现在赠品呢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这次活动呢是要提前进行结束了，就是随时发完随时没有了，所以说你一旦要错过这个机会了，咱们下次还有没有了？没有这样一个机会
4: 了，
1: 对不对呀？
4: 就得多花钱了。
1: 哎，那您是老朋友了，您这样吧，把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跟我说说啊。
4: 是，
1: 嗯，
4: 我是白内障，我是体混浊、
1: 嗯，
4: 还有黄斑变性，瞅东西吧变形，哎，
1: 嗯，
4: 我这来的人走道瞅那腿呀、啊，急得拐弯的，就瞅家门框，哎，就要倒那个样子的，
1: 嗯，
4: 那边看东西吧，那瞅着这个前面俩一层白雾啊，也都晕晕乎乎的，哎，
1: 啊、
4: 瞅不清楚，哎，
1: 嗯，
4: 到医院一看，他说是这个。白内障，
1: 嗯，
4: 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
1: 嗯，
4: 哎呀，医院给我拿了开了好多药，去了好几家医院呢，都开了些小药，用了以后都不解决啥问题，视力吧一天不改一天，
1: 嗯，
4: 后来不听你讲的正是九层名目透眼贴，
1: 嗯，
4: 哎，我觉得，哎，讲的挺这个对我这个病啊挺有效果了，真的，哎，这九层透的九层，这劲儿大呀，要啊。
1: 嗯
4: 我就买了4个疗程的。
1: 嗯。
4: 我一般，那以前晚上都不敢出门。
1: 嗯。
4: 一出门看不清东西，白天还啊这眼睛还曲曲乎乎的啊。
1: 嗯。
4: 买了用上第一天吧。
1: 嗯。
4: 我就觉得，这眼睛特别舒服，凉哇哇的，哎，
1: 嗯、
4: 可舒服了。
1: 嗯，你看当天用上，当天有效果了啊。
4: 是，我就继续用，
1: 嗯、
4: 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哎，这赶上，这晚上的这个白天出门不用那么曲曲眼睛了，都这雾啊，就像散了似的。
1: 嗯，很好。
4: 瞅着人走道吧，那腿不往起病了，就是。
1: 嗯，这就是你九层眼组织它在逐渐打透的这个结果，因为它每一层这些垃圾毒素啊，都在给你进行清理。所以说到了你晶状体这块被清理干净之后，眼睛自然而然看东西就不那么模糊了，那些雾啊它一点点就消散了，这不比你做手术要强得多吗？是不是？
4: 那可强多了吧，那花的钱还多，还不、
1: 嗯、
4: 还有后遗症，
1: 嗯，
4: 瞅眼前飘雾也少了，
1: 嗯，
4: 用到1个疗程的时候吧，这晚上出门也能看清道了，
1: 嗯，
4: 这走到这个也赶走了，
1: 嗯，
4: 这个白雾都几乎就彻底消失了，
1: 嗯，
4: 走人吧，走到瞅门框啥也不离了，我还寻思么的片子要倒的样子了，
1: 哎，
4: 我一看效果非常 这视力也提高了，
1: 嗯，
4: 提高了0.6离一个0.8的，
1: 嗯，
4: 我觉得这太好了，我觉得吧，继续用，现在四个疗程，现在快用完了，还有2-3天我这用完了，
1: 嗯，
4: 现在我这个出晚上出去和这些老年人跳跳舞、广场舞，
1: 嗯，
4: 白天还有和他们打打麻将，
1: 嗯，
4: 头两天我还上南方上我。
1: 嗯
4: 上我孙女那儿，在深圳，
1: 嗯，
4: 上那上班，上那溜达一圈回来，
1: 嗯，
4: 哎，对眼睛感到没啥问题，
1: 嗯，
4: 我觉得吧，是，哎，现在我哪都敢去了，
1: 嗯，
4: 像以前不敢出屋，
1: 嗯、
4: 哎，
1: 眼睛好了，眼睛好了，最起码咱们这个上下楼没有问题，出门坐车、坐飞机没有问题，
4: 哎，那都没问题，
1: 眼睛好了，自己生活上照顾自己，吃个饭、上个厕所的，你这没问题。是不是？
4: 那都没问题。哎，
1: 要不咋说？你看人的眼睛这么重要啊！人的眼睛就是生活当中咱们85%以上都得需要这个眼睛。你没有这、
4: 啊、
1: 没有这个眼睛叫什么呀？叫寸步难行，对不对？
4: 是。
1: 哎，
4: 对
1: 你别说你下楼下个象棋呀、啊，去跳跳广场舞啊，再去广州去溜达溜达呀，你原来那个眼睛那个眼睛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又黄斑变性，你想去哪儿你都去不了。
4: 那不敢去，那、
1: 哎、
4: 不敢出屋子玩啊。
1: 你过去的生活那叫什么生活呢？那个叫没有质量的生活。
4: 哎、对。
1: 对不对？你现在的生活叫什么呢？咱们这才叫真正幸福的生活，是不是？
4: 对啊。哎、
1: 嗯。
4: 想干啥就干啥了，现在哪都能敢去，哪也不去离。
1: 哎，所以说咱们你看啊，就是看病上。也得讲究方法，你看尤其眼病上，它不是说你吃多少口服药你眼睛就能好的，也不是说你做几次手术你眼睛就能好的，就算说你儿子姑娘能给你拿钱做手术，但是你看有多少人手术完之后这个眼睛还复发了，对不对呀？
4: 是，对对。
1: 哎，眼病想真正好，你最组织你每一层的这个眼组织，你不给它进行打透，不让这些垃圾毒素清除掉，不修复眼睛视神经细胞传导功能，你的眼睛你怎么能好？你的眼睛视力如何能提高？所以说咱们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你看它通过99味的这个野生药材进行入药，尤其我在德国用的这个萃取技术提炼出来的九层明目透眼素，它就是让你每一层眼睛这个眼组织进行打透，让你的这些垃圾毒素去清除掉，让你的视神经你各个细胞能进行恢复。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了，不管你是多严重的眼病，你的眼睛视力有多低，只要是你眼睛没失明，你看我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你不打针你不吃药，你还不用说这个去做手术去，你花钱花的最少，你遭罪遭的还最少，但是你的眼睛能够让你恢复到跟健康人眼睛一样，对不对呀？
4: 没区别、哎、
1: 嗯，所以说咱们这次活动吧，很多老朋友啊，我也知道大家着急啊，你们可能也是想再多买上点留着以后用、
4: 啊、
1: 是不是？
4: 对对、
1: 哎、
4: 啊
1: 其实啊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呢，我跟大家讲过，这是我正式眼科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眼病的秘方，传承到我这代呢已经传承了第10代的时间了，现在呢是被咱们国家呀列为这个保密的一个配方。那之所以叫九层明目透眼贴，咱们通过99味中药这个野生药材进行入药，目的达到的是什么呢？让你的眼病啊用上一次药能够达到一个彻底的康复。所以说这四个疗程呢，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了。你现在呢就把手上的这些给它用完就行了，这次活动呢不需要参加啊。
4: 那我就听你的了，张老师。
1: 哎，放心吧，然后自己呢、
4: 哎、
1: 以后好好的保重身体，用眼呢别太过度啊、哦、然后再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
4: 哎、
1: 你再随时随地给我打电话来啊、
4: 哦、好。哎，
1: 嗯，
4: 谢谢
1: 好了
4: 张老师。
1: 哎那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4: 好，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6-9277，400-166-9277，400-166-9277，迎接下一位。你好，
5: 郑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郑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嗯，
5: 我今年66，我叫田立民。
1: 哎，欢迎你啊。
5: 这不是吗？这个九层透眼贴啊，我订3天了，还没给我送过来。
1: 嗯、
5: 你说花1000多块钱买2个疗程，挣2个疗程。 这个活动我听着提前结束了，
1: 嗯，
5: 我着急呀、啊，你帮我吹一吹吧。
1: 嗯，哈尔滨地区的呀，这是一个我们东北地区的省会城市。一般的情况下呢，

0: 尔滨地区、沈阳地区的报名人数是非常非常的多。这样，咱们这次活动啊，现在是买两个疗程呢，赠大家两个疗程，就花1000多块钱啊。只要是你报上名了，咱们享受到这次优惠了，那你就可以花这1000多块钱呢，把四个疗程的药都拿到手。但是因为咱们现在各个地区吧，给大家送是按照你们报名的一个先后顺序给你们去送。哎，可能你那个时候吧，报名的这个时间稍微晚了一点了，所以说现在没给你送过去。但是啊，最晚不超过4天，肯定能给大家送得到啊。哎，你放心。
1: 这不是吗？你说这个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挣俩疗程，省不少，省多少钱呢？再一点是啥呢？我听着你这个广播了，因为啥呢？有很多人的吧，就是用你这个正是九成明目透眼贴啊，用好了。你说我也不差啥，跟都中国人能差啥呀？
0: 没错。
1: 这不是吗？
0: 嗯，
1: 这你说人这个眼睛吧，我得糖尿病，这糖尿病时间久了以后就转移到这个眼睛上了。你说得的是青光眼，眼压高到35了。
0: 啊，
1: 你说这眼珠子胀得呼的疼，拐着这脑袋疼不说吧，还有的时候还恶心呢。
0: 嗯，
1: 这个完了再一点呢，眼底下吧出血，但是出血量吧到医院说不多。慢慢吸收呀。你说这个这不多，虽然说吧，我看啥东西都是红的。
0: 但其实有血块在那挡着，它是这个没吸收没淡化。但是呢，你要记着啊，你那眼底出血呀，它不是说出一次就完事儿了。眼底出血它容易出现反复性出血，而且这个出血点止住之后啊，还容易出现下一个出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不就容易导致你眼睛看不见吗？是不是？
1: 是。
0: 嗯。
1: 是啊，这不那么也这个正是九成明目透眼贴，你说这个就是明目透眼贴，你说他就是。不打针又不吃药的，你说打针还疼，吃药吧还容易吃胃病什么的，你说这是对别的地方它也有伤害呀。
0: 没错，尤其是什么呢？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啊，你这是属于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你尤其糖尿病人，你血糖还高，你血糖高的话吧，你第一个，你看你在选择口服药上，你就得考虑到，因为现在有很多口服药，中药也好，就是西药也好啊，一般的药物它会跟你血糖产生冲突，啊，还有一个人，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打针的针剂，有很多就是眼病患者吧，但是糖尿病人打针用针剂的特别少。因为你们自身的葡萄糖含量就特别高，这个针剂的话呢，很少有人选择。再就是手术，手术这个也是一般治疗眼病的方法，但是我不建议糖尿病患者去做手术，因为你们要知道，一旦要是手术的话，动刀的话，你的含糖量要是特别高，你的伤口第一个不爱愈合，第二个容易，对，第二个容易出现感染，第三个容易形成并发症。
1: 就说是呢，
0: 损伤。
1: 你说是这个眼睛手术好了，你说还行。要是不好的，不就瞎了吗？
0: 没错。所以说，你看你们在治疗这个眼病上吧，你别盲目。你要是一旦盲目的话了，这个眼病一旦治错了，它会影响到你视力的低下。有些眼病通过这个手术治疗上，你一旦要是失败了，就是彻底的失明了。你再想恢复，没有机会了。那不是说给你几次选择性的机会。所以说我为啥跟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讲啊，我说咱们治病上大家要选好，选择正确的方式。这个眼病不是说吃多少口服药打几针呢，或者说做个手术就能好的。人的眼组织一共有九层，你比如说咱们的角膜、巩膜，你得那个叫青光眼啊，那是属于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不好，那是在我们这个晶状体也好，在我们的脉络膜当中，它有这个垃圾毒素的阻塞了。所以说，你这个垃圾毒素要是不给它清理掉，你那个眼压会持续升高。啊，眼底出血也是一样。眼底出血为啥出血呢？你九层这个眼组织当中，它的垃圾毒素堆积的多了，毛细血管就容易出现什么呢？破裂。毛细血管一旦破裂，就容易形成眼底出血，你这就容易导致失明。所以说，跟你吃多少中药没关系，用多少西药没关系，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九层眼组织得打透它，你九

0: 组织不打透不行。我告诉大家，你看郑老师，我行医这几十年的时间了，我祖父和我父亲都是眼科疾病的专家。我祖父是属于红墙国医，我从小我就跟在我祖父和我父亲身边。我告诉大家，我八岁的时候啊，在我们的这个诊室当中来了一位这个眼科疾病的这个患者啊，我就能看出他得的是什么样的眼病。这叫什么？这叫长时间积累下来的。所以说，我在这几十年当中啊，我祖父把这个九九传世奇方，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传给我之后，我到德国、到美国、到日本去进修，包括说我在德国引进一个萃取技术，透皮进行吸收。你既不用打针，你还不用吃一粒药，你也不需要说上医院去求着医生跟你去做手术去，咱们就通过这个外用的这样一个方法，打通九层眼组织。你看你要是用上之后，我告诉你，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见效，它30秒就进行入药了。你那个眼睛你感觉到什么呢？你看你这个贴上之后啊，眼睛有一种凉飕飕的这种感觉，啊，特别舒服。也就是两三天，你那个眼贴我告诉你持续贴啊，就这个贴完，当一天的贴完之后，另外一天接着贴，持续贴个两三天之后，你会发现随着你的眼贴接下去之后，你那个眼睛有分泌物往外排啊，一个多疗程下来之后，你那个青光眼的眼压就能恢复了，就能下来了，你眼睛不胀不疼啊。你在看东西的时候，你眼前那个小点儿一点点吸收淡化了，眼底出血不再进行出血了，啊，所以四个疗程你按照这个周期来用，我不跟大家讲吗？九层眼组织打通之后，你的视网膜啊、脉络膜啊，包括说我们视神经的这个传导啊，帮助你恢复之后，你的视力上还能提高。你到时候说我该看电视我看电视，我该看报纸我看报纸，我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好，嗯，那就麻烦你帮我吹一吹，我都订3天了，抓紧回个够够，我好贴上好见好啊。
0: 放心吧啊，这样吧，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我帮大家呢去问一问去啊，然后呢你们放心的在家等着，然后在用的期间，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随地给我们场外老师打电话啊。
1: 好，这点我你放心，我忘不了。
0: 好嘞，那我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1: 哎，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66-9277，400-166-9277，400-166-9277。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你好，是郑老师吧？
0: 我是郑老师，你好。
3: 啊，郑老师，我这个打电话呀，我想问问呢，你看我还用不用再买这个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了？
0: 嗯，
3: 我听说要不买，现在说活动提前结束啊。
0: 嗯，没错。
3: 嗯，所以说啊，我今天打电话，我想和你说说我的情况，完了你给我拿个主意。
0: 嗯、好，说说你的情况呢，我先帮你看看啊、
3: 哦。嗯，好的。
0: 嗯，
3: 当时我家是长春的。
0: 嗯。
3: 我当初啊买了4个疗程的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
0: 嗯，
3: 我现在吧已经用了3疗程了，
0: 嗯，
3: 哎呀，现在通过这3疗程用下来以后，真的，我这现在眼睛给我贴的、嗯、真的老好了，
0: 嗯，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说说。
3: 啊，我现在就啥呢？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了。你原先我这我今年70了。
0: 啊、
3: 哦。我当初啊有那个老花眼。
0: 嗯。
3: 完了还有眼底出血。
0: 嗯。
3: 哎，再加上还有飞蚊症
0: 啊、
3: 哦，还有角膜炎
0: 啊，这么多眼病。
3: 哎呀，是那时候为了治我的眼病啊，这药没少吃，不但没好，还把胃吃坏了。
0: 嗯。
3: 啊，后来我听你讲这个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
0: 嗯。
3: 哎呀，这我一听咱这个不打针不吃药，完不手术。
0: 嗯。
3: 完、啊、还这还省钱，尤其说咱这药劲还大，说能穿透9层来治眼病啊。
0: 嗯。
3: 但是吧，我这中间有个小插曲呢，我那时要买呀、啊，这家儿女就不让买。
0: 啊、
3: 哦，哎呀，说你这个眼睛啊，这钱没少花，你说你别的钱往打水漂了。
0: 嗯，那就是你过去你看你这个眼病，你用的药很多呗，基本上你都是花钱经常买药，是不是？
3: 是。
0: 嗯。
3: 这些年呢呀，我这钱呢，退休的钱呢，没干别的，你说这净买药了。
0: 嗯。
3: 这后来吧，我也没听他们的，我还是这个和我原先用的药不一样啊。我自己有工资，我听你们那个啊，我就自己买了4个疗程的。
0: 嗯。
3: 别说这个药，我用和真就不一样啊。 吃药上来，我当天用上，哎，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哎，凉上了。
0: 嗯。
3: 哎，凉完了特别舒服。
0: 嗯。
3: 就用到也就五天呐，我的眼睛也不疼了，也不胀了。
0: 嗯。
3: 等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我的眼前的黑点呐、什么的呀、基本就没有了。
0: 嗯，你看看，你越用越好，越用效果是越明显。这就是什么呢？你各个层次的这个眼组织给你进行打通，让你各层的这个眼组织里边这些垃圾毒素给你往外排，修复你这个眼睛视神经细胞的结果。所以说呢，一个多疗程下来之后，你眼睛应该看东西都能清楚了很多了，对不对？
3: 哎呀，清楚多了。
0: 嗯。
3: 你就等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我眼底出血那个大黑影了。
0: 嗯。
3: 哎，大黑点那个前面挡着那个也下去了。
0: 嗯，很好。
3: 嗯，现在这不三个疗程我就用完了吗？
0: 嗯，
3: 现在我这看啥呀啥清楚啊、
0: 嗯、
3: 哎呀，黑影子黑点子全没有了。
0: 嗯，
3: 啊，这眼睛看啥呀，看个就看个报纸啊、
0: 嗯、
3: 就手机什么的短信什么都能看了、
0: 嗯、原来看不了吧？
3: 看不了。
0: 嗯，
3: 所以说呀，这回呀，我这药我也选对了。
0: 嗯。
3: 你说像咱这个药，这药不打针、不吃药、
0: 嗯、
3: 不手术，
0: 嗯，
3: 还能治眼病，还治效果这么好，
0: 嗯，
3: 就给我贴好了。所以说，这活动，我听说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正疗程两个疗程的活动提要提前结束啊。
0: 嗯。
3: 完了，赠品还不多了。
0: 没错啊。
3: 我寻思这也花不多钱，我寻思再买点、
0: 嗯，
3: 我想巩固巩固。
0: 嗯。那这回你的儿女是不是也同意你再进行买药了？
3: 哎，同意了，同意了，这回他们都同意了。
0: 嗯，其实啊，有很多咱们的这个老朋友啊，说当初咱们在这个买药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也都是反复考虑过了，因为你们之前吧用的药很多，说句到家的话，说我们上当受骗的都有很多很多了，是不是？基本上钱吧都是花冤枉了，所以说家里的儿女呢不同意，这个我也是很理解的。因为咱们用药吧，治病上真的千万不能盲目，不是说呢心疼你花多少钱，而是说有的药物你用上之后，真的就是没给你治病，反而是耽误了你的病情啊。你看郑老师，我是咱们这个郑氏眼科的第十代传人啊。你看咱们这个99传世奇方啊，我记着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我祖父的那个时候呢是传给了我父亲啊，我上边还有一个哥哥，本来这个传世奇方应该是传给我哥哥的，但为什么没有传给他而传给了我？因为我从小在我祖父和我父亲的这个耳濡目染之下，我记着我跟大家一直在讲，我8岁的时候就能进行看病啊，所以说对于各类眼科疾病来讲，我也是接触的非常的多，尤其也看到了很多人这个求治的这个渴望的心理，所以我在这个行医几十年当中啊，把咱们这个99传世奇方在德国、美国、日本我进修的时候，又增添了很多的这些萃取技术，所以才提炼出了一个什么呢？9层明目透眼素，来专门打通咱们这个人的9层眼组织，让咱们老百姓你们真正能够享受到叫什么呀？不打针、不吃药、你不手术去康复眼病，你这样的话，咱们才能够第一个省下钱，第二个你老百姓你才不遭罪，是不是？哎，所以说我把它带给大家，也是希望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你们都能康复。所以说咱们9层明目透眼贴，大家你用上之后，你当天用上当天见效。你看现在4个疗程快用完了，咱们的眼睛跟好人一样了，该看电视看电视，该看报纸看报纸，手机上玩玩游戏现在也行了。你这个过去你是想你都不敢想的，对不对呀？
3: 是。
0: 哎，所以说咱们这次吧，哎，这个活动啊，很多老朋友大家听说呢也都很着急，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也不需要跟着去着急了。为啥呢？因为咱们这4个疗程的药你用完就行了，这次活动不用跟着去抢。药呢也不是说用的越多就越好，这4个疗程把你的9层眼组织给你进行打透，再有一个是什么？修复了你的眼睛视神经细胞，你的传导功能。所以说你的眼睛视力提高了，将来以后别说停药个10年20年呢，就停药30年，你的眼病都不会出现再反复发作的了啊。
3: 太好了，郑老师。
0: 哎，然后呢，自己以后啊，好好的保重身体。要是再有什么不明白的，需要我帮助的，随时随地还可以给我打电话啊。
3: 哎，好嘞，郑老师。
0: 好了，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3: 嗯，再见。
4: 为庆祝郑氏9层明目透眼贴， 上市3周年之际，正视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6-9277，400-166-9277，400-166-9277。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5: 你好，郑老师。
0: 哎，我是郑
5: 老
0: 师。
5: 我是辽宁抚顺的。
0: 嗯，
5: 郑老师啊，我听说咱这个祖传九层明目透眼贴啊，
0: 哎，
5: 我想用。
0: 嗯，
5: 因为啥呢？他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一贴就好。
0: 嗯，
5: 省多少钱呢？
0: 没错。
5: 你说我这吃药吃的胃还不好。
0: 嗯，
5: 打针呢，就外国的可贵了。
0: 嗯，
5: 我打过。
0: 嗯，
5: 打个那个日本的，哎呀妈呀，10000多呢。
0: 嗯，
5: 德国的和美国的20000多。
0: 嗯，
5: 你说手术吧，这风险还大。
0: 嗯，
5: 打针呢，钱贵。
0: 嗯，
5: 完了过不了几天又完了。因为我们邻近那个老张头啊，
0: 嗯，
5: 他就手术的，
0: 嗯，
5: 本身没啥，这手完术以后呢，
0: 嗯，
5: 眼睛几乎就失明了。
0: 你看看，你这就是咱们眼病患者，
5: 哎，
0: 大家你最担心的事儿。你说手术吧，咱们第一个怕风险性大，还遭不起那个罪。你说你要打针吃药吧，钱还太贵。你说普通家庭咱老百姓呢，
5: 嗯，
0: 挣钱还不容易，那你也不能说等着咱这个眼睛失明，所以说这就是大家现在你最难的地方，是不是？
5: 嗯
0: 嗯，
5: 那你看我呀，跟您说郑老师，我是糖尿病，
0: 嗯，
5: 哎，白内障，眼底还出过血，
0: 嗯，
5: 还有网脱。
0: 哦，
5: 你说我这病啊，也不是说全了也差不多。
0: 嗯，
5: 这眼底出血你可知道，那眼睛啊视力也下降，啥也看不着，这网脱更完了。
0: 嗯，
5: 一天瞎瞎乎乎的，
0: 嗯，
5: 摸索着活着过日子。
0: 嗯，
5: 我这寻医问药啊都多少年了，我这眼睛也不见好，这回呀，啊，郑老师，
0: 嗯，
5: 我就相信你了。
0: 嗯，
5: 哎，相信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了。
0: 嗯，
5: 第一个啊这省钱。
0: 嗯，
5: 再一个啊它真治病。
0: 嗯嗯嗯，
5: 你看这个现在不有这活动吗？
0: 嗯，
5: 1000多块钱这买2疗程挣2个疗程还省钱，我这着急呀，
0: 嗯，
5: 我这人呐不会说别的，我就知道这个好，
0: 嗯，
5: 打电话不容易，
0: 嗯，好，我知道啊，大家这个电话吧打进来也很不容易，因为我每天节目开播的时候啊，全国各个地区的所有的患者都在同一时间打这么一部电话，第一个大家电话能打进来很幸运，第二个我告诉大家啊，咱们呢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我之所以今天坐在这儿能给大家讲，那把它带给大家，就是希望咱们老百姓能够用得起，能够用得上，我也让你们这个眼睛都恢复一下。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这是我们正式眼科的这个祖传的一个治眼病秘方啊，传承到我这代也是传承了10代的时间了。尤其我在德国的时候引进了这个萃取技术，通过透皮吸收，你不需要打针，你也不需要吃药，你还不需要去做手术，咱们就通过这个眼组织九层的这个通透，让它这些垃圾毒素进行清理，让我们的视神经细胞、视杆细胞、视传导功能能够得到修复。所以我跟大家说过，你有眼病的患者，你不管说是多大年纪的人，你得了多长时间眼病了，你现在的视力上有多低，只要是说你眼睛没有失明的情况下，你看咱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你给它用上之后，当天贴上当天就见效，30秒就进行入药啊，
5: 嗯
0: 哦！而且呢，咱们不用吃一粒药，你也不需要再去打针去，你还不需要去上医院做手术去啊，4个疗程，对，你给它用下来之后，我告诉你，好人的眼睛是什么样的，你们的眼睛就是什么样啊。
5: 哦，
0: 嗯，
5: 那太好了，那个郑老师啊，那就我就赶紧呐参加上这个活动，
0: 嗯，
5: 哎，千万可别落下。
0: 嗯，这次活动吧，因为要提前结束了，全国就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的赠品了。
5: 啊，
0: 而且这个也是咱们唯一的一次优惠，
5: 嗯，
0: 也是最后一次，你要是这次没赶上，下一次你没有机会， 啊、哦，你现在四个疗程是1000多块钱，那如果说活动一旦结束了，那你得花5000多块钱再去买去呢啊。
5: 嗯，就是啊，
0: 哎，
5: 要不着急呢，我这人不会说别的，
0: 嗯，
5: 我就是着急，赶紧把这个九成明目透眼贴着定上，
0: 嗯，
5: 好让我的眼睛啊早点好了，见到光明吧，我就着急就对了。
0: 那你这样抓紧时间呢，拨打场外电话、
5: 嗯、
0: 找我们场外老师报名就行啊。
5: 行行行，
0: 嗯，好了，
5: 好，
0: 那就祝你早日康复
5: 了，
0: 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6-9277，400-166-9277，400-166-9277。
4: 为庆祝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3周年之际，正式眼科拿出1000万资金惠顾百姓，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6-9277，400-166-9277，400-166-9277。
6: 各位听友大家好，封神演义下部又开书了，说的是姜子牙一上昆仑山，元始天尊给他安排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斩将封神呢。老天尊吩咐一声，来人呐，取过封神榜来。不大一会儿就拿过了一卷，哎呦，这玩意儿古香古色的，也可能啊是花钱给做的旧。两边啊象牙的轴，有人往上一递，姜子牙跪着接受啊，双手高高的举过头顶，接过这神秘的封神榜，然后往怀中这么一抱，老天尊就说了，子牙呀，你起来吧，我可跟你讲，封神榜的重要性你已经知之啊，任何时候要绝对保密。弟子明白，弟子明白，我舍命也要保护这封神榜。那位有点不明白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咱们呢不止一次介绍过，现在这三教之中良莠不齐呀、啊、哪三教呢？头一个就是阐教，像元始天尊这些人，什么三大弟子、12金仙呢、啊、再加上众多的小弟子啊，这都属于是阐教的。元始天尊那是领导者。还有一种叫截教，截教的头头啊是通天教主，弟子是星罗棋布啊，门户人是最多最广，而且这截教的门人弟子呢，有许许多多都是披鳞戴甲的，哎，横骨穿心的，说白了啊，就是各种动植物得道成仙，什么犀牛精啊，蛤蟆精啊，王八精啊，兔子精啊，哎，什么精都有啊，情况那是相当复杂了。再有一派呢，就是人道，这人道啊归老子掌管。哎，这三教就是阐教、截教和人道。这三教虽然是并立的，但是这个人呢他是良莠不齐，有些人丧心病狂，哎，都变了态了，有些根本那就不是人了，还有一些呀脑瓜筋儿比较差劲，傻叉、脑残、二五眼，还有一些是财迷，哎，是酒迷，是色鬼，性格有严重的缺陷。再有一些呢已经得道成仙了，但是也是个不才之徒，别看表面上这能力挺强，哎，这地位挺高，可是年头太多了，懒惰成性啊，往他那位置上一待，也就是尸位素餐，跟那电线杆子戳那儿啊差不多少， 活着费粮食，死了臭快递，就是那么一块烂货了。所以这情况太复杂了，就需要一次大清洗，再淘汰下去一批，补充进来一批。那么怎么补充怎么淘汰呢？就要经受一场大大的劫难呢。神仙也难免有掉头之罪，不称职的那必须就淘汰，得能上能下呀。还有那个特别贪污腐败的，那怎么办呢？哎，苍蝇老虎一起打，打他一个永世不得翻身呢。那么神仙界要办这个事儿啊，不能是瞎嘛海大晕头糊涂车子，说张三不行，说李四不行，你得有依据呀。实际上元始天尊、通天教主再加上太上老君，哎，这些大神仙呢早就调查研究了，谁行谁不行，谁是人才谁是痞柴，哎，早就给他们写明白了。写哪儿了？哎，就写在这封神榜上。凡是封神榜上有名的，那都是三教的圣人坐到一起研究过。

0: 中国之声视线信号。
1: 这说书的整天嘚吧嘚嘚吧嘚，千言万语都说不到当处，但是人家神仙说话言简意赅，说出话头藏住话尾，有许许多多的内容啊，还得你自己去领悟去。哎呀，姜子牙就不能多问了，这才冲着玉虚宫的方向又大拜了八拜，然后背好这封神榜，转身往外就走啊。峰回路转，前边就来在了麒麟崖。到这地方啊，就算是离开玉虚宫的地界了。姜子牙抓了一把土，口中念念有词啊，唰，往空中这么一甩，干嘛呀？要架土遁行走啊。可是这把土也甩出去了。姜子牙也感觉不对劲了，嗯，今天这法术怎么不灵了呢？我这咒语也没念错呀，哎，不行，再来一遍。又抓一把土，念念有词啊，唰一甩，还是不灵。哎呀，姜子牙脑袋冒汗了，哎，这可怎么办呢？这离西岐城万水千山呢，这土遁要是不好使，我走回去，哎呀，那可太耽误事儿了，得猴年马月呀。姜子牙正站这儿发愁呢，忽然之间身背后啊，有人就喊他：子牙，子牙，你等一等。嗯，姜子牙一听这声音呢，有点熟悉，还有点陌生，这是谁呢？刚有心答应一声，扭向回头瞧瞧，可突然之间呢，想起大师兄南极仙翁交代的话，说这一路上不管什么人叫你，你千万别答应，要不然就有大祸临头啊。哎呦，这可了不得。姜子牙呢就装聋作哑，虽然土遁不管用了，他呢两条腿刷刷刷就往前走，后边这人还喊他：子牙公。姜子牙还不答话。姜丞相，哎，也不应。这下子后边那人呢可着了急了，肉肉肉肉在后边就追上来。姜子牙，姜煞，你真行啊，啊，你装聋作哑呀，装什么大半蒜，你明明听见我叫你了，你怎么就不站住？你给我站住。子牙一听，我得快点走，我可不能站住啊，揉揉揉揉揉揉揉，又往前边跑。后边那人可真急了，他是紧追慢赶呢。哎呀，子牙呀，你这个忘恩负义之辈，当年的事情你都忘了，我对你有天高地厚之恩呐。啊，那阵儿你混得不咋地，啊，我帮你帮的呀都帮到天上去了啊，现在你发迹了，乍穿靴子高抬腿，你发财不认识老乡亲了，你是个势利小人。哎呀，算了算了，你不是不理我吗？那我走了，知道你姜子牙是个什么货色也就得了。好嘛，这位成碎嘴子了，磨磨叨叨整了一大摊。姜子牙心想，这是谁呀？越听越耳熟啊，可就把师父跟师兄交代的话可就忘了，也不是全忘了，实在是羞于情面呢。姜子牙这才停身站稳，扭向回头。哎呀，谁呀你是啊？这一回头，嘿，由打后边追过来一人。再看这主啊，长得细马长条的，乃是道人的打扮，怎见得呢？是有诗为证，说头上青筋一字飘，迎风大袖

清霄，麻鞋足下生云雾，宝剑光华透九霄。葫芦里面长生树，胸内玄机引六韬。跨湖登山随地势，三山五岳任逍遥。姜子牙一看，哦，认出来了，原来是师弟申公豹啊！哎呀，多年不见，这申公豹可变了样了。过去大胖子，现在可能是花钱减肥了吧？怎么瘦成这样？骨瘦如柴呀，眉毛跟刷子一样，大鹰钩鼻子，一对小金眼珠，菱角嘴，嘴角还往下耷拉着，黄焦焦的胡须，挺长挺长一脖子，三根脖筋挑着一个脑袋。刚才他在后边是玩命的追呀，所以现在呢已经累得是气喘吁吁的。姜子牙知道申公豹这人呢，他是黏黏糊糊的，哎，跟他要是说上话，那根本就脱不了钩了。怎奈已经见了面了，再说走可就不太礼貌了。不过这一回呢，让申公豹把姜子牙给粘住之后，这可就倒了血霉了。因为《封神演义》这套书里头啊，有一个最大的小人，就是这申公豹，谁见他谁倒霉。这人呢是丧门鸟，他也是一位神仙，但是人品呢素质啊极其的恶劣。就这种人呢你还得罪不起，因为他到处搬弄是非呀。过去姜子牙在昆仑山修道的时候跟他认识，子牙学道40年，申公豹啊也在这儿学，可是呢因为这小子品质太差了，后来呀被元始天尊赶出了玉虚宫。申公豹一气之下又投靠了截教了，拜通天教主为师，现在呀属于是截教的门人弟子。像这种人呢是最不值钱的，您像这说书的说相声的都特别特别讨厌跳门这种人，哎，这是欺师灭祖的一种表现。那么神仙界那比说书的说相声的那还讲究，对这种跳门的人呢还更是嗤之以鼻。不过啊，姜子牙这个人呢他非常的厚道，哎，有长者之风呢，心里就琢磨，申公豹他就再是小人，我也犯不上跟他较劲呢，我们俩是井水不犯河水嘛。因此上子牙微微一笑，哎呀，原来是你呀，我可没听出来呀，嘿嘿，子牙你可真行，我嗓子都喊哑了啊，这咽炎都犯了，你怎么就是不站住呢啊，听了什么闲言碎语了，你故意不搭理我吧。哎，不不不不不，师弟哪有那个事儿啊，我现在呀上了几岁年纪，有点耳背了，所以没听着。哦，哈哈，但愿如此。子牙，听说你混得可不错呀啊，谁也比不了你，满园的花草是属你红啊，现在怎么着还入阁拜相了，还掌管军权，还紫袍金带，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呀。哎，我要是你呀，我就得先买大房子，然后娶媳妇儿，哎，娶她100多个媳妇儿，哎，当然了，这媳妇儿多了她也闹得慌，哎，可是总而言之啊，你是了不起，哎，现在是发迹了。哎呀，子牙摇摇头，师弟别拿我开玩笑了，我也不愿意这样啊，这都是天意，我岂敢违背呀。哎呀，你说出这话来呀真是让人生气，哎，站着说话你不腰疼，躺着说话你不腿疼啊，要不行咱们哥俩咱们换换啊，你当这个盲流，我当这丞相。子牙心说，可别介，就你这道德素质，你要当了丞相你真得娶100多媳妇儿。哎呀师弟呀，你说笑了。哎，子牙耶，我说笑不说笑吧先放到一边，现在我问你点真格的，就是你身背后背的那个玩意儿，就是有这那个长不溜丢的那个，那是什么呀？子牙一琢磨，不好，

封神榜这个事儿啊，绝对得保密呀、啊！师弟呀、啊，这是师傅叫我办的一件事儿。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吞吞吐吐的有什么意思啊？我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我修炼了好几千年了，什么事儿能瞒得了我呀？你背的不就是封神榜吗？子牙耶，念在你我弟兄啊，这感情不错啊。你能不能把那封神榜打开，让我瞧瞧？如果再有时间呢，我拿来笔墨纸砚，哎，我再抄写100多份，哎，我给带走。你看，哎，行是不行呢？哎，我这子牙心说这够狠的啊，光看不行，还得抄写，还100多份，那你找地方复印去不得了吗？啊，还费那事干嘛呀？子牙就知道。这一回呀，遇上了麻烦。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最近网上冒出一个新称呼，纯过日，褪去所有附加在生活之上的虚荣攀比与内耗，让饮食回归烟火，消费回归价值，社交回归真诚，内心回归安宁。越来越多人开始觉得，日子是我的，怎么过，凭什么还要按别人写好的攻略来。当我们走过山川湖海，历经世事浮沉，到头来才发现，人间的深情往往不在轰轰烈烈的时刻，而是藏在一缕袅袅升起的炊烟之中。真正让人念念不忘的，不过是那些再寻常不过的烟火日常。灶台、锅铲、饭菜，这些最朴素的日常物件，承载着亲情的温度，藏着生活本真的滋味，也安放着我们对平凡日子的浪漫遐想。纯过日子，不是突然不爱生活了，恰恰相反，是开始认真研究生活本身，把简单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美食与爱，一个填饱胃，一个温暖心，是生命里最朴素也最珍贵的馈赠。不折腾之后，纯过日子人发现，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寻着烟火的踪迹，去感受藏在一粥一饭里的温柔。首先，不妨把目光投向独属于自己的厨房，给自己做一顿饭，是很多成年人最温柔的自我关照。生活总是推着我们不停向前，很多时候，早餐是赶路途中匆匆啃完的面包，午餐是工位上草草吃完的外卖，深夜疲惫之时，一碗泡面就草草打发了一餐。做饭看似费时，买菜、清洗、切配、翻炒，餐后还要收拾洗碗，耗费一两个小时，只为短暂的用餐时间。可恰恰是这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了我们独处、安放情绪的空间。下面，让我们在总台主持人刘静的朗读中，一同去聆听作家李娟的散文《炒菜时放几颗星星》。
1: 以前有各种各样的修理匠，修伞的、修碗的、修钢笔的、修表的，现在几乎都没了，东西用坏了就直接扔了。我们使用这些东西的成本降低了，我的消费被持续刺激，似乎我们活在世上就是为了消耗器物，为了产生垃圾。对了，还有补锅的匠人，现在可能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了，锅漏了的话也是可以修好的，洞较小的话就打个补丁，洞太大了或者洞太多就把整个锅底换掉。我家有好几口铝锅是换过锅底的，新的锅底是铁皮箱的，像接烟囱一样，在连接处敲成可以互相扣嵌的 Z 型边，紧紧咬合在一起，再敲平敲紧，于是新的锅底滴水不漏，重新派上用场。但是这种补法只是

0: 是用于平底的屉锅或汤锅，圆底的炒锅就没有办法换锅底了。我家有一个炒锅，锅底常年都是露着的，洞口有四五处，每个洞约芝麻大小，这么小的洞也露不出太多东西，于是在很多年里就由它那么露着，没有正式补过。但我妈会时不时非正式的补一下，她每次揉面的时候揪一点点小面粒摁在锅底小孔处，烧菜时大火很快把那几处面团烧焦了，烧焦后的面疙瘩便暂时堵住了漏洞，虽然顶不了多长时间，至少在这段时间里锅的确不漏了，不像之前烧菜时火大了还没事，火一小锅底就滋啦滋啦响，那是从小孔处漏出去的油或汤水与高温激烈相撞后发出的声响。有时烧火的人透过明亮的灶膛会看到锅底那几处小小的激动的沸腾。这个锅用了很多年，小洞越来越多，但那些年里不知为何我们从没想过换一个锅。在很多个准备晚餐的时光里，总是没有太明亮的照明物，要么是马灯，要么是摇摇晃晃的蜡烛，它们的光芒只笼罩有限的范围。房间虽然因为它们离开了黑暗，但仍被黑暗所笼罩。板凳下面、灶台后面、天花板上空，甚至火焰下方十公分处，都黑得深不见底。正在炒菜的锅里也一团黑暗，锅铲不停翻动，似乎想把黑暗搅拌得更加混沌不堪。我手持锅铲翻啊搅啊，我们的食物充满黑暗，但锅底有几颗星星永远明亮。我不停地翻炒，注视那几粒忽隐忽现的星星，它们是红色的，极其明亮的，在锅底的位置永恒不变。我如此熟悉它们，它们嵌在锅底，嵌在我视网膜中，嵌在日后经久弥新的神秘记忆里。世界越黑，它们越亮；世界越恶，它们越亮；世界越咸，它们越亮。它们越亮，锅底就越脆弱。我小心翻炒，担心把锅底戳破了，然后又用力翻炒，希望星星更多，更更多，更亮，更更亮。为什么呢？我二十多岁的年华和锅底的几颗星星对峙，一直对峙至今。
1: 李娟的文字总是带着天马行空的温柔想象，在她的世界里，就连炒菜这件再普通不过的事也可以诗意盎然。水龙头冲洗菜叶，铁锅滋滋作响，油烟裹挟着饭菜香气漫开，抛开繁杂的工作消息，专注于眼前的一餐一饭。当我们停下脚步，放下手机，走进厨房，认真烹制一餐，便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犒赏。所以，下面这首歌，我想送给那个愿意为自己花时间认真做顿饭的你。当我们愿意为自己花时间，生活便也愿意回馈你以温柔。当我们愿意再多一点浪漫，寻常的厨房也可以长出闪闪的星光。

0: 昨日新闻重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卡车机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5: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

0: 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一餐一饭的暖意，除了治愈独自奔波的自己，更藏着家人之间深沉绵长的深情。外面酒楼的菜肴再精致，心底最放不下的永远是家里灶台飘出来的

之后记得长辈的口味，把肉炖得软烂，把调味放得清淡，把孩子爱吃的菜摆到近处。一桌朴素家常菜承载的是柴米油盐里无声的牵挂。除了独处的治愈，家人的陪伴欢聚也可以是一场慢下来的相聚。如今很多聚会总是步履匆匆，席间各自低头翻看手机，草草吃完便匆匆告别。这样的饭局即使再多也填不满内心的空缺。最好的相聚不在于餐厅多豪华，菜品多昂贵，而是和想见的人坐在一起，不必追赶时间，慢慢吃，慢慢聊，闲话日常，倾诉心事。饭菜凉了可以再热，话题断了可以再续，能有人腾出时间陪着你好好吃饭，好好说话，本身就是一份难得的幸福。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说这话的作家汪曾祺，除了小说写得好，他还是一个地道的美食家，绝对可以称得上是资深吃货。他还有一大癖好，喜欢逛菜市场。汪曾祺说，家常酒菜三样标准，要有一点新意，要省钱，还要省事，不必山珍海味，不必大费周章。客人来了，酒可私饮，主人便随即挽起袖子走进厨房，一边切菜调味，一边还可以和来客闲话聊天，从容自在，才是喝酒吃菜的真正意趣。几样再普通不过的食材，菠菜、萝卜、黄瓜、豆腐，在一个善于烹饪的老饕手里稍加打理，就变成一席别致的下酒小菜。当然对于每个能下厨的饕客来说，也不乏自己的拿手菜。曾有不少人请教汪曾祺，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然而汪曾祺的回答却看似很简单，人生的意义或许就是吃吃喝喝。汪曾祺写作菜从来不是教人追求繁复的厨艺，而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不必紧张匆忙，日常的炒菜做饭不是负担，而是一种从容的把玩，与简单食材之中生出巧思，与平淡三餐里寻得兴致。一碟小菜，一壶薄酒，三五闲话，我们可以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松弛而有趣。接下来您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程翔演唱的《人间烟火》，让我们一同在人间烟火的旋律中抚慰我们的心灵吧。

0: 曾几何时，我们总向往遥不可及的远方，追求轰轰烈烈的境遇，以为只有盛大与热烈才算不虚此行。走过一段路才慢慢醒悟，最长久的味道往往藏在平淡之中。我们追求的最大幸福，莫过于厨房有烟火，家里有温度，心中有念想。一碗白粥，一碟小菜，看似朴素简单，细细品味却有着清润绵长的回甘。生活也是同理，轰轰烈烈或许只是短暂的烟火，平淡安稳也许才是日子长久的底色。平淡不是乏味，不是躺平，是褪去浮华之后本真的模样。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晨起的一碗热粥，傍晚厨房里的香气，饭后闲散的闲谈，本就是平淡馈赠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不必刻意去制造波澜，学会在平淡里细细发掘滋味，守住寻常的烟火，珍惜朴素的日常。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于平淡之中尝出独属于我们自己的绵长清欢。一蔬一饭皆是温柔，烟火寻常便是人间最好的时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冰心的散文《笑》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地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污渍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 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0: 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微微》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刘一白，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四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3: 第五集，
0: 高家兄弟在山里自得其乐，自己有余。那年头猎人比采参人少多了，这是因为采参可以结队，没几人，十几人一伙儿，如果十几人进山以后再分开，一般不少于三人一组，为的是突遭凶险之际互相有个照应。但猎人不兴成帮结伙，他们是山林中的独行侠，只有那样斩获的机会才更多些，并且但凡还有别的一种活法，男人们是不太愿意做猎人的。单干虽可独得，遭遇凶险的时候却也只能听天由命。一个山下人都很熟悉的猎人，某日进山后便再也不曾出现过的事儿，不但并不令人诧异，还会基本上被认为正常。出没于山林，也消失于山林，基本上是猎人的宿命。所以十个女人当中起码七八个是不愿意嫁给猎人的。一个男人若还想娶妻生子组成家庭，便也不会做猎人。
3: 高家兄弟的情况不同，采参的经历使他们不惧山林，遁世思想更加使他们亲近山林，胆大心细是他们的共同素质，而此点正是猎人应有的起码素质。凭着这一素质，他们对狩猎之事上道很快，也练就了种种非凡的本领。他们很爱好自己的猎人生涯，觉得实在是天无绝人之路。最主要的成功前提是他们是哥俩，是自幼彼此保护成本能成自然的哥俩，是无需强调而生死与共的哥俩，是看去分为两人，实则宛若一体的哥俩。这样的哥俩也便没了谁作用大谁作用小，谁该多分谁应少得的哥父心机。于是积蓄渐丰，他们也就更加迷恋山林了。
0: 好运气终于也向哥俩招手了。有一天，他们猎杀了一只体型很大、重达500-600斤的猛虎。那只虎除了大，斑纹也极其华丽，黄处若金，黑处似墨， 特别是额上的那个王字，清清楚楚，宛如碑体。那是勇气与智慧相结合的一次猎杀，山林中上演了打虎亲兄弟之惊险又勇悍一幕。那是他们人生当中第一次高光时刻，只是无人目睹，无人喝彩而已。那么大的一只虎，山下的村人是没谁买得起的，别说他全身是宝了，仅那一大张虎皮，也不是一般财力的人敢开口问价的。于是哥俩租了辆爬犁，把虎由雪道拉进了县城。县城不大，有一家专收皮货的店铺，店铺王老板见了也是大吃一惊，连说开眼了，开眼了。但人家也收不起，却只给他们一条销路，让他们前往一处兵们的行营去碰碰运气。据说行营的张统领曾放出话，说自己想用一张虎皮作为觐见礼。而那张姓统领啊，也有说他是团练的，正是后来鼎鼎大名的风云人物张作霖。
4: 张作霖一见，同样一惊一喜，盘问之下得知，哥俩仅凭一杆土枪、一柄三尺钢叉就猎虎成功，不禁叹为能事。见兄弟二人体格魁梧，仪表堂堂，且谈吐从容，不虚不俗，顿生招纳之心。依那张作霖想来，这哥俩可谓一对内秀猛人，猛人已不多见，有内秀者少而又少。张作霖不但高高兴兴地重金买下了那只虎，还试探地问他俩愿不愿意告别山林，跻身军旅，以图日后有机会效忠于国家。哥俩哪想过这茬啊，太意外了，一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捏捏如如，都不知该如何作答为好。那张作霖并没有逼哥俩立刻给个说法，下令安排两个人住下，好酒好饭予以款待，容他们俩商量一晚再说。对于张作霖，哥俩是有所耳闻的。张作霖为朝廷镇守边陲，倒也算是关爱麾下，且无欺压百姓之劣迹。某一时期内因剿匪除霸有功，还受到了京城方面的嘉奖，这个人在民间亦曾美名流传。
0: 这一夜酒足饭饱之后，在行营的待客帐中，哥俩严肃地思考起往后的人生来，犹如当初决定要不要进山做猎人一样。这哥哥说，
4: 我觉得吧，他人还不错，跟得过。
0: 弟弟说，
4: 哥，那要不我留下当他的兵，当兵是赌命的事儿，一旦参战命就不是自己的了，咱俩都留下不值得。倒也是，哎呀，弟儿，可话分两头，当兵虽有风险，赌的也是机会，参战多而命大，却也有机会出人头地，成为和那姓张一样的人物。你想想，到时候跺跺脚，那一方地面都颤呢。我也是这么想的。咱哥俩要是出息了一个，那也不枉爸妈把咱们带到这世上。是啊是啊，弟儿啊，咱总在深山老林转悠，往前看的确不是常事儿。不过呢，我是哥，当兵既然有风险，那由哥来当才对。得亏张大人慷慨，那虎不是使咱们换了不少的钱吗？你以后啊，就别再

0: 再争着当兵，怕惹哥哥不高兴。第二天上午，张作霖听高甲说肯留下当兵，心中大悦，遂问当兵的志向。
1: 个人志向是一点没有的，如您张大人昨日所言，我们兄弟两个理应有一个为国守边，为民入伍。那杨家将兄弟七个都是那样的人，我们哥俩出一个，不多也不少。您昨天的话点醒了我们，能在您大人麾下成为兵卒，实在也算我三生有幸。好一个一点儿都没有。
0: 张作霖开怀大笑，当场便封高甲为协军校，并借着那股子高兴劲儿为哥俩都改了名儿。哥哥改为高一威，弟弟改为高一林，暗含这么一种自得：不论你们哥俩哪天哪个出息了，都是靠我张作霖的赏识，沾我的军威，沾我的光。
1: 话说清廷覆灭后，张作霖渐渐成为东北王，定府沈阳。高一威作为亲信，便也去了沈阳。他到沈阳没多久，竟玩起了失踪，连弟弟高一林也与之失去了联系。后来有人向张作霖汇报，那高一威前往南方投奔了革命军。张作霖听罢，沉吟良久，只说了三个字儿：“哼，这小子。”过后，张作霖还让人给高一林捎话，让他好好做他的生意，自己绝不会因为他哥的事为难他。
0: 张作霖麾下有人大惑不解，问他为什么对高氏兄弟那般宽宏大量。张作霖说：“
1: 男人和男人之间，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差不离儿，谁叫我一打眼儿就喜欢上那哥俩了呢？我认为这高一威绝不是忘恩负义之辈，他的行为明摆着人各有志，我张作霖岂能罪论有志之人呢？更何况革命军的革命隔到北平，肯定就再不往北边隔了，与我们东三省没甚相干。我若因为高一威的事迁怒于他的弟弟，各位还配得上我这大帅二字吗？”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26日拂晓八时，云雾缭绕，前军向娄山关关口的反击开始了。12团政委钟士兵和参谋长孔权都在即将迎接苦战的三营。三营营长杨威一直到敌人距离自己的枪口只有5米远的时候才命令开火，前军的第一次冲击很快就被压了下去。这时带领小部队在西侧准备攀登悬崖给敌人以侧击的参谋长孔权回来了，因为悬崖上林木太密，根本无法锁定目标在哪里。上午10时，前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军官全部在后面用手枪督战，前面的士兵黑压压一片，向娄山关关口蜂拥而来。钟士兵想起了彭德怀的话，现在王家烈到了遵义，薛岳、周浑元和吴奇伟已北渡乌江，必须迅速夺取娄山关，不然中央红军就被合围了。三营官兵在前军冲击最猛烈的时候迎面而上，发动了反冲击，两股力量瞬间便撞击在一起。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幕，军号声在瞬间嘹亮地响起，令整个娄山关群峰间缭绕着不绝于耳的号音。红军士兵跟在向前冲去的干部们的身后，端着刺刀或举着马刀，呐喊着冲出掩体，英勇无畏的身躯向着前军潮水般的推过去。前军的冲锋队形霎时间混乱起来，然后就开始顺着公路向深谷中撤退。这时作为预备队的干部团在上甘队队长萧劲光率领下也冲到了关口的南面，在连续占领几个山包后，协同三营把前军压制在山谷中。沿着公路追击前军的三营速度太快，他们冲在了红三军团所有部队前面。黑神庙是前军指挥部所在地，当三营追击到黑神庙的时候，前军蒋德明旅4团突然从山坳中冲出来，三营瞬间被压回几十米，官兵出现大量伤亡。12团团长谢松立即命令2营火速增援三营。2营在营长邓克明和教导员谢振华率领下向黑神庙扑去。在冲到黑神庙半山坡的时候，前卫4连指导员丁胜报告说，跟随3营冲击的钟政委负伤了。谢振华说，4连给我冲上去，无论如何要把钟政委抢下来。谢振华一边说一边跟着4连冲上山坡，在路边的草丛中他看见了负伤的钟士兵，一名警卫员和一名参谋正在给他包扎，鲜血从他的左腿往外涌，染红了身下的草丛。警卫员说已经包了10层，血还是冒。悲痛一下子袭击了谢振华。谢振华还记得在中央苏区万年亭战斗中，他在第5师14团任政委，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第5师政委陈阿金牺牲，接替陈阿金的新政委就是钟士兵。钟士兵深受官兵们的爱戴， 他作战时身先士卒，总是冲在最前面。不管什么样的恶仗，战士们跟着他就会生死不顾。谢振华命令六连指导员陈福泰立即组织人把中士兵抬下战场，然后他举起了驳壳枪，同志们跟着我冲啊！前军在战斗中的表现出乎红军官兵的预料，以至于他们有点怀疑眼前的对手是不是曾经不堪一击的贵州双枪兵。二营越过三营，继续向黑神庙冲锋。在接近一个山湾的时候，遭遇前军严密的火力封锁。营长邓克明和校导员谢振华召集三个连长开会，决定由五连担任突击队。团参谋长孔权挺身而出，决定亲自带队。十二团团长谢松率领一营开始火力掩护。二营五连在弯道中分成三个梯队，迎着前军的射击前行。在突破几道障碍后，距离黑神庙只剩不到100米了。可是前军的又一批增援部队赶到了战场，并且迅速向红军反扑过来。被压在公路两侧的五连利用前军修筑的掩体顽强抗击。在前军的连续冲锋中，排长宋福朵、班长王义桥和战士殷福熙先后牺牲。五连连长高书官带领机枪班死守前沿，增援上来的四连和六连占领了公路左侧制高点，以阻击增援的前军。两军在狭窄的山路上展开了殊死的对抗，五连的伤亡越来越大，副指导员和二排长先后牺牲，团参谋长孔权的子弹打光了。就在孔权试图在阵地上找子弹的时候，前军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他的胯骨被打碎。26日下午4时，红三军团各路迂回部队均已到达指定位置，彭德怀随即下达了总攻的命令。正面13团、12团和干部团向被压在黑神庙谷地中的前军发动最后的进攻。就在这一刻，前军的背后也响起了枪声，迂回的10团和11团的攻击同时开始了。前军开始溃散，沿着山间小路向遵义方向逃去。娄山关一战，红三军团付出了巨大的牺牲。12团政委钟士兵因负重伤被锯掉了一条腿，12团参谋长孔权负伤后被留在当地老乡家，从此没有了任何音信。10几年之后，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黄克诚有一天接到一封来自遵义的信，信里写道：老师长，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孔权，打娄山关的那个孔权。孔权活了下来。在黄克诚的过问下，孔权成为遵义纪念馆的馆长。从此他年复一年地向来到这里参观的人们讲述娄山关战斗，讲述那些至今还游荡在险峻大山中的年轻而勇敢的英魂。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3: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三个问题：一是什么是初心，二是我们为什么会丢掉初心。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老子认为什么是初心呢？老子在《道德经》第十六章，用极富诗意的语言描绘了一个宇宙法则：浮物云云，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长。老子的意思是说，世间万物，无论外在的形态多么纷繁复杂，最终都要回归到它的根本。对于我们个人来说，这个根就是我们的初心。人生最怕的不是走错路，而是忘了为什么出发。西汉的开国功臣韩信就是一个让人叹息的例子。他早年受过胯下之辱，心里憋着一股建功立业的火焰，渴望证明自己，展示才华。后来呢，他成为大将，为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打下大汉江山的一半，成就了兵仙的神话。可当他位高权重，封王封侯后，他开始计较封地的大小，在意名分的尊卑，甚至威胁刘邦封他为假齐王。他从为天下而战变成了为自己争利，最终他从云端跌落，被吕后杀死在长乐宫，一生功业化为一声叹息。相反，明代的于谦给我们展示了归根复命的力量。从孟宝之变时，皇帝被抓，京城面临沦陷的风险，那时候大家都慌了，很多大臣建议迁都避难。在最危急的时候，于谦站出来力挽狂澜，他说社稷为重，君为轻。他扶持新皇帝组织北京保卫战，保住了大明的江山。他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因为他年轻时写下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那份初心。即使后来含冤而死，他也从容不迫，因为他的内心始终归根曰静。老子说，归根曰静，这种静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心中有定。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既然初心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走着走着就丢了呢？老子在第53章一针见血地道破了天机，大道甚夷，而人好径。夷就是平坦的意思，径呢是路径的径。老子的意思是说，通往真理的大道本是平坦宽阔的，但是呢，人们总喜欢走小路，抄近道。唐朝的李林甫就是典型的走捷径，最后祸国殃民的例子。他本来是唐朝的皇族，却不好好做人。他揣摩皇帝的心思，投其所好，用甜言蜜语哄得唐玄宗开心。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他想出了一套也无遗贤的把戏，堵塞别人的意见，排挤有才能的人，被人形容为嘴上甜，心里狠。他走的这条捷径让他当了19年的宰相，权势滔天。但为了这条捷径，他丢掉了做臣子的正直，做宰相的责任感，最终引发了安史之乱，让唐朝由盛转衰。反观宋代的岳飞，他走的是一条最苦的大道。当时朝廷主和派势力强大，只要他稍稍妥协，放弃北伐，便可保住荣华富贵。但他拒绝了，他始终记得背上精忠报国的赐字，记得直捣黄龙的誓言。他坚守的正是还我河山的军人的初心，这份坚持让他成为了中华民族气节的象征，虽死犹生。老子早就看

头，迷失初心往往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选择问题。当我们看清了困境和根源，我们来探讨第三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坚守这份初心。老子为我们指明了三条切实可行的路径。第一，定期回顾初衷，就是不忘其所始。老子提醒我们要不断的回望起点。明代的航海家郑和西下西洋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证。他面对的不是金银财宝的诱惑，而是惊涛骇浪的凶险和文化隔阂的挑战。支撑他的正是永乐皇帝赋予他的初心，宣教化于海外驻藩国，导以礼义。他没有像后来的殖民者那样去征服和掠夺，而是带去了和平、贸易和文化。第二，简化生活，也就是少思寡欲。老子认为，欲望是迷障初心的尘埃。他在第十九章中提出的少思寡欲，就是要我们主动为心灵做减法。东汉的名臣杨震被称为四知先生，有人夜晚送给他黄金，说此时没有人知道的。他拒绝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他没有因为利益动摇自己的信念，他清楚若为一时之利忘了根本，一生的道德就毁了。第三，远离浮华。老子在第二十六章说，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意思是说，即便身处繁华荣耀之中，也要能安然处之，保持超脱的心态。北宋的司马光就是这种人，他位高权重，却依旧过着简朴的生活。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整整十九年，但正因为他不忘其所始，坚守着以史为鉴的初心，才留下了千古不灭的智慧之书。老子最后说，复命曰长，长是一种生命的恒定状态。意思是，当你能不断回归初心，你就掌握了不变的力量。春秋时的孔子也曾被弟子问，何为人？孔子答曰，克己复礼为仁。其实这和老子的复命是一脉相通的。仁者不是永远不动摇的人，而是能在动摇后回到根本的人。初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方向感。它不是让我们拒绝改变，而是提醒我们，变化再大，也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变。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白内障的成因及治疗。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白内障的相关知识。
3: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清。

0: 白内障啊，它就是指的这个晶状体的混浊。那么晶状体呢，它是人眼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或者是一些外伤啊，或者一些代谢异常的这些因素，都可以让这个晶状体变成混浊，那么也就是我们叫常说的就是白内障。那么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老年性白内障。白内障不做处理呢，首先是它视觉质量不好，那么它肯定生活会受一些影响。还有一些问题呢，就是这个白内障发生到过熟期以后，可能会激发青光眼呀，可能会引起眼内的一些炎症啊。那么青光眼、眼内炎这些问题如果严重了，那么最终也可能会导致失明。那么就是过去的时候大家都说要等到看不见了然后才做手术，但现在呢我们认为，就是如果要是白内障真正影响了您的生活质量，然后我们建议您还是可以考虑尽早手术。任何的手术都是有风险的，白内障也不例外。至于并发症问题嘛，就是说，那么眼内的手术都不能排除的第一个并发症呢，就是说眼内组织的这种感染，我们叫眼内炎。它的发生率不高，但是呢，这种一旦感染以后呢，是可以直接导致失明的。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像眼内的出血呀，有的轻的可能很快出血会吸收，那么重的呢也可能会影响视力。再就是还有一些并发症，包括激发的青光眼，然后葡萄膜炎呀、视网膜脱离这些问题呢，医生呢都会根据相应的一些问题出现以后做相应的处理。另外呢，手术以后可能产生新的散光，那么这个散光在一定时候以后，我们可能可以通过配眼镜来纠正它。这个白内障手术前呢，有全身病的病人一定要把全身的情况控制稳定，包括这些像高血压、糖尿病，甚至有一些人有慢性的支气管炎。手术后的病人呢，要注意以下的一些问题。一个呢，就是说手术以后不要用力的挤眼睛，然后手术当天呢，要尽量的多休息，避免剧烈的活动，避免这种弯腰啊、憋气啊、用力咳嗽这些动作。手术以后呢，可能会有人有一些异物感，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出现了这种明显的眼睛胀痛、恶心伴呕吐，那么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告知医生，那么这可能是出现了激发的青光眼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手术以后呢，用药呢一定要按照要求使用，点眼的时候呢一定要洗干净双手，药瓶的瓶口不要接触到眼睛，也不要接触到手，防止这个药物的污染。另外呢，就是手术以后尽量的不要吸烟呀、喝酒啊、吃那些辛辣的过硬的食物，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手术两周以内尽量的不要去洗头洗脸，然后避免这种脏水进入到眼内。另外手术以后三个月左右，建议大家呢还是做一个验光，这样的话呢，如果要是有一些屈光不正的病人可以考虑然后佩戴眼镜。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重阳节有大福利，咱50岁以上的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导健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露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莫非真是应了那算命先生的话，是凶兆？
2: 那算命先生有些失色，大喊一声：“
3: 哎呀！”
2: 待诗诗想问个明白时，那算命先生便把手伸将过来，道：“
3: 此卦需要碎银一两。”
1: 端的好笑，何卦就要一两银子？
3: 哎，此卦若不值一两银子，天下就没有值一两银子的卦了。
1: 当真？
3: 并无戏言，此卦道出了姑娘来日的富贵荣华。
1: 是真龙天子的命吧，也值一两银子了。
3: 说得好，姑娘还真是个攀龙附凤的命，未来也绝不在那贵妃娘娘之下。姑娘精髓豆蔻，不上几年必有血光之灾，刀剑加身，恐尸首异处，当处处小心才是。
2: 诗诗皱了眉头，心想这算命先生是咋了，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热便上了火焰山，冷便下了冰雪窖，可心却是忐忑起来，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日出误入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北京晴，20。

0: 1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0: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0: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螺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 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三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5: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9: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0: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5: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1: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 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

0: 我们愿同粤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民表示，粤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粤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粤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粤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粤方视粤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明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胡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3: 人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一个排球以后，慢慢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2: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4: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自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5: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2: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6: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2: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7: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0: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9: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进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0: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11: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七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0: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3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 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11: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四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7: 恒源祥。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开启就任以来的首次访华之旅，当地各界寄予怎样期盼？中博如何跨越山海，书写两国合作新篇章？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来到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请听报道：从大雪山到通天路。
0: 正值秋收集中期，国际油价波动推动农机用油成本升高，上升的成本是否会传导到农户身上？哪些措施保障农户利益，稳定粮价？
1: 雅思考试原计划今天恢复，但有考生昨晚再次接到取消通知。严肃考试为何反复取消？雅思停考风波何时休？
0: 三天赚上千元，低门槛高收益，普通人卖脸兼职，真的可行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说，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总台记者12号了解到，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8号零点。近期，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到袭击，造成多人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政府军发言人12号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2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多个省份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沙特战机12号空袭了也门北部焦夫省，造成至少9人死亡、7人受伤，死者中包括5名儿童和1名妇女。胡塞武装指责沙特袭击民用和政府设施。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表示，英国将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任何进一步支援请求予以考虑。英国早前已同意沙特提出的请求，在有限时期内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援，以协助沙特应对相关安全威胁。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这艘油轮在无视伊朗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的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阿曼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国际油价12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3.74美元，涨幅为2.06%。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65美元，涨幅为1.8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独家了解到，深陷停考风波，原定于今天恢复的雅思考试再次临时取消。多名考生向中国之声反映，于昨晚9点多收到了考试因技术原因取消的短信和邮件。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中国科学院昨晚发布情况通报，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体育方面，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昨天正赛首日即爆冷，世界排名200开外的中国选手施涵在女单首轮战胜赛会13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昨晚还进行了一场中国德比，刚刚在亚运会上勇夺女单冠军的王希雨持外卡参赛，战胜王欣瑜晋级第二轮。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2号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5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伯科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1: 博茨瓦纳共和国是非洲南部的内陆国家，卡拉哈里沙漠横贯国土，却孕育出世界最大的内陆三角洲奥卡万戈三角洲。独立60年来，博茨瓦纳长期无内战无政变，凭借稳定治理和钻石资源，成为非洲经济基础较好的国家之一。
0: 带着经济转型的愿景与深化合作的期待，博科总统踏上访华之旅，当地各界对此行有怎样的期盼？来听总台记者赵一楠从博茨瓦纳发回的报道。
2: 如果你见过博茨瓦纳的天空，大抵也会想成为旷野间的生灵。这里是属于自然的国度，国土面积5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仅255万，70%国土被卡拉哈里沙漠覆盖，却也收获了奇迹般的馈赠奥卡万戈。远道而来的河水一年一度漫过沙地，在干旱荒原上孕育出一片灵动的三角洲。奥卡万戈被誉为大象之国，大象数量超过13万头，占到整个非洲大陆大象总数约1/3。它们涉水漫游，自在栖居，成为当地亮眼的名片之一。另一个无法忽视的闪耀光芒来自钻石。1971年，博茨瓦纳奥拉帕矿山建成投产，很快钻石收入成为国家经济支柱。如今历经半个多世纪发展，这个曾高度依靠钻石出口的国家正努力把目光投向钻石之外，建设更加多元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2024年，博茨瓦纳完成政府换届，同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博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此次博科总统访华被博方视为深化双边传统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契机。博茨瓦纳国际关系部长布塔莱向总台记者表示，此行意在向中方阐释新政府的经济转型蓝图。
3: We see this as an opportunity.
4: 这次访问给我们带来契机，拿出务实举措，重塑并激活我们与中国一直以来十分良好的双边关系。总统将介绍新政府发展愿景，分享我国经济转型规划，探讨中国可以在哪些方面提供支持。我们希望校准双方。

0: agreement, beef protocol.
1: 我们已经签署牛肉输华议定书，为博茨瓦纳牛肉进入中国市场铺平道路。我们期待柑橘出口议定书也能够顺利落地，扩大本国输华产品种类。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之下，中国面向非洲的相关合作机制，包括零关税政策，对我们意义重大。这充分体现了中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底色。
0: Issues that are based on mutual respect and mutual benefit.
2: 博茨瓦纳大学商经法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贾洛尼潘西里说，长期以来，中国为博茨瓦纳提供了大量援助和支持，助力博茨瓦纳国家发展。他期待未来双方合作能够进一步延伸，在文旅领域迸发更大活力。
3: 我非常看好两国建立战略联盟，发展合资企业。目前来自中国的游客占比大约只有0.5%，我们期待中国出境旅游机构与博茨瓦纳本地旅游公司开展对接，开发团队旅游产品。越来越多本国青年学习中文，他们可以成为两国工商往来重要的沟通桥梁。
0: Between Chinese businesses and the local businesses here.
4: 中博友谊渊源深厚，两国自1975年正式建交，多年来始终真诚相待，守望相助。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更广域的合作打下了坚实根基。
5: 此次博克总统就任后首次访华，不仅开启了中博关系新篇，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现代化路径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2026年是中国与博茨瓦纳建交第51个年头，半个多世纪的友好交往积淀下深厚情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孙红指出，
7: 在中博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博茨瓦纳就十分坚定地支持中国在1971年重返联合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个也是双方友好交往关键性和标志性的事件。在建交之后呢，尤其是在新时代以来呢，中博在经济合作方面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的，双边关系始终保持了一比较好的发展势头。在博茨瓦纳发展经济过程当中，中国也是帮助他摆脱对钻石的依赖呀，探索经济多元化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外部支持力量。
6: 如今，中博合作早已从一纸共识落地为广袤土地上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既深耕传统资源领域，也正向着绿色能源、数字民生不断拓展。在博茨瓦纳阳光充沛的南部城市朱瓦能，连片的光伏板铺展在辽阔草原上，这是中企投资建设的朱瓦能百兆瓦光伏电站，也是博茨瓦纳历史上第一个百兆瓦级的大型集中式光伏电站项目。项目完成连条连式后，年发电量达2.7亿千瓦时，可满足当地35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有效缓解博茨瓦纳的电力供应紧缺局面。项目工程部副经理阿莫斯·切纳马尼表示，
8: 我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清洁能源，既能减少对进口电力的依赖，又能提升能源自主性，草原生态系统也得到了保护。非中合作真正带来了惠民成果，这就是最好的例证，希望未来还能建设更多这样的项目。
6: 大项目带来了产业升级，也托起普通民众的生活希望。当地员工西贝洛·西汉巴说，
9: 这个项目不仅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还通过技能培训让我掌握了电器安装、设备维护等实用技术。随着技能提升，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能更好地支持子女教育并改善家庭生活条件。
6: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务实合作的沃土之上，人文交流持续浇灌两国民心。博茨瓦纳拥有2所孔子学院，学习中文在这里已成为趋势。今年还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博茨瓦纳开展了丰富的人文活动，中国的电影、绘画、武术乃至茶道在当地受到追捧。当本地女孩为自己取下中文名字唐小英，用自信清晰的发音唱响来自中国的歌曲，童真的歌声跨越语言隔阂，成为两国友好最朴素的告白。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蒲杜荣介绍，

0: 教学与文化活动在博茨瓦纳非常受欢迎，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小孩子，他们非常喜欢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咱们孔院到现在已经有17年了，在发展的路上依然是任重道远。博茨瓦纳大学开设中文语言本科教育，今年已经获得批准，预计在明年7月份招收中文语言本科生。有了中文本科毕业生，我们就能够为当地的中小学培养师资了。
1: 在孙宏看来，中博合作扎根两国发展需求，也回应着地区与全球南方的共同期待。
2: 中博关系至中国与非洲国家、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团结发展合作的一个典型缩影，具有非常强的示范价值，政治上树立了平等互信的典范，对彼此的核心关系呢，始终是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和支持。博茨瓦纳作为非洲，也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它的经济具有独特性。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呢，双边在产业链延伸、农业贸易、互联互通方面都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双边合作为博茨瓦纳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为全球南方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借鉴的样本。
1: 如同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涓涓活水浸润沙海荒原，相互尊重的信任，互利共赢的携手，为两国交往不断注入新的生机。从草原之上熠熠生辉的光伏阵列，到教室里飘出的中文歌谣，从资源转化的产业实践，到面向未来的发展蓝图，中博两国跨越山海，正共同书写新时代中非友好的崭新篇章。
3: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4: 今天请听从大雪山到通天路，采制总台记者孙勇、郑毅。

0: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金山的险峻与苍凉。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横亘于四川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宝兴县文旅集团红色教育培训中心辅导员马花说，由于当地地广人稀，红军很难备足御寒物资，只好向农户买了一些辣椒，打了些当地称为麻窝子的草鞋，便上山了。
1: 红军战士的年龄都是非常小的，基本上都是那种十几岁的，衣着是非常单薄的，而且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南方的红军战士，他们是没有见过雪山的。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夹金山横亘于四川宝兴与小金交界，雄踞川西高原腹地。1935年夏，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后，东面要道被国民党重兵封锁，向西绕行路途遥远，部队陷入战略困局。为摆脱围追堵截，奔赴川西北实现两大主力会师，红军将翻越夹金山作为北上突围的现实选择。1935年6月，红军先头部队成功翻越夹金山，抵达茂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夹金山这座难以逾越的地理

0: 艰险，见证了红军挑战极限的革命意志，留下长征不畏艰险、不胜不休的深刻印记。
1: 红军战士必须抓紧时间北上，在翻越夹击山的时候，牺牲了不少的红军战士。爷爷将红军战士翻越夹击山时所遇见的危险和困难。
2: 红军攀登夹击山时，当地有一个叫特巴的藏族青年，主动请求为红军带路当向导。他提着马灯，多次爬雪山为红军带路。分手时，红军送了他一个响亮的名字——马灯红，寓意照亮革命道路。这位名叫马灯红的青年就是马花的爷爷。
3: 红军在我们遥吉做了很多帮助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嘛。我爷爷当时也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支这样子的队伍。那比如说我们少数民族的屋顶，住的房屋的屋顶漏水了，对吧？那红军战士就会帮他们修屋顶，帮着砍柴啊，就是这些事情嘛，真的就会感动我们遥吉藏族那些老百姓。当时红军准备在夹击山的时候呢，他们找不到向导的，当时呢他们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就着急，爷爷就主动做红军的向导。
2: 当时的夹击山上最危险的是当地人称为雪塘的山坳，这些山坳常年积雪，看起来和旁边的山路差不多，可人一旦踩上去就要陷到雪窝子里，要避开这些雪塘只能靠熟悉路的向导带领着前进。
3: 你要是翻夹击山，要是没有一个向导的话，那是很容易就翻不过夹击山的。爷爷呢就协助我们红军战士就上山去砍那个干树枝做成那种木杖，这些战士就相互搀扶着爬雪山。你要是没有木棍去试探一下，如果说有个红军战士要是一不小心踩在了这个雪塘里面，那他就容易把后面搀扶他的那这些战士一起就拉到这个雪塘里面去，而是你只要下去真的是越陷越深，那就根本就爬不起来了。
2: 长征路上，红军曾先后三次翻越夹击山。1935年6月，中央红军北上翻越此山实现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又两度穿行这座雪山天险，辗转南下，再度北上。马花说，他的爷爷马登红也三次跟随红军队伍穿行雪山。
3: 当时红军不是三月夹击山吗？每一次我的爷爷都是去了的。而且当时我的爷爷带领红军翻过夹击山了之后呢，爷爷把他们带到小金，然后小金那边的人就没有人会说汉语，爷爷还帮着红军找到了会说汉语的通司，让他们有交流嘛，跟红军战士们培养了很深的感情。
2: 这份跨越雪山结下的军民鱼水情，深深镌刻在马登红家族的血脉之中，他的后人由此改姓马。作为家族后代的马花，一遍遍讲述夹击山的长征往事，将雪山脚下藏汉军民守望相助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
3: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一名藏族人，那我就希望呢，我们宝兴的这个红色资源啊，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一般就是利用我自己的这种业余的时间吧，想把红色的精神啊，更好的就是传承下去，对接了我们宝兴县实验小学还有宝兴县中学的老师，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这些学生听，然后我们夹击山的故事以及我爷爷马登红的故事呢，能够越传越远。

0: 红军当年奋力翻越的雪山天险，在数十年里也一度成为当地发展难以逾越的现实阻碍。在这里，群山如海，峰峦叠嶂，两个相连的山头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抵达。宝兴县公路养护段副段长杨涛说，一旦大雪封山，外界与山区几乎隔绝，山里的人很难走出去，山外的物资也难以运进来。
1: 因为我的老家是在宝兴的姚集乡，以前的路都是碎石路面，路面窄，公路抗灾能力弱。牧平镇到姚集乡大概60公里左右，坐车要坐一天，然后有的时候遇到汛期，有可能在路上一天两天都到不了。公路等级提升对宝兴特别重要，就只有国道、省道，只要其中一段受损以后，你整条路就基本上就废了，老百姓的生活各个方面就很难。
2: 在施工的时候，现场的工作人员注意要过往的车辆对自身的保护要加强。标志标牌这些
0: 山路险，通路难，一代一代宝兴人像杨涛一样扎根雪山，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山道上，抢险保通，养护道路，守护出山的希望。
1: 遇到汛情，我们在路上抢险的时候，两端的公路都被水冲毁了，冲毁了我们就是留在中间的，在路上应该是滞留了2天。当时的情况，晚上睡觉都是没有地方，都是在装载机下面，人坐在下面取暖之类的。这种红军精神其实和我们的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想的就是不仅要通水泥路或者地线路，还要把它的公路的等级提高，护好出山路，让老百姓出行更便利。
0: 2025年10月，国道351线加金山隧道开通试运行，这条主动全长9.35公里的全国最长二级公路隧道，将翻越加金山的通行时间从1个多小时压缩到10分钟，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的传说彻底成为历史。
1: 原来夹心山上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4月，大概有5到6个月的时间要交通管制，现在隧道通了以后，24小时都可以通行的。
0: 从守护夹心山到打通夹心山，曾经阻碍山区发展的地理屏障正在一步步被打破。十四五期间，宝兴县新改建国省干线公路75公里，农村公路200公里。2025年，国道351新华隧道、省道432火地槽隧道也顺利通车，川板独库公路精品自驾线路通车运行。越来越多的出山通道为当地带来奔赴远方的希望。在敲记乡加金山屯，这里的特色农产品藏香猪正在通过密集的公路网销往全国各地。
3: 藏香猪它本身就心肺功能特别发达，善于好斗，它也需要半野生放养的模式。我们这边气候山好水好。
0: 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里，负责人王富兵裤脚沾满黄泥，忙碌不休。本地藏香猪因肉质紧实，香气浓郁，是不可多得的优质食材。看准这份天然优势，2018年，王富斌牵头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一心扎进藏香猪养殖事业。
3: 我就看到家乡的很多地方公路都通了，然后这边水库也修好了，很多游客都是看到红色资源过来的，游客多起来了，就想把家乡的好的食材做出来，我们把最好的产品献给他们，把这边的农产品做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藏香猪。
0: 靠着生态底色与不断完善的交通条件，王富斌和乡亲们手里的藏香猪一步步走出深山。2020年，宝兴藏香猪被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2024年，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成功入选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基地。大山里的特色农产品正在走向更远的市场。
3: 藏香猪销路比以前翻了一倍了，广东又在发，新疆又在发，北京又在发。夹金山隧道通以后，这边的车流量也多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进来了，更大的梦想也是走出国外。
0: 家乡的改变也吸引着不少年轻人返乡创业。95后藏族姑娘杨婷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杨婷回到家乡敲记乡嘎日村，在家门口的达瓦更扎景区开启了民宿。
4: 我们这边有很多很丰富的旅游资源，首先就是风景、生态，还有一个就是红色文化这块，可开发的资源有很多。 我爸妈他们开的这个民宿是我们本地第一家民宿，我觉得要不就回来创业试一下，把我们的村子能够发展得更好吧。
0: 嘎日村地处夹金山南麓，曾是省级贫困村。2013年，嘎日村决定修路，历时近5年时间，一条长达36公里、直通达瓦更扎云顶的通天路建成了。2019年，达瓦更扎景区正式营业，游客开着小车就能从山下直达山顶。
4: 刚开始做的时候，订的人很多，基本上连着2个月每天都是满房。别人看你生意好了之后，带动了我们大家去做这个民宿嘛。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有100多家民宿，几乎80%-90%都是本地人自己在做，晚上都是灯火通明的。
0: 借着景区开发的机遇，嘎日村探索起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将分散的民宿整合联动，以山林资源参与景区运营，让村民共享旅游发展带来的成果。
4: 因为以前的观念里面就是山越高人越穷，干什么你都要往低了走。现在的话就是完全变了嘛，就是金山银山了。现在就是老一辈他们已经翻越了他们的一个心中的一座雪山，我们这一代啊又是一个新的一个长征。包括我们做民宿创业，其实就是在不停地翻越雪山，把家乡变成金山银山。
0: 风雪漫过岁月山河，先辈留下的精神力量静静滋养着这里的一草一木。91年前，中央红军在这里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91年后，雪山天险已化作生生不息的绿水青山。夹金山脚下的人们在属于自己的长征路上不断向前。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现在正是秋收备耕关键时期，随着机收耕种还有整地大面积铺开，农机用油也迎来了高峰期。秋收农机主要是用柴油，那今年以来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国内柴油价格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相关机构估算，今年三秋农机作业成本较去年增加大约60亿元。
11: 那么这样的成本上涨是否会摊到农户的身上呢？各地各部门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农户的收益稳定粮价？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2: 今年以来，中东局势带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联合国贸发会议日前发布报告认为，油价上涨将提高燃料和运费，推高整体商品成本。而眼下，我国秋粮大面积收获，正是农机用油高峰期。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团队近期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粮食主产区开展了秋收农机用油专题调研。团队成员、该所农机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袁鹏指出，今年秋收用油成本有所上升。
13: 目前零号柴油的零售价在每升8元左右，而去年同期多数地区的油价在6元左右，涨了近2元。正常一亩玉米收割大概要耗油4到5升，收割一亩水稻要3升半到5升，那么算下来每亩地仅油钱就要比去年多花7到10元。
12: 袁鹏特别强调，油价上涨造成的秋收成本抬升效果在不同地区有明显差异。
13: 同样是6公斤微入量的水稻收割机，在地势平缓的地块，那么油耗可能低到30万，那么到了丘陵山区的小地块可能要达到5升。如果遇到倒伏地块，一些技术也反映燃油消耗可能达到6升甚至更高。油价的上涨对丘陵山区和岛伏地块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2: 农民种粮收益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亿万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收益稳了，农民才愿意种粮，种好粮，国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牢。每一个环节成本的上涨都会给收益带来压力。那么今年油价波动带来的农机用油成本上升有没有传导到农户呢？袁鹏解释，油价上涨和机收作业服务价格上涨并不同步。
13: 我们调研的多数地区啊，机收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持平或有小幅的上涨，比如河南夹县、山东潍坊等地，玉米机收价格和去年相比上涨了5到10元。而江苏徐州许多农户表示，今年的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一样，相当一部分的上涨价格被农机手自己消化了。
12: 可以说，成熟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民扛住了第一道压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小农户对秋粮收割的价格上涨有着更明显的感受。
13: 同样的油价上涨，小农户作业服务价格的上涨远高于大户，这是因为小农户的地块相对分散，议价能力也弱，

0: 秋城山区和岛伏地块的油耗高，成本压力也大，这是下一步政策可以更加精准发力的地方。
1: 为切实加强农机作业用油保障，缓解成本上涨压力，农业农村等部门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密切会商，努力采取措施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以东北大粮仓之一的吉林省为例，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拿出专项费用，在674座乡村加油站推出秋收农机用油优惠，实行梯次优惠，多买多省。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田宁表示，单台农机用油成本平均节省1500多元，最多节省2100多元。
2: 我们在专属油价优惠的基础上，各地市分公司结合实际推出了油加化肥加柴机油农资套餐，降低农资采购和农机养护成本，同时推出了油加米面粮油加包装商品生活消费套餐，全方位便利乡村群众生产生活。
1: 在粮食大省河南，中国石油针对农机柴油在零售价格的基础上享受3%的优惠，润滑油在挂牌价基础上享受5.9折。此外，中国石油河南销售分公司财务部经理裴峰指出，公司在河南全省柴油站开辟绿色加油通道，设农用油专用加油机，确保农机随到随加，以及提供送油到田服务。
3: 我们对于农机手的用油呢，我们可以送油到田间地头，我们有专用的小油罐车，这个送油是免费送的，关键是节约他的时间，他不用来回跑的去加油浪费这个时间。我们提供的有农机手的休息室，就是在我们加油站里边，就是农机手这个累的话可以去我们那儿冲个凉啊，休息休息。
1: 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联合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8月以来，全省范围内优惠幅度达到8%，部分市县叠加优惠至10%。当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优惠幅度有所减小，但仍保持一定的优惠。中国石油湖北销售分公司市场营销部张强表示，
4: 我们对农机客户用油这块的话是全力保供的，从用油这块没有任何问题。主要是有需求，我们不管是在乡村站也好，包括国道站或省道站也好的话，都是全力保障。
1: 据了解，目前全国范围内农机燃油按照目前最高限价仍坚持平均5%左右的优惠力度，可为农机手节省用油成本近20亿元，能够较大程度对冲当前油价上涨影响。袁鹏建议，优惠力度可进一步强化，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建立与实际作业量、用油量相挂钩的精准补贴机制，同时要让好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更加畅通。
0: 我们调研发现，部分地区的农机手对农机加油优惠政策了解不够，建议进一步将政策宣传下沉到乡镇和作业现场，让好政策家喻户晓，进一步挖掘减损节油潜力。岛伏地块的亩均油耗比正常地块要高出2到3成，建议加强抗岛伏品种的推广，同时进行机油减损和节油操作技术的培训。
1: 总的来说，有国家的保供稳价机制托底，有油企的惠农让利，有健全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今年秋收农机用油供应有保障，价格总体平稳，略有上浮，对农户种粮成本基本没有造成影响。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多地考生10号向中国之声反映，他们报名的当天的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口语考试的过程当中也突然被通知考试取消了。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当时从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了解到，停考会持续到12号，也就是昨天。
7: 连续3天停考之后，今天的考试是不是能够正常进行呢？另外，对正处在留学申请季的考生们来说，雅思考试被临时取消，不仅会给考生们造成交通、食宿等方面的经济损失，更可能打乱考生申请境外高校的节奏。那这些问题究竟该怎么解决？最新消息，我们来连线记者孙欣。孙欣，首先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今天的雅思考试能不能正常的进行。
8: 好的，主持人，从10月10号到12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3天停考了。有考生表示，昨天雅思考试官方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上还在正常发布考试通知，但是记者昨天夜里联系一位考生得知，13号的考试又被取消了。 记者呢随后向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客服中心求证，工作人员证实今天的考试确实已经被取消，并且表示呢他们也是昨天晚上临时接到了停考通知。我们来听一下考试客服中心的回应。
9: 考试已经取消了，很抱歉的通知您。我们也是8点钟才接到通知，所以9点钟我们的同事就立刻发了邮件通知到考生，因为是一个临时情况，系统里面都还没有更新。我们预计是在明天或者后天，我们会对系统里面的信息进行更新，并且会为您办理退款和重置，成功之后您就可以再重新报名了。确实非常抱歉。
8: 需要说明的是，今天的雅思考试即便能够进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也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一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且拿到成绩之后呢，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这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而社交媒体上呢，有部分考生反映，12号、13号，也就是昨天、今天这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我们来听一下北京考生唐同学的反馈。
10: 我是8月15号参加的考试，然后出成绩之后只有口语一科与学校要求差了0.5分，所以我就决定单科重考。我用2个月的时间来练习，我就在考试后60天最后一天报了名，结果得知10月13号的这个考试取消了。我如果再考试，我只能进行全科考试，不光要准备口语，我还要准备另外3科，这浪费了我的实习和做其他事情的时间。现在语言班也过了截止时间了，我如果不学雅思，我就没有办法出国了，耽误了我整个申请进度。
8: 了解到了这个情况之后呢，记者也是就单科重考考生的考试期限的问题联系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客服中心。当时呢，客服回应说，类似情况确实没有办法做延期，原因呢是因为单科重考60天的期限是全球统一规定的，直接写在了系统里面，没有办法做人工的更改。考生的全科成绩一旦在系统里面留痕，单科重考就必须在60天之内完成。客服呢同时也表示，此前因为12号昨天单科重考的停考，已经有很多考生都在反映类似的问题，他们也已经多次跟英国主办方方面进行沟通，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呢像这种情况确实没有办法来进行一个延期。雅思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呢，也直接影响到了考生的后续规划，因为一旦错过就没有办法刷新成绩，或者呢需要重新来报名全科的考试。当前呢部分境外院校的语言班的申请通道已经关闭了，那么通过雅思考试达到语言的成绩要求，几乎是这部分考生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唯一途径。所以呢，今天的再度重考对于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主持人，
7: 听明白了，今天再度停考，且不说大家考不了试本身，即使是考试能够恢复，那么对考生的影响也已经事实造成了。那么这个考试究竟为什么说停就停？那现在有没有说法？考生又有什么办法来尽量降低考试取消而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呢？
8: 昨天晚上，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客服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关于是不是有赔偿方案怎么定，协会呢现在还在商讨处理方案，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不过呢，考生的诉求现在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邮件当中所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邮件中呢可以把姓名、考试场次、联系的方式和具体的情况一并写清楚。如果呢需要得到赔偿，可以在邮箱里面写清楚自己希望的赔偿方案是什么，以及呢需要协会提供什么样的协助。把这些诉求写清楚之后呢，协会方面会最终有工作人员来进行答复。但是呢，昨天客服也对我说，近期的邮件量是很大的，回复和处理都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中国内地的雅思考试是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合作举办的。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昨天回应表示，这一次停考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出现的技术问题导致，属于对方单方面取消。那目前呢，双方也在就后续的问题进行沟通协商。受到这一次停考的影响呢，后续的考试安排仍有不确定性。雅思考试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呢还没有办法 确定完全恢复的具体时间。不过呢，根据他个人的一个判断和建议，他说16号往后的日期应该不会受到影响。那此前呢，我在网上也是看到一些流传的说法，说整个10月份的考试都会受到影响。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客服中心工作人员回应说，官方目前没有整个10月停考的通知，也没有收到相关的安排。那在考位方面呢，此前工作人员就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呢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及时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呢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界面。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考试官方合作机构之一的 IDP 雅思昨天呢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雅思考位，新增考试呢是在昨天上午的10点钟正式开放的。如果有需要的考生呢，也可以登录 IDP 的雅思报名官网来查询新增的场次，并且呢完成报考。当前呢正好是这个留学申请季，雅思考试停考至今呢，也确实打断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此前呢，在采访当中，有雅思培训老师来向大家建议说，如果院校申请的截止日期临近了，考生可以主动联系学校来写邮件说明情况，问能不能延迟提交成绩。那不少的院校呢，遇到这种突发情况，其实是愿意通融的。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考生注意保留关于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的截图或邮件，沟通时呢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的内部考位啊、代报名啊等不实的信息。好的，主持人。
7: 好的，孙欣。近几年收取昂贵报名费的雅思考试频频出现所谓技术问题，那这种还能不能考、什么时候能正常考的不确定感正在折磨着众多的考生。这一次雅思考试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正常，停考给考生造成的后续影响究竟都有哪些，中国之声也将会持续关注。
6: 纵横点评，雅思考试顶着全球权威语言测试的光环，中国考生也花着放在全球都算是高昂的近2000元报名费奔赴考场，把留学的前途拴在一次语言考试上。可是严肃权威的外壳之下，雅思考试的办事风格却颇有几分草台班子的气质。一条短信就可以反复按下暂停键，故障细节不愿细说，额外损失概不负责，解决方案也是主打一个感谢各位理解配合。
7: 雅思考试既是一场国际英语语言测试，也是一门分工清晰运转多年的全球生意，中国考生无疑是全球市场的重头。关键赚钱嘛，不寒碜，可做生意不能只把精明刻进骨子里，却把最该给到的专业性和确定性以及契约精神当成可有可无的赠品。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人脸授权。人脸授权呢，是一种将个人的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作 AI 短剧啊、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那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您的脸就能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和数字广告当中。
7: 让脸从被 AI 盗取变成被 AI 赋能，哎，这句广告词啊，近段时间人脸授权平台上接连出现宣传。那社交媒体平台上银行职员3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等话题更是让不少人心动了。那么这份被包装成低门槛高收益的所谓卖脸兼职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有没有权益保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1: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12: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11: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13: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11: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 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

0: 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五六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飙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纹身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1: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的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0: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1: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0: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1: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0: 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2: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啊。那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说如果能够限定相应的目的，做好相应的技术和安全的保障啊，那么肯定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买卖双方的利益更好的维护，也防止出现其他的一些风险。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 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

0: 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是提醒广大公众还是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1: 黄永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0: AI 视频采集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的授权出去了。从这样的长远期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作为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1: 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应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广泛开展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韧性宣传教育，推动加强居民住房安全韧性建设，引导增强家庭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等。今天，欧佩克将发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这是原油市场三大最具影响力的月度报告之一。市场普遍预计，本次报告将延续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的下调趋势，此前已连续五个月下调。受中东地缘局势、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不稳定等影响，当前需求走弱、供应降得更快的格局，使月报数据对国际油价的走向具有重要指引意义。当地时间12号到13号，华沙安全论坛在波兰华沙举行，来自多个国家的政界、军界、学界和商界人士将围绕欧洲安全、北约防务、地区局势、无人机技术、能源安全等议题展开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今天继续在泰国曼谷举行，这是泰国时隔30多年再度承办。会议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其中世界经济展望将更新全球增长预期。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